0: 2-1击败巴西晋身八强。巴西上半场初段获得12码，但基马尼斯主射被挪威门将利兰扑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下半场后备入替的安迪力有一次单刀机会，但未能为巴西转化为入球。挪威在79分钟打破僵局，哈兰特禁区接应传中，门前跳起顶入，到即将进入补时阶段之际，哈兰特在禁区边起脚射入，攻入他今届赛事第7个入球，射手榜追平麦巴比和美斯。巴西补时阶段再次获得12码，尼马射入，但未能阻止挪威取胜。最终挪威以2-1击败巴西，首次晋级决赛周八强。巴西就自199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未能打入八强。日经平均指数报70,027点，升28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09美元，卖出4,176.8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5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1，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一两小时荃湾和元朗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上周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车多，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咧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黎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扫管部路回旋处和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都是车多的，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段繁忙，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粉岭别墅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同埋龙门路都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繁忙，车龙都是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杏儿。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前海启航，新歌寻梦，
8: 108位太阳使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使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人将佢眼中 MC 入行几年后嘅转变投射到歌词当中，而喺佢笔下嘅 MC 咧就系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唔如意往心内吞嘅大男人。

0: 笔陈夏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晚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3啊，晨光第一线啊，投资呢个环节呢立即啊请嚟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啊、今日有呢结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呢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ris 早晨啊。
2: 好早晨，大家早晨。
1: 係啊，咁啊好啊，可以静心咁样啦、啊、听一下环球嘅金融市况，因为呢即係讲緊啊墨西哥啊同埋英格兰嗰场波呢就要天气关系延迟开波，咁啊真係要睇下外围市况啦、啊。外围市况上个礼拜美股总结来计几大指数都是升的，升的原因何在呢？可不可以延续升势呢？外围市况又有什么新的 update 呢？一次过交晒给 Chris 帮我们全方位去分析，麻烦你。
2: 好啊，嗱，咁我先睇翻啦，最新嘅美國嘅經濟數據先啦。咁喺六月嘅非農咧，新增就業咧就只有咧係即係5.7万啦。咁情況咧就係咧遠遜於市場嘅預期啦。咁所以咧嚟緊咧市場咧對於聯儲局咧短期會加息嘅憂慮咧亦都係降低咗。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比較正面啲嘅情況嚟嘅。咁但係留意翻啦，失業率方面咧回落到係4.2啦。咁主要原因咧係因為咧勞動嘅參與率咧下降咗啊。咁就係當中咧其實咧這個就業市場放緩就未有急劇惡化，所以就不需要太過擔心住的。相信接下來的時間大家都會聚焦在那個就是利率的預期，還有是當中近日科技股比較波動的情況的。好了，我們就看回美股三大指數上一交易日的情況。見到美股三大指數的情況其實都幾分化的，特別是道指方面表現是相對於強勁的。從技術上來看，現時處於一個是上升嘅通道啦，咁就都維持一個咧係就向好嘅格局。咁除此外啦，留意翻啦。近日嚟講咧，市場嘅資金咧，似乎咧就唔係咧係咧繼續咧關注翻咧係即係科技股方面咯，反而咧就係咧流入咗咧係即係一啲叫舊經濟股啊。咁所以咧見到啦，其實即係近日咧啲晶片啊、Marvell 啊、SanDisk 啊、Micron 嗰啲全部咧都有個即係明顯嘅回落啊。咁反而咧即係見到一啲咧即係舊經濟股方面咧個表現咧係比較好啲嘅。咁例如啦，係一啲即係醫療保健啊，或者啲必需品方面啦。咁所以咧亦都咧反映指數之上噶。好啦，咁我哋咧再留意翻啦。咁除咗道指以外咧，做得幾好啦。咁但係咧標普咧就表現咧開始咧係有啲分化啦。原因係乜嘢咧？因為咧開始咧技術上咧形成咗咧一個先擴散後收窄的情況，這個我們稱之為一個是鑽石型的頂，一個走勢慢慢開始收窄的時候未來會有一個單邊方向，但由於現在這個走勢是處於一個叫做歷史的高位，意味著後市向下的機會比較高的，如果跌穿支持位的時候，後市應該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所以大家都要對美股方面是要態度審慎一點，就不要是太過樂觀的。咁好啦，我哋睇返納指方面呢，近日走勢呢確實呢係相對另外兩個指數弱啲嘅喎。咁亦都呢即係先提及啦，資金呢開始呢由一啲晶片類啊或者係一啲幾體方面流出返啦。咁所以呢見到呢相關嘅走勢呢係轉弱咗嘅，亦都呢牽連到呢即係韓國股市方面呢有個調整。呢、這個我哋稍後再講一講。咁我哋呢睇返呢納指方面呢，現時呢嗰個技術形態呢其實呢都係呢逐步呢係要確認一個叫下降三角形㗎。下降三角形呢係反映返啦每一次呢見到指數反彈嘅時候呢個高位呢都越嚟越低喎。咁但係呢跌到某一個水平嘅時候就出現一個支持，但是這個支持呢往往最後呢都是會下破的，下破之後呢其實呢就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所以大家呢都要小心呢接下來美股方面是有調整，但是暫時呢未有一個確認的時候呢大家要觀察住先的。好啦，剛才提及啦，亞太區股市方面呢其實睇到咧，喺呢個即係韓國方面啦，咁主要咧都係即係由兩隻成分股咧，係叫做係支持翻個市況啦，咁就係咧海力士咧同埋三星啦。咁近日咧亦都見到啦，韓國政府方面咧大力支持咧，即係相關嘅一啲幾體嘅產業啦。咁但係咧，對於咧呢兩隻咁重磅嘅幾體嘅股咧，其實咧就未有即係太大嘅刺激作用啊，反而咧都係反覆向下。咁呢一點咧，大家要小心啲啊，會唔會咧真係咧一啲好消息咧？ 已經係過度反映咗喺相關股嘅身上咧，呢點大家咧係要關注翻嘅。咁所以咧見到近日咧都係咧反反覆覆咧有啲回落嘅情況啊，咁反而咧見到即係日經指數方面咧仍然咧都算係咧維持到一個咧叫做係上升嘅格局嘅，咁啊處於一個即係上升得多期間咧會有一個小型調整嘅情況啦。咁所以咧，暫時韓國嘅股市方面咧都係 OK 嘅。咁至於咧呢、這個台灣加權指數方面咧，暫時咧個情況咧未有太大變化。好啦，咁其實咧早一陣子咧，大家都好關注啦，喺美國同埋咧係伊朗方面嘅局勢啊。咁究竟嗰個和平協議啊，而家嘅進程點樣咧？暫時未有太多新嘅發展啊。咁但係咧，即使咧即係零星嘅一啲係戰事有發生啦，咁但係咧市場方面咧，其實咧就已經係唔係太關注，或者可以話係一個冇導致恐慌嘅情況啦，因為我哋睇翻咧個 VIX 指數啦，即係大家稱之為一個嘅恐慌指數啦。其實咧近日咧都係持續反覆回落嘅，咁暫時講咧係處於一個16嘅水平啦。嗱，咁16係一個咩概念呢？通常呢市場比較穩定嘅時候呢就會處於呢14呢至到20之間嘅，咁而家呢係處於16，即係一個穩定嘅情況啦。咁即使我見到指乎呢嗰個放眼目之海峽啦，咁方面呢即係究竟係係咪一個叫收貨路費呀，定係嚟緊會有啲咩新發展呢？其實呢呢、這個呢暫時呢市場呢都未係叫係好高度關注㗎。咁所以見到呢見到 VIX 呢其實呢都冇一個急劇嘅反彈嘅。咁另一方面呢，我哋留意返呢美匯指數啦，呢、這個好關关键嘅，因为美汇指数咧近日咧持续咧系即系维持喺100以上啊。咁100呢個係一個關口嚟㗎，咁如果呢係高於100呢，其實呢對市場呢都會有一個比較負面少少影響啦。咁其實呢喺即係上週嚟講呢都曾經呢係喺101以上啊，咁所以見到呢美股方面呢都有一個呢比較大少少嘅回落啦。咁如果佢能夠呢係落返100以下呢，其實係會利好返個市況，咁但係暫時呢就未嘅，仍然呢都係即係暫時企穩咗喺接近100.87附近啦。咁所以呢亦都係呢即係大家要關注返後市咧會唔會咧係一個持續嘅調整啦？咁亦都咧呢個 VIX 呢個係即係美匯指數方面咧，對於黃金期貨咧都有個影響嘅。咁雖然近日咧黃金期貨有輕微嘅反彈，咁暫時咧其實嚟講嘅力度唔係太大，咁尚未咧都能尚未能夠確認一個咧係向上嘅趨勢啊。嗱，咁剛才提及過啦，放眼目之海峽方面嘅情況啦，同埋咧嗰個美國同伊朗嗰個即係和平協議啦，咁暫時都未一個太大嘅進展啦，亦都未即係轉趨全面樂觀啦。咁但係咧，我哋見到一個情況好得意啦。呢、這個美國嘅原油期貨咧，同埋布蘭特期油方面咧，反覆向下走，甚至咧係即係穿一穿咧近日嘅啲支持位啊。嗱，理應咧，如果市嗰、那個局勢不穩定咧，啲油價咧係會上升啊。咁但係而家咧就不升反跌咧，反映翻咧市場咧，其實咧對一方面嘅擔憂咧，已經咧可以話係即係完全消除咗噶啦。咁所以咧，相信咧喺呢個油價有機會回穩唔再反彈嘅情況下咧，其實咧大家可能咧會嚟緊一個憧憬啊，嗰、那個咧係即係相關通脹咧會唔會有機會唔進一步上升啦，咁呢個咧亦都會帶有機會令到市場嘅氣氛會樂觀翻少少嘅，咁整體嘅嚟講咧，暫時咧嗰、那個情況咧就唔係太差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咧可以咧係即觀望住先，咁但係咧至於頭先提及嘅一啲板塊啦，例如一啲係美國嘅科技股板塊咧，咁大家咧就要小心，而家會唔會咧喺啲高位開始有機會進一步下行啦？
1: 咁外围市况就咁分析啦，主要角度睇埋港股方面，咁港股七月咧开局都算叫做做好啦，资金咧出现板块轮动啦，早前咧热炒嘅 AI 概念股咧嘅热情咧就有所减退啊吓，咁呢个礼拜咧即系科指成分股智普啊 Minimax 啦都有一个解禁仓嗰、那个。嘢出現咗啦，咁啊，即係陸續會解禁啊嚇，講緊就係、是、哇，咁呢一樣嘢可能為到今個禮拜港股方面都添一啲壓力，究竟會唔會係咁樣咧？咁啊，與此同時呢個禮拜其實咧，內地都會公布經濟數據啊，呢幾樣嘢咧其實都會影響住啊港股嘅表現啦、啊。內容究竟係點咧 ？Chris 又點分析咧？交俾你講啊，好嘛？唔該。
2: 係嗱，咁剛才我提及咧一啲係半新股嘅 AI 相關概念股啦，咁其實咧都即係到咗一個係由禁售期啦。咁其實咧，大家留意翻啦，今年咧即係新股方面上市嘅數量咧相之多嘅，咁亦都係幾密集啦。咁所以咧，而家七月左右咧就會咧成為咧一個叫解禁期嘅，即係慢慢開始高峰期啦。咁亦都好多股份咧有機會咧係即係機構投資者方面咧可以咧係減持嘅。咁所以留意翻咧相對嘅股份咧會唔會咧係有啲調整啦？咁特別咧頭先提及啦，指數方面咧，其實咧都升幅係相當之巨大噶，咁所以唔排除咧嚟緊咧都有一定嘅調整壓力喺度嘅。咁但係幸好啦，呢啲股份咧其實咧就並非咧一啲恆生指數嘅權重成分股啊，咁所以對於指數影響咧，我相信咧影響係十分有限嘅。咁我哋睇翻啦，咁其實咧港股暫時嚟講咧個走勢咧係七月開局之後咧都算係唔錯噶，喺六月底啦見咗底之後咧反彈幅度向上嘅。嗱咁我就透過一啲即係相關嘅歷史數據啦，做咗啲量化嘅分析啦，咁就計出咗咧有幾樣嘢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咧七月咧其實整體嚟講咧有機會咧係持續向好噶，因為咧睇翻個數據嘅顯示咧，今次嘅反彈由六月底開始反彈咧，歷時咧大概咧係30至35日嘅交易日左右嘅。咁如果咁樣計法咧，有機會咧就去到咧接近係八月初左右咧先係叫完成嗰個反彈嘅。咁喺呢個期間咧，究竟個反彈幅度幾多咧？嗱，其實咧我哋咧透過一啲咧即係技術分析啦，用嗰啲黃金比率啦，或者係波幅去計算咧，其實咧就好接近咧25,000點嘅。咁呢個25,000點亦咧係一個比較大少少嘅阻力位咯。咁所以咧，在這段時間大家就可以留意翻個指況反彈的情況，就不需要太過擔憂住啦，因為相信短期都是會即係今個月七月都會以一個反覆做好為主嘅。好啦，咁究竟今次反彈過程之中有啲乜嘢板塊會係值得大家關注呢？其實我哋都可以留意翻近日即係當市況開始回穩嘅時候有啲資金方面流入翻一啲咩板塊。其實率先流入嘅板塊就係科技股嚟嘅。咁除此以外就要留意翻啦，一啲地產相關股啦。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大家可以睇下會唔會有一個反彈嘅情況啦。咁再睇埋啦，其實上週五嚟講，我哋見到啦，啲有色金屬都做得唔錯喎，特別係同金有關嗰啲啦，譬如紫金方面咧，都有一啲唔錯嘅反彈。咁似乎咧，資金咧喺而家剛剛咧叫做咧係恆生指數咧逐步回穩，有機會向上嘅情況咧，就流入翻呢幾個板塊啦。嗱，通常率先被流入嘅板塊咧，往後嘅走勢咧都係比較強啲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1: 的。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杰好证券投资客户投资组总裁卢俊康 Chris 帮我哋全方位咁样分析大事啦。由外围市况啦讲返嚟港股啦。Chris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2: 冇持有。
1: 是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你啊，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偈好嘛。多谢晒。
2: 好。
1: 拜拜。

欣赏呢一段吉他 solo。佢哋系 Lowell Boys， 作品名字叫《二楼后座》，点解咧？二楼后座中意 Beyond 嘅你，你一定知道啊！咁啊，随住咧 Beyond 嘅二楼后座咧清拆咗啦，咁啊，带嚟呢一首咧用啊当场嘅一支吉他叫小妖啊，去勾出嚟嘅吉他 solo， 非常之澎湃，好有味道嘅 acoustic rock 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就话，郭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栋住宅遭到袭击。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听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同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又说，特朗普亦会同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同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白宫官员表示，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没有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亦会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而在峰会举行前，土耳其共产党星期日在安卡拉市中心组织反对北约的抗议活动。土耳其共产党指过百名党员被警方扣查。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强度相当于五级飓风的超强台风巴威，当地星期一正面吹袭西太平洋的罗塔岛，警告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和危及生命的情况。气象局表示，巴威的西侧眼墙正向罗塔岛移动，最新预测显示，风暴掠过罗塔岛时，风速高达每小时290公里。在眼墙过境期间，罗塔岛将会持续遭受超过每小时240公里的灾难性强风吹袭，并为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其他地区及附近的美国属地关岛带来强风暴雨。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道路星期日基本上无人，几乎所有商店关门，很多商店的窗户以木板围封，大批关岛民众到庇护中心暂避。日经平均指数报69,643点，跌1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16美元，卖出4,181.0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5，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1，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 咁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扫管部路去翻鸡岭村方向，跟住回旋处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马会道噶。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扫管部路去翻鸡岭村方向，跟住回旋处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噶。咁较早前咧，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就系、是、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佛光街桥底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城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屯门嘅龙门路啦，都系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啦，咁影响到一带交通啦，包括系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嗰段咧都系车多。咁而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尔夫警员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三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咧，大家系可以浏览一下咧一个未去过嘅香港历史古迹，又或者系古物建筑，
3: 好多
2: 系啦。有边个咧？你哋觉得？
3: 我自己咧就都喜欢香港好多唔同界别啦。如果去港岛嗰边咧，坦白讲，我都中意去荷里活道一带咧，就望一望嘅。
4: 摩洛街
3: 系啦，有阵时咧就算你唔系去特别一啲嘅叫大厦庙宇咁样。
2: 嗯，
3: 但是你在那個氣氛底下呢都會覺得很寫意。剛才譬如樓梯街咁啦，樓梯街我諗很多在香港成長的朋友真的由細到大都會去。我細個呢因為屋企人都會在中環返工，所以即係去樓梯街的時候呢都覺得是一種嘩，好像我細個又會嚟呀，而家佢又冇乜點變個樣啊，是開心的，那個感覺是開心的。但如果你話有一個地方的話呢，我可能真係會又講返九龍嗰個配水庫，深水埗嗰個配水庫，因為佢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
4: 係咪主教山嗰個？
3: 主教山嗰個係主教山配水庫。
4: 一上到好似羅馬浴場，好似拍緊電影咁樣，係嘛？
3: 咁而家就更加有多好多唔同嘅燈飾呢，就去到射出嚟，咁令到佢喺光學底下呢呈現咗佢哋呢一種嘅媚態。咁入面如果冇記錯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嗰啲叫做簡介。咁我自己去嘅時候其實就好早期呀，非常之早期，其實個開之前呢咁亦都有受邀去嗰度就睇過，都感謝大會先。咁所以呢喺嗰度一欣賞完之後發覺咗，原來我哋一個九龍啊，即係叫做深水埗附近石硖尾一帶嘅地方呢，竟然間係有一個咁特別嘅地方，係隱藏咗咁大歷史嘅一個建築群喺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非常之靚。嗱，而家呢亦都係免費開放。咁所以我覺得係可以推介一下。咁但係落雨就唔好啦，你可以 plan 喺冇落雨嘅時候先至去。
2: 如果我呢就想推介呢孫中山紀念館，其實喺七月裏面呢佢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同埋講座呢喺嗰邊度舉行嘅。咁其實孫中山紀念館呢，我自己無論係自己去喺嗰邊有啲劇場嘅形式喺嗰度表演啦，定係還是拍攝咧，都經常去呢一個地方。咁呢一個地方咧，其實喺2010年咧就被列為係法定古蹟嘅。咁所以大家咧喺入面咧係可以免費入去睇下啊，究竟愛德華時代嘅古典建築係點樣嘅咧？融合咗中西合璧嘅喎，因為其實嗰度咧都真係好特別嘅。譬如我哋一行到入去個門口啦，你會見到喺底層嘅地下咧就會有啲菱形嘅階磚啊。是會有一種復古的感覺的。咁同埋我覺得喺啲樓梯位呢係一啲好勁嘅打卡位嚟嘅。特別係有一個叫做主樓梯。主樓梯呢就係比較寬闊嘅木梯咁樣啦。木梯上面呢仲有鋪咗紅地氈。紅地氈有啲角落轉角位呢佢一定會係有擺啲小盆栽，綠色嘅盆栽擺喺度。
3: 其實早期嘅冰室呢，即係唔係而家嗰啲啦，早期嘅冰室呢啲格局好多時候都會按照住呢一種咁樣嘅味道呢。
2: 二十世紀嘅風格。
3: 去到呢就做返佢哋呢一種咁樣嘅色彩喺度嘅。譬如樓梯都好似 Vicky 所講，可能擠返啲盤進早期嘅冰室啦。係啦，咁而家你想復古都可以擠返。佢啲菱形啊，或者佢啲唔同圖案嘅地板或者地磚呢，其實都係早期冰室嘅一種標誌嚟嘅。
2: 係冇錯啦，啱啱有講到呢一個孫中山紀念館入面咪有呢個主樓梯嘅。其實最特別呢就係佢都會有條呢就叫做妹仔梯。咁妹仔梯係咩嚟呢？就係當年只係俾呢一啲嘅比較只可以係打掃嘅人先至可以呢去通過嘅。係啦，嗰啲人容啊咁樣嗰啲先可以
3: 叫妹仔梯呀，
2: 係叫妹仔梯呀咁樣。咁其實呢我去參觀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嘩，如果我係小朋友嘅話呢我就鍾意玩啦。點解
3: 如果我肯
2: 玩嗰啲捉伊恩呢，我一定匿埋嗰啲隱隱蔽蔽嘅
3: 梯
2: 度。
3: 就喺個妹仔梯嗰度。
2: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喺呢啲地方呢都可以見到以前嘅歷史係點樣啦，甚至乎呢佢嗰個嘅專題展覽裏面呢都好靚嘅。嗰個專題展覽裏面呢就係每一個角落都真係好有心思，望到佢入面呢係全白色，但係白色得嚟呢無論係吊燈啦，係有一啲嘅唔同嘅角落細位呢會有啲金色嘅擺設，咁就更加簡約之前更加有一種嗰個華麗呀，即係突顯到嗰樣嘢囉。所以我覺得啊，大家喺呢一啲嘅歷史嘅建築裏面啦都可以了解得到以前究竟係點樣嘅呢。

0: 火坑。
1: 佢系菲奥林尔康特务詹士康啊，吓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啊，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初时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天色会明朗一啲啦。最高气温大概31度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点，依家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2%。
2: 晨光，
3: 晨光。
2: 晨光，
3: 晨光读心术。
4: 在世界杯入面呢，其中一场啱啱早两日，是不是两日定三日呢？啊，而家啲赛事都太多啦。
1: 有阵时夜晚黑开波嗰啲你唔知点计。我头先都讲咗话啊，琴晚其实才不过两三个钟头之前踢緊嗰场就係巴西对挪威啊。
4: 咁样吓，不过有阵时即係大家講就係咁講啦，可能真係幾個鐘頭之前啦。不過呢一場波呢，就頭先我哋喺即係晨光嘅體育環節呢都有輕輕講過，就係、是、呢個阿根廷對呢個佛得角。咁呢一場嘅比賽呢，咁大家當然知道啦，即係淘汰賽32强。咁呢一隊叫做非洲島國嘅，我哋而家都可以仲叫，可唔可以叫弱隊我都唔敢講。本身佢係弱隊嚟嘅。咁但係竟然間可以逼到呢，就係即係上屆冠軍阿根廷呢，即係你有冇見到美斯射親啲波，射完之後一射又唔入嘅，
1: 係啊，
4: 又唔入，咪係嘛。
1: 最緊要呢係佛得角呢第二球入嗰波真係世界波。
4: 世界波啊，真係世界波啊。
1: 即係趟上
4: 佢唔係前鋒嚟嘅，仲要係。
1: 係啊，
4: 嗰啲後衛行上嚟。
1: 其實嗰個球員都好值得去講啊，我印象之中佢係踢葡超嘅奔飛家㗎，依家好似踢緊土超啊。其實世界盃真係要俾好多名不經傳嘅球員突然間爆上嚟，呢、這個先係好睇嘅。
4: 呢、這個的而且確係，因為佢哋造就咗好多唔同嘅機會，有好多嘅叫做球員啦。當佢哋喺自己嘅球會效力嘅時候咧，可能佢都係後備啦，或者可能都係啲叫做第二梯隊啦。但係可能佢去翻國家隊嘅時候，佢有更加多唔同上陣嘅時間，佢可以表現自己。咁有唔少嘅球員的而且確係即係證明自己嘅身價。咁啊，嚟緊亦都有好多唔同球會可能即係會改改嗰個簽人嗰個策略啦。你知其實而家都簽人時期啦咁樣。好啦，咁呢一場嘅叫做阿根廷對佛得角嘅比賽啦，咁啊終於就係、是。

0: 好彩咁就贏咗3-2啦，咁阿根廷當然就晉級啦，但係其實佛德國喺相信全世界人心入面其實佢冇輸嘅、因為佢已經贏突咗添啊，贏突咗呢隊球隊。咁今次亦都係正直呢，就係、反映出一樣嘢，就係原來我哋叫做弱隊嘅對住一啲傳統嘅勁旅，甚至乎係上屆冠軍咧，咁都一樣係可以咧，就係踢得唔曳、大家都會好 respect 佢哋咁樣。呢一種叫做實力懸殊嘅對決入面咧，咁通常咧弱隊都能夠頂住啊，然後逼到強隊入到絕境嘅時候咧，原來都係同好多心理上邊咧係有關嘅。好啦。心理學上面就會叫做期望值管理，原來跟今次這場比賽都很有關係的。弱隊輸四個字、理所當然、大家都會覺得其實就算現在這個戰果佛德國輸了，大家都覺得其實是合理的。佛德國贏了更加 是奇蹟，甚至乎 是離曬譜添件事、但他能夠逼到阿根廷去到3-2，即係都贏咗佢，甚至乎可能原本都諗住12碼，其實都已經係好難得㗎喇。咁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弱隊輸呢係理所當然嘅。咁贏同埋平手亦都可以話有機會嗰就刷新咗呢個歷史嘅奇蹟添咁樣。呢一種毫無包袱嘅心理情況底下啦，咁亦都俾到球員能夠喺球場上面呢，原來是 100%， 甚至乎超越 120% 嘅力量呢去到踢呢一場波。即係可能頭先阿歐講各位球員佛德國各位，可能佢翻去陶超葡超嗰度，
1: 或者陶超啦，系啊，
0: 佢踢唔翻呢個水準，
1: 系、啊，
0: 其實有機會，可能個守門員佢去翻自己即係效力嘅球隊，或者做翻自己普通其時練波嘅，佢去唔到呢一種咁樣嘅世界級嘅表現。
2: 其實我認同啊，即係譬如好似挪威咁樣，我真心覺得就算借豬阿仙奴，我覺得奧迪加達踢國家隊好似踢得好啲啊，
0: 係嘛？
2: 好似再比曼城嘅發揮再如取如攜一啲。嗱，我唔知你哋覺唔覺得啦？我覺得真係嗰個蛙船嗰個動作咧，嗰、個一鼓作氣嗰、那個，係、啊，好似成個國家都係 support 緊佢哋去蛙船。咁啊，蛙下蛙下，維京人又開始蛙到八強啦。有冇機會維京人再蛙蛙蛙下，蛙蛙蛙蛙到入去四強咧？真係冇人知道啊！
0: 呢、這個就好難估啦。好啦，咁
2: 但有 ，sorry， 打個岔先。有壽司公司咧，因為挪威進級咧，嗰啲碟數原先$16一碟，變咗$8一碟。今日啲挪威三文魚係啊，啱啱公布咗，
0: 只係三文魚，
2: 只係挪威三文魚，係只係挪威嘅三文魚嘅，無論花枝戀定係咩，好似都係$8定係$12碟。大家可以上網 check 下，唔係呢個題外話啫，講下笑啫。我交翻俾小華。
0: 咁如果你話阿根廷嘅咁啊強隊嘅話咧，咁佢哋通常咧不過阿根廷就唔覺有呢個問題啊。的而且確，因為強隊如果俾弱隊去到開始逼得好緊，甚至乎攞唔到分嘅話，他們通常都會容易發生招數甚至乎內控的。是很容易出現這件事，但是阿根廷因為他們將重心真的放在球王上面，放得都相當之重、所以他們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這件事球王有時候都是你 feel 到他是有些他估不到，就是他沒有猛、大家都看他頭嘛，看他頭的時候大家都可以平心靜氣就繼續應付這場入，如果不是真的很容易呢是有機會輸給佛德國的。
1: 美斯、EQ 很高，
0: 是這個真的。
1: 其實美斯入第一球呢，球王級啦，個波咁遠斬過嚟，腳面一控一射就入啦，啲咪球王嘅卡士囉。
0: 係啊，
1: 係佢勁㗎，真係勁㗎，美斯。
0: 咁而家有三位
1: 四十幾歲都勁啊，
0: 三位都入咗七球啦，
1: 係
0: 啊，麥總啦，跟住美斯啦，
1: 夏蘭
0: 特
1: 啦。
2: 哇，夏蘭特又係好勁，即係好大機會夏蘭特攞呢個神射手。嗱、唔知麥巴比你係點啦。
0: 係要繼續進級先啦，如果咪都冇機會啦。
2: 係真係好癲啊呢一件事。所以唉，世界盃真係好睇啊，真係好睇。
0: 好啦，咁如果你話一般喺職場上面嘅話呢，咁甚至乎喺個市場營銷上面可能都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你點樣去到同一啲叫做好強嘅對手去到困呢，同啲好強嘅對手同事困啊，或者你嘅商業競爭對手去到困呢、就第一你人哋咁有錢嘅，或者好似即係阿根廷咁樣強如阿根廷嘅、你唔係淨係下下同佢鬥腳法㗎嘛，咁、你要走一啲呢可能自己可以走到個位，要更加認清楚自己個專長。所以讀心術呢就話俾自己知，第一樣我哋要閱讀咗自己先、我哋自己有啲乜嘢嘅長處，要將自己嘅長處盡量 去到好好地去到發揮，係啦，用我哋嗰啲叫做以己之長，即係攻敵人最短嘅地方，咁、樣樣嘢都要講求嘅咧，就係齊心合力。咁你公司或者喺同事上面，可能啲朋或者你第二個 department 你都覺得競爭對手嘅，你就自己整合翻自己個 team 到底有啲乜嘢好嘅地方，盡量大家配合去到發揮佢，咁就可以做到一個好嘅成績啦。
1: 緊接都講下足球電影啦，咁講足球電影比較親民啲，一定要講少林足球啦。2001年啊上映嘅香港電影喜劇啦，由周星馳執導啦，李力持執行導演啦。咁啊睇呢部電影作品呢，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票房記錄啦。講緊呢累計票房呢高達呢$500,000嘅，都好犀利啦。咁樣曾經喺多個國家嗰度上映嘅，包括有瑞士啦、奧地利啦、意大利、法國啦、匈牙利啦、西班牙等等。亦都得到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选为最佳华语片100部之一嘅咁样。少林足球两位拍档记得嘅画面系咩？记得嘅对白又系啲乜嘢？
0: 我都好多、
3: 我最记得食馒头。
1: 哦，即系甜在心馒头，就系阿赵薇喊住喊住整个馒头，因为太伤心啦，唔再甜啦，系咪啊？已经系啊，因为用咗太极嘅方法整搓出嚟嘅面啦，
3: 点样搓点样油
0: 出嚟咧？当年啱啱上嘅时候，呢套戏咧即系好多经典对白啊，话我呢刻要爆啊，或者系你规定许诸何先吧咁样，大家都系觉得系好多呢啲咁嘅对白嘅，咁甚至乎有啲而家都用紧啦，有啲譬如。四哥嗰啲球场有我嘅，球证有我嘅，
1: 球证有我嘅人啊，所有都系我嘅人，你点同我斗啊？系啊，咁样系嘛啊？但系呢一部电影作品咧，相信都为大家留下不少嘅一啲印象同埋金句啦。特别系少林队啦，即系功夫队啦。咁啊，功夫队到最后要对魔鬼队噶嘛？魔鬼队咧，个训练模式咧，其实都有几有呢、這个运动科学嘅原理。
0: 喺个水池入边，
1: 喺
0: 个
1: 水池又潜水，跟住又跑步。
3: 但以前系觉得好夸张，
1: 旧时觉得夸张啦，唔现实啦，科幻啦，好抽象啦。喂，依家啲运动员咪咁样 train 啊？大概都系咁样啊，戴住嗰啲高原气候嗰啲叫做面罩咁啊，去跑步啊，做 training 啊，跟住水嗰啲喺水入边练嗰啲阻力嗰啲能力值啊咁。
0: 所以其实英格兰嘅球队啦，即系而家就做准备开波啦。佢哋对于呢个高原反而其实都应该唔会有特别大，其实佢哋好多时都系咁练习啊。
1: 系啊，真系好犀利啊！同埋再加上一样嘢咧。再加上一樣嘢咧，就係入邊有好多唔同嘅金句啊，好似頭先即係小白話齋啦，有好多。咁當然啦，你話勵志嘅金句就係呢一句嘅經典啦。做人冇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啦？咁啊，仲有。阿梅嗰句啦，你快点回火星吧，地球很危险啦、地球很危险呢一句都成为一代嘅经典啦。你谂下，连好多嘅歌手朋友都会将呢一句对白咧写咗落去，甚至乎歌都有得唱啦，直情 cover 咗一只歌叫《地球很危险》啊，直情系古巨基嘅作品，我印象之中系啦。
3: 唔知而家嘅年轻人咧，如果冇睇过少林足球，佢哋会唔会知道啊？究竟其实出处系嚟自呢套戏咧、
1: 其实放心，你一定有睇过，电视台会不断播，同埋咧
3: 冇乜小朋友会睇电视啊嘛，
1: 系啊，周星驰嘅作品咧就系咁样嘅，就系 timeless 嘅啦，即系讲紧永恒系咩意思咧？因为其实佢冇时间所限嘅，因为佢就将件事定义到嗰个时代就系一个划时代嘅时代咯。即系唔需要，佢都会有打电话噶，系咪先？佢都会有阿大师兄会打电话俾阿珍噶嘛？阿珍最后有冇接到佢电话？你哋记唔记得？
3: 有，
1: 系阿珍接定阿珍个老公接啊？
3: 真嘅老公接，
1: 唔使吓，好似系
3: 老公啊，
1: 好似系打电话。阿珍，其实我有啲嘢想同你讲。
3: 跟住真系佢老公咯，
1: 系我阿珍嘅老公。你记得系嘛？好似系咁系嘛？如果我哋冇记错嘅话，所以呢啲画面就系你只要轻松提几句对白就会出现咗啦。咁当然最经典嘅歌曲咧，我就喺电台播唔到啦，就系、是《少林功夫声》。
0: 系啊系啊，
1: 好好嘢。跟住就攞个
3: 多士多士数嗰条，
1: 唔系
3: 就
1: 系
3: 攞哼音出嚟，
1: 就攞个玻璃樽就打大师兄，
0: 系啊系啊系，
1: 但系大师兄就话我系铁头功，但系就打佢只脚啊嘛，咁跟住阿星仔就打佢个头，但系阿星仔就系金刚腿啊嘛，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星期日啦，重温下少林足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当地星期日在赫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意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他又说，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洲方面开展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取得实质成果。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悼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仔穆杰塔巴未有露面。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个仔穆斯塔法、梅萨姆和马苏德都有出席在首都德克兰伊马穆霍梅尼清真寺的仪式。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卡尼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和被外界视为革命卫队新总司令的瓦希迪亦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自穆杰塔巴三月获推举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未有公开露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621点，跌122点。港金报3914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27美元，卖出4183.47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上周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慢线呢曾经有坏车㗎，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呢就去到太古城。而另外之前呢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嘅多车。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中学。 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带都比较多车架，现时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冲啊！就快开波啦！
12: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1: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碌入错波嘅。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十点钟啦。先讲下咧，上个礼拜恒指表现啊，上个礼拜恒指咧，终结咗七个礼拜嘅跌势啦，累计升咗咧678点啊，见翻咧23,350点啦。咁啊，睇翻咧近日企稳喺十天线，睇下今个礼拜有冇机会啊，真系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升翻有啲高啲嘅位置啦。睇翻咧本周外围嘅焦点。咁利率前景嘅变化咧，将会有美国联储局嘅理事咧对外讲话咧，并且喺星期三凌晨啊深夜咧就会公布六月份嘅议息记录嘅，将会进一步咧揭示新任主席啊点样睇咧嚟紧嘅息口走向啊。至于咧呢个礼拜四咧，内地咧就会公布一啲经济数据嘅，咁啊可以睇下内地方面嘅经济情况，再判断下喺投资嘅形势嗰度啦，点去做唔同嘅操作啦。呢、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2026年嘅7月6号，农历咧系5月22嚟嘅。咁啊，今日会唔会有身边屋企人啦、朋友啦、生日，甚至乎有啲周年纪念啊？咁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噃。
3: 系啊，如果身边嗰个系好老公嘅话咧，就可以借呢个机会赞下佢啦。啊，结婚几多周年啊？我老公好中意睇波噶，不过佢一定做晒啲家务先嘅咁样。
2: 或者你是一个好太太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老公看世界杯的时候，你预备了什么东西、零食啊给他。
1: 是要啦，要啊。
3: 如果你餐单都告诉我们听的嘛。
2: 是啊，或者。接落埋个飲食图鉴嘛，可以。
1: 是我调返转头先，现在是男女好平等的世代，可能个男人不喜欢看波，
3: 是。
1: 个女士好喜欢看波，哇咁得意，譬如你看到夏兰特。几有趣啊！
3: 有
2: 而家喺女仔嘅圈子里面咧，不断系咁讲紧，就系夏兰特究竟佢用咩橡筋嘅咧，可以保到佢嗰佢长头发噶嘛？扎嗰个髻可以咁实嘅咧，可以
3: 系啦，啊都越嚟多新闻啊，夏兰特
1: 吓，咁啊靓仔球星亦都有好多啦，有好多追随住 C 朗好多年嘅女球迷啦，咁啊追随住。詹士洛迪古斯嘅女球迷啦，咁啊，即系哇，真系经典嘅对决。好啦，咁啊，即系当然大家又可以睇下唔同嘅足球赛事，但系呢个时间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8，晨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电话喎。
4: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3: 亲子百分百时段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啊智慧幼苗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喺度啦。早晨，嘉嘉。
5: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3: 我谂而家好多嘅家长咧，都多咗烦一件事，就系发觉小朋友咧自己嗰个嘅专注力就都几差，又我都唔用唔好啦，系几差。即系食饭嘅时候咧，就一定要摆个 mon 喺度啦。如果唔摆 mon， 有可能发脾气啦，或者叫佢自己做一件事嘅时候，好快脆就会行开行埋啦。嗰个专注力其实都唔掂。咁有好多家长就反映咗呢一个嘅情况出嚟，但係都唔係好觉得呢坊间有一啲良方係可以处理到呢一个问题。咁当然就唔係话一朝一夕嘅，唔係一朝一夕嘅。我自己喺屋企呢，即係小朋友都会用 mon， 咁呢个一定嘅大势所趋。咁点样去到处理呢？我淨係好努力去做一样嘢啫，我就不断话俾佢听，佢係一个好专注嘅人。因为当佢望住个 mon 嘅时候，佢可以望好耐。我 at least 俾个小朋友知道。
5: 即系专注力就喺个电子产品入
3: 边，我系想俾佢知道，其实佢系可以好专注做一件事好耐，咁佢就好似 realize 到咧，明白到系原来我都可以好专注做一件事噶，等我又试下做其他事情，即系我佢一想做其他嘢，譬如学毛笔或者睇书嘅时候，我话你记唔记得你睇卡通片都可以睇好耐噶，你个专注力好叻噶你咁样，咁佢而家就会套咗落去，系我都好似好叻，虽然就未系好凑效。因为佢都会觉得睇书真系好闷，有阵时啦，咁啊就要问下格格有冇啲即系专注力方面同呢个屏幕啊，其实有好多纠缠嘅嘢喺度嘅，我哋又点样可以将佢拆解佢咧？
5: 系啊，嗱，好多家长而家都话冇乜专注力啊嘛，用尽任何方法都话啊，我要 train 个小朋友有专注力，
3: 大人都冇乜啦，
5: 系啊，但系你调翻转，我哋问翻大人啦，你觉唔觉近期咧，而家大家睇即使睇片啊？有冇聽過啲後生仔？有啲家長都會話嘅，啊，有冇 1.5 倍啊？有冇兩倍啊？你有冇睇啊？睇電影啊？一教咧，啲人就話教兩倍啊，1.5 倍，點解啊？ 因为闷咯，
0: 系
5: 你啲个剧情快，你快啲完成，
0: 同埋想好快知道嗰一样嘢。其实有唔少嘅演员都有抵制过呢一样嘢，
5: 系啊，
0: 唔喜欢嘅，即系你觉得我咁俾心机演，你唔可以俾得快嘅，我嗰幕系慢慢谷紧我眼泪。你轉頭嗰個兩隻眼淚即刻滴咗出嚟。
5: 即重點令嗱，當然佢有呢一個諗法啦。但如果調翻轉頭再諗真啲啊，其實就係我哋可唔可以接受到，其實情感係要累積，劇情係應該要有時間嘅堆砌。
0: 嗯，
5: 即啲嘢應該係有前中後，有快有慢。
0: 係，
5: 現實都係咁噶嘛。其實當然戲已經係快咗噶啦。不過快咗你接受唔到，佢都係覺得佢慢。所以你會發現佢開頭可能教 1.5， 跟住有啲人教1.5。八有啲人教二噶嘛，
0: 越嚟越离谱噶
5: 啦。系啦，点解？因为我哋嗰、那个我哋叫 tolerance，即系嗰个忍受忍耐力啊，越嚟越低。
0: 嗯，
5: 所以有时咧，而家我哋话睇一啲 social media 嘅一啲，例如 IG 啊、Facebook 一啲片咧，如果你讲有15分钟咧，啲人都系唔睇嘅。
0: 嗯，啱。
5: 所以咧，你唔好净系谂我个小朋友嗰个专注力好低啊。你想想你自己看段片看15分钟你都不得、那你怎可以要求个小朋友要做15分钟的
0: 事
5: 呢？是、啊、所以呢、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想怎样 train 个小朋友，而是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会搞成这样、是啊、即我们小个都不会个专注力这么差，而15分钟、啊、你现在你的专注力还低过你小
0: 个。我想我们小个的时候看那些卡通片呢、即係叫做有鋪排噶嘛，起承轉合，咁你佢起好多無謂對白啊，同埋使無謂嘢咁樣，跟住先開始有到氣慾噶嘛。我諗呢個年代再用呢一種嘅風格去到設計呢啲嘅動漫，
5: 冇人睇㗎啦，
0: 係啊，覺得佢嘥時間啊。
5: 係啦，嗱咁嗱，西雅圖兒童醫院咧有過一個研究啊，佢就攞啲好細只嘅老鼠，年輕嘅老鼠咧，佢、不停俾啲星光刺激俾佢6个钟。咁睇下對佢有咩影響啦？
0: 老鼠，
5: 咁當然唔可以用人啦，而家唔得㗎啦。咁咧，但係佢就發現咧，原來好影響佢短期記憶啊，同埋佢嗰個認知個學習啊。咁其實當然老鼠係咁，人啊更加係咁啦。你長時間咁樣刺激咧，會令到你記唔到嘢。咁當然記唔到嘢，另一樣嘢就係專注力都會低啦，同埋學嘢嗰個能力係低咗。咁、所以你唔好淨係諗咧，哇！我想佢繼續坐喺度，其實佢坐喺度都唔代表佢專注。
0: 係啊，佢坐喺度可以雲遊太虛㗎。
5: 係啦，
0: 其實個腦已經去咗唔知邊度㗎啦。
5: 係啦，同埋你會發現咧，佢慢慢咧對於日常嘅事物失去興趣啊，冇動力，冇興趣。
0: 喂，真係喎呢個。
5: 所以唔一定話咧，啊佢做功課，你唔好諗住淨係做功課，做功課。更加啦，因為做功課根本上啲功課唔吸引，
0: 連玩具可能有時都唔想玩。
5: 冇錯，佢將來咧再繼續落去咧，就係佢覺得吸引嘅嘢，佢都開始覺得冇。
0: 哎呀，咁啊好弊家伙喎！
5: 係啊係啊，
0: 即係如果用得文雅少少，但係又驚少少，好似一個活死人咁樣喎會。
5: 係啊，咁所以咧，你要記住，我哋唔好咧 train， 其實我哋有關係啊。我哋唔好 train 到個小朋友係要依靠呢啲聲畫，要依靠呢啲電子產品呢種刺激。先有嗰種動機啊，嗰種動力啊，你會發現咧，佢越需要咁樣咧，佢往後就越唔能夠有我哋叫自我動力啊，即係我自己本身我有一個 motivation 去做件事，佢會越嚟越少啊。咁所以咧，第一樣嘢好緊要，家長要記住，我哋想佢專注力咧，要首先控制一下佢可以掂到電子產品嘅機會。特別越年幼都係㗎，你越年幼咧，佢冇嗰個自控能力啦，你係根本上咧，你會發現之後佢慢慢係唔會停得到。
0: 有陣時有啲小朋友會大聲嗌：我要電話，
5: 啊、
0: 你俾我睇咁樣。
5: 會啊！你而家有時搭車，你都會見到好多即係大人都會俾屏幕啊、手機啊俾小朋友睇㗎嘛。
0: 其實我
5: 剪頭髮又係會啦。喂，你剪頭髮唔好搞嚟搞去，坐定定又俾部機去睇。啊，食飯你唔好搞嚟搞去，又俾部機嚟睇。其實是我們令到其中一部分，不會說所有責任都是家長，但是有一部分家長可以做的，不單止是想怎樣訓練小朋友，另一件事就是平時我們怎樣克制自己，不去給這些東西給小朋友，要做多多一些什麼呢？做多一些平日生活俾佢細緻去感受環境，感受這個世界的機會。另一件事呢，大家而家咧，而家望下你側邊，有幾多人係攞住個電話？而家大家望下，有冇啊？有啊，係咪啊？即係意思係咧，唔單止係父母嘅，而係你即使唔係父母，其實你都係一份子。就係、是、你，我哋大家都營造咗一個社會氣氛啦，就係、是。 我要睇电话咯，
0: 嗯、
5: 要揿电话咯、
0: 嗯。
5: 其实我哋大家都有份。
0: 啱嘅，最近咧都兴咗呢个陀螺有段时间啦。
5: 系啊。
0: 咁、啊、我自己就我都冇玩嘅，咁但系我最近亦都即系心血来潮行嗰啲玩具铺嘅时候，我买咗一件玩具，即系纯粹分享啦。咁呢个玩具咧就系、是、一架都系以前嘅玩具嚟嘅，就系、是、四驱车。
5: 啊！
0: 四驱车，我买俾我细嗰个仔仔嘅谂住，咁啊点解买俾佢咧？我嘅谂法系咁嘅，都可以开心 share 少少啦，因为我觉得。唔想佢都系对住个屏幕，我真系咁谂。然后就买咗个玩具，而呢个玩具系需要家长同佢一齐砌，因为佢冇可能自己有砌到，
5: 系
0: 即系要我本人啦，或者叫埋哥哥啦，就同佢一齐砌。但系三个人或者叫妈妈一齐
5: 制造咗一个机会，
0: 制造个机会，因为佢收到小朋友收到玩具，一定会好开心。玩具啊咁啊，但系一打开，我唔知咩嚟嘅咁样，但系就同佢一齐砌，砌完之后呢架车仔就送俾佢嘅，跟住佢就可以按个掣，跟住佢就可以跑啦。咁嗰、那個那個車仔就會跑到好遠啦，咁即代表佢跑去執啦，然後佢好開心，咁喺嗰邊又飛翻翻嚟嘅時候，佢又跑翻翻嚟啦咁樣。咁我覺得呢一類型嘅玩具咧，係可以令到佢忘記咗屏幕，起碼一段時間先，即係佢親身接觸咗或者佢體驗到玩具嗰個快樂，我覺得係而家嘅小朋友有陣時需要俾翻佢，因為佢冇咗啲實物嘅玩具，佢哋玩嘅都係遊戲機啊。
5: 係啊，你頭先咧攞呢一個車咧，四驅車真係好好。甚至乎咧，你平日同佢製造一啲玩遊戲嘅方式咧，就是、我哋互相寫一啲情話遞俾對方啊，跟住寫上去貼上去架車度，佢傳遞俾你，跟住你又寫落去又貼落去，跟住傳遞翻翻嚟。即係我哋製造唔同，除咗就係砌嗰架玩具車啦，就係嗰架玩具車，我哋點樣再去增加大家個互動啊？咁、我覺得呢個值得大家去諗咯。其實我哋其實呢個世代咧，係值得大家開始思考咧，我哋對於電子產品嗰個依賴性啊。係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各位即係今日聽完之後，大家都去反思一下，諗下啦。
2: 在世界杯期间，除了见到有人踢足球，在韩国都有一对白狮子的兄妹用嘴玩足球，他们还因为这样在网上面而爆红。白狮子是一种极为稀有的狮子模式变异，由基因突变造成的白色或浅色的毛发，并不是白化病。他们的眼睛多数都是浅蓝色，令他们看起上来更加梦幻。他们主要分布在南非地区，被当地的人视为神圣的象征，代表着纯洁和力量。虽然他们同普通狮子一样是群居动物，但是因为模式太显眼，在野外容易被猎物发现，所以白狮子曾经一度在野外消失。但是近年透过保育计划，已经成功令到白狮子的基因再次延续。他们除了是生态保育的焦点，同时亦都是文化、艺术和灵感的来源。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1: 9:22，继续呼吁电话
2: 187238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2026年7月6日，农历嘅5月22啊。如果你身边有朋友系今日生日，快啲打电话嚟。如果今日系同另一半嘅周年纪念，快啲打嚟。
1: 嗰啲相识纪念日啊，或者即系近排都多翻啲朋友仔结婚嚟到呢个时间。
0: 喂，如果相识纪念日啊，或者系嗰啲
2: 拖手纪念日啊，
0: 拖手纪念日啊，
2: 我哋唔会笑你噶。
0: 结婚周年啊，而你又未。你準備禮物嘅話，你更加係呢個時間係即刻要打電話上嚟。
1: 係啊，好，
0: 因為呢個就係你成為你份禮物，
1: 係
0: 唔使扭耳仔。
1: 咁當然亦都有七月之星啦，係啊，咁啊，18723888，等大家打個電話嚟啦噃。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Vicky、
3: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追踪三十一。晨光追踪三十一在星期一的早上，等我打电话俾阿刘畅，看看今天晚上的追踪三十一台啊，有啲乜嘢好的节目先。喂，刘畅喺咩度？
4: 喂，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早晨，阿畅。咁今日夜晚九点二十分的时间咧，系咪国宝时刻啊？
4: 冇错，嗱，呢个国宝时刻咧系全新嘅微纪录片系列。咁咩意思呢？微纪录片系列咧就是、每集五分钟，同大家介绍一件国。寶啊，咁一件珍貴嘅文物啦，從新石器時代到清代都有，咁等我哋咧可以認識一下中華文化遺產同埋文物保護嘅成果啊。嗱，呢個節目咧係由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同埋國家文物局聯合指導嘅文物超高清影像記錄工程，即係咩意思咧？超高清咁樣同大家咧每一日咧展示一件國寶嘅文物，咁大家未必有時間去博物館啦，唔緊要，我哋咧。由呢個節目呢，由今晚開始，逢星期一至五嘅晚上，每晚九點二十分，港台電視三十一都會搬一件文物去到你嘅電視機嗰度，等你呢可以睇清睇錯嗰件文物啦。嗱，今晚第一集同大家介紹嗰件國寶叫做蛋殼黑陶高柄杯，咩嚟嘅呢？一隻有高柄嘅杯，係黑色嘅陶土製作。蛋殼咁薄，咁啊四千幾年前龍山文化嘅國寶文物，咁啊被世界考古學家譽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緻嘅作品，而家都整唔翻咁薄嘅喎。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睇下呢一件文物嘅話咧，今晚九點二十分一齊留意國寶時刻啊！
1: 四千年前雞蛋殼咁薄，你叫我今日啊，我粗手粗腳整都整唔到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到底呢一個即係國寶級嘅文物係點樣啦？好啦，九點半鐘嘅時間咧，都係香港故事。
4: 冇錯，咁啊，今晚九點半香港故事聲音導航繼續咧介紹喺香港咧一啲從事聲音工作嘅人啊。咁啊，今集咧會同大家認識一下一位本地嘅兒童繪本作家。嗱，佢本身係俄羅斯人嚟嘅，佢嚟到香港之後咧，用我哋咧香港好地道嗰啲聲音出聲音繪本。咁啊，用即係撳個掣咧，嗰本書咧就會發一啲好地道嘅聲音出嚟，帶啲小朋友咧去大冒險咁話。咁另外啦，亦都會訪問一位本地好資深嘅配音員梁少霞。佢咧，如果你細個有睇叮當，即係而家哆啦 A 夢啊，佢就係配音配靜兒嗰位梁少霞啦。
1: 係而家靜香啊，
4: 係而家靜香。咁一位好熟悉嘅聲音。咁另外節目亦都會訪問一位本地嘅港馬旁述員啊，阿賢仔廖浩然。咁一齊咧，等大家咧認識一下咧喺香港咧從事聲音工作好多年嘅朋友，讓我哋聽到最地道香港精彩咁話。大家記得留意今晚九點半啦。
1: 好，唔該，阿陳，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访问芬兰，分别同总统司徒布以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同欧洲方面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就说，郭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栋住宅遭到袭击。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听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同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又说，特朗普亦会同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同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白宫官员表示，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没有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亦会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而在峰会举行前，土耳其共产党星期日在安卡拉市中心组织反对北约的抗议活动，土耳其共产党指过百名党员被警方扣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76点，升26点，成交金额1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2点，升44点。部分港股造价，友邦保险73.8升5.5，小米集团22.8跌1.6。百度集团109.5跌4，汉森制药33.76升6仙，中银香港43.42升2毫，九龙仓置业最新22.12跌8仙，波斯登系4.49，普拉达38.22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1， 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3， 欧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69,615点，跌149点。港金报39,14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49美元，卖出4,1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咧，就系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弥敦道咧嘅道系路面有障碍物，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弥敦道路面有障碍物，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骏业街。系车龙咧，现时去到康华苑，而另外咧，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富山道桥底。同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交界嘅交通意外，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嚟到本周嘅亚军啊，停留不动都系占亚军啊。Toy Story 5里面嘅作品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from Toy Story 5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2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2点啦，中午啦，中午嘅12点啦，咁啊，依家就世界杯进行之中啊，
2: 如火如荼啦，
1: 两粒啊，讲紧英格兰啊，两粒啊，上半场攞紧两粒，大家都几诧异嘅呢一样嘢，因为墨西哥就
3: 啱啱入波啦，墨西哥
1: 系嘛，
3: 系啊，1-1
1: 系啊，恭喜晒，恭喜晒，佢系晒有得追下啦，
3: 有得追啦，
1: 有得追下啦，话晒主场之嚟啦吓，
3: 球迷最紧要都系即系睇场好波，
1: 系正所谓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啊，
3: 系咪先？我而家都笑呵呵。
1: 好，喂，听众朋友电话。
2: Hello, Edmund， 早晨。
1: Edmund， 早晨，早晨。
4: Hello， 早晨。
1: 系你好啊，有冇睇波啊 ，Edmund？ 吓，
4: 都有嘅。
1: 系啊，又听下收音机，又睇下波啦，多谢晒你啊，系啊，系咪？我你
4: 系
1: 咗边啊？
4: 系
1: 都
4: 系。
1: 做咩有啲窒窒地咁样嘅？你用 hand free 定系依家系咩空间啊？我想问你吓。
4: 喺屋企啊。
1: 喺屋企啊，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讲嚟听下先。
4: 我想祝老婆今日生日嘅，
2: 陈太系咪？
4: 系啊，陈太系啦。
1: Happy birthday！
3: 生日快乐，陈太。咁啊，点同佢庆祝啊？今日有啲咩计划系可以讲嘅计划啊？
4: 冇乜，都系照翻工啊，咁样咯。前几日就同佢庆祝咗啦，咁样都已经
2: 都庆祝咗啦，已经。
4: 冇啊，去食下饭睇下戏咁样咯。
2: 都好㗎啦，两口子咁样拍下拖。
1: 结咗婚几多年啊？我想话。
4: 都20几年啦，已经咁样啦。28年到啦，咁样啦。
3: 系咯，咁就好咯，咁又可以即系同太太两个一齐出去，即系自有自己二人世界啊。嗰一刻又放低屋企啊，咁就真系享受下两个人嘅时间，其实好重要噶。
1: 系啊，
3: 有阵时即系屋企一个忙咧，我都好明白，忙下，其实有阵时都唔记得咗要维系关系嗰啲嘢要做噶嘛。
2: 系啊，嗱，咁太太就生日啊 ，Edmund 有冇啲乜嘢赞赏嘅说话都可以赞一赞啊？太太啊，佢有啲咩优点啊？
4: 有啊，佢都对我嘅健康都好着重啊，同埋都好照顾屋企咁样咯，系啊，
2: 所以都好多谢佢系咪啊？
4: 系啊，都多谢佢啊，咁样咯。
3: 有咩约你出去跑步系嘛？有冇啊？
4: 都陪佢跑步，因为佢都系跑马拉松，我都陪佢跑嘅，咁样咯，系啊。
2: 好犀利喎！咁啊，太劲啊！
3: 你都开始跑马拉松噶咯，咁样佢跑嘅话
4: 系咯。其实我都跑过两届嘅，
1: 犀利犀利犀利犀利啊！
2: 跑几多啊？跑10K 定系？
4: 10K 嘅都，
3: 咁佢唔单止净系谂你嘅健康嘅时候，谂埋你嘅成绩噶咯，开始。
4: 都有。
1: 喂，咁啊礼物啊，送跑鞋啊，跑步衫去咯。
2: 嗰啲情侣跑鞋咧，
3: 除咗跑鞋之外咧，我发觉即系你一跑步真系大把嘢讲，因为一跑步嘅人咧，佢而家越嚟越多新兴嗰啲物咧，又唔知点样护住你边度啊，跟住保护你啊，跟住咧佢有啲咧又可以帮你唔知咩排汗劲啲啊，咁样一路跑嘅时候又防水扑啊呢啲咁样噶。

0: 佢帶咗，即係我鍾意件衫嗰個 design 好嘅，我想留返佢，你當睡衣又好，但平時出街跑步咩都好啦咁樣。咁但係你急完之後你好核突㗎嘛。
1: 同埋你又驚急到自己喎，跑跑下你會戳到呢，成日驚嗰啲針呢一粒咗呢對到自己肚墩咁樣㗎嘛，係咪先。咁嗱呢啲就係愛情長跑啦。咁拍咗拖咁耐，結咗婚咁耐，其實有冇啲點滴可以透過大電波分享呢？ Emma。
2: 都有嘅，咁樣囉，首先祝佢生日快樂啦，仲有呢就身體健康啦，工作順利，仲有今年年尾呢我女都結婚嘅。
1: 係啦。恭喜曬你做外父啊。
0: 係啦。有冇唔捨得啊？有冇唔捨得啊？個女喎，如珠如寶喎、啊。
2: 都係嘅，咁樣啦。咁想祝
1: 含蓄啲，
2: 想祝個女啦。係。係
1: 啊，
2: 咁祝個女呢就新婚啦，曬落啦，同埋百年好合嘅，咁樣係啦。
3: 嗯，好啊，
2: 咁最后咧就祝系啦，咁最后咧就多谢老婆啦，陪住佢走咗呢个人生嘅阶段嘅，我都好开心咁样咯，系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3: 系、
1: 嗯、啊，
3: 我听到都觉得 sweet 啊，要饮翻几杯水，太甜啦，
1: 系啊，
3: 系啊，祝你哋咧所有人都开开心心，新外父同埋新外母都甜甜蜜蜜啊，继续，
1: 系啊，
2: 好多谢，
1: 见到女婿啊，口水就断断地啊，通常都会咁样，
3: 口水坚啊，
1: 诶，开心就好啦吓，祝你哋全家都幸福、开心、健康好嘛，多谢你电话。
2: 好，多谢晒，多谢晒你，
3: 拜拜，
2: 好，拜拜，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好啦，我哋大家都有睇黎嘉莹去到整蛋糕，
2: 系啊，犀利啊！上星期整完烤南瓜，
1: 好嘢啊！
2: 今个星期睇新闻咧，就见到佢整蛋糕。
1: 咁啊，仲要有边一个系可以将自己嘅厨艺带上空，即系带上呢一个太空嗰度？
2: 系
1: 第二个空间都仲可以炮制出呢啲嘅美食。我哋成日都话一啲譬如机师啦，唔系机师啦，系即系嗰啲厨师啦。当佢飞到唔系佢飞，系佢嘅食物飞到上天空嘅时候，因为人类个味觉改变啊嘛，咁所以佢哋喺地面上面烹调嘅时候，都已经要谂多一层噶嘛。
2: 系啊，
1: 咁所以都系好考呢一个嘅工价噶啦。咁仲要你去太空、啊，喺太空食嘢会唔会啲味会变？我又唔知道、
3: 啊。系咯系咯系咯，啲味蕾会唔会唔同咗？
1: 系咯、即系会唔会我上到上去？其实我喺呢度食三小辣，我上到要食特辣咁样咧？
3: 要嘅要嘅，
1: 我都好想知啊！
2: 我都想知道、啊、
1: 味觉系点样咧？咁但系如果你话既然即系整蛋糕咁开心啦，咁你都可以整啲好容易嘅蛋糕嘅。咁有啲咩咧？咁都唔使好多法宝。嗱，我哋要准备嘅材料就系要整呢一个嘅朱古力心太软，好易整嘅咋，系啦。咁啊，准备定啲黑朱古力，我觉得黑朱古力会好啲嘅，吓、因为你之后都要落好多糖啦。咁、如果你本身嗰个朱古力都已经系
2: 好甜，
1: 系啦。咁就會變得係甜到流啦、真係會甜到流啦。好啦，跟住都準備定啲牛油啦，咁我選擇啲無鹽嘅牛油啦，雞蛋兩隻啦，頭先個黑朱古力大概100克左右啦，砂糖啦，低筋麵粉啦，低筋麵粉都係20克左右嘅啫。砂糖我冇特別講，係因為大家都隨量啦，呢、這個你自己鍾意啦。你鍾意食好甜嘅，咁、我阻唔到你喎。你唔鍾意食甜唔落嘅，咁我亦都歡迎喎。好啦，仲要準備糖霜，糖霜最尾先用啦，係啲裝飾用嘅啫。其實就落唔落，你中意落矜貴啲嘅，咁可以落咩啊？落金箔咯，
2: 好似咩？落貴啲係咩？
1: 係就係金箔咯，有啲食用金箔噶嘛。咁啊，將呢個黑朱古力咧，同埋呢個無鹽牛油就放喺個碗入邊，然後就隔住水啊，隔住水用。而啲朋友咧就開頭第一次、第二次煮嘅時候，就真係喺度煮啊！千祈唔好，我哋隔住水坐到佢溶咁啊，即係好似以前我啲小朋友仲細嘅時候要坐熱
2: 最奶奶
1: 咁樣俾佢哋咧，就坐熱嗰嚿嘢先。好啦，跟住就慢慢再咗去攪佢啦，一路攪拌至到佢順滑啊，咁就可以離開呢一個咧，就喺個濕温嗰度就慢慢攤下先。好啦，跟住要做 fusion 咯，咩叫 fusion 啊？即係混合，將另外一個碗入邊嘅雞蛋同埋糖咧就打勻，咁啊再倒入已經放涼咗嘅朱古力嗰、那個嘅頭先個朱古力膏，唔係朱古力膏，係朱古力醬入邊咁樣啦，嗰啲半狀半液態狀態嘅朱古力嗰度、就擺埋入去，即係撈咁樣。喺呢個時候你就要落得少少，就頭先個20克嘅一個低筋麵粉，輕輕。搞佢，搞，咁啊搞到佢咧就嗰啲叫做有啲粒粒嗰啲嘅感覺就冇曬啦，係啦，咁啊朱古力就呈現一個咧就面糊狀咁樣嘅、好啦，跟住就烘焙嘅步驟，咁將呢一個面糊狀嘅咧就倒入去有少少牛奶嘅焗杯入邊，嗰啲杯入邊，咁啊或者你中意有個靚嘅模嘅，咁你自己喜歡啦，咁啊大概去到80% 滿啦。然後就放入已經預熱，係已經預熱，因為我哋連嗰啲時間都要慳埋，已經預熱咗嘅攝氏180度嘅焗爐入面。有啲朋友就鍾意係用微波爐嘅，微波焗爐嗰啲都得嘅，咁唔知700至800W咁樣，又好似8至10分鐘咁樣嘅時間。
2: 最重要都係要預熱，
1: 係預熱，微波爐就唔使預熱啦，咁微波爐都唔會預熱㗎啦，跟住就焗爐嘅話就焗10至15分鐘呢，咁其實就已經 OK， 咁一個杯杯咁樣嘅樣嘅，咁有個心太軟喺度，咁我覺得其實都相當之啱。如果你話好快脆，佢都係焗10至15分鐘啫。而家都
2: 睇場波
1: 中間休息嘅時間，你就可以即刻拎佢焗啊，預先整定先。
2: 睇完嗰場波，
1: 下半場一食，
2: 攞佢嚟慶祝添。
1: 係喎，
3: 我以為大家今日要食墨西哥脆片添啊！究竟係
1: 而家要食魚柳先？
3: 炸魚柳、炸魚咩啊？炸魚、
1: 炸魚薯條，
3: 定還是墨西哥脆片熱起啲咧？究竟啊，一陣間自有分曉啦。
4: 我的享乐时代。
2: 即係成日都話我哋要緊貼我哋嘅潮流㗎嘛，係咪即係要了解一下究竟而家即係世代呀，佢哋最新嘅打卡方法係點樣呢、又有啲唔同，又有啲更新喇喎，唔係淨係呢攞個電話呢高炒咁樣扮 Y2K 咁樣影相喎。因為呢之前你哋有冇試過就係攞呢個高炒嘅方式嚟到去自拍啦，好多人都話 咁我所有嘅毛孔咪影到俾人哋见晒咁样。
3: 好似系反转部手机嘅，咁样跟住
2: 教。系啊，要开埋个
3: 闪光灯，跟住咁样影。
2: 你哋有冇试过啊？
3: 我有俾人哋试过咁样同我影。
2: 系
3: 系，好彩我头壳顶都有头发，喺
1: 、哦、
3: 前边冇。系啊，
2: 有好多人咧影到个额头反晒光，
3: 所以要低啲咯，所以要唔望镜头，同埋要唔望镜头噶嘛。嗰个特色
1: 系眼睛望边度？
2: 冇噶，望下面咯。
3: 咁样咁样，
2: 唔望镜头咁影。系你而家试下啦，好，小白而家试。
3: 唔系，但系你要闪光灯先嘅，
1: 闪光灯，
3: 闪光灯，同埋系一个较为暗少少嘅情况出嚟，佢要呈现嘅光影嘢。
2: 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前排 Z 世代嘅一个嘅潮流影相方法啦，就系高炒闪光灯，唔望镜头咁样嘅，系啦，咁
1: 呢个好似闭路电视咁嘅喂，
2: 系啊，
3: 系啊，系啊，佢就系想咁咯，系啊，
2: 佢就系要咁样。
3: 但系你可以，你未开闪光灯，你开埋闪光灯，
1: 我开唔到，唔知点解，
3: 要喺入边再教噶，有机会
2: 相机嗰度预设，
3: 一阵再帮你整，我都系人哋帮我整咗先有得影，系啊。真係啊，真係要喺入面再調教嘅，因為
2: 係啦。咁啊，而家啦，到而家2026年嘅7月啊，究竟 Z 世代佢有啲咩新嘅打卡方法咧？哇，我真係意想不到，睇到之後咧，真係覺得我哋真係要活到老學到老。
1: 梗要啦。
2: 係咩嚟嘅咧？首先你要得一部電話咧，係做唔到嘅，你起碼要有兩部電話，所以你要同朋友一齊影啦，又或者同屋企人一齊影。首先。你而家可以自拍又得，又或者喺你嘅相簿揾一张可以放大你个头嘅相先，希望咧就系能够放大到你个头咧，就系即系俗语俗啲咁讲，就系逼爆个 mon 嘅，
1: 逼爆个 mon
2: 系啦，要揾一张你个样系好清晰正面嘅，逼爆个 mon 放大佢嘅，然后咧。就要啲乜嘢呢？譬如你今日有戴眼镜嘅，你就摸副眼镜落嚟。你平时出街一定会听个耳，用个耳机听歌嘅，攞佢落嚟，然后就放喺你张相嘅侧边，对应翻你眼睛嘅位置，就戴翻副眼镜；耳仔嘅位置咧，就戴翻个耳机。然后呢就用第二部电话嚟到去影相。但如果你係鍾意食嘢嘅，佢有啲人呢就係喺个嘴侧边呢，有隻叉咁样摆个嘴侧边。
3: 好得意喎
2: 呢个。呢一个呢就是最新 Z 世代的打卡方法，就是在个电话屏幕 show 自己的
1: 影
2: 出来。
1: 哇，咁样
5: 影相啊？
1: 咁样影相啊？
2: 系啦，而家佢哋兴咁样啊。系啦，咁啊 Z 世代嘅喜好咧，真系变化得好快，亦都唔知点解会咁样出嚟嘅。但系唔紧要，我哋都要紧贴下个时代，希望拉近翻我哋同 Z 世代之间嘅嗰个嘅年龄层啊。
3: 系啊，要啊，要啊，
2: 梗
3: 系要与时并进啊嘛。拍照呢一样嘢都系
2: 啊，
3: 你快啲整一张新嘅照片摆翻喺 Story 嗰度啦。
2: 好啊，
3: 你要
2: 转头今日大家一齐就用呢一个方法话俾大家知。
1: 我都做得到啲相，应该换呢啲啦，我哋。
3: 哦，
2: 監製知嘅，監製知嘅，係啊，咁我聽日睇下我哋嘅我都做得到，又係做啲咩啦？
3: 好，轉個頭會有風騷快活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驶离香港水域。朝早大约九点十分，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启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舰上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编队今月二号开始停靠香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接待青少年和学生代表等。在刚过去的周末，一连两日向大约14000名已预约的公众开放。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投身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审慎作出投资和从业决策。深圳居民阿斌驾驶网约车超过7年，他说入行初期生意不错，疫情时生意大受影响，到疫后社会复常，入行的人增加。当局早前要求所有网约车改用电动车，自己亦买入电动车，无需受网约车公司租车合约约束。但他指出，乘客消费模式改变，减少花费，以致收入明显减少。有学者相信部分司机或会转行，市场会按供需走向平衡，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访问芬兰，分别与总统司徒布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与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同欧洲方面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听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与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又说，特朗普亦会与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与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白宫官员说，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没有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亦会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而在峰会举行前，土耳其共产党星期日在安卡拉市中心组织反对北约的抗议活动，土耳其共产党指过百名党员被警方扣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19点，升169点，成交金额7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4点，升16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76.2跌25蚊，建滔积层板76.5毫半跌7.9，腾讯控股441.4升10.2，中芯国际77.4跌2毫，盈富基金23.98升1.8，华虹宏力174.2跌3.8，南方恒生科技4.45仙2升3仙6，阿里巴巴95.5毫半升1.45，建滔集团95.05跌咗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66，瑞士法郎9.75，澳元系5.436，加元5.521，新西兰元4.462，欧元8.96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5。日经平均指数报69,276点，跌467点。港金报39,14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39美元，卖出4,18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咁两宗嘅封路咧都系关于路面障碍物影响噶。咁而家先讲港岛区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日警察总部对出封咗快线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噶，就系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封咗快线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咁近住快富街咧就封咗中线噶。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封咗中线啦，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系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 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炳德，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言全球华语新闻多多报道。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Jason 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3: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阿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5: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4: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5: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

0: 睇住先。
1: 係咩事？
0: 點解今日啲
1: 搞成咁樣係嘛？
0: 你搞成咁樣，點解你會喺度？
1: 簡直就係容貌崩壞。如果平時係坐喺嗰個位嘅嗰個人啊，真係同一個人嘅話，我哋真係好特別擔心。
0: 上個星期五先見完你，
1: 咪就係咯。點解今日
0: 你喺度咧？
1: 搞成咁樣咧，即係一個禮拜啫嘛，係咪？
0: 係咯，
1: 係啦。
0: 佢冇崩壞，靚仔啫，我讚佢靚仔多。
1: 嚇，唔係啊嘛，咁都叫做靚仔？你隻眼真係要去驗一驗。
0: 我姓敖嘅。
1: 係啦，嗱，咁啊，逢禮拜一嘅話咧，基本上咧就應該有一。
2: 系有年年，
1: 同埋咧就加埋有样样，但系今日咧就变咗咧一个华蟹，
0: 强强
3: 劲啲
1: 系啦，系嘛，系你觉得系就系啦，
0: 唔系系啦，即系心跳血压方面劲啲嘅，
1: 系啊，呢个都啱，呢个都啱，
0: 几多啊？
1: 系啦，几多？大约几多？今日几多？有冇 check 到啊？
3: 到
1: 系咩？
3: 系啊，已经系正常。
0: 即係幾多
3: 下？
1: 即係幾多？
0: 一一幾好喎，
1: 一一幾唔錯，下壓一一幾啊？
3: 九十之下
0: ，OK，
3: 非常靚仔 ，OK， 非常靚仔。
0: 咁就 keep 住身體健康啊！
1: 係啦，歡迎曬今日替工咧，就係有呢個就係馬小強嘅
3: 替工強，
1: 係啦，替工強，
0: 替工強。
1: 因為上個禮拜就你替星期五啦，今個禮拜一嘅就係你替星期一啦。總之嘅就係大家互相作掩護嘅，係啦，
3: 冇嘢俾你睇，
1: 唔好睇，嗰啲睇嗰啲要洗眼嘅。我劝你唔好睇，
3: 我啲唔俾得你睇，
1: 系啦，因为都唔知系咩嚟，
0: 我都睇唔到啲符咒嗰啲咁
1: 嘅，冇错。好啦 ，V 嗡嗡完之后嘅话咧，咁当然啦，今日礼拜一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嘅组合啦，有悠悠啦，有阿年年啦，再加埋阿强强嘅，
0: 系啦。
1: 好啦，咁啊，当然啦，啱啱过去咗呢个星期嘅话咧，相信大家都应该经历咗有好多嘢啦，睇咗好多嘢啦，食咗好多嘢啦，
0: 睇咗好多波啦，
1: 逢礼拜一系啦，咁我哋而家又有啦，踢紧啦，系咪？咁所以咧就好忙嘅，系咪？有冇啲咩嘅分？响咧，或者睇咗啲咩嘅话，亦都有啲嘢，大家可以大家咧再拎出嚟讨论一下。
3: 喂，我真系讲先，
1: 好，请讲。
3: 我听晚咧有一个宴会啊，我去饮啊，但我未去过呢个地方饮嘅，就去中环一个地方，
0: 即系露天嚟嘅，
3: 唔系好高档嘅。听讲话
0: 系，
3: 嗰个场地咧系一啲叫宴会厅嘅。
0: 哦 ，OK，
3: 要排好耐嘅。总之咧，我个朋友咧，因为佢结婚啊，
1: 系
3: 佢唔系佢哋拣日子，
0: 系
3: 而系嗰个场地俾日子佢揀，
0: 咁得意咁犀利噶，
3: 好忙好忙，
0: 軍營嗰啲啊，
3: 唔係，我一陣話你聽啊，
0: 軍營我想睇，
3: 你知唔知幾錢一圍？嚇死我！
0: 三萬
3: 幾一圍？然後咧，我問過周邊嗰啲朋友啦，喂，咁我做人仲做幾多好啊？
0: 起碼八嚿啦。
1: 你本來打算唔係佢本來打算做八嚿係咪？
3: 唔係，我諗住做一千，
1: 哦，做一千
3: 都唔得，
1: 梗唔得啦，
3: 真係爭好遠。OK。即係如果真係好朋友咧，三千
0: 一個人，三千
1: 我係你我就唔去啦。
3: 因為我
1: 佢啲貪慕虛榮
0: 就要俾一半。
1: 貪慕虛榮嘅，佢一定要去睇下咩事。
3: 我真係想去睇下，
1: 睇下啲嘢。
3: 係，我真係睇下地方呢啲地方，
0: 係
3: 即係咁高檔，同埋咧佢嗰個 dress code 咧
0: 係
3: 要求
0: 點啊？
3: 淨係得英文啫，我查住點咧 ，contemporary black tie。我周圍問人，係啦，喂，即係咩先？即係我又冇嗰啲架撐㗎嘛。佢話即係正統嘅呢，就係男士呢，黑色短尾禮服。
1: 係。
0: 短尾，
3: 短尾。
0: 即係好似有少少燕子尾，但短少少㗎嘛。
3: 我唔知啊，所以我都要問人啊。
0: 係。
3: 恤衫，
0: 係。
3: 太重要，如果係再講究啲呢，一係要方，一係呢嗰件背心。
1: 係。
0: 哦。
3: 袖口紐。七皮嘅皮鞋，
0: 系
3: 即系呢啲系
0: 你会唔会同嗰度嘅
1: 七皮嘅皮鞋
3: 闪灵嘅，
1: 哦，即系令嘅，
0: 你
1: 会
0: 唔
1: 会
0: 同嗰度嘅线状衫嘅？
1: 系咯，佢着完之后就会似咯，所以唔使担心啊。不过你会忙啲咁解啫嘛，啲人话唔该 ，excuse me，
0: 部长，
1: 应该唔会叫唔该噶啦，嗰啲位应该 excuse me 咁样，会唔会啊？唔使担心啊，我真系觉得，
3: 我想去见识，
1: 你应该先睇一睇就系嗰度嘅部长系着成点嘅。你就用呢個咁樣嘅 level 去聽日作為一個呢個打扮，咁你去到嘅時候嘅話，你唔會即係你唔會 overdress 啊，又唔會 underdress 啊，至少嘅就係你會似喺嗰度做嘢嘅人咯。
0: 同埋我覺得
1: 你會融入家中啊，你明唔明啊？
0: 可唔可以去嗰度借啊？
3: 借咩？
0: 借衫？
1: 借衫唔使買，有借衫，梗係有啦。
0: 佢個地方嗰度，即係問翻嗰啲職員啊。 即係餐廳職員係、哦、啊，哦、即係可唔可以你嗰套借我著？
1: 哦，你整蠱佢啫，唔係我嘅意思係話你呢一啲咁樣嘅衫嘅話，其實都可以有地方可以借嘅，可
0: 以
1: 有
0: 租
1: 借嘅，係啦，
0: 成日有啦，
1: 係啦，去租借。
0: 租咯，你著一次，
1: 因為一次啫嘛，你唔會有第二次噶啦，係咯，除非你
0: 冇啲咁嘅朋友，
1: 除非你唔係你有啲咁嘅朋友，但係唔會請你，
0: 又或者佢
1: 又請你嘅得一個
0: 分手再結婚，即係同一個人啫，唔係同一個人同一個人。
1: 系咪结好多次？
0: 系啊，
1: 系啊，
0: 再分手，再结婚，咁又多次啦。又
3: 其实真系唔知道有啲咩规矩噶喎，佢讲到明。是冇麻雀打嘅，但係之前呢係有個 cocktail， 我包呢個 cocktail， 同埋就係 banquet， 即係呢個夜晚。
1: 佢有冇請你嘅就係 plus one 啊？
3: 冇。
1: 好啊，即系你得你自己一个去就咁、
3: 啊、
1: 就危险啦。
0: 系啊，人定危险。
1: 咁就危险，唔系啊，而系我谂住佢咩都唔知嘅时候咧，又系用翻佢平时咧对待嗰啲同事嗰啲咧，你唔好撞到我、啊、你，你冇麻雀卖你啊你，
0: 你冇
1: 边个
0: 啊，
1: 你边个你，即系咁样啦，一定唔得，知唔知啊？呢啲嘢你要hold
3: 啊
1: hold。
3: 我知啊，我谂住约埋朋友一齐去啊，咁
1: 一定要啊，
0: 即系约埋朋友到门口，佢就走啦。
1: 唔系啊，即系讲真嘅，有时候好多嘢你唔识啦，唔系话乜嘢，你
3: 系
1: 会。好孽噶，
3: 系
1: 咪？啲嘢摆去边又唔知，系咪啊？个餐巾可能佢就话整完之后，我又唔知摆喺边度。我自己都会有试过咁嘅情况咧。你
3: 系
1: 觉得你就周身唔聚财噶，
3: 系，
1: 所以真系约朋友会比较好啲。但系你个朋友咪同你差唔多啊？又系呢一只流露，
0: 好难啫，同佢一样嘅话，好好难嘅，
1: 都难揾一个同佢一样骨骼精奇，
0: 系啊，开心嘅，
3: 开心啊，
0: 系啊，
1: 见识
3: 下，因为朋友即系。嫁得好啊，
1: 系、哦啊、女仔嚟嘅，
3: 女仔，
1: 我、哦、你前度
3: 都唔算啊，
0: 点啊？
1: 如果唔系佢前度，我觉得唔会请佢。
0: 但佢又
1: 系
0: 中意啦，难
1: 系啦，唔系就话俾你听就你睇下，好彩
3: 嫁得几好，
0: 但系佢又会去喎、
1: 啊，好彩我同你一齐咋，鬼啊，
3: 仲要系死穷鬼啊，真系惨啊，真系惨啊，我要努力，所以我真系未去过呢啲，所以我想认识一下，
1: 要噶要噶，你知唔知我最近睇一本书啦，又咁啱得咁巧，佢就话咧有时咧你系需要高。高攀
3: 系要啊，我
1: 高攀嘅就系咧，唔好成日同埋嗰一班同 level 嘅人咧夹埋一齐。所以其实我同
3: 你
1: 喺埋一齐，我都
3: 觉
1: 得系好多时候咁，我都唔想约你食饭。
3: 系啊，我都唔想啊。
1: 又系讲埋嗰啲嘢，
3: 系啦，
1: 系倾埋嗰啲是非，
3: 又冇养分，
1: 系啊，又冇养分，嚟嚟去去都系央完一冬得水咁样，但大家又喺度淹闷。咁佢就系话乜嘢咧？佢就话有时间唔中咧，唔好话即系高攀人哋，又或者系贪慕虚荣。如果你想你自己 upgrade， 又或者个 level 要升咧、oh yeah. 你系需要去一啲嘅就系，你会觉得唔舍得去嘅一啲酒店嘅啲 ballroom 度食餐饭也好，因为咧、你见到嘅人，你见到嘅嘢，唔系你一般见到嘅嘢嚟嘅。咁对于你自己个人生嚟讲嘅话咧，系会有一啲嘅小嘅刺激啦，甚至乎嘅就系会讲俾你嘅身体听嘅就系、是，其实我都可以有咁样嘅机会去享受呢啲嘢嘅。咁、就会令到你自己咧，唔会系成日都系喺嗰个 level 里面嗰度游嚟。又去又嚟又去，而系你会令到自己嘅就系有一个希望自己能够升格嘅嘅机会，因为咁样嘅话咧就会令到自己可以有进步，所以佢就话系要去一啲咁样嘅场口，唔好成日都有惊嘅就话喂呢啲咁嘅嘢我唔识嘅吓，睇嗰啲什么咩芭蕾舞啊，去睇一次，
0: 睇下
1: 系啊，去睇一次冇坏嘅，唔识拍手掌唔好拍。即係有時嗱，拍手掌呢樣嘢都係㗎，係
3: 啊，
1: 嗰
3: 啲位啊，
0: 等人哋拍先咯，
3: 係咯，
1: 人哋拍你咪拍咯，係咪啊？即係你要去學識一下嗰啲嘅就係啲高尚情操嘅人，又或者係啲比較高 level 嘅人，佢哋係點生活嘅？係
3: 啊，
1: 你咁咧，你先至會進步嘅。大家同唔同意？
3: 同意啊！所以咧，我聽晚咧一定要
0: 你影啲相翻，
1: 著晚禮服去，
0: 我好想睇你。
3: 然後。我话俾大家听，如果礼拜四我唔出现咧，你知咩事啦？
1: 我都知咩事啊？
0: 星期五唔出现，
1: 因为太丑
3: 啊！星期四唔
0: 出
3: 现
0: 嚟，
1: 系啊，
3: 即系代表我
0: 即系嫁咗啦，你已经嫁咗啦，
3: 另
1: 一个
3: level
1: 啦，系啊，
3: 有钱人
0: 去咗另一个 level 啦，
1: 系啦，
0: 大家嚟试下，
1: 系啊，嗰个 level 系嘛，系咪
0: 个 level？
1: 我哋暂时都未高攀到，
0: 系啦，即系大家嚟试下星期一啊，
1: 冇错，都系噶嗬。
3: 系、啊、
1: 有時你真係會要做呢一啲咁樣嘅嘢，係啊，唔
0: 好
1: 成日驚
0: 嘅，唔同嘅生活嘅情況係需要嘅，
1: 係啦、
0: 啊，唔好話高唔高級都好啊，即係譬如話你可能去一啲嘅，可能去一啲禪修，一班人要去禪修啊，感受唔同生活嘅，係
3: 啊，
0: 一定要去啲唔同嘅高級場合或高級場合，好多地方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嘅，係 啊，譬如話頭先你睇芭蕾舞，睇啲好特別。 別嘅歌舞劇，外國嚟嘅，或者比較藝術少少，可能你驚悶，但其實喂好睇嘅，去感受一啲新嘢，你未接觸過。
1: 或者簡單啲，因為有朋友同我講，佢就話咧，我哋而家係被演算法控制咗，
3: 係啊，
1: 好多時候佢喂埋你嘅，都係你中意嗰啲嘢，你食開啲乜嘢，你睇開啲乜嘢，你用開啲咩嘢，咁就死啦。你亦都係同埋一個同温層，就係喺嗰度咧，就好似個哇煲下煲下煲下煲下咁樣咧，你就一世嘅。佢話間唔中可以喺你自己嘅社交媒體嗰度咧，去識一啲奇奇怪怪嘅人，
0: 咁奇怪，
1: 睇埋一啲咧你平時係唔會有興趣嘅嘢。
0: 唔
1: 係
0: 識人就識人就要小心啲。
1: 唔係即係佢嘅意思嘅就當然係識人係要小心。我嘅意思係話，即係可能你都要去睇一啲咧，就係你完全覺得係冇興趣嘅嘢。你睇一次半次係嘛？當然有時候有啲嘢係好難啃嘅，我明。咁但係為咗要開你自己個眼界咧，
2: 要啊，
1: 你係必須要走出呢一步。
3: 同意，同意。
1: 嗯，有冇諗過呢樣嘢？
0: 去租咗套衫先。
2: 真係要租啊？我都覺得要、啊。
1: 你想你打算點樣啊？
0: 你做唔
2: 切啊，大佬？搞唔切喎。我想問大家，因為佢呢一個字咧，即係要 black tie 咧，好似好嚴重，好正。
1: 嚴重，佢講得俾你聽咧、
2: 啊，
1: 你唔可以
2: 唔著。我又唔想即係影響我朋友。
1: 因為佢會唔俾你入。
0: 唔俾你入。
1: 真係嘅，你著衫著得唔啱，佢唔俾你入。
0: 都唔封，
2: 唔得。
1: 唔係，我真係試過有一次，我試過一次係乜嘢咧？佢係有個 dress code 啦，跟住啲女仔嗱，女仔 fashion 嗰啲衫咧，真係比較麻煩啦、
3: 嗯。
1: 例如佢可能係叫你要著有某種類型嘅衫，咁但係咧嗰次我見到嘅嗰個女仔咧，著咗一對其實係非常之貴嘅名牌子嘅高踭鞋，但係佢穿咗個窿。佢穿咗個窿咋，即係其實可能係前面有嗰啲咩魚嘴咁嗰啲咧，佢都唔俾我。
2: 啊，係啊，
1: 係啊，佢都唔俾我。
2: 因為佢覺得唔係嗰啲斯文。
1: 所以佢就係有時你真係好難講、嗯，我唔記得咗啦。即係嗰次點解佢會咁咧？佢就話、如果係嘅話，就麻煩你換一換。係、
3: 哦、
1: 啊，咁當然佢搞得掂嘅。咁佢換咗之後，我今日冇事啦。但係都有啲尷尬嘛。
0: 係啊，
1: 我哋依向噴影咁樣。
2: 但係三副鞋襪我唔驚，我驚對鞋啊。
1: 對鞋係好出
2: 閃靈靈，
1: 係
2: 我去邊度揾一對閃靈靈鞋咧？
1: 嗯，
0: 即刻買啦，冇辦法㗎啦。
2: 喂，你著一次啫，
0: 你著幾多鞋啊？
2: 我著如果波鞋43。
0: 係啱啊！你買一對著完，你唔要俾我，
1: 唔係我有。呢個係一個最好嘅方法。
0: 係啦，
1: 係啊，冇錯。
2: 七皮點解要七皮咧？我又係唔明。
0: 你要問翻主人家，
1: 你問清楚啊，係咪真係七皮啊？
0: 真係七皮
2: 啊！因為我查過啦，因為我真係唔想失禮，唔想核突，
0: 係
2: 啊，做定功課，咪
1: 咯，都失禮咗成世咯，嗬，
2: 係
1: 啊，希望可以失禮咗成世，我要你翻嚟啊！我覺得你唔係我講真㗎，
0: 佢未成世嘅，仲好長命
1: 㗎，唔係
2: 啊，之前啊，失禮咗幾廿年都唔抵啊，
0: 都冇一對七皮鞋。
1: 但係你而家個心情係點啊？我反而想知。
2: 忐忑。紧张
1: 系咯，又想去呢啲咁样嘅地方，但系又好似觉得啲嘢装备唔够足，系咪？
2: 因为咧，亦都有啲女性嘅朋友同我讲，因为咧，因为我哋呢个年纪啦，咁佢已经好少嗰啲战斗衫噶啦，
1: 系啊，
2: 即系女士咧，
0: 女士
2: 好少，
1: 因为着唔落啊嘛，
2: 高踭鞋啊、露肩啊、等等等嗰啲，所谓晚礼服啦，
1: 系啊。
2: 咁佢问我点，
1: 仲麻烦啊，其实女仔，
2: 我真系唔知点啊。咁佢话佢谂住咧叫车，咁我最好啦。即係 call 車去，然後咧佢諗住咧外邊咧就披一件嗰啲牛仔衫，
0: 係
1: 踎
0: 住先咁啊，
2: 係啊，因為
1: 披嗰件衫其實都好靚。
2: 嗱，因為咧佢話俾我聽咧，佢驚咧
1: 披肩咯，
2: 係啊，即係如果就咁樣著對高踭鞋啊，
1: 叮叮噔楞啊咁樣，
2: 佢中環嗰啲斜路
1: 行去好奇怪，
2: 係啊，
0: 咁會唔會攞個袋？攞定个袋入对波鞋去到先换嗰对鞋啊，好辛苦嘅着高踭鞋咁。
2: 红白蓝嗰啲啊，
0: 咁计啦，唔系买送啲车仔，买送啲车。
1: 喺门口抌
0: 咗佢咯。系啊，买送车。
2: 正方形嗰部车，
0: 正方形嗰部车仔。
1: 跟住可能嘅就系你门口会见到有好多得，有好多
0: 红白喺度，喺度啊，
2: 拍晒喺度，
0: 代客拍呢个劫车。
2: 照讲个沟通，我净系担心嗰对鞋啫，其他唔担心啦。因为同埋咧，我最关键咧，原来好彩我真系问清楚，
0: 系
2: 嗰个。嗰、那個利是包幾多？
1: 係
0: 好
1: 彩
0: 係
1: 咁咋，
2: 係啊，
0: 係尷尬嘅，
1: 係啊，
2: 超尷尬，
1: 都唔緊要嘅，寫另外個朋友個名咯，
0: 係啊，即係佢冇俾咯，佢冇俾咯，
1: 唔寫你自己個名咯，咁咪唔失禮咯，冇俾啊，
0: 亂咁寫啊，
1: 係啊，冇錯，係啦、
2: 啊，
1: 真係好嘅，特等你開心，
2: 係啊，
1: 係啊，但係我覺得咧重要嘅就係總之成件事你要搞掂咗你自己件衫，搞掂曬你嗰日嘅即係成個裝束之外嘅話咧，成、個流程都要開心，
2: 係、
1: 如果唔係。 有你有冇諗過？如果唔係，你著到咁靚咧，要喺度街度行嚟行去啊，出到成身汗啊，哇！啲妝又甩曬啊，你會好唔開心㗎、
2: 啊，
1: 臭崩崩咁樣入去，一陣味。
2: 跟住問問
1: 你著到幾靚，麻雀區
2: 喺邊啊？
1: 嗱，應承我哋啊嚇，聽日去完之後嘅話咧，飲完之後翻嚟同你講下。
0: 影相，影相。
1: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表示，适逢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南宁舰编队赴港为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每一名香港市民为国家的强盛倍感自豪。陈国基说，不少学生和年轻人和舰上官兵互动交流，为年轻人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以说是上了一课爱国主义体验课。16年前的双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是首次专业失当成立，除派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讯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世界杯16强将会上演双牙对决，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确认，今次将会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斯朗在赛前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尽情享受这届世界杯，因为是他最后一届，但希望对西班牙的赛事不会是自己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被问到退役时间，斯朗说什么时候结束职业生涯由他自己决定，无论他是否踢波都会继续在葡萄牙队扮演重要角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60点，升210点，成交金额11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19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86点，跌2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5.4，升14.2；长飞光纤光缆165.8，跌35.4；建滔积层板72.75，跌11.7；盈富基金24.02，升2.2；中心国际74.55，跌3.05；阿里巴巴96.1，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43，升2.2；恒生中国企业80.1，升9.8；华虹宏力168.4，跌9.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 人民币 6.788，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43， 欧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919 点，跌824点，港金报39,03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3.29美元，卖出4,1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下角道咧，运输处咧就话系有路面障碍物啦，咁而家转咗做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啊。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啦，封咗快线噶，咁而家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噶，咁重复多次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封咗快线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对出噶，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近住快富街嘅中线也，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了，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常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三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7: 都唔系我哋嘅嘉宾啊，都可以叫做大家都好熟噶啦，嗬，系法医人类学家李显善啊，欢迎晒 Winston，
8: hello，
7: hello， 嘉玲，欢迎你啊，今日咧好开心，我哋有一位啊就系
9: 法医人类学家嘅仰慕者，
7: 系，
8: 冇咁讲，冇咁讲，
7: 今日咧就好开心啦，就诚邀到咧就小强同我哋一齐啦，今日倾一倾啦，嗱以往我哋喺我们的志愿咧都已经讲咗有好多堂噶啦，上一次嘅话你讲咗有好多嘅就系人类嘅一啲骨啦。分類啦等等啦、今日呢不如咁樣啦，既然呢我哋有一位就係客串嘅主持，咁我哋就可以傾返一啲嘅就係你嘅日常啦。
8: 好啊好啊。
7: 上個禮拜我哋有傾過有關於嘅就係呢其實呢都幾得意嘅。你呢有少少嘅一啲職業病，我記得啊下就係、見到人哋呢就扎一條低邊啦，跟住呢望到個女仔就覺得嘩佢頭髮好靚啊，係咪好奇怪有啲咁嘅人。
9: 你望一望呢邊啦。我
7: 仲記得你講嘅嘢。
9: 你望下我個頭骨。
7: 又或者就係同老公走去食飯嘅時候呢見到佢嗰啲排骨係呀，見到啲排骨就話嘩啲排骨排列得好整齊呀、咁樣。即係同佢出街好奇怪。
8: 有啲好標誌性頭骨男性應該有嘅特徵。
7: 係啦即係應該突嘅就突係咪呀，係啦。男人嘅頭骨同埋女仔嘅頭骨係咪有啲唔同㗎？
8: 係呀係呀，我好粗略講一講啦、我哋個頭骨呢可以睇幾個位嘅。其中一個最易睇嘅呢就係、當你個人睇側面嘅時候呢、你會發現如果是男性的话个额头呢是会比较斜一啲啦、眉骨是会比较突出啲嘅。咁而女性呢就係、个额头系短同直一啲嘅。咁、然之后呢个眉骨系冇咁突出嘅。咁所以成个线条睇落去呢都系柔和少少嘅。
7: 係呀佢画嘢都 OK 㗎即刻画系咪
9: 好笑。
7: 即系其实呢寿星公嗰个头呢就系、
8: 是。类似。
9: 呢个男㗎啦呢个女㗎。
8: 唔系我睇咗下面个笑话。
9: 哎呀。
7: 嗰个系送俾你嘅。
9: 呢個女士
8: 啱啱冇錯冇錯，係啊，好好啊，
7: 即係側邊睇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容易啲去辨認到。
8: 係啦，所以聽緊嘅朋友可以即刻望下。
7: 係啦，咁即係壽星公嗰個頭咧，就非常之傳統嘅好標誌嘅男人嘅頭骨啦。
9: 絕對唔係壽星公，
7: 即係佢個胃好大噶嘛。
9: 係啊，
7: 係啊，成嚿咁突出嚟噶嘛。好啦，咁從我頭骨開始嘅話，當然都要了解一下咧，就 Winston 啦，因為我覺得咧，始終你就法醫人類學咧，身邊嘅應該係好難會有咁嘅朋友啊，
8: 係、
7: 所以其實我都好想知道嘅就係、你嘅生活日常係點啊？除咗咧就係帶你出街嘅時候好奇怪，即係望住人哋嘅頭骨，人哋哇好靚啊！食排骨嘅時候覺得哇排骨都好整齊之外，
8: 我冇咁 show 俾大家睇，我咁著弱嘅，我內心式劇場好著弱啫，我唔想啲人以為我傻咗。
7: 嗱，你好多內心嘅小劇場，我就明。但問題是在於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呢？首先我們都要知道的就是說你要怎樣去接一單 case， 即如果是的話是什麼人會去找你、
8: 我呢其實是跟不同的機構的，譬如、我有一些、當然有些是私營的，有些是人家、地方的一些公立的執法單位啦。我們譬如說私營那些就是我是 under 一間專門是做、不是一間其實幾條 team 啦、就是他們專門是做一些大型災難的、事件的。
7: 是
8: 他們就會按地區而去assign我們出去，譬如假設有一單、大的災難在東南亞、他就會看看誰在附近最近、就可以飛到過去呢，那個就會是第一人到場的人、就負責可能打點啊了解一下發生什麼事，但是當這個人之後去到現場幾個鐘，即係了解咗可能 less 一日咁樣啦，跟住佢就會即刻 deploy 揾另外一條 team， 就係一啲佢需要嘅專家，佢真係開始着手處理件事啦。咁、所以我哋就即係我就係 under 呢一啲嘅機構，跟住然之後佢哋就會揀到其時揀啱用嘅人出去咁樣咯。咁呢個係第一個啦。咁另外如果你話譬如頭先我講話其他地區嘅一啲佢哋自己嘅執法單位咧，咁就要睇下，譬如我點樣認識佢哋啦。 佢哋有啲乜嘢需要我哋帮手啦，咁就睇下要以一个点样嘅方式或者身份过去咯。咁呢啲就真係好依赖去一啲譬如研讨会啊，或者係 referral 啊，一个介绍一个啊，识咗咩人啊，
9: 识人拍卡片。
8: 嗯，係啊係啊係啊。
10: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呢，我哋都要就大家做节目嘅时间，所以我哋都可能就笑不免要录音啦，就知道 Winsome 其实周围飞啦。係啦，咁未必一定要係要遇到嘅，就係嗰啲地方有大型嘅灾难先至会出动到你嘅。好多時候咧，我都會發覺嘅就係你會去唔同嘅地方度，有時可能上堂，有時可能係研討會，甚至乎就係啲 conference 啦。咁其實當然原來即係背後嘅話都係要識人啦，係有多啲呢啲唔同類型嘅聯繫啦。
8: 冇錯，
10: 係啦。但係聽講都好得意嘅喎 ，conference 你都可以揀嘅喎。其實有時
8: 候係
10: 佢同我講嘅真係好奇怪，
8: 好正，
10: 好正，即係你都可以揀嘅就係、是，有啲咩嘅會議我都覺得都幾得意喎咁。
9: 定揀唔揀酒店啊 ，package 啊嗰啲
10: 嗰啲佢揀咗㗎喇，
8: 都有嘅，都有嘅，
9: 肯定有啦，
8: 都有諗嘅。我哋揀當然有一個好切實，即係好實際嘅考慮，就係、是、我點樣去到呢個地方。咁當然佢有時搞一啲大型或者國際性嘅研討會或者會議咧，佢都揀一啲大家容易飛到去嘅地區㗎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基本上都冇問題嘅。咁反而咧揀咩就係我哋，因為每一年咧其實。呢一類嘅研討會或者呢一類嘅 conference 真係好多，
10: 係啊，
8: 好多。
10: 但出席嘅人係啲邊啲？係咪一定係要係即係法醫人類學啊，或者係同呢一啲有關？
8: 呢、這個主題即係呢個方向嘅人啦，或者係相關領域嘅人啦、或者係一啲學生啦，可能係一啲研究人員啦，可能係一啲公司啦。咁多到呢係密密麻麻一個接一個咁樣，咁冇可能去曬嘅。如果唔係，即係你
9: 唔使做嘢。

0: 申請去俾一日嘅錢去一日咯，係啦，咁嗰一日基本上你俾咗錢咧，你就任玩噶啦，
1: 玩啊，
2: 玩咩啫？玩咩？有咩玩啫？
0: 對我嚟講係玩啊。系啦，任玩嘅意思即系咧，其实佢同一时间咧喺成，你可以想象喺会展，成、个会展有好多嘢发生紧，每一间房都有好多唔同嘅讲座，又有一啲 research 去 present， 咁你就可以拎住嗰份 catalog
2: 系 tick 啦。
0: 揀啦，
2: 係啊，啲時間幾時方便呢？
0: 係啦，係啦，有邊啲 topic 我好想聽呢？咁你就走入去嗰間房坐低就得㗎啦。咁十分，每一個可能講緊十分鐘、十五分鐘，最長嗰啲可能半個鐘，即係睇下佢咩人啦。咁當過咗之後，嘩，我下一間房喺三樓喎，而家喺一樓喎，走唔走得啊？走得。走就得㗎啦，真係起身就走。咁、所以我覺得係好玩嘅。係、啦，
1: 好玩
0: 係、好玩啦。咁亦都當然有另外一啲嘅部分，可能譬如你想輕鬆啲嘅，即係落手學一啲或者深入啲嘅，咁你咪可以上一啲工作坊。咁當然啲工作坊就要畀錢嘅。咁、但係你又唔使話排到密質質嘅，即係譬如因為有啲工作坊係玩一日嘅。
2: 咩工作坊啊？我
1: 哋
2: 听嗰啲工作坊或者手作仔啊，真系陶瓷啊，砌唔知啲咩嘢咁
0: 样。譬如我最系啊，譬如我最近我今次去咧，有几个都几得意嘅。有一个咧就系好有趣，我真系觉得好有趣。佢咧就系、因为而家大家都科技向啦，咁佢就介绍俾你听，有一间好似系荷兰嘅公司，佢咧就两兄弟咧就整咗一间公司出嚟、就话俾大家听我点样用 3D scan AI 同 AR 同 VR 去帮大家组织重组 capture 个案发现场。
2: 哇，又哇！
0: 好玩，
2: 好玩，超
0: 好
2: 玩，
0: 系
2: 啊，好似玩遊戲機咁樣，係
0: 啦。咁佢咧就即係話，當然我哋平時就唔會坐喺度對住部電腦啦。但因為工作坊空間有限，咁佢就我哋就要將佢 limit 落部電腦度，每人有一個 tablet， 跟住有個平板咁樣啦。跟住咧，佢就將佢哋咧 capture 咗嗰啲嘢就放入去。咁佢咧就好得意嘅，佢介紹完佢哋可以做到啲咩之後咧，佢就話：我而家有單 case，、我俾你哋試下。
1: 好正喎呢啲。
0: 好正，咁跟住佢话仲要咧，我哋系即系唔会一次过俾晒啲证据嚟嘅、你要答咗第一关，
1: 过咗第一关，抽签莫拣，
2: 跟住先打大佬，
0: 系啦。咁佢话当然你要多啲嘢咧，你问我，我会俾你嘅，但系其实你未必有需要咁样啦。咁但系其实系一单好简单嘅 case， 但系你就会 feel 到你点样可以运用啲片，嗰佢 capture 到嘅嘢同埋啲相，咁呢个就系分嘅，我觉得。
1: 你破唔破到案咧？请问
0: 破到啊，
2: 佢一定得啦，如果唔系佢唔会讲啦。
1: 有冇奖品㗎？
0: 冇啊，
2: 就粒糖俾你。
1: 我以为有粒印花俾你。
0: 但系咧个收获咧，个收获除咗我觉得我自己好开心啊破到案之外咧，个重点就系其实咧识咗同一个工作坊入边另外一个即系 technician 啦，我叫佢做 technician 先啦。其实佢应该系唔系就系 technician 咁简单，但系佢就话你好似好 enjoy 呢个 workshop， 我话系，我觉得都几好玩，因为佢坐我对面啊嘛。因为佢话其实我本身都系做呢样嘢嘅，但系佢就系喺苏格兰做嘅。咁跟住佢就话我哋做嘅出嚟嘅画面咧，即系佢话可能你唔识睇，因为你唔系专业呢一方面嘅嘢，但系话我肯定嘅就系我哋做出嚟嘅画面咧系靓过佢而家呢两兄弟 show 俾你睇嘅。你有冇兴趣试下我哋嗰个 device？ 我话我梗有啦。我想
1: 叫叫客喎，
0: 系啦，我梗系有啦，咁样跟然之后佢就话，其实我有带个 VR headset 喺度，我哋睇下会唔会有时间可以即系搵一个空旷啲、安全嘅地方试。咁啊 ，Dan 就系最后一日嘅时候，我咁啱喺楼梯撞，即系其实我系咁撞到佢啦，好似个天系咁。
1: 我怀疑唔系撞嘅，
2: 系
0: 啊，咁唔系，咁成个 conference 咁多人系咪先？
1: 我识唔少呢啲坏人。
0: 唔系，他应该是一个好人，
1: 系啦，
2: 就系好想你试，
0: 系啦。咁总之我系咁见到佢啦。咁跟住总之到最后一日，我真系有时间，我唔系赶住去，因为我 tick 晒我要去听咩嘛。咁啊，系啦系啦，咁啊系啦。当我真系好得闲，谂住系咪既然冇嘢做走嘅时候，我啱啱撞到佢坐咗喺度。我话喂，你有冇个 headset 喺度？我而家得闲，不如我嚟玩啦。咁跟住我哋就拣咗一个空旷啲嘅位去试。咁佢咧就即系俾我睇咧，佢话系一个。模擬嘅訓練嘅案發現場嚟嘅，咁佢就係我嚟 train 佢哋可能之前嘅嗰啲警察咁樣，咁樣就去俾佢哋試下重組現場咁樣，係好真嘅。咁當然你即係佢係 set up 咗一個類似失火咁樣屋

0: 起失火咁樣啦。咁然之後佢就俾我哋睇睇睇啦，跟住咁咁啱我啲學生見到我企咗喺度嘛，跟住佢哋就走過嚟話你做咩？我話我玩緊呢個，不過你哋唔好行埋嚟住呢個位，唔得要撞到你。跟住我問佢，我問佢啦，佢哋玩唔玩得？佢話玩得。咁跟住一個一個就排隊喺度帶住佢喺度玩，但係咧好搞笑，因為你側跟啲人睇就會好覺得
1: 係啊，
2: 唔做乜嘢啊，鬼上身咁噶嘛，嚟好似
0: 我咪喺度影佢哋片咯，但係佢哋就個個都話好好玩。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嚟，
2: 嗯哼，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嘅話，其實都會俾咗有一啲嘅就 inspiration 你，其實你哋以前嘅 training 同埋你而家再結合埋一啲新嘅科技嘅話，係可以咁樣嘅，就好似你玩咗一個遊戲咁，或者係揸飛機咁樣、你以前可能真係就真係坐喺個飛機度，你而家嘅話其實你係模擬一個場景，你就已經可以做到。
0: 哦，係啊，我都覺得
2: 好唔同、
0: 我都覺得係即係科技當然冇辦法取代到我哋做嘅嘢啦，完全咁，但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幫手嚟嘅，咁譬如喺頭先講嘅記錄現場呢件事，現場係一次性嘅，亦都係破壞性嘅。咁每當有一個人行入去，同有就
1: 已經
0: 破壞咗，係啊，何況你之後做嘢可能講緊，即大家都係幫緊件事，但係你踩入去嘅嗰十個人係幫緊件事之餘，你都係破壞緊個現場。即係呢個都係好現實嘅。咁而佢就係透過呢啲方向可以幫我哋最保留最原汁原味嘅嗰個樣，而喺可能就係得咁巧，真係咁啱得咁巧，就爭嗰一樣嘢，或者爭你行入去嗰一下，
1: 你踩咗，
0: 踩到係啦，冇咗嘅嘢。咁所以透過呢一樣嘢可以記錄到，而幫我哋任何時候想翻轉頭睇，其實都可以。
2: 除咗話呢個即係今次嘅就係啱啱最近飛嘅嗰次個 conference 裏面就有呢一樣嘢。
0: 係啊係啊係啊！
2: 除咗呢個之外嘅話，你仲有冇另外一啲即係都對於你嚟講好難忘嘅一啲體驗啊？
0: 聽一啲或者係譬如聽一啲好，我覺得好有趣，好你冇諗過現實會真係咁樣發生嘅案件或者係研究嘅分享。早幾年咧就我諗大家都有睇過《教父》啦，
2: 有都我超中意睇，
0: 即刻係啊跳！咁我早幾年咧去喺悉尼嘅時候聽去呢個同一個系列嘅 conference， 佢每三年搞一次，
2: 係
0: 咁。我去上一屆啦嘅時候咧，佢咧就話有一個一個 research 嘅分享，即係 case 啦嚇，就係講意大利黑手黨。你話係咪係啊？即係
2: 佢要係咯 ，exactly 就教父咯，
0: 黑手黨係咪我諗嗰個黑手黨？跟住我個腦都係有教父個樣啦。咁跟住我就諗緊係啦。咁我諗緊你會唔會成年個 PowerPoint 都係教父主題咁樣？我諗到好遠。咁但係入到當然好失望啦，因為係白底黑字啊。
1: 喂，真係爭好遠
0: 喎！係啊，即係但係即係佢就為咗要呈現將你啲 focus 擺喺佢嘅嗰個 case 嗰度。咁佢主要咧就係講話啊，佢哋作為呢一個當地邊一個區嘅執法單位咧，佢哋有四大黨，咁其中有一黨咧就點點點咁樣。咁佢就話不停咁樣揾到同一類型嘅即
2: 係
0: 作案嘅手法，咁佢就覺得咧應該係 send 緊一啲 message 㗎啦咁樣。
2: 哇，其實真係好似電影咁，佢哋係佢哋嘅情節都係一樣
0: 超電影化，所以我一路聽嘅時候嗰十分鐘我個腦都係嗰個背景音樂，
2: 可以寫個劇本。
0: 係啦，咁呢個就即係一路我都帶住咗呢一個聽翻嚟嘅 research 幾年，咁我就好滿心期待今年有冇啦。咁睇嗰本章程嘅時候咧，就有啲失望嘅，因為首先我見唔到黑手黨呢個字啊，咁我已經失望咗。
1: 冇啲三個中文字啫，
2: 因為 Godfather 都有幾集啊。係
0: 啊，我睇過一集，咁冇啦，咁失望啦。跟住我就唉，今年好似冇乜特別嘢喎，咁樣啦。跟住點知原來咧，我冇懷疑我自己 tick 咗一個，係。相類似嘅嘢，但係轉咗地方。我哋而家去咗巴西，
2: 咦？
0: 係啦，
1: 巴西好正，
2: 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案件，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就講都係一啲同當地黑手黨嘅相關嘅案件。咁而呢啲案件嘅呈現嘅方法，或者係佢哋處理嘅方法，都係。 好明顯地話俾你聽佢哋 send 嘅一啲 message， 但係佢哋好努力咁樣先可以拼湊到佢哋原來係相關咁。咁但係就同意大利嗰個好唔同嘅。咁我覺得哇，呢啲真係平時我冇乜機會聽到嘅嘅分享或者案件喺呢度聽到，我覺得好開心
2: 啊！係
0: 啊。
2: 咁當然啦，我哋都要從你嘅口中嘅話，我哋先至可以知道。
0: 但係你而家知道咗咯。
2: 係，我而家已經知道咗咯。
1: 我聽日唔記得。
2: 所以係
0: 冇啦。你睇下黑手黨可以跟住我三年，你都 OK 嘅。
1: 好啦好啦好啦。
2: 不過我真係估唔到嘅就係原來佢哋係去開會啊，又或者係去參加呢啲 conference 嘅，就係呢啲咁樣嘅嘢。係，
1: 但都幾開心喎，容易吸收啊呢啲知識。係
0: 啊，我哋另外今次有一個呢一個。即係分做呢一個主題嘅嗰個學者，首先我其實本身都幾崇拜佢，欣賞佢啦。咁佢就專係研究紋身嘅一個法政嘅科學家。
1: 哇！呢啲好深奧，
0: 好係好犀利。咁我喺悉尼其實已經咁啱同佢玩同一個工作坊，所以我就好大膽咁樣迷妹咁樣走去同佢講，我其實有追蹤你個 Instagram 㗎。
1: 你又用啲咁嘅聲啊？
0: 係啊，咪啦。但我個內心小劇場係囉、
1: oh, okay.
2: 咦這個真係非常之好，你都帶咗我哋諗住嘅話，如果係下個禮拜或者係以後嘅日子嘅話，可以睇下就究竟你迷啲乜嘢專家有啲咁話
0: 最星最星另外最星
2: 好唔好，我哋一齊最星
1: 好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表示，适逢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南宁舰编队赴港为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每一名香港市民为国家的强盛倍感自豪。陈国基表示，不少学生和年轻人和舰上官兵互动交流，为年轻人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以说是上了一课爱国主义体验课。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除派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讯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先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超强台风巴威正面吹袭西太平洋美国领土罗塔岛，当局表示收到严重损毁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巴威的威力相当于5级飓风，呼吁岛上居民前往室内或避难所。气象学家表示，罗塔岛全景处于风眼内，记录到的最高风速是每小时大约290公里，邻近的天宁岛、关岛北部和塞班岛南部亦遭遇相当于1级飓风的风力吹袭。巴威正是离开有关地区，情况会逐渐好转。罗塔岛官员表示，当地遭受强风和洪水侵袭，一些人已经报告风暴造成严重损失，又说由于有信号塔倒塌，部分手机服务中断。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以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首都苏瓦期间，和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拉布卡说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提升。澳洲外交部表示，联盟关系强化了澳洲和斐济对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承诺。澳洲近年和南太平洋岛国加强联系并签署协议，被视为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澳洲上月和瓦努阿图签署协议，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说，希望有关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展开合作，真正有利于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更不应借此搞地缘博弈。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十二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56点，升206点，成交金额15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4点，跌17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9.4，升18.2；盈富基金24.04，升2.4；中芯国际74.3，跌3.3；建滔积层品72.55，跌11.9；长飞光纤光缆166元，跌35.2；南方恒生科技4.44，升2.4。恒生中国企业80.2，恒生中国企业80.14，升1.02元；阿里巴巴95.9，升8；华虹宏利170.9，跌7.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9，瑞士法郎9.754，澳元是5.435，加元5.521，新西兰元4.465，欧元8.968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7。日经平均指数报68,919点，跌824点。港金报39,035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74美元，卖出4,16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红磡喺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红磡警署。咁就系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红磡警署。而另外下角道咧，由于有路面急修，现时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是、下角道由于有路面急修，现时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嘅快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百德新街。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各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听住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主持人明熙。
1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一一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啊，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4: 哇 ，Green Monday 啊！
3: 介紹一下先，我哋有註冊嘅營養師嚇，陳秋慧啊，素食營養師啊 ，Sharon 啊，
0: 今日都好開心啦。咁就係除咗你嘅好朋友之外嘅話咧，都有我嘅好朋友啦。
3: 係我哋嘅好朋友
0: 小強啦，係啊、嗯，我們的好朋友。
5: 我都有三個好朋友，我勁過你哋。哇，好 Sharon 又睿睿又加，
0: 同埋一坐低嘅時候咧，大家好犀利。你係識啊 Sharon 原來
3: 係咯，
0: 係
5: 啊，我
3: 早過我係咪？
0: 係啊，
5: 好耐啦，好多年。
0: 你哋兩個
5: 可能唔記得㗎啦，
0: 小學同學。
3: 阿Sharon即刻哇，
0: 得翻似系嘛？话我同佢小学系啦，就系好难讲啊！即系有时有啲嘢系嘛，即系大家一段时间冇见，跟住又再撞翻咁。
6: 真系有缘啦，
0: 真系有缘啊！
5: 我特别记得佢，
3: 同埋佢记忆力系咪即系好？系咪
6: 好叻啊？
3: 系咪有啲嘢食咗咧，即系可以对于我哋记忆咧系好有帮助？
5: 我真系好想我啲记忆力再好。
6: 有啊有啊，海藻啦，
3: 海藻啊，写低佢。海藻類，
6: 海藻類都有好多嘢食。
3: 要食幾多啊？海藻真係好難講嘅。有陣時，譬如話每一日食一炸仔，定係點啊？
6: 我哋記得之前有提過關於碘質啊嘛，每日食兩克嘅紫菜海苔，即係包壽司嗰啲正方形咧，冇鹽冇糖嘅咧，冇油嘅，係啦。咁每日食一塊半啊兩塊已經夠㗎啦。
3: 即係四方形，
6: 四方形係啊係啊。
3: 可以食兩塊四方形大大塊咁大塊，
5: 可以送兩塊俾佢。
3: 点解？
0: 你惊你记得嘢太多系嘛？
3: 你
0: 我觉得要忘记嘅都系要忘记。
5: 我想送咩样样食关你咩事？
0: 即系觉得我成日都唔记得嘢，我唔系啊，我都唔系，我好记仇啊。睇系乜嘢咯？好啦，咁至于今日我哋好开心，因为咧就嚟到啦，咁啊可以同我哋可以讲下有啲嘢咧都可以啱阿小强同我哋一齐倾嘅，因为佢都中意煮嘢食嘅系咪？佢最中意食嘅就
5: 系
0: 鱼头汤。
5: 系啊，
0: 同埋鸭腿汤。
5: 好啦，我中意好中意豆。
6: 哦，啱啦啱啦，豆我哋会讲下食谱啊，
5: 好啊，山啊，粉角我都好中意，
3: 粉角正啊，
0: 素食方面其实我哋都可以嘅，就系早午晚餐我哋应该要点样食先能够得到就
3: 系
0: 均衡咧。
3: 夏天啊嘛，
0: 好，今日咧我哋就听阿 Sharon 同我哋咧娓娓道来啦。
6: 好啊，因为而家夏天啦，好热啦，但系又会落大雨，所以会觉得有啲湿热湿热咁样，
0: 冇乜胃口咯。
6: 我又见翻啲好耐冇见嘅人，块面又肿肿咁样，
3: 都话你啊，
6: 佢都话水肿。
3: 好耐冇見，
6: 唔係，
0: 我以為佢講你
6: 上個禮拜，
5: 我都以為你
0: 腫啫嘛，
6: 千祈唔好介意，係啦，
0: 你馬腫啊嘛，
5: 介意咗啦，
3: 馬腫腫曬。
6: 咁我哋就講下咧，夏天點樣去濕啦，係啦，煮啲乜嘢？頭先包括講嘅中意煮嘅豆類啊，我哋夏天應該食多啲嘅瓜類啊，同埋咧，summer其實係要養心啊嘛，咁就要食啲紅色嘅植物嘅，
0: 因為summer需要養心。
6: 系，夏天夏养心，
0: 我真系要养恶
3: 啦。Winter 就要养
5: Winter， 我个 Winter
6: 都几押韵喎。系啊，心麻养心，记得啦，
0: 心麻养心，
3: 同埋养阿嫲，
5: 要红色嘅嘢，
6: 红色嘅嘢食，系啦，因为我有比較多家族成員咧係中醫背景，
0: 太好啦！即係五行方面嘅話，其實如果係養心嘅就係紅色嘅食物
6: ，yes， 紅色嘅食物，譬如今朝有冇食紅豆咁樣啦？
5: 咁
6: 譬如
5: 浸
6: 浸咗焗咗一啲
0: 漂緊
6: 水，係紅豆水，
5: 紅豆冰。
3: 咁你飲凍嘢，中醫角度嚟講又唔係咁好啊！
5: 我排頭凍佢咯，變翻室温我先食得唔得？
3: 得，機會好落定，
5: 好
3: 啦，
5: 唔好啦，
3: 唔好啦，當然唔好啦，
6: 我今朝焗咗紅豆薏米水，
3: 咁焗得㗎啦，
0: 好飲。
6: 係啊，有嗰啲保温壺咧，真係可以沖啲熱水落去，閂埋個蓋，跟住佢就會燜熟嗰只燜燒杯咧。
3: 哇，咁我想問下，紅豆薏米使唔使浸一晚先得佢
6: 淋？洗完先。咁如果你係焗嘅話咧，即係有時間你之後先飲嘅話咧，就係琴晚開始燜燒。咁今朝咪有得飲咯。
0: 係啊，
3: 燜燒唔易慳電喎。
0: 係啊，
6: 唔需要開火。如果係成晚之後咧，就係已經叫做 熟噶啦，佢未去到咧自己会爆开烂嘅，但系咬落去咧唔会硬噶啦。
5: 自己咬唔系人哋咬、哦，
3: 你可以搵人嚟咬嘅，咬完咧啊食得啦，
0: 系啊，佢哋掠落你口度，即系啲雀仔咁咧，啲雀仔啲妈妈，
5: 你玩到佢啦。
3: 强伯，嗱今日唔学打字，出去晒太阳好冇？
5: 好。
0: 但落雨喎，
6: 咁早上大家又可以打豆漿嘅時候咧、加翻啲紅豆啊，
0: 薏、哦、米啊，
6: 或者赤小豆啊，
0: 或者赤小豆啊，有紅色嘢，
6: 係啦，連、皮嘅都有好多嘢係有稍微啲紅啡色嘅，
3: 係
6: 啦，咁、譬如我哋可以用椰棗啊，加翻個甜味落去啦、去核之後就可以
3: 你講過俾我聽，
5: 有紅人棗、
3: 我想問你一樣嘢，因為咧我啱啱今朝咧我就浸咗好多嘅五色豆啊、可唔可以用你個方式，即係有因為有其他黑色啊，有黃豆啊、紅豆啊、綠豆啊咁、樣，咁、那個方式可唔可以像你咁樣整啊？加啲薏米一樣係唔同顏色嘅豆，
0: 用
6: 個方式就係炆燒糊，
3: 炆燒糊
6: 係啊，可以啊，因為唔係個個人屋企有豆漿機可以打豆漿咁樣飲，
3: 我冇，
6: 咁就用炆燒糊，就係啱啱煲滾嘅熱啦啦嘅滾水咧，就倒落去嗰個炆燒糊度，已經係洗好咗嘅豆啦，
3: 係閂蓋，第二朝就可以飲得啦，
6: 食
3: 得
6: 嘛，
3: 哇正喎呢個，
0: 你唔知啊，炆燒糊好
3: 有趣，冇呢個糊啊，
0: 有啲人咁樣整咧，你可以整粥俾自己食嘅，
3: 係
0: 啊，咁你一晚就已經 OK 噶
6: 啦，好多。多嘢都得啊！
3: 好啊，好啊，好啊，喂，方便同埋
0: 有
3: 環保。
0: 有啊，燒糊有一段時間好興啊，我
6: 依
0: 家
6: 都依家
5: 出嘢你送一個俾我，
0: 我送過俾你㗎。
3: 佢要俾啊？
0: 係啊。
3: 你用唔用？仲用唔用？你唔用你俾我。
0: 佢賣咗，
3: 賣
0: 高價
5: 網賣咗啊！
0: 佢又買咗個俾
6: 我。哋講第一道有豆嘅菜式好唔好？
5: 好啊。
0: 頭先唔係咩？頭先唔係咩紅豆？
6: 係係頭先嗰個係飲啊嘛，
0: 我飲咩啊？呢個唔係早餐咩？可以當係
6: 可以啊，啱啊。
3: 早餐早餐咁啊，早餐
6: 講午餐，
3: 午餐
0: 正啊！
6: 有時間煮嘅咧，呢、這個都幾香嘅。中唔中意椰漿味啊？
3: 中意
0: 椰漿味，唔可以太椰咯。
3: 少少
0: 係啊，
5: 咁咖喱嗰邊
0: 係啦，冇錯。
3: 有素咖喱嘅，素咖喱有素咖喱。
5: O、okay, K， 好。
6: 係啦，同豆有咩關係咧？係。咁有冇煮紅小扁豆啊 ？Lentils
0: 有扁豆
3: 有。
6: 係啦，咁佢係地中海飲食法一種豆啦，同埋咧佢。是好細粒嘅，好容易就煮熟㗎喇。咁我之前就有時係整意大利粉醬都會用到佢嘅。咁今次我哋就用佢嚟做咩呢，就做個椰香紅扁豆冬瓜一個燉菜。
3: 哇燉菜呀、
6: 係呀。
5: 我最鍾意冬瓜。
6: 啱啊，冬瓜係
0: 嗰啲就
6: 利水啦，消暑啦，
3: 又去濕啊，又去
6: 小朋友大人都喜歡吃啦。係
3: 啊，
6: 咁我哋咧就基本上可以喺紅小扁豆入邊咧有豐富嘅鐵質啦、蛋白質啦、高纖維啦。咁喺椰漿入面呢就已經有含有呢個中鏈脂肪酸啦，俾到我哋呢係能量好似充電咁樣啦，係啦。咁然之後呢冬瓜頭先講過啦，又係利料，我哋成日都會煲中式嘅冬瓜湯啊、冬瓜盅啊咁樣。咁我哋試下用佢嚟做西湯都得嘅。
3: 好少聽到有用冬瓜。
6: 咁而家係燉菜就有少少似係多角菜嗰個 style 啦。
5: 冬瓜蓉都好好用。
3: 冬瓜蓉
0: 超好用。
6: 係啊，
0: 超好食。
6: 咁如果大家買唔到冬瓜，這一個燉菜都可以用聖瓜、節瓜、
0: 玉
6: 瓜都可以用來製作一樣的，
3: 西瓜、蜜瓜
6: 就比較甜了。不過我今早看到一個科學證實咧，西瓜係可以讓我哋肌肉嘅痛楚減少好多嘅，
0: 西瓜好好㗎，係
6: 啊，即係鎮痛功能係西瓜有嘅喎，又係紅色，又係啱我哋夏天食嘅，
0: 我唔係亂噏㗎。
5: 我冇你
0: 亂講，但佢頭先點完手指話：嗱，你好，
3: 唔係佢話你好嘢啊！
0: 因為我哋講紅色嘅養心麻啊嘛，係咪？所以我咪話問你西瓜得唔得 ？Sherry 係咪先？
6: 好貼題，
0: 你講個公道嘅説話。
5: 喂，好，好好。
0: 不
5: 你小心
6: 啊！
0: 我知啊，
6: 好，
0: 繼續。
6: 咁我哋首先就要預先浸紅小扁豆半個鐘，倒咗啲浸豆水。通常你都係咁噶嘛，
3: 倒係
6: 啊，
3: 因為要倒。
5: 我覺得半個鐘唔夠，
3: 我浸幾粒鐘我先
0: 係。你浸佢淋
6: 四個鐘，
5: 係啊，
3: 四個鐘以上。
5: 特別係黃豆，黃豆真係要浸一日。
6: 大粒嗰啲咯，係
0: 啊，要
3: 浸一日嘅，係啊，全部一齊浸。
6: 係啊，其實有啲大粒嘅紅豆都要浸耐啲嘅。
3: 係
6: 啊，咁因為浸得耐咧，個豆佢又乾。跟住就漲翻咧，咁漲翻再煮就快熟好多
0: 嘅，係
6: 嘅，嗯，咁因為紅小扁豆就真係好細，係我哋手指尾嘅一半，手指尾夾一半 size 嘅啫，
0: 扁
6: 小扁豆，
5: 我手指尾大過你個手指尾喎，
6: 咁我嘅手指
0: 咯，
6: 夾嘅一半大細。
5: 唔係啊，我陣間去到度，
0: 哇，冇咁大，
3: 話佢啱嘅，
0: 冇咁大，好啦，變嘢好大。
6: 咁跟住我哋就喺個鍋度咧加少少香油啦，你可以用少少椰子油啊，或者普通屋企用嘅植物油都 OK 嘅。咁我哋先爆呢個姜，
5: 哇，姜啊，老師，我想問啦，因為咧，如果炒豆再煲湯咧，係咪好燥噶？
6: 炒豆再煲湯，
5: 譬如黑豆咧，我
6: 會香好多咯。
5: 但係會唔會？
0: 但
5: 係
0: 會驚會改變咗個性味啊！
5: 因為咧，我睇
0: 我明你就係即係加熱咗之後，係啦，
5: 會唔會㗎？
6: 而家如果嗰個人係日日都食熱氣煎，就日日飲水唔夠係會嘅。
5: 哦，嗰、那個人我唔識，好
0: 彩。講唔你咯，你唔使識佢。
6: 係啦，咁我加快講個步驟啦，就跟住我哋炒香咗個薑咧，就加紅小扁豆啦，加切好咗去皮嘅冬瓜塊啦，然之後咧滾滾地。熱㗎喇，咁我哋就加嗰個椰漿同埋少少水落去，咁、就燉佢。咁當你見到其實已經篤得爛嗰個紅小扁豆呢，其實就已經可以調味食得㗎喇、我哋可以加鹽啊，加少少醬油啊，都係可以嘅，濃稠少少。咁如果你話啊，我想調返起和味啲呢，就可以加少少古法紅糖。
3: 古法紅糖
0: 哦，係甜品嚟
6: 㗎。佢係一個撈飯食，你可以加鹽或者豉油加少少紅糖。
0: 哦，即係調調啲味，甜啲係咪，即係甜身少少。
6: rich 啲啦。
0: 哦 ,ok。
6: 係啦，咁食之前呢已經畢咗上嘅碟度啦，我哋就加青柠汁，可以配个饭，咁咧就好清爽。
0: 啲嘢好奇怪
5: 啦，唔好嚟啦，唔好嚟啦，食啦。
3: 但我觉得可以加香茅，丢丢啲味咁样。
0: 你觉唔觉得我真系用嘅？
3: 有啲东南亚
0: 椰味，但系又丢啲。有啲糖，
3: 因為地中海，地中海嘛。
6: Mediterranean，OK，
0: 好，
6: 係啊，好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再簡單啲嘅，都係地中海飲食法嘅，但係就係整藜麥沙律。
3: 哦，
0: 藜麥沙律好正，係呢個就晏晝，都係晏晝。
6: 好 colourful 嘅，可以 pack lunch 咯。
0: 係啊，係啊，呢個好好。
6: 有一個好似夏日油畫嘅感覺，你知有啲人砌自己個飯盒咧，砌得好靚嘅。
0: 係啊，
6: 咁啊好吸引人。有啲媽媽都可以咁樣 pack 俾小朋友
0: 啦。
6: 咁我哋用到彩椒啦、番茄仔啦。咁因為呢兩樣咧都有豐富嘅維他命 C， 係可以幫我哋咧喺再配合呢個番茄啊、其他藜麥嘅時候咧，吸收到我哋嘅鐵質多3至6倍喎、
3: 藜麥個蛋白質好犀利㗎。
6: 係啊係啊，藜麥係有齊曬9種必需氨基酸嘅。咁我哋呢個沙律咧，仲可以用罐頭鷹嘴豆。
3: 係
6: 啦，咁有藜麥啦，又有蛋白質啦喎。罐頭鷹嘴豆又係蛋白質。咁然之後再將綠葉菜擺埋一齊。
3: 係綠葉菜有冇啲選擇係特別正啲啊？菜心擺落得唔得？
6: 向上山嘅嗰只生菜啦，菜心啊，沙律。沙律就係菜葉，用啲
3: 菠菜啦，即係
0: 佢玩嘢㗎，依家
3: 唔係
6: 菠菜葉，
0: 你講真㗎，
6: 菠菜葉啦，芝麻葉啦，
3: 芝麻葉，哦，我知邊只
5: 向生嘅，
3: 有冇向下生啊？嗱，根茎咪向下生，
5: 薯仔嗰
6: 啲，係啊，根茎咁啊，要熟咗嘅薯仔切一嚿嚿可以撈，
0: 都好食㗎，呢個都
5: 薯仔好啊，
3: 正啊正啊正，
6: 可以㗎，因為其實大家可以加減改呢度入邊嘅配菜啊食材都得嘅，咁只要諗住你個沙律入邊有冇健康。嘅植物蛋白質咧，咁就 OK 噶啦。
3: 咁醬汁我想聽醬汁。
6: 係啦，醬汁方面咧，我哋可以用橄欖油啦，加少少黑醋或者蘋果醋，加啲鹽。咁如果你有嗰啲意式嘅香料咧，都可以滲少少落去嘅。係啦，就好似如果屋企有新鮮嘅其他香葉啊、香料啊，都可以撈埋入去。咁你喺個樽度搖勻咗，先至撈落去嗰個沙律上面就得噶啦。
3: 即係連個汁一齊，即係嗰啲香料啊，揾個樽汁。
6: 是啦，就撈勻佢，係啦，如果冇醋就用檸檬汁都得嘅，係啦，咁呢個就非常之輕盈清爽啦，同埋個汁可以淋上呢，咁你大 lunch 嘅時候方便啲囉。
3: 我覺得呢個可以加少少芝麻。
0: 係，
3: 少芝麻唔知得唔得
6: 呢？得呀，因為地中海飲食法有啲甜品都好多芝麻。
3: 係咩？
6: 係呀。是啊，芝麻高钙嘛。
3: 黑芝麻特别是黑芝麻。
0: 是。
6: 是啦。咁如果夠時間讲埋第三道菜好快嘅。
0: 好快可以讲埋。
6: 是啦。咁呢梅子番茄苦瓜荞麦麵。
0: 哇 好味呢、這
3: 個。哇，口水流出嚟。
5: 我好中意而家嗰啲苦瓜，嗰、那個叫大丁咧、
3: 啊，大丁嗰只、啊啊，我知，
5: 而家好好食。
6: 係啊，有白色有青色，係啊，嗰、那個苦味都有少少唔同嘅。咁苦瓜就清熱啦，我哋用梅子啦，如果唔用梅子咧，其實都可以用西梅嘅，新鮮西梅都得嘅喎。咁有番茄嘅酸啦。然之後呢我哋就將荞麦面已經係煮好咗再過冷河擺埋一邊。咁、我哋個汁呢就用昆布去煮個湯、加返嗰個梅子啦，加少少豉油，加少少紅糖，跟住滾咗之後呢我哋就攤返涼佢先。咁、我哋就處理個苦瓜，咁就要刮囊啦，切薄片啦，出水啦，然之後又係擺埋一邊先，跟住番茄又係切塊，咁就將所有嘢呢好靚咁鋪上去個荞麦面上面呢，就係、是、冷食嘅，咁、就有頭先嘅芝麻，今次我哋審白芝麻，
3: 白芝麻
6: 係啦，咁跟住我哋因為已經煮好咗個湯啊嘛，咁、個湯就可以係淋上或者撈埋一齊食，
3: 咁咪一餐咯，
6: 係啊，
3: 好飽啊呢、這個，
0: 好開心，今日一次過就已經有早午餐，
3: 早午餐
0: 係啦，
6: 荞麦面可以當晚餐，
3: 晚餐
0: 都可以，即係早午晚我哋都齊曬啦，係咪？
3: 好健康喎、
6: 啊，荞麦面係高蛋白質㗎，
3: 高蛋白質
0: 非常好。多謝曬 Sharon 今日同我哋話一次過嘅話就有曬即係早午晚三餐，咁希望大家咧食得健康啦。好，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嘅話咧，再揾阿 Sharon 同我哋介紹其他嘅一啲素食嘢。多謝曬
3: ，thank you Sharon，
0: 拜拜。

身不必好爱或未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十六强下半场十人应战的英格兰3-2击败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晋级八强斗挪威。赛事因为雷暴关系延迟一个钟头展开，英格兰由比宁咸在36分钟头槌顶入先开纪录，亦是墨西哥在今届赛事首次落后。赛事重开之后，比宁咸再在禁区接应哈利卡尼回传射入，2分钟内连入两球。由主场之利的墨西哥42分钟由坚若尼斯射成较接近的1-2，半场英格兰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的昆沙在54分钟领红牌离场，但少打一人的英格兰其后取得12码机会，并由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亦在禁区犯规，墨西哥由鲁尔兹美尼斯主射12码，69分钟追近到2-3。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但英格兰成功顶住，保持一球优势，赢3-2晋级。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离开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表示，适逢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南宁舰编队赴港为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每一名香港市民为国家的强盛倍感自豪。陈国基表示，不少学生和年轻人和舰上官兵互动交流，为年轻人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以说是上了一课爱国主义体验课。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投身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审慎作出投资和从业决策。深圳居民阿斌驾驶网约车超过7年，他说入行初期生意不错，疫情时生意大受影响，到疫后社会复常，入行的人增加。当局早前要求所有网约车改用电动车，自己亦买入电动车，无需受网约车公司租车合约约束。但他指出，乘客消费模式改变，减少花费，以致收入明显减少。有学者相信部分司机或会转行，市场会按供需走向平衡，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40点，升190点，成交金额17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1点，跌5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8.2，升17蚊。 盈富基金24.04元升2.04，中芯国际78.25元升6.5，建滔积层板76.1跌8.35，长飞光纤光缆173.5跌27.7，恒生中国企业80.18升1.06元，华虹宏力184.9升6.9。南方恒生科技4.46.8升5.2，阿里巴巴96元升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8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055点，跌685点。港金报38,935元，跌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42美元，卖出4,168.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坏车阻路，现时咧一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爱民村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红磡警署。咁就系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红磡警署。而同时下确道由于有路面急收，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的快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建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排到百德新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各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系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人系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故己及人切勿违规。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我好攰啊！
1: 吓，哦，原来成九点半啦！哎呀，哎呀，哎呀，死啦，死啦，死啦！啊，点解咁论尽噶？即瞓着觉都有，死啦，死啦！仲有几集剧本未写完噶？揾咩交俾阿街道咧？哎，今次死硬啊！
2: 住得住得住得，咁都写到出嚟，真系够晒住得 perfect 词啊！入嚟，
1: 街道，
2: 你有冇搞错噶嘛？千道，你专登噶？
1: 唔系，街道，对唔住啊，即系我寻晚咧就写剧本啊，写得太夜咁，所以就即系今朝早又唔知醒啦，所以就迟到咯，所以就对唔住，所以就对唔住。
2: 即系讲够未啊？我话你知啊，我以后约你咧，你唔准太迟翻嚟。你知唔知咁样，人哋会挂死噶。
1: 街道咩事啊？点解挂死啊？吓，点解啊？吓，点解啊？
2: 点解？吓，你问下你自己啦，因为你写嗰啲剧本啊，你写嗰啲嘢啊，实在
1: 吓。
2: 实在太好太 perfect 了、啊、我拍戏三十几年从未有见过一个剧作可以写到你咁出神入化简直是神级之作啊
1: 乜系咩真系有真系有写得咁好咩
2: 唔好讲咁多啦嚟啊过嚟啊行埋啲啊我哋坐喺个 sofa 度再埋啲我哋慢慢拎下你个剧本
1: 啊街道啊你、我企喺度得㗎啦企喺度得㗎啦。
2: 咁我哋啲事变到咁生外嘅嚟啦过嚟坐埋啲啦。法国尼斯啊，就系同 Sean Dino 一齐坐喺嗰个十二尺长嗰个大 table 嗰度度桥，最后嚟俾我哋度咗个套星星星，系咪好精彩先？
1: 星星星咩Dino啊？咩我未听
2: 過？搞错啊！等我迟啲抄翻啲片俾你睇下。唉，唔好讲啦，讲翻你嗰套咩摩托东哥咩太子之太子啊！唉，真系够晒住，够晒字 ，I really love it。
1: 街道啊，我冇写过咩无头东宫咩知咩太子嗰啲咁冇养分又冇 taste 嘅剧本，我点会写啊？
2: 你真系口水猪猪噶，又想整蛊我？喂，你企咁高，我睇唔清楚你个样，又听唔清楚你把声，你快啲坐埋嚟同我一齐。倾剧本啊 ，come on！
1: 唔系，街道嗰张沙发咁鬼窄，咁
2: 系啊嚟啦！啊，
1: 点解咧吓？点解会咁嘅咧？啊，嗰晚我明明就写三集嘅啫，点解大前日就十集剧本齐晒嘅？然之后，哇，啲字咧又写得好鬼靓啊！到底系发生咩事啊？喂，系啊，包租公，系，你好，即我冇搞啊，嗰道门我都冇开过，哦，你等一阵翻嚟啊，唔好锁门，哦，得，收到一上，咩话？食唔食澳门手信？都好啊，有咩食啊吓？杏仁饼、牛肉。干仲有葡挞添啊！哦，喂，等阵会唔会太多啊？是但啦，我咩都食嘅吓，是但买啲翻嚟就得噶啦。我唔系求其，我唔系耍你啊！对唔住，阿包租公，你讲得太快，我唔记得晒添。啊，等我搵支笔抄低佢先吓。
0: 真系麻鬼烦啊！真系咧，食啲你嗰啲咁嘅烂鬼澳门手信啊！真系，
1: 吓。咩事啊？我讲咗两个鬼字啊！我有咩？
0: 我已经揿咗电话细细声，你都听到嘅啫。
1: 对唔住，我记得吓。
0: 真系黐线啊！神经病啊！真系唔系贪你租平，我真系唔鬼租啲烂鬼地方。
1: 我系要讲鬼字啊？点啊？吓，油炸鬼、鬼见愁、穷鬼、衰鬼，点啊？吓，你咬我啊？吓，你咬我啊？哇！我手臂真系有个牙印啊！哇，好痛啊！救命啊！好痛啊！

0: 几只啊？哎呦，我真的无悔无悔哟！哇，三点了噃，如果一阵间翻到嚟，咪会阻住我同大春姑二人世界啦。唔得，等我发威先，我猜天兵天将急急如律令，我要风起云涌，翻江倒海。
1: 哇哇哇！吓鬼死喎！吓，点解突然间行雷？吓，又翻风落雨，咩事啊？哇！散枪先，散枪。
0: 咦，好似唔够劲噃。好，等我再发力先，威震四方，惊天动地，八方引怒，杀啦！
2: 天气报告。由于受到一股不明来历的暴风吹袭，天文台呼吁大家尽量留在家，避免外出。预料未来半小时将会有飓风吹袭和特大暴雨，为安全计，请勿外出并做好安全措施。特别报告完毕。
1: 哇，出面横风横雨，这个时候哪有按个冷钟啊？唉，唔怪你了，一于继续写剧本。已经不理你了，还是这样按我冷钟。咦，不是的。

0: 啊，你哋坐
1: 哎呀，先生啊，你真系好人噶啫，你一定会好人有好报噶。我啊，等本姑娘略施小计先。先生啊，夜啦，我先走先啊，我前去送外卖养家噶。
0: 哎呀，系咩？
1: 系啊，佳欣，我嘅父亲卧病在床，妈妈又咁啱跌断咗只脚，而我三个细佬有两个月尾就要交成几万蚊嘅学费，冇阴公啊！
0: 阴公啊！哇，咪住，我几万蚊学费咁贵嘅咩？
1: 你冇听过咩？我哋系读嗰啲 international school 噶。
0: 哦，原来读嗰啲咩国际学校 international school 啊？
1: 对。
0: 哇，嗰啲学费真系咁贵。
1: 系啊，成几万蚊学费啊！我交唔出噶嘛，你冇知道。哎呀，我入几套，最后就会沦为佳人下咒。我谂起都浸痛啊！
0: 惨啊，小姐啊，小姐，小姐。
1: 我未讲完啊，我另外有个。细路，呢个真系痛成书嘅话，仲有油到好滑咁，哎呀，咁点算啊？
0: 咁点啊？咁点啊？
1: 迟早就会停早乞儿。
0: 哎呀，我真系惨啊！
1: 先生，实不相瞒，
0: 咩瞒咩啊？你唔好瞒啊！你讲啊！你讲啊！好紧张，
1: 真系要讲啊嘛！你真系想知？
0: 系
1: 咁嘅。
0: 哇！吓死宝宝，吓死宝宝！
1: 唔使惊，唔使惊，过嚟依依度。
0: 哦，乜都对唔住，对唔住，我唔知点解，我真系好鬼怕行雷噶。
1: 你记住啊，以后都唔使惊。
0: 哦，
1: 有咩事，依依永远都会喺你背后。
0: 哇！
1: 你背后嘅。
0: 咩做我背后咩啊？我背后
1: 咁大声叫咩啫？咩事啊你？
0: 好大只曱甴都飞嗰啲啊！
1: 飞曱甴啫嘛，唔使惊唔使惊啊！呢一个天气嘅话一定有噶啦。
0: 佢向你后边。
1: 系啊，唔使惊，等我一手拍死佢。
0: 唔系。打唔打到？
1: 梗系打到啦！你睇下，啲闸都变晒出嚟啦！
0: 唔系，
1: 死咗啦！
0: 冇俾我
1: 打，系咪打？
0: 冇俾，冇俾我睇！哇，嗰啲汁，哇，掉咗佢！洗手好多汁
1: 啊！洗手系嘛？咁请问厕所喺边啊？
0: 我带你去。
1: 哦，好啊！
0: 嗱，跟我嚟，嗱，就。
1: 哎呀，
0: 就呢度。
1: 知点解咧？
0: 呢度
1: 一见到厕所嘅话，我有啲急啊！
0: 哦，
1: 可唔可以顺便借埋个厕所用啊？
0: 可以。不过咧。嗰道门咧有少少坏啊，你小心啲啊！嗱，如果开唔到嘅话咧，你大力啲啊！大力少少啊，拉开嗰道门就得噶啦。
1: 你个水贱，苦苦画画，又呃老娘，话嗰道厕所门坏咗啦！

飞云哥，四十年前你避开我，唔肯同我一齐，今日我一定要得到你呢一只猪大春，解解只我只眼了啦！咦、睇嚟呢一次梗系大春哥所用过嘅清凉液啦，我认得佢身上面啲味。有啲椰子味，又好似有啲云尼拿咁样，梗系你啊支间液啦，哇，好香啊，我中意啊，仲有呢支牙膏，哎呀，抹茶味嘅噃，喂，如果一阵间接吻，仲防敏感添，正啊，等我刷个牙先啊。嗰口味好清新啊，横掂都系啦，俾我冲埋佢两先啦，正啊！

0: 哎，搞乜鬼呀、啊、成个钟头仲未出嚟。咦，唔通晕咗，等我入去睇下先。啊，小姐，小姐啊，你冇事吗？
1: 哥哥，哥哥 啊我开唔到道门啊，呢度厕所门呢，你快啲过嚟救我啊，唔该唔该唔该唔该。
0: 哦，唔使惊唔使惊，我嚟啦，我嚟我嚟。
1: 唔该唔该。
0: 嗱，你啊企入少少先。
1: 咩啊？
0: 我要啊踢开道门。
1: 吓、
0: 哦啊，我怕伤到你嘛。
1: 哇，一瞬间你踢开道门，一定会好 man 啊！哇，我中意啊！
0: 其实呢，我之前学过功夫，食过下夜粥咁嘅。如果我啊，净系执条裤，除件衫，我踢得咧更加有起劲。我七一嗱，如果我搽到成身油啊，蒙住对眼，我保证一脚我踢开个锁，而嗰道门同埋你完全冇事，丝毫无损，简直 perfect 似啊！嗱，真噶，我讲真噶，你信唔信？
1: 信啊，信啊！我找到支油啊，你快啲攞去查
0: 啊。你俾支乜嘢油我查？
1: 菠萝油啊。
0: 咦，菠萝油，哇正，我鍾意喎。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在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停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两至三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指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访问芬兰，分别与总统司徒布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洲方面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世界杯十六强下半场，十人应战的英格兰3-2击败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晋级八强斗挪威。赛事因为雷暴关系延迟一个钟头展开，英格兰由比宁咸在36分钟头槌顶入先开纪录，也是墨西哥在今届赛事首次落后。赛事重开后，比宁咸再在禁区接应哈利卡尼回传射入，两分钟内连入两球。有主场之力的墨西哥42分钟由坚若尼斯射成较接近的1-2，半场英格兰领先一球。换边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的昆沙在54分钟领红牌离场，但少打一人的英格兰其后取得12码机会，并由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亦在禁区犯规，墨西哥由努尔兹美尼斯主射12码，69分钟追近到2-3。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但英格兰成功顶住，保持一球优势，赢3-2晋级。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长沙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26点，升176点，成交金额18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1点，跌5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6.8，升15.6；盈富基金23.98，升1.8。中心国际77.8，升2毫；建滔积层板75.85，升系跌咗8.6；长飞光纤光缆172.9，跌28.3；恒生中国企业80.02，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45，升4.2；华虹宏力183.7，升5.7；阿里巴巴95.55，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5，瑞士法郎9.752，澳元5.432，加元5.519，新西兰元4.46，欧元系8.96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9016点，跌727点。港金报38935元，跌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14美元，卖出416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比较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啦，喺下角道噶，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咧封咗快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噶。就是下角道去返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啦，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封咗快线，咁而家车龙呢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湾仔运动场。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呢就接近运头塘村㗎。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半春园由于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接近运头塘村。荃湾嘅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噶。荃湾嘅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坏车，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咁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快富街由于中线路面有障碍物，咁而家需要封闭。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就封咗中线啦。咁呢段就冇乜挤塞噶，咁反而弥敦道去尖沙咀啦。前少少啊，近住梳士巴利道嗰段咧，就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德成街噶，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德成街。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啦，交通咧都系恢复翻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租卑利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每次翻屋企食饭，餐台上面好似咧满汉全席一样噶，即使得三四个人食咧，会煮咗咧八九道菜。嗱，华人表达爱咧总系内敛，收埋收埋，唔会讲我爱你噶，只会将呢一份爱咧透过食物啊、厨艺啊间接咁样表达嘅。坦白讲啊，每次都食唔晒噶啦，咁唯有食剩嘅都带走咯，唔好浪费老人家啲心血啊嘛。喂，衰仔，你有几耐冇翻过屋企食饭咧？哈哈，今个礼拜你识做啦。

罗文的家变在粤语歌曲流行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填词人黄沾沾叔在他的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当中提及，啼笑姻缘标志着香港粤语流行曲的兴起，而这首家变才是真正确立了香港旋律的新风格的。因为啼笑姻缘仍然有传统的粤曲影响的，而家变就完全摆脱了粤剧粤曲的影子了。旋律和歌词、演唱和编曲都呈现了很浓烈的现代感，当中一句很划时代的歌词，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是的，是最高的人生智慧。

有翻咁上下咧，都應該認識 Raiders 呢一隊樂隊。其實最初嘅成員組合咧，唔係陳德章同黃耀光嘅，而係一位隱形成員，就係、是、蔣志光啊。當年咧，黃耀光咧就要參加歌唱創作比賽啊嘛，原先打算咧就係揾蔣志光咧做 partner 噶，但當時咧蔣志光已經同寶麗金唱片公司簽咗約噶啦，咁於是黃耀光咧唯有揾陳德章頂上。咁至於 Raiders 嘅隊名就係一部當年好勁嘅電影啊，《奪寶奇兵》啦。Raiders of the Lost Ark 英文名的第一个字再改变串发而成为 Raiders。 刚才这首歌道尽不少走廊歌手的心声，别人的歌。

0: 常咧，政府啲宣傳片啊，或者宣傳歌咧，誒啲人會界定為咧太老正、太老土，誒好難咧會 hit 嘅。呢一首咧算係政府廣告嘅成功經典，係當年公民教育啊資訊博覽嘅主題曲。哇！本來個題目咧真係趕客㗎嚇，但由關正傑、歐瑞強、盧冠廷三大歌手合唱，已經容易 sell 好多啦。再加埋個歌詞咧，就係以沙中蚌啊去比喻因為害怕受傷而自我封閉嘅人。咁劝人要多多关心社会和世界，不要只是挂住搵钱。好有意义的一首作品，蚌的启示。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以下呢一对爱尔兰摇滚乐队咧 ，Colder Line 啊，呢一首 The One 嘅创作同埋发展过程啦，几特别嘅。主唱咧 Steve Garrigan 咁啊，创作呢一首歌咧，系为咗送俾乐队嘅录音师咁啊，作为婚礼嘅礼物噶。咁当时 Steve 咧，直到婚礼前一晚咧吓，先至开始写歌噶，仲喺婚礼上咧为呢一对新人咧表演嘅。呢一首歌原本只系打算咧系婚礼嘅私人礼物，咁啊冇计划咧出碟噶。直至用乐团喺加拿大多伦多巡演嘅时候。將這首歌作為歌迷在台上求婚的背景音樂，在社交媒體引來很熱烈的回響，他們決定正式出碟了。歌詞講述經歷了生命的風雨之後，終於找到生命中那個對的人了。

每位歌手咧，总有某一啲歌曲啦，喺佢嘅音乐事业上咧，占据非常关键嘅位置噶。以下呢首歌对益年嚟讲咧，系演艺生涯嘅重大嘅转捩点噶。初出道嘅益年咧，就系以日本少女风格嘅歌曲为主啊。就系透过呢一首改编歌《激情》嘅推出咧，佢第一次展现啦挛头发嘅无眉造型，加上咧好性感嘅唱腔啦，成功咧将佢由可爱偶像推向咧系具备咗强烈都市感同埋成熟女人味嘅实力派歌手，呢个转变讲啊易咯，但要成功做到咧，可想而知益年系用咗几多嘅心血同埋努力咧。依家听呢一首歌，即刻回味翻自己啊，仲会为爱情心跳加速嘅年轻岁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參與歡送儀式的學生形容機會難得，期望明年回歸30週年時再有部隊的開放活動，給市民體驗國家軍事實力，更加了解國家的軍事發展。16年前的雙非嬰兒腦癱案，醫委會研訊小組昨日裁定涉事醫生涉手致專業失當成立，除派9個月不獲緩刑。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認為處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決和處分相信給予其他醫生重要訊息，就是如果做錯事或醫療決定，一旦推卸責任將會面對很嚴厲懲處，反而如果坦白承認責任，後果不會那麼嚴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远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俄罗斯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就说，郭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栋住宅遭到袭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42点，升192点，成交金额18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1点，跌5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7.4，升16.2；盈富基金24.02，升2.2；中芯国际77.9，升3毫；建滔积层板76.1，跌8.35；恒生中国企业80.06，升9.4；长飞光纤光缆173.1，跌28.1；南方恒生科技4.46，升4.8；华虹宏迪183.9，升5.9；阿里巴巴95.7，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8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69,321点，跌422点。港金报38,93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01美元，卖出4,16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成日觉得咧，中年咧系一个几矛盾嘅年纪。一方面咧，你系觉得啊自己都唔系太老啫，仲可以搏啊；另一方面咧，你又开始发现啊，身体咧唔太听话啦。以前咧食极都唔肥噶，依家咧饮水都会胀咯。上年咧我去做身体检查，医生啊同我讲啊，你坏胆固醇高咗少少，要注意饮食啦。佢仲补多咗一句：喂，我哋都唔系十八廿二噶啦，唔可以乜都放入肚。如果我哋食嘢好似听歌一样无穷无尽，哈哈，你话几咁好咧？

李克勤的眷恋啊，克勤除了唱得之外咧，仲系一位咧几多产嘅填词人啊，创作过咧大概百几首歌词。佢话自己咧虽然冇大师级填词人嘅产量咁惊人啊，但自己嘅作品命中率啦，同埋 hit 歌比例咧系非常高噶。啊，原来当佢遇到一啲咧唔太合心水嘅作品嘅时候，佢好鬼机警嘅，唔会用自己嘅名，会用笔名大雄去填词啊。

仲记得86年电视剧集《流民大亨》吗？小凤姐的婚纱背后就是为了配合《流民大亨》的感情线而度身订造。在剧集的高潮位，郑裕玲饰演的林月明参加前男友，万梓良饰演的方锦昌的婚礼。填词人潘元良就巧妙捕捉了这个场景的精髓，歌词当中望着婚纱，婚纱

0: Christina Aguilera 嘅 Beautiful 啊，系佢音乐事业嘅里程碑啊！啊，原来只歌咧本来唔系佢唱噶，创作人 Linda Perry 咧最初打算咧由自己演唱呢一首歌，但佢喺制作 Pink 第二张专辑嘅时候咧，哦，曾经考虑咧将首歌咧系交俾 Pink 演唱噶。之后咧了解多咗 Christina Aguilera 嘅情况，咁当时咧 Christina 正处于咧系转型期啊，虽然佢向唱功啊好劲啊，但媒体咧经常对佢嘅外表啊，衣着咧系劣评噶，咁啊导致咧佢有焦虑啦，同埋长期自我怀疑噶。而呢一首歌咧，完美切合咗佢想展现啊真实自我、撕去标签嘅诉求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表演者有自己高高低低的人生经历，对于他们的演出和作品会有很大的帮助。以下这位女歌手自小活在其他人的评价当中成长得是很辛苦的。她不想永远只是郑少秋和斐姐的女，这首歌将她盛在外界的目光压力化成音符唱出来，真正的故事就是她怎样活出自己。郑欣宜，有故事的人。

关于以下呢首歌嘅创作咧，有一个咧几有趣嘅古仔噶。啊，当年轩仔又好想有一个个人网站啊，咁啱咧佢有个做网站设计嘅朋友，愿意免费咧帮佢整个网站，但系交换条件咧就系要为呢位朋友咧吓写一首歌作为回报噶。于是咧张敬轩咧就以朋友嘅真实感情古仔写咗啊断点啦，连歌名都相当贴切噶，比喻关系去到一个无法修补嘅断裂位。虽然呢一个咧唔系佢自己嘅爱情古仔。但是轩仔用他的声线将那种事过境迁之后的无奈唱到很心痛的，就用这首歌帮我们今天音乐中年来做一个断点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在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两至三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指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伊朗传媒报道几百万人出席。送葬仪式当地星期一朝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几小时前就已经聚集哀悼。覆盖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连同在美尔伊战事初期死于空袭的家人灵柩被安放在货车上，灵柩将会穿越德克兰街道前往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预料全程需时大约12个钟头。根据计划，明天将在伊朗什叶派圣城父母举行送葬仪式，翌日亦会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仪式，灵柩最终星期四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安葬。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和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首都苏瓦期间，和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拉布卡表示，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提升。澳洲外交部表示，联盟关系强化了澳洲和斐济对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承诺。澳洲近年和南太平洋岛国加强联系并签署协议，被视为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澳洲上月和瓦努阿图签署协议，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说，希望有关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展开合作，真正有利于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更不应该借此搞地缘博弈。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 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6.8度、东经10.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19点，升169点，成交金额19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3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7.2，升16蚊；盈富基金23.98，升1.8；中芯国际77.4，跌2毫；建滔积层板76.95，跌7.5；恒生中国企业80.02，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45，升4.2；长飞光纤光缆175.3，跌25.9；华虹宏利184.5，升6.5；阿里巴巴95.55，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4，瑞士法郎9.748，澳元5.439，加元5.52，新西兰元4.463，欧元8.9649，每磅日元对港元4.842，每磅港元对人民币86.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0点，跌224点。港金报3893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97美元，卖出415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咁前少少咧近住梳士巴利道一带开始车多，车龙咧去到佐敦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康宁道同埋振华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咧唔能够由振华道左转入康宁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境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王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首作品的 MV 在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的曲风和大家一起感受城市男女的孤寂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你知卡。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Lady 糖糖，
5: 精神饱满荷包胀啊！又瞓到九够晒啊！系啊，瞓到啦，瞓到好好耐啊！而家咧真系咧好精神咁样咧，就嚟到我哋嘅二台直播室咧主持两小时嘅 Main Hong Kong。
3: 系啊，有 Alex 阿土同埋 超 B。
6: 系啊，全新星期啊！
5: 系啊，见到阿土咧都好似咧
3: 乌云盖顶啊嘛！
5: 唔系，
6: 乌眉瞌睡，
5: 都好似对将来咧系好有盼望。你系咪乌眉瞌睡啊？
6: 咁啊冇喎，咁啊幾好喎，
5: 係啊，最緊要心情好，心情好咧，自然人開朗啊，財神見到你啊，都會同你握下手啦，你啊冤口冤面，財神見到你啊。點知打到褪啊？淨係啊，攞埋你啲錢，攞埋你啲錢 ，send this 你，唔好派俾佢，
3: 唔好派俾佢。
6: 係，第一樣嘢咧，我覺得幾開心幾好嘅，就係好多朋友啦。近排尤其是咧，啲六月尾啊、七月頭咧，特別多啲 friend 生日啊。
3: 哦，你身邊嗰啲全部
6: 身邊都係呢啲朋友嚟嘅。咁大家咧都講句就話，生日嘅時候咧，唔好特別買蛋糕啦，唔使啦，唔好買啦，因為咧有啲朋友
5: 其實唔吉利嘅咁樣講。
3: 係嘅咩？
5: 係啊，我覺得係啦。
6: 但係你自己又唔係特別中意食蛋糕嗰啲人嚟。
5: 咪人哋買俾你呢個係人哋嘅心意，你阻擋咗人哋嘅心意，嗰、那個氣場咧輪迴咧就會
3: 壓
5: 住，跟住你就會有好多咧不必要嘅不幸事發生喺你身上。
3: 呢一個嘅理論係嚟自阿李師傅。
5: 李生嘅點解咧？因為我曾經有個 friend 又係咁樣嘅，即係佢又係咧，即係話：哎呀，我生日啦嚇，你咧你全部唔好買禮物。系啦，咩都唔好买咁样，咁大家真系唔买啦咁样，跟住到头来佢话一份礼物都冇咧，好似好唔开心，
3: 系啊，好似好 sad 咁样
5: ，sad 噶花都冇知，
6: 唔系因为点解佢就话，唔使买啦，唔使买啦，佢原因系咪佢已经食咗太多个啦，即系连续食一个月蛋糕啦，佢话多得滞咯，
5: 但系人哋对你好嘅心意啊，冇理由阻挡嘅，你咪叫人哋买细个啲咯，
6: 系啦，咁所以佢话啦，如果你真系要买咧，你就买个最细最细最细最细，即系个心意爱嚟做一个咧道具影相，
5: 系都系有少少道具 feel， 不过。而家啲蛋糕咧，我覺得越嚟越好食啊！同埋咧，都係嗰句咧，香港人咧食嗰啲蛋糕咧就話：，唔係好甜啊，好味好味正，因為唔係好甜啊。
6: 其實你都係最近排你可以食翻甜品咧，你而家對於蛋糕咧冇所謂啦 ，OK 噶嘛？
5: 我覺得有陣時咧，香港人咧係太過即係扭擰啊，
3: 抑壓啊，我覺得係。
5: 同埋又話呢樣又話唔好，嗰樣又話唔好咁樣。譬如你飲罐汽水啊，話哇好甜啊，你飲無糖嗰啲咧，無糖都唔係好。即咧，喂，人咧系要个心理健康咧好啲，先会生理健康嘅。你乜都夹夹夹咧，你又唔系瘦过人，你又喺度话我，系咪先？即如果你系好，你系好 fit 嘅，好掂嘅，你话我 OK 吓，你又唔系，你自己啊，即系庞然大物咁样，你又话我食呢食路咁样。哎呀，你翻屋企瞓阵先啦。
3: 唔系，同埋我觉得呢啲咧都系，你唔系每一日都食蛋糕啊嘛。咁你一下半下开心下咧，其实冇乜所谓。
5: 同埋就算我嗰阵时戒晒甜品咧，我都唔会喺度咧出言咧，即系恶言相向，话喂你唔好食啊，唔好食啊，你肥肥咩？即系好鬼冇人
6: 啊！
5: 即系做人唔好咁冇人啊！
3: 管好自己，管好自己。
6: 系，我觉得系，总之你唔中意食或者你唔食咁，你咪唔好食咯。你唔使喺度咧，人哋食紧嘅时候咧，唔系嘛？食啲咁嘅嘢，
3: 好肥噶，你仲食啊？
5: 扫兴王啊！
6: 系啊，呢啲搞唔掂。咁所以咧，而家咪即系蛋糕呢样嘢咧，即系每次生日你点都会食下噶啦。咁啊，啲餐厅都为咗咧就话，不如咁啦，即系大家而家可能咧，即系又系嗰啲追求健康啊。
3: 因為很多餐廳其實會收設餅費啊，
6: 咁就話，不如我哋自己特登整個特別嘅蛋糕啦。譬如咧，有啲嗰啲魚生店啊，佢就我哋整個魚生飯，就當個蛋糕咁嘅樣，
3: 或者魚生搭起咗成個蛋糕。
5: 我唔中意食魚生啊嘛，係我 no。
3: 有啲燒肉鋪頭，佢嗰個就係用生嘅肉搭成一個蛋糕咁樣。
5: I don't like。
6: 哦，
5: 蛋糕就係蛋糕。嗰一排咧，咪揾啲蔬菜咧，扎到變咗一棵花嘅，我都覺得唔中意嘅。花就係花，你點會蔬菜變花啫？
6: 我估唔到喎，你咁傳統咁，
5: 我唔係傳統啊，而係我將唔 make sense 嘅嘢，我而家要撥亂反正。我而家覺得我自己有一個使命感啊！
6: 好正啊，係咪咁？
5: 呢個世界上太多嘢咧，即係你講就係咁樣啊！我覺得啲人咧就係大聲。
6: Okay， 好啦，另一個蛋糕
5: 咩啊？
6: 魚子醬蛋糕咧，
5: 唔中意。
6: 你唔中意啊？
5: 我唔中意食腥嘢噶，阿婆。你识我咁耐，
3: 鲍鱼蛋糕
5: 鲍鱼蛋糕都 OK。
3: 上面有金箔。
5: 咁我唔係特別鍾意食金箔嘅咁樣。不過話時話呢，其實我都講咗好多次㗎，即係其實而家都有出緊，同埋好多人都覺得好食㗎，同埋夏天啱呀，西瓜粒蛋糕呢，嘩、
3: 哦、
5: 西瓜蛋糕我到今時今日佢出咗差唔多成四五年喇已經。
6: 我都成日買俾你㗎。
5: 係呀，你成日買俾我
6: 㗎。每次都係生日都買個西瓜蛋糕俾你。
5: 多謝你，多謝你。
3: 每次都係話最好食
6: 係㗎。係因為
5: 真係最好食㗎嗰
6: 個。同埋佢又真係唔係好甜㗎嘛。咁所以而家啲蛋糕呢真係唔同曬，譬如頭先講啦，即係嗰啲咩魚生啊、生肉啦、啊，或者我覺得最近聽到話係海南雞飯蛋糕咯。
3: 我唔得啦，好
6: 笑啊！其實真係海南雞飯嚟嘅，只不過佢只係壓到個樣好似蛋糕，咁啊吹蠟燭，然之後就可以食咗佢，即係好似冇咁浪費。因為你時真係蛋糕咧，你係去到食完嗰餐飯最尾
5: 甜品嚟咯，
6: 但係嗰個蛋糕有啲時候，哎呀真係太飽啦，冇人咧篤兩下，但係個蛋糕唔平嘅喎，咁你又貴貴地咁食。你
5: 攞返走得唔得啊？
3: 攞返走
6: 邊個攞？
3: 你係咪攞
5: 先？我屋企得一個人嘅啫，係
6: 咯，
5: 即係我啦，所以我
6: 都唔攞。咁你然之後又好似抌咗佢又浪費，咁所以啲餐廳就改咗啦。我哋整一個食得嘅，然之後當蛋糕。
3: 唔係，我其實鍾意一啲餐廳呢，佢係本身有甜品 serve 俾你，然後呢佢可以幫你寫曬名㗎。
5: 喔係係係好
3: 興。我覺得嗰啲就最完美啦。
6: 我都覺得係。
5: 嗰個淨 artwork 咁樣啦。
6: 係
3: 啊，
6: 我都覺得嗰隻好啲啊，唔使咁煩。
3: 因為佢都真係一篤仔㗎咋嘛，即係冇去到牛龜咁大個蛋糕。
6: 但係頭先我講嗰個呢
5: 一篤仔啊。
3: 佢冇佢形佢聲
6: 嘅。好核突啊！你講得頭先我講咪即係個魚子醬蛋糕，都係而家好多啲靚女們咧，好似好即係追求，覺得好似哎呀高貴啊！
5: 好怕啲人咧，而家咪好興開住個社交平台咧，然後話自己喺度自己餵自己食魚子醬咧，然後影曬出嚟咧。
3: 我自拍嗰、那個，
5: 我淨咧隔住個 mon 都聞到個腥味。
6: 食海膽都唔得咯，係嘛？
5: 咁
3: 都唔得，
5: 我都唔食海膽，
6: 又係唔得喎！你嗰啲。
5: 不過我前幾日咧，上個禮拜我個 friend 生日啊嘛，咁啊即係咧，其實嗰個 friend 咧。其實好好朋友嘅，但係其實呢就因為我認識咗佢十幾年，但係講嘢呢講咗十零句嘅啫，即係因為我哋一年
6: 一年講一次嘢，
5: 因為我哋一年見一次嘅，但係近年呢我哋一齊跑步呢就多啲機會見啦咁、樣，咁樣呢佢就生日喎咁樣，佢 book 咗一間呢日本嘅 omakase 喎、即係 omakase 都應該日本嘅啦即係日本嘢啦，咁我去到我已經知道倒抽一下涼氣，跟住我一開呢門，呢間嘢我去過嘅，全部都係生嘢，但係我照食。啊！但係有陣時咧，原來啲廚師咧整得好嘅話咧，佢全部都係生嘅咧，佢又整得 O K 嘅喎。佢將一啲牛肉嗰啲叉叉咧整落去個海膽度、再加埋啲唔知乜鬼嘅生嘅，再撈勻曬嚟食咧，又唔係話咁腥嘅啫。
6: 有冇佢借一隻俾你啊？
5: 點樣借？
6: 即係火火燒燒俾你啊？
5: 乜都燒咩？咁人哋呢個餸唔係燒嘅嘛？燒唔係人哋燒，人哋燒啊！
6: 唔係，而家我想話咧，有好多廚師都真係有好多客人係唔食生嘢咧，佢特登為佢。
5: 我囉，但係佢嗰個啱啱撈埋，佢係似一個叉燒嘅，佢冇理由燒咗佢啫。
6: 咁冇理由。
3: 我上次食嗰間我媽家姐咪有燒辣辣
5: 灣仔嗰間啊嘛，
6: 你兩個囉，你兩個囉，即係兩個喺度相擁啊！
3: 唔好意思，
6: 食呢啲嘢嘅啫，
5: 證明我哋食嘢個貫徹始終。
3: 係啊，我哋從一而終。
5: 同埋我哋食生寄生蟲嘅機會比你哋低。
3: 我哋少啲蟲喺
6: 身上。就我而家。
5: 喂，今日禮拜一啦喎，嚇要。抖咩咩叫啊？抖好精神，
3: 抖手精神
5: 啊！系啊，要有準備啊！未來嘅挑戰，各位努力啊！

0: Kygo featuring Dan Timinski 有呢一首 Heaven on Your Mind，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嗱，我唔係話馬後炮啊，但係其實我一聽到佢話開演唱會，我已經知佢嘅演唱會一定係秒殺嘅，因為佢係 Alan Tam 彈令倫啊嘛，嚇咁啊十場嘅演唱會咧係好難攞飛啊嚇，
2: 好難買到，
1: 好難買到飛啊，所以今日揀嚟佢嘅歌呢一隻歌都係佢嘅，可以話係少少 side track 咧，嚟自《愛情陷阱》入邊嘅《幸運星》
2: 呢首歌咧，原來個創作靈感咧都係嚟自譚校長咧佢自己嘅兩個話化險為夷經歷而改嘅，因為有人都叫佢咧Alan Tam。谭咏麟咧就叫做幸运轮啦，
3: 系啊，因为呢两次嘅经历就系佢同啲死神可以话擦身而过啦，一次就系去泰国嘅时候嘅一个飞机失事嘅事情啦，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拍呢个电影嘅时候咧。佢頭部落地啊，但係冇受到重傷，咁、所以就有呢一個幸運輪呢個名字。
1: 好彩啊！
3: 好彩啊！
2: 所以向雪懷咧就係用呢一樣嘢我嚟作為靈感啦，就幫譚校長就寫咗呢個幸運星呢個歌詞。
1: 但我就諗起好耐之前我哋拍拖嘅時候咧，成日揾嗰啲紙咧折嗰啲幸運星咧，成啱嗰啲咧，係啊，
2: 嗰啲長形嗰啲紙
3: 啊，而家仲會寫埋嗰啲愛的密碼喺入邊，跟住再折噶嘛。
1: 送俾所有聽眾，希望大家都 lucky 幸運星啊！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今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先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国已经作出通知。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广西水利厅亦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根据水文部门监测，南宁、放盛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得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日雨量637毫米。受暴雨影响，广西全区一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5.8米。当局提醒沿江区域有关的单位和民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国铁南宁局就话，为确保旅客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日停运。日前在世界杯32强赛事当中被红牌赶出场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被国际足协罚停赛一场，但暂缓一年执行，意味他可以出战对比利时的16强赛事。有关决定引起争议。美联社等多间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巴鲁官的红牌。在国际足协决定暂缓停赛令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协作出正确的决定，形容是纠正了巨大的不公。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在对美国的赛前记者会就表达不满，而比利时足协亦都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44点，升194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0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2元，升2.2毫。腾讯控股447.6，升16.4。中芯国际75.8，跌0.8。恒生中国企业80.14，升1.02元。南方恒生科技4.43仙4，升1.8仙。建滔积层板74元，跌10.45仙。华虹宏力175.6，跌2.4。长飞光纤光缆169.4，跌31.8。阿里巴巴95.25元，升1.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376点，跌367点。港金报38,935元，跌16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59美元，卖出41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不过咧前面近住梳士巴利道开始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金粟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冲啊！就快开波啦！
7: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6: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盈。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哋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妮、美联 Hong Kong。

0: 明天小鼠，哎呀，有少少辛苦哦、
1: 啊。记住消暑，咪断股。
0: 唔好啊，千祈唔好断股，尤其是超 B 好易断股。
2: 系啊，但系太晒太热点啊，要变 cool。
3: 听实我哋冇辛苦。
0: Made in Hong Kong 自愈厕所位现在正式开放。
1: 是啊，大家赶住赶住，快啲快啲留言俾我哋，话我哋知道你有啲咩要冲走佢。
0: 又或者有啲咩咧要表扬啊，开心嘅，无论系喜事或者一啲冇咁开心嘅事咧，我哋都会同你分享同埋分担噶。
2: 哩哩啦啦，快快手手啦，
0: 好，
2: 时间冇多诶。
0: 由 The Funkiest DJ 开始，即系我，
1: 即系你
0: ，Number One DJ。咦，點解有好隻狗歌嘅？
1: 你特登揀㗎嘛，唔係咩？
0: 噔噔，係咪有人唱嘅呢隻歌
1: ？Pretty Woman 係咪呢個？係
0: 咪
1: 呢隻
0: 啊？有啲人聽過。係咪
1: 喂？
0: 我未聽過嘅。
3: Woman looking down the street, pretty woman。
0: 嗱，其實我唔係想咁飄嘅。
1: 想問關咩事啊？
2: 撐你咗啦，咪？
1: 多謝。
0: 我自己咧，因為上個禮拜咧就去咗一個宴會，咁就係一個咧一間公司嘅係咪叫周年嘅活動咧？咁間公司咧其實係一個咧跳舞學校嚟嘅。咁、跳舞學校就有好多啲嘅導師啦。咁導師通常都係譬如阿土係導師嘅。咁我就 mark 你啲堂啦，哎呀，搵下土先咁样，咁成日会有啲学生跟住就学跳舞啊咁样，咁但系咧间公司咧就谂咗个新桥出嚟，佢就觉得净系成日都喺度班喺度跳舞，边我哋搞个 gathering 就搵啲导师咧唱歌，然后好似一个演唱会咁样咧就系、是、唱歌啦咁样，咁于是咧我就去咗呢一个活动啦，咁一班导师同埋一啲嘅会员咧就喺度玩啦，其实系好好笑嘅，好疯狂嘅吓，咁、样咧就喺度食嘢喺度玩玩成晚咁样，好似少fans gathering 咁样聚餐咁样啦，咁但我想讲嘅系咩咧？想讲嘅就系佢啲会员啊，因为原来咧。全部都系听 Made in Hong Kong 噶、
1: 好 tasty 啊呢啲，
0: 即系好多谢佢哋啊！大部分咧都走过嚟咧同我倾偈啦，咁讲得最多嘅就系话，哎呀你唔好再虾超 B 咧，佢都好惨嘅。跟住我话，其实我都好惨嘅，各各惨啦吓，大家即系唔同程度上面嘅惨啦。
1: 你真系唔搭嘴啊！
2: 搭咩嘴啫？咁人哋讲紧啊嘛，
0: 佢系咁样扮惨噶，即系咧，人哋话，人哋同佢讲话，哎呀，你只讲蛇虾，系啊，佢蛇虾我讲，
1: 佢会微笑。
0: 跟住啊，佢啊，咩啊，初初嚟咩香港咧，咁我就喺度教佢点样做啲咩咩蚊啊，即系之类啊。跟住佢出本书同啲嗰啲新 DJ 咧话。我最唔開心就係咩？香港開頭嘅時候，我覺得好慘咯。
1: 因為要學呢學路係咪？
0: 唔係因為我啊，佢話我啊，係、啊。
1: 我有本咁嘅書嘅咩？你？
0: 佢唔知道我會睇過到嗰本書喎。佢唔知道我會睇到嗰本書。
1: 你仲有冇珍藏嗰本書？
2: 唔記得啦，已經。
0: 我終於佢話唔記得，佢做過啲嘢全部唔記得，
2: 唔記得咯，我以為忘記咗佢啦，梗
0: 係。咁啊，同埋好多嘅聽眾咧，佢都話咧，即係晏晝嘅時間咧，就喺 office 咧。就專登咧，就係、是、哎呀，一到食晏嘅時候咧，就開住呢個 Made in Hong Kong 啦，咁聽住我哋呢度笑下開心下，因為好多嘅公司咧 office 咧，其實都未必能夠喺 office hour 咧開到收音機，咁都係趁咧嗰個食晏短短嘅時間，一點到兩點咧就係、是、聽我哋嘅，咁真係要多謝佢哋啦，同埋好多咧。都系啲后生靓女嚟噶，系啊，即系好多咧，啲好 fit 嗰啲咧，有啲女仔咧就走过嚟同我影相啦，影完之后话：喂，收咗，我同你讲啦。跟住佢话：你认得我啊？我点会唔认得啊？身材咁好，又瘦，又
1: 着，讲唔讲得出名？讲
0: 又着短，又着短裙，唔好喺个咪嗰度讲啦，咁样咁啊，即系好开心，证明有一样嘢就系、是、咧。做運動嘅人咧，係會越做運動越開心嘅。嗰啲安多芬啊、咩芬啊咁樣咧，就全部咧飛曬出嚟啊咁樣。因為嗰一間跳舞學校咧，其實就係以呢一個健康為主嘅。咁啊，好多時嗰啲堂啊，都係希望咧就係以 exercise 啊，大家一班朋友開心啊。即係你跳成點都冇乜所謂嘅，當然跳得好啊，更加好啦。咁同埋我發現咗一樣嘢，就係佢哋間學校咧犀利到咧。原來有埋 yoga 組，
2: 係啊，
0: 即係啲乜嘢，同埋有一道好咧，就係咧，即係其實我都想去跳，因為我都係舞男嚟噶嘛，係咪？但我去唔到，
1: 點解
0: 咧？因為嗰度淨係收女學員嘅啫。
1: 咦，咁好啱我？
0: 啱你啊！但你去到又唔得喎，
1: 因為太矮啊，
0: 因為嗰啲女仔。
1: 我知道你弄嘢噶啦。
4: 咁女仔又靓又
0: 有
4: 手啦。
0: 我惊你有啲自卑啫。
1: 我唔会噶，做阿妈之后，我而家个心脏好大噶。
0: 但你做阿妈之后，你已经放弃咗打排球噶咯噃。
1: 系啊，放弃自己，放弃咗做瑜伽，
0: 放弃咗做瑜伽，你放弃咗好多嘢噶咯噃，放弃咗做女人添，佢哋。
1: 唔系女人，
4: 女人
1: 又
4: 做
1: 天生
0: 嘅。系啊，咁啊又过咗一个好开心嘅夜晚啦，同埋真系好多谢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听众啦。即系如果冇咁多位听众咧，即系喺呢个晏昼嘅时间陪住我哋一路听呢一个《Made in Hong Kong》咧，我谂我哋真系冇得捞其实。
4: 系啊，
0: 系啊，咁节目冇人听嘅时候，咁捞嚟做乜啫？系咪先？
1: 系啊，收听率低就冇噶啦。
0: 冇噶啦，系咪先？多谢大家，咪 keep 住啊吓！无论你每日几唔得闲都好啦，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要听住 Made in Hong Kong，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听住 Made in Hong Kong，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听实好心情经理人，咁啊得闲嘅话星期六咧晏昼两点到三点咪听埋呢个终身美丽啦。
1: 如果唔得闲嘅话，记得要重温。
4: 重温
0: 系啊，重温。
4: 而家有新 app 我哋港台
1: 啊，
0: 都系旧 app， 不过新嘅新版系啦 ，on the go 啊，
1: 系啊，
0: 快啲咧，即系咧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全日节目啦！
5: 哇，好治愈啊！
1: 李志刚就话我咧放弃咗好多嘢啦，
0: 我冇，
1: 又放弃咗瑜伽，又放弃咗排球，又剩啦。
0: 其实你放弃咗一样嘢啫，
1: 做靓女，
0: 做靓女，做靓女，
1: 做过，
0: 做靓女。
1: 但系咧，最近我入坑咗样嘢，
0: 咩嘢啊？唔好话爆旋陀螺啊！我惊噶，
1: 我唔可以参加呢个 map 陀螺战士啊！我唔得啊！
4: 陀螺战士惊你个，
0: 佢真系会自称自己做陀螺战士噶。
1: 但我最近入坑呢样嘢咧，我都系听超 B 讲噶，其实
0: 咁得意。
1: 同 AI 傾偈，
4: 哦，係啊，係啊，係啊，好好噶。
1: 你睇你自己面目無光，
0: 真係要秒你哋。
1: 因為咧，我就係、是、我嗰日咧都喺 office 度啦，聽另外一個同事講話，我話佢話成日都同 AI 傾偈，每一日都傾幾次。
0: 喂、啊，呢個世界咁多人，
1: 我話你有冇搞錯啊？你做乜嘢要同 AI 傾偈？你好悶咩人生咁樣啦？但我發覺原來 AI 傾偈幾好傾，
4: 幫你解決到都問題
0: 啊！係
1: 啊，佢 make sense 啦，同埋咧，我自己係本身係諗住揾一啲資料嘅嘢嘅，即係譬如話我幫小朋友揾學校咁樣啦。咁如果你平時咧，你就咁上去嗰、那個搜尋引擎咧，你逐樣逐樣揾，然後譬如話你要睇嗰啲論壇爬文啊，做好多嘢啦。但你只要撳過去 AI 模式，然後你只要問佢呢間學校同嗰間學校邊間好啲啊，佢就會同你分析曬，仲要列埋表喎。
4: 係啊，你最好就係講得清楚，譬如你有啲咩嘅心目中嘅諗法啊，覺得住邊度啊，好唔好啊呢啲嘢咧。係
1: 啦，因為咧最近超 B 同我講咧，佢話佢而家興起喺 AI 度問風水啊。
4: 係，我試過一次啫。
1: 咁咧，我於是試完。
4: 試下咪得啊？
1: 喂，真係幾好喎、啊！因為我自己而家即係考慮啦，有諗住搬屋呢一樣嘢，咁、所以咧就問一下，哎呀，如果呢一區嘅話，適唔適合我哋啊？咁樣啦，跟住咧，其實佢就幫你排，即係排曬啦，又問你生肖啊，又問你呢樣嗰樣，之後咧，跟住佢就會再按住你嘅答案咧，去同你分析啊呢啲路路啦，跟住你有小朋友咧，你又要咁呢個唔啱你啦，你要揀啦咁樣，咁、我。都前前後後我都傾咗兩三個禮拜。
4: 係啊，而家好多我啲朋友直情可能譬如個公司啊，或者自己嘅生活啊，或者可能自己工作前景啊，都同佢傾下佢咧，佢真係俾一個前路你嘅、哦。
1: 或者我都真係有啲譬如話即可能係叫心理上嘅問題啦，我都有問下佢，因為你知啦，同朋友傾偈咧，大家都會即叫就住你啦，就唔好亂諗嘢啦，冇事嘅咁樣啦。咁我同 AI 講嘢，因為佢好理性噶嘛，咁佢就同你真係分析。嗱，你面對呢個問題咧，其實你唔使亂諗噶，可能有幾多十個 option 咁樣啦，咁佢就會列曬出嚟俾你啦。不過我覺得同 AI 傾偈咧，我發現咗一個嘅 bug。
0: 咩？
1: 就係咧，佢啲

0: 知佢系揾 AI 啦。
1: 同埋咁工整啊嘛。
0: 又唔系特别工整嘅，因为我觉得我中意佢以前嗰啲嘢咯。
1: 因为有啲特色
0: 因为你睇得出嘅，佢系咪用 AI 咧？睇得出嘅你啲嘢系啊，同埋你嘅人咧个智商已经唔系高咧。如果你再用 AI 嘅话咧，跟住退化到咧个脑咧越嚟越细啊。
1: 唔系，但我有阵时都会有担心嘅，但 AI 真系好好用。
0: 系好好用，其实我自己咧就好拒绝用 AI 嘅，但我有一样嘢都入坑。
1: 点啊点啊点啊！
0: 就系 AI 嗰啲艳情片。
1: 有咁？点解艳情片？
0: 唔系啊，佢哋太离谱啊！离谱到一个点咧，系冇底线噶。
2: 哎呀，呢啲咁啊，真系唔好睇 AI 啦。
0: 点解啊？
1: 要睇真人啊嘛。
0: 冇，
2: 唔啱睇，
0: 唔系，呢啲系唔系真系嗰啲嘅咩？即系唔啱？你而家你咩道德高地啊？你而家喺度？
2: 已经扮下道德高地咁啫。
1: 不过我都入咗坑睇 AI 嗰啲短片咯。
0: 我就系好憎嗰啲 AI 短片，咩弹咗一条咧 AI 嘅艳情片，哇咁样嘅。
1: 跟住就会不停推送同类嘅。
0: 我唔会睇个 delete 晒佢。
1: 真系咩？
0: 我呢样其实我有利用 AI 嘅，我自己本身
2: 你利用佢，
0: 我系好早添，因为嗰阵时写稿咧，我已经系咧英文啊、西班牙文啊、广东话、中文我都揾晒 AI 嚟写噶啦。但系近排佢发展到呢个地步咧，我要开始要停一停，我唔会同 AI 倾偈，
1: 因为会中毒噶，
0: 净毒晒啦，睇你嘅样，成个 AI 样啊。
3: 哇，好治愈啊！
4: 嗱，阿土又话要同 AI 倾偈啦，但系咧，我时咧，我几中意同真人倾偈，尤其是咧倾气咧，就系屋企啲猫猫嗰啲主子咧，就最容易倾到偈嘅。咁啊，因为定时定后咧，我都会去街市度咧，就去买呢一个牛肉俾我啲猫猫食嘅。
0: 哇，你猫食牛肉噶？
4: 系啊，即系我隔几日就会食下啦。咁我咧咪一轮咧就唔够就去再买啦。咁尤其是系嗰档咧，我唔知点解特别。只猫猫好中意食噶，咁我就
1: 其他档系试过买嘅。
4: 因为其他档嗰时买完啲牛肉翻到屋企咧，你会见到出晒水咧，唔系几好嘅。咁你见到个档，咦？我翻到屋企之后咧，仲系干爽嘅，
1: 好靓嘅。
4: 系啦，咁我觉得咦好啲，咁我就每次都去嗰档啦。咁我同阿即系切牛肉嘅姐姐咧，每次倾偈，咦？又系你啊？又系买咁嘅份量噶？其实你买嚟俾边个食啊？俾猫猫食啊？你猫食牛肉噶？我啲猫就唔食啦，即系互相倾偈啊！
0: 哦，佢都有养猫嘅，
4: 有嘅。咁大家都会讲下，即系譬如可能养猫喂佢食乜嘢啊，边啲食啊，边啲唔食啊，即系又得意。即系我觉得有时咧养宠物咧就有呢个几得意嘅地方，就系、是、会互相去沟通啊，即系好似凑细路一样啊，即系好似你个仔点啊，读嗰间学校好唔好啊，我仔系嗰间啊，即系会有呢啲嘢去倾偈，咁啊可以打开个话匣子。有时咧直情佢一见到你，咦今日咁早嚟买嘅，哎呀好啊得，我知啦，要乜噶？拣啲靓啲嘅俾你先，都会系咁咯。
1: 哦，系啊，而家嗰啲街市姐姐咧，都真系会认得你，因为而家唔多人去买。
4: 系啊，即系又少人去街市买餸咯。我都发觉而家街市唔同啊，即系以前去到咧，即系水泄不通嘛。
1: 系啊，
4: 而家去到咧就咦。有翻条路可以慢慢行，
1: 同埋你嗰啲时间都系会松动啲嘅。
4: 跟住我嗰日买完餸之后咧，即系买完啲牛肉啊酒嘅时候咧，啱啱见到，哇！嗰、那个李志刚最惊嘅榴莲大特卖啊！即系本来咧啲价钱咧贵贵地啦，佢话而家咧，100蚊任拣，任拣，
1: 哇！
4: 跟住之后我、哦、真系咁抵啊！跟住好啦，买完，我话咦，但系咧姐姐啊，可唔可以包多层胶袋咁啊？搭车，
0: 封封密啲。
4: 跟住话你惊即系有味啊嘛？得，冇问题，即刻包多两个俾你。咁我都
0: 包多两个添啊！
1: 包两个。
0: 包兩層，
4: 冇咁多嗰啲味走出嚟咯。
0: 嗰次我訪問葉子薇咧，主嚟話：，俾你嚟我間榴蓮酒店啊！哇，我好想嚟，但我冇咁嘅幸運。
4: 你可以去到，
0: 我可以去到，但我
1: 瞓唔到，
4: 你驚出唔到嚟啊嘛？
0: 我驚我暈咗喺入邊。
3: 哇！好治愈啊！
0: 治愈廁所位啊！你哋好啊！唉。唔知点解最近咧又谂翻起以前嗰啲唔开心嘢啦，有啲嘢咧唔错都错咗咯，根本都系恨错难翻，改变唔到噶。麻烦帮我冲走咧呢一啲唔开心嘅情绪啦，嗱唔好委屈自己，你都唔好折磨自己，放过自己，忘记过去嘅错误，仰首望向前面，先至系王道啊！
1: 麻烦你啊，帮我冲走嗰啲咧占据咗全港嗰啲啊公园啊屋苑同埋海旁啊开大大声喇叭跳大妈舞嗰啲师奶姐姐啊，唔该，佢哋咧有啲真系又恶啊又自私，唱 K 霸住啲地方嘈住人哋休息，真系唔。

0: 啊。不過其實那個公眾地方嚟嘅，又真係好難怪佢哋喺嗰度跳下舞啫。
1: 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跳得太大聲，又或者係真係妨礙到其他人休息嘅話，又唔係咁好喎呢樣嘢。即係跳舞其實喺廣場跳係咪啱呢？嗱，因為我哋以前咧跳舞咧，譬如 aerobics 都好啦，
0: 點樣 aerobics 啊？
1: 係啦，喺嗰啲舞蹈室啊、studio 咁樣，去到咁公開，係咪應該要 book 場？而你 book 咗個場啦，個場係你嘅，你咪跳咯。
2: 但係而家香港邊有得 book 場跳舞 ？book 邊度啊？
1: 唔係即係你
0: 嗰啲
1: 球場啊、球場啊、體育館啊，
0: 入鏡房㗎嘛。哦，不過就少啲咯。
2: 係咯。
3: 喂，廁所神，今日星期一。是小弟53的生日啊，嗱，帮帮手，帮我冲走以前那些不好的东西，迎接开心快活的将来。生日愿望是老婆身体要健康，大家可以简简单单开开心心地继续生活下去就好晒啦。
1: 哦，咪睇呢個音樂咁 sad 喎，其實我係好開心嘅，開心咩？多謝老公啊，好辛苦咁買到啊，聽日啊睇啊 MC 張天賦嘅演唱會，聽日就係啦。哦，
2: 係喎，
1: 嚇咁我啲飛唔係啦，
2: 你唔係嗰日啊？
1: 非常期待 MC 啊 ，good show 啊，多謝你啊 ，Honey 可以睇 MC 張天賦，多謝老公。
0: 喂，我屋企咧嗰个阿兰咧长高咗好多啊！我屋企嗰盆虎尾兰啊，越生越好啊！见到佢咁成长得咁好咧，真系好开心啊！希望咧佢唔会因为啲咩原因搞到枯死啦，希望佢可以生到好似半个人咁高，最好咧有一日佢可以生咗花出嚟，咁就最好啦！兰，你要健康成长啊！
4: 喂，咩健康光治愈厕所位 2.0？ 有一次黄昏，我收到20个不同嘅投资骗案，群组包含呢个手机骗案、电话热线，喂，真系令到我好困扰咯！厕所神啊，可唔可以帮我冲走晒呢啲咧大型嘅投资骗案啊？哎呀，唔好再发生啦！希望啊，啲长者啊、少年啊，用手机嘅时候啊，都真系要小心啲。见到呢啲可疑信息咧，唔好随便复啊，连结啊，唔好揿落去啊，以免咧受骗，以致咧损失金钱啊！
1: 可能我自己年纪大，又冇乜耐性啦，所以对嗰啲咧，成日一开口就话唔系，又或者我知。嘅人咧，感覺有少少 frustrated 啊，頂佢哋唔順啊，我完全明啊，因為我都係年紀大啲人嚟嘅。希望沖走嗰啲咧，一開口就話唔係，一開口就話我知道，其實好冇人嘅，因為譬如我同你講咧，我未講完你又話我知道，同埋我啲外籍朋友咧，啲 friend 都係咁樣噶，即係我未講話 I know。我都未讲你 I mean no 啊，
0: 你
1: 都
0: 讲埋先啦，
1: 系啊，呢个我完全了解，但系冇办法啦，呢个社会系咁不断咁变化，咁佢哋要咁样讲都唔可以，唔通刮佢咩？唔可以刮人噶，
0: 唔可以噶，
2: 唔可以噶，
0: 唔可以噶。喂啊，呢排咧我好唔开心啊，有好多嘢都好唔顺畅嘅，又头头碰着黑。
1: 点解啊？我想知道啊。
0: 佢又冇讲啊。
1: Oh, no.
0: 不过咧，我最想知道。就是咪咪罗文庄究竟几时翻嚟咋？起码一集半集同你哋合体做下节目都好啊！
1: 我够想啦，我都挂到佢啊，挂到牵肠，挂到我去到泰国都要揾佢啊！
0: 系，我都见到啊，听到佢哋把声咧，一定好开心噶，好挂住佢哋，好挂住你哋以前咧一齐做节目噶，
1: 好开心噶以前
0: 啊，好开心啊，又完全冇满场合拍指数100%啊！所以咧，好想叫阿罗文庄咧，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 咩啊？
0: 帮我冲走晒一切唔开心嘅事啊！唔该。
1: 好啊，全部冲走佢，开心继续嚟。咩一开，好事自然来。
5: 喂，帮我冲走嗰啲咧，一次过用几个曲咧，我嚟钓厨余嗰啲人啦、
1: 啊。吓咁衰？
5: 后面咧仲有好多人排队噶嘛，等紧佢噶，即系用嗰啲曲我嚟钓厨余噶嘛。哎，佢钓到咧，即系个厨机都满鬼晒啊！搞到我嘅时候咧，冇得抌啊！真系劲冇品咯，啲人。
1: 啱啱过去嘅星期五六日，我去咗澳门同埋系咪我未读过？
0: 未未
1: 同埋珠海度下假。哎呀，哇！一间酒店免费 upgrade 咗我去啊 ，suite 啊，另外一间 upgrade 咗我去 sea view 啊，食饱饱、啊，中餐海鲜啊呢啲啊。鲨鱼唔好食啦，
0: 系啊，环保啲，
1: 系啦系啦 ，OK， 好，掂啊，感恩，多谢你嘅 message 吓。
0: 我咧从事咗客户服务已经超过廿几年噶啦，但系最近啲客咧嗰啲投诉文化真系越嚟越夸张。
1: 点解啊？
0: 夸张到一个好无理嘅情况咯。咁、之但系咧，我哋公司啊又仍然都觉得顾客永远是对的，呢个先系最惨啊嘛。
1: 咁似曾相识嘅。
3: 喂呀，那些人啊在个快餐店那里呢开大个电话听歌啊，还要用那些粗口在那闹人。喂，什么道理来的？懂不懂规矩？懂不懂尊重人家？冲走了这些没品的人啊，唔该。
0: 喂呀，2028年呢那个 S 字头那个游戏机不再出点啦，只可以下载，你怎得对得住我们的机迷啊？唔该你啊。怎
3: 么搞啊你
0: 说
3: 啊？
0: 你说怎么算啊？
1: 哇，好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候，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出年回归30周年嗰阵，再有部队嘅开放活动，俾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嘅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嘅三幅总面积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嘅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約5公頃預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給進駐院校率先發展，首期建築物預計2至3年之內落成。蔡若蓮接受報章訪問時說，北都有重要戰略意義與發展定位，投標競逐的院校不論個別或聯合申請，都必須促進產學研轉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點發展範疇。他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的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其中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升，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去到最高的一级。南宁、放盛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的日雨量637毫米。央视新闻报道，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有坝体出现缺口，多个部门展开抢险救援和转移民众工作。受到暴雨影响，广西全区一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 5.8 米。国铁南宁局就说，为确保旅客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的相关列车今日停运。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贵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的海域。今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者是目标。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先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就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作出通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04点，升154点，总成交金额2270亿9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4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01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3.98，升1.8；腾讯控股443.8，升12.6；中芯国际75.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0.1，升9.8；南方恒生科技4.44，升2.4。华虹宏力177.9，啱啱跳咗178.1，升1毫。建滔色层板75.45，跌9蚊。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28.4。阿里巴巴95.2，升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5，瑞士法郎9.745，澳元5.438，加元5.52，新西兰元4.46。欧元8.962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9553点，跌190点。港金报38840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3美元，卖出414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旺角弥敦道啦，系有路面障碍物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中线仍然系封闭紧。咁就系旺角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由于有路面障碍物啦，近住快富街中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一段系慢车。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啦，介乎窝打路道至到永兴里一段系比较车多噶。至于喺尖沙咀嗰边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近住金巴利道介乎恒丰中心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公路啦系有维修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沿住沙田岭段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啦，系禁止驶入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至到长源路嘅最右线。咁至于反方向琵琶山段北行去大围啦，就近住长源路至到金山路嘅行车线封闭。咁北行车辆啦系可以改用原本南行线嘅最右线噶。咁期间咧，一带仲有多项嘅禁止转。向措施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要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嗰阵啦，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同埋路边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采取相应嘅行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7: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顺。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再见，真系会再见。

中讲嘅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咧 ？ID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系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机。
1: 作曲监制 Bert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ert 744 Oscar Tong。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8位 ，IDG Bubbles。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西贡、七宝道、筲箕湾、中环、山顶、
1: 上海街、
2: 牛潭尾、
1: 前进湾、
2: 回窝、
1: 西运道、
2: 天道、
1: 大榄、
2: 上环、
1: 上乡道、
2: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2: 鸭寮街、
1: 中汇街、教育路、
2: 落马洲、
1: 丹桂路、
2: 香港仔、
1: 元朗、
2: 屯门、
1: 九肚径、
2: 石排湾、
1: 大埔墟、
3: 飞电可光、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
5: 我哋嚟到一间咧，哇，好凉冷气嘅一间，系咪上海店铺啊？
4: 系啊，呢间上海店咧有上海嘅粗炒啊、锅贴啊，亦都有我哋传统嘅，譬如烧卖啊，嗰啲都有。
5: 系佢其实个样咧就有啲似咧啲连锁嘅，咁佢哋系着制服嘅，但系我中意咧，佢将一啲好重要嘅一啲主食嘅位咧，就摆咗喺咧最头嗰度，系啦，最门面嗰个位嗰度，嗰啲豆浆啊，各方面啊，所以咧外卖就好方便嘅。
4: 系，同埋呢度咧，原来好似车仔面店咁样噶，佢有张纸喺度咧，俾你自己 tick 你拣咩食噶。
5: 我要食碗仔翅。
4: 哦，我想试佢个酸辣汤得唔得啊？你食唔食咁酸辣汤噶？
5: 饮，咁我哋 share 咯。
4: 好啊！
5: 虽然我啱饮完冻嘢，但我都要再饮冻之装豆浆。你点饮豆浆？
4: 你想唔试豆花？
5: 想啊！
4: 不如我
5: 食唔晒噶，
4: 不如我个唔紧要啦，我冻豆花啦，不如我哋
5: 个。我热都得噶，豆花我可以热噶。
4: 咁好啊，你嘅热豆花
5: 我可以热嘅豆花，
4: 即系够唔够啊？
5: 睇下先，咸豆浆、鱼肉烧卖都要啦嘛。
4: 好啊，
5: 葱油饼可以唔使，因为真系好饱肚。
4: 人哋话晒呢度都系食锅贴出名，我哋系咪应该要一份锅贴试下咧？
5: 咁梗系啦，冇理由啊。
4: 去五隻算啦，好嘛？
5: 好，五隻
4: 够啦，我哋
5: 好，
4: 我帮你揿住你，唔好
5: 嗱。其实佢呢度咧有好多嘢食，有炸云吞啦、酥炸鱼腐啦。
4: 其实佢有啲跟菜哦，但系面类先有啲跟餐，我哋唔使嘅小食冇啊。
5: 后面仲有啊，原来
4: 系后面仲有好多嘢食噶，有面
5: 哦，有面，有嗰啲担担面啊，鱼腐面啊，
4: 菜饭又有啊。
5: 我中意佢嗰啲咧，即系炸猪扒鱼腐面，亦都有呢一个镇江排骨菜面，再饭
4: 担担面添，
5: 系啊。
6: 咸茶，而家都要咸茶，
4: 咸茶
6: 系啊，咸茶呢个
4: 呢个好似啱啱。
6: 咸
5: 制
6: 用系啊，
5: 好似呢个更经济啲。
6: 嗌个唔食豆浆可以饮呢个，摆呢个豆花咸豆浆皮当粥咩都得，呢个都得。
4: 哦，好，咁你又俾我望多次先。
5: 要重新再點過啦，我哋
4: 係啦，我哋咪食其實食兩隻鍋貼都夠咧。不如我哋嗌一份豆腐花加三個鍋貼，然之後我哋就碗仔翅同埋酸辣湯就另外。
5: 好，你嚟啊！你嚟啊！
4: 係啦，應該咁賣。我哋唔食燒賣啦。
5: 好，
7: 都要咁啊！
5: 燒賣其實好易，周圍都有啦。呢度都客似雲來，因為呢一度咧，其實係一個咧好繁忙嘅馬路邊啊。
4: 深水埗咧真係有好多特別嘅嘢食，同埋而家特別多人中意落嚟揾嘢食。姐姐，我諗到我鹹茶係咩啦？我想要咧呢個豆腐花拼鍋貼，
6: 好。
4: 跟住呢一度咧，淨係要一個碗仔翅，一個酸辣湯，
6: 好。
4: 同埋要一個凍豆漿，呢、這個我就轉咗豆腐花嘛。
6: 豆腐花凍
4: 啦，
6: 而家。
4: 豆腐花熱啦，
7: 熱啦，得呢個唔使啦。
6: 好嘅，
5: 唔該曬。
4: 唔該。
5: 精明超 B 豆漿眼，
4: 但其實我都唔識揀，因為佢嗰啲嘢個一到呢啲咁多種類揀嘅時候咧，我就混亂噶啦個人。
5: 但我中意食呢一啲嘅小食咧，就係佢哋係好方便咧嘛，即係譬如鍋貼咁樣，你食兩三隻咁樣咧，即係頂一頂肚餓咧，可以咧即係再捱埋個晏晝佢啦。
4: 我係中意食呢啲嘅喎，即係我中意食嗰啲鹹嘢嘅下午茶嘅。有啲人咧係中意食甜品噶嘛，但我係中意食嗰啲鹹鹹啲，譬如面啊、鍋貼啊、碗仔翅啊呢啲啱。
5: 啲小食咁樣咯。
4: 係啊係啊，因為我覺得呢啲好似唔知點解好似鹹嘅，好似特別飽肚啲咁樣咯。
5: 哇！呢度好 nice， 佢哋會中出嚟咧問下你係咪想食咩咁樣咧。係啊，我哋嗌咗。其實我覺得呢一度咧，以一個即係上海小食嘅地方嚟講咧，都算奇麗乾淨啊。
4: 同埋佢原來仲有鹹豆漿嗰啲添噶，
5: 咁你有普通豆漿一定有鹹豆漿。喂，炸豬扒菜飯、鮮炸豬扒面，即係皮蛋燒肉粥，你諗到嘅都有啊嚇。咁不如我哋聽隻歌啦，等緊嘢食嘅時候咧，聽隻歌，我哋轉頭咧就講下我哋嚟呢間小店咧食嘢嘅感覺啊。
4: 好。

0: 话呢一度咧，即系咧系长期咧播住谭咏麟嘅歌嘅呢度，同埋好快啊！佢呢度咧啲嘢食咧好快已经嚟到啦。咁我哋已经嚟咗呢一个碗仔翅啦，同埋嚟咗呢一个酸辣汤啊。外表咧其实个碗仔翅同酸辣汤咧系一模一样样嘅，只不过碗仔翅咧系多啲粉丝
1: 嘅
0: 咋。
1: 但我觉得呢度嘅碗仔翅咧，佢系可以饱肚嘅碗仔翅嚟嘅，似系
0: 因为好足料啊嘛，系咪？同埋我想话俾大家听嘅，如果出街食嘢咧，即系同阿超 B 一齐啊，非常之好。佢系咧有无限嘅纸巾咧提供俾你咧，我哋。抹碗啦，抹碟啦，抹匙羹啦，系包保你啊！是一个最卫生嘅情况之下食街边嘢。
1: 我真系今日未攞埋湿纸巾出嚟俾你嘅啫。
0: 湿纸巾好好、啊、喎，我有时去上街
1: 啱用晒。
0: 我而家成日都买湿纸巾。
1: 呢个系摆落口嘅时候乜都有齐晒嘅，有粉丝啦，有嗰个系咪朱红定云儿啊？
2: 云儿
1: 啦，好多嘅、啊。
0: 哎呀，唔该晒，靓姐，
1: 执多咗一隻俾我哋啊！
0: 哦，咁我哋可以就唔死，就可以救分啦。
1: 呢个豆腐花好多，
0: 好多，同埋咧佢系黄糖啊，黄糖好似唔使钱咁样咧，一嘢怼晒俾我哋啊咁样。同埋呢度好窝心咧，佢系有自己自助饮水位噶，即系以一间即系小铺嚟讲咧，都算系对客人几好。
1: 仲要嗰啲水咧，你唔系净系得冻水啊，有热水添啊，有热水煲喺度。
0: 系暖水壶啊又。
1: 呢个碗仔翅系好。足料，佢仲有蛋花啦，有冬菇丝啦，都有啊。同埋咧，佢头先帮我哋落咗麻油啊、胡椒粉嗰啲啊，所以好香啊。特别其实我食呢个碗仔翅食咁耐咧，每一啖嘅时候咧，系未不到一啖咧系冇料噶。
0: 因为佢真系好密集啊，佢啲料好密啊。同埋呢一个嘅碗仔翅咧，其实你会当系一个汤粉丝，因为佢嘅粉丝嘅数量咧系非常之多，系超级饱肚噶。
1: 其实我好中意食碗仔翅嘅，因为碗仔翅咧一个好系香港嘅特色文化嚟嘅，即系乜都有齐晒摆喺里边啊，同埋碗仔翅又环保嘛，佢真系唔系翅嚟噶嘛，但系佢令到大家有个心里面有欲望，你想食嗰啲嘢嘅时候咧食到。
0: 有乜嘢啊？食翅啊，但系又真系冇杀到鲨鱼嘅，就系碗仔翅啦。
1: 同埋碗仔翅呢样嘢咧，我哋以前咪不嬲都觉得系一个好地道嘅街头小食啊，喺啲小店度食到啦。我而家有啲大酒楼里边咧，都特登有味送系碗仔翅咁整俾你食，跟住之后咧里边当然佢嘅材料系再名贵少少啦。但你觉得哦，原来呢样嘢已经系上大雅之堂啦。
0: 晏昼嗰啲下午茶餐嗰啲快餐店啊，咩大交叉嗰啲咧，都有碗仔翅噶。
1: 连啊，嗰啲便利店都有啊。
0: 咁啊系真啊。Hello， 哇，好多街坊啊，大家都开心啊。
1: 我哋试咗呢个碗仔翅之后，我哋试啖呢个咩咯？
0: 呢个系酸辣汤。
1: 酸辣汤同个碗仔翅个份个样一样。
0: 个样一样，只不过冇粉丝咯。
1: 有啊，
0: 我都有啊，不过少啲。
1: 系啦，就少啲嘅呢个就。
0: 话听住谭咏麟咧，然后食呢个上海嘢，真系咧别咗一番风味啊。
1: 同埋佢呢个酸辣汤系多咗个笋啊，系咪啲笋嗰啲丝？
0: 同埋好似有猪。朱红，我见到就
1: 呢个系咪有朱红咯？先食嗰个系咪都有朱红啊？我哋食嗰碗
0: 啫，
1: 因为切到好碎身身。哦，佢有少少好似系嗰个猪皮啊。
2: 哦，猪皮都有。
1: 你睇下，你知道先酸辣。
0: 佢嘅味系够嘅，又酸又辣。
1: 嗱、哦，虽然佢个底咧好似一样，但系个味系完全唔同两样嘢噶。佢酸辣汤咧，佢加多咗一个笋啦，同埋加多咗嗰个猪皮落去咧，所以个口感咧，碗仔翅嗰个咧系淋身啲嘅，你咬落去所有都系淋滞滞嘅。而酸辣汤呢个咬落去嘅口感咧系爽嘅，系嗦嗦声嘅，所以都系同埋可能趁住佢有少少酸酸辣辣嘅时候咧，有嗦嗦声嘅时候咧，你觉得系特别野味啲咯。
0: 呢个酸辣味咧系令你好开胃嘅，好彩我今朝冇食饭啫。
1: 其实你都食早饭嘅，你会真系
0: 今朝就专知道今日嚟录嘢，
1: 所以冇食。食锅贴咧，我好衰嘅，因为我觉得锅贴咧有时好干身啦，有啲人中意食就咁淨食個鍋貼啦，我時鍾意將個鍋貼呢劈埋落個酸辣湯裏面一齊咁樣疊住咁樣食呢，好似呢有啲汁濕濕地咁食㗎。你
0: 衰格
1: 真係咩？
0: 咁你咪搞到鍋貼撈曬啲亂撈曬啲味囉。
1: 你理我
0: 就果酸辣湯都唔係碗仔翅呢，我會覺得酸辣湯好入啲。
1: 我都覺得唔好意思啊，我覺得呢個鍋貼呢係有少少失色嘅，因為鍋貼呢佢個皮呢佢又唔算好厚，但係呢佢唔夠 juicy 啊裏面。你試下係咪啊？
0: 我明白你意思，佢乾咗少少，
1: 但係佢個味咧唔係難食嘅，佢味都香啊，只不過佢唔夠香脆嘅啫嘛。
0: 但係佢嘅粉呢個係差到好薄嘅喎，好薄啊差得。
1: 但係就係冇嗰種咧，你咬落去咧，逼出嚟嗰啲油份啊，或者逼出嚟嗰種嘅水分咯。
0: 你講得啱，
1: 係爭啲嘢咧，其實都係好食嘅。
0: 就係咁啦，今日價錢
1: 係啊，同埋而家係套餐嚟嘅。你諗下，我哋而家下午茶套餐咧，佢可以幫你，譬如將嗰個豆漿轉咗個豆腐花。然之後拼完鍋貼，你睇下平時個早餐都唔得啊，買個麵包咋？呢個價錢係
0: 呢個真係好街坊嘅價錢啊！
1: 係，同埋你所以見到呢度咧，你不停有好多唔同嘅食客入嚟食咧，同埋可能係啲打工仔啊，或者啲上咗年紀嘅哥哥姐姐都特登入嚟食咯。
0: 食完今餐咧，今晚唔使食晚飯。
1: 我都覺得係啊，好好飽啊，而家
0: 好多嘢啊，好多嘢啊。同阿超 B 咧，即係出街食嘢咧，係有啲壓力嘅，因為超 B 咧係咩都要清嘅，所以咧你食下都發覺咧，你唔清咧，好似咧罪魁禍首咁樣。
1: 又唔係嘅，有衣食咁啊，唔係因為而家咧，我發覺身邊有啲朋友咧，新一代咧。唔食就唔食噶啦，啲嘢即系佢
0: 摆低，
1: 佢哋唔中意食或者觉得唔好味啊，即系我唔想嘥个 quota， 咁我觉得，哎呀，咁你嗌得翻嚟，即系你哋食晒佢噶啦，即系好似厨师嘅心机嚟噶嘛，呢个都系，
0: 即系等于以前讲嗰啲，即系食饭咁样啦，粒粒皆辛苦啊，即系农夫啊，即系种嗰啲稻米咁样咧，系咪先？每一粒都好辛苦噶。
1: 我以为施光同阿陆荣添，
0: 都系粒粒皆辛苦。
1: 我啱啱试埋佢呢个豆腐花咧，热豆腐花咧，你真系要试一啖，佢真系同你系一模一样嘅呢、這个豆腐花吓，
0: 同我一模一样。
1: 系啊，你成日都话自己系呢样嘢噶。豆腐花呢个嘅質感，你可以試一下，你一試你就會自己識得啲講出嚟噶啦。你係咪諗到你自己啦？
0: 好滑咯，好滑，好甜，好滑咯。
1: 佢直情咧係你而家熱啦，你即係要記住咧，唔好即刻啜落去喉嚨啊！如果唔係辣親喉嚨啊，
0: 係啊，辣親心喉啊。
1: 佢係滑得嚟咧，佢係厚實嘅，即係佢裏邊咧係有嘢喺度嘅，即係佢唔係嗰啲
0: 多料咯。
1: 係咪多豆啊？係咪多豆？因為佢食落去咧，你唔會，你好似有啲豆腐花而家食落去咧，係好似好滑，但係佢滑落去咧，一擺落去咧就。散開噶嘛？佢呢個唔係，呢個你咬落去，你好似直食到啲豆嘅香味咁樣咯。
0: 其實喺呢度咧，佢冷氣都好足夠嘅，成三部分體式啊。
1: 同埋佢呢個因為門口冇個風擋噶嘛，咁你即係多日大開大門。哇！總括嚟講咧，我覺得我哋咁樣入嚟呢間度食佢嘅下午茶，又連埋嗰個酸辣湯啦，呢個碗仔翅啦，
0: 豆腐花。
1: 我如果咁樣評分咧，我會第一位我會俾個豆腐花先，第二位我會酸辣湯，第三位係個碗仔翅。你咧？
0: 同你一樣啊，第四先係個鍋貼。
1: 係啊，我覺得鍋貼可能我哋揀嘅時間咧，
0: 佢擺耐咗，
1: 唔係佢最新鮮煎出嚟嗰下，咁所以呢個係爭啲啲嘅啫。但係其餘都 OK 嘅。你有杯豆漿唔記得飲啊？
0: 我唔係唔記得，我冇位飲。
1: 我頭先仲特登幫你話，佢爭碗豆漿，咁我哋繼續食埋佢啦。下個禮拜再去食過啊。
0: 係啊係啊，唔好嘥嘢啊，係啊。咁下個禮拜大街小巷關注組再見大家，好飽啊，拜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南宁舰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和安全护卫，又说在港期间官兵赞叹东方明珠的璀璨和繁华，对广大市民朋友的热情好客、勤劳坚韧和赤子爱国之心，倍感暖心和自豪，期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中，和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朋友携手前行。南宁舰编队衷心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祝愿全体香港市民合家幸福，万事顺遂。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其中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南宁、防城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日雨量637毫米。央视新闻报道，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有坝体出现缺口，多个部门展开抢险救援和转移民众工作。受暴雨影响，广西全区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5.8米。国铁南宁局表示，为确保旅客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日停运。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伊朗传媒报道几百万人出席。送葬仪式当地星期一早上6点开始，大批民众几小时前就已经聚集哀悼。覆盖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连同在美以伊战事初期死于空袭的家人灵柩，被安放在货车上。灵柩将会穿越德克兰街道，前往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预料全程需时大约12个钟头。根据计划，明天将在伊朗什叶派圣城父母举行送葬仪式，翌日亦会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仪式，灵柩最终星期四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安葬。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65点，升215点，成交金额2,4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39点，跌15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升2.04；腾讯控股448元，升16.8；中芯国际74.9元，跌2.7；恒生中国企业80.24元，升1.12；南方恒生科技4.42元，升2.6；建滔积层板72.65元，建滔积层板72.75元，跌11.7； 华虹宏利177.5跌5毫，长飞光纤光蓝169.6跌31.6，阿里巴巴95.3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1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跌6点。港金报38,840，跌2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8.23美元，卖出4,15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旺角弥敦道嘅路面障碍物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快富街中线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另外喺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嘅关系啦，现时青屿干线嘅车速限制已经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朋友记得唔好超速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布拉山道一段比较繁忙。喺九龙区方面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粟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另外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新界区方面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北区啦有水务工程噶，扫管布路去沙头角方向，近住马色路慢线系封闭紧，行左二线嘅朋友就要左转去马会道去凤溪方向。咁同时啦，马会道去翻粉岭去翻鸡岭方向，近住马色路嘅慢线啦，亦都系受阻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8: 国剧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31。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哋。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11: 两点半嘅新闻交通财经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晏昼要好多人都再去揾食噶啦，嗬？
12: 系啊，而家咧即系好多人出去揾嘢食嘅时候，有阵时真系好赶时间，未必可以咧坐低食一餐，即系叫做丰富嘅午餐或者早餐啦。有阵时我都会好中意买嗰啲咧，即刻攞住喺手，可以譬如话等车啊，或者行紧路嘅时候咧，就可以快快手手咁食咗佢嘅嘢食。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妈妈就会经常买一种嘢食俾我食嘅。不过而家我见到咧，好似越嚟越少啦，就系黐饭呢一样
11: 都有嘅，有嘅，但系就越嚟越贵啊，真啦吓，同埋整得好食嘅真系好因为咧黐饭咧。是要每一個元素呢都是高質素的。它的肉鬆呢如果你透氣啊
12: 濕
11: 滴滴又不得的。
12: 個
11: 油炸鬼如果過氣啊即是硬過滑又是不得。你每一個少少的 item 呢都要做得好的。
13: 是啊連埋個榨菜都真的要調咗味啊嘛。
12: 因為以前呢我哋經常會去買嗰啲譬如買魚蛋啊買燒賣嗰啲鋪頭呢其實都會有得賣嗰啲黐飯仔啦。
11: 哦、
12: 但嗰啲呢通常就是嗱我哋平時見嗰黐飯咧就成嚿飯咧包滿曬入邊啲餡噶嘛，而家嗰啲小食鋪通常買嗰啲咧，佢就係、是頭尾咧都係剁開咗嘅，即係你會見到入邊啲餡噶。
13: 哦，
12: 係啊，我會
13: 即係細啲嘅，
12: 細嚿啲嘅，即係正方形，好似三文治咁細嚿噶啦。但係嗰啲咧通常係由朝頭早可能擺到晏晝。
11: 哦，咁計啦。
12: 咁所以咧，佢嗰啲入邊嗰啲嘢全部係濕隻隻㗎。整
13: 唔曬㗎。
11: 係我哋以前有一個我哋訪問過嘅咧，佢就係咧，即係差唔多係即刻整嘅。係啊，即係咧整完咧就即刻就賣俾人啦咁樣。咁其實即係又需要新鮮嘅黐飯都。
12: 係，同埋嗰啲工作人員咧，隻手都係鐵砂掌嚟㗎嘛，因為佢哋咧要攞住攞塊毛巾啦墊住，然後咧就將啲飯咁樣搭上嗰、那個有塊保鮮紙啦，當然就搭上去就即刻拆噶啦嘛，我都覺得佢哋好勁噶。
13: 我見過咧有啲朋友特登去即係哇，因為中意食黐飯啦，中意到咧去揾下世界即係香港地方啦，邊度嘅黐飯最好食啦？有啲黐飯咧直情可以 tailor made 啊，即係你可以揀啊。
12: 係啊
13: 係。我想要兩條油炸鬼，要多啲榨菜，咩可以全選擇自己嘅嘢咯。
12: 以前有一間咧都係賣飯團嘅，咁佢咧就係嗰啲地鐵站附近咧。
13: 哦，
12: 係
13: 我記得啦。
12: 佢就有得每一樣就剔剔紙咁樣去揀啦。我以前都好。
13: 但係而家嗰間嘢冇曬啦。已經
12: 冇咗啦，而家變咗係有嗰啲你可以即刻買嘟八達通嘅，佢就已經係整定曬一隻隻噶啦，係啦。
13: 咪同埋而家喺港鐵站嚟嚟去都係得嗰啲三角形飯團咯，嗰啲又係咧個價錢咧。
11: 咁有得你食你就食啦，有鹽三鹽四
12: 啊，真係價錢
11: 太貴，係貴係貴，但係你可唔可以將？見到啊，原來地鐵站有嗰間嘢變成一件開心嘢，而 rather 就係話哇耶耶耶耶。
12: 但係如果你俾我揀咧，我會中意揀黐飯呢一種中式嘅多過日式飯團啊。
11: 兩樣都有各樣各樣好。
13: 我覺得黐飯咧，你食完一嚿咧，你會 feel 到個飽肚感嘅。但係食嗰個日式飯團咧，你食三嚿咧，你都好似覺得。
11: 但係嗰個日式飯團係俾你愛嚟減肥㗎，佢唔係真係咧，
13: 俾你飽肚㗎。
11: 佢俾你飽肚，但係佢其實係用意佢係健康嘅一個食品嚟嘅。
13: 但係好似貴得滯咯，
11: 係貴嘅，係貴嘅。
12: 我都唔講嗰個價錢或者即係飽唔飽肚嘅問題啦。我係中意熱辣辣嘅飯團，即係如果日式嗰種咧，佢真係凍冰冰，佢俾你係常温或者甚至係雪凍佢食噶嘛，咁你就會覺得嚇、啊，如果我食 lunch， 我食個飯團咁樣，仲要凍冰冰，好似好陰公豬。
13: 你咁樣講完，我諗起係細個嘅時候咧，嗰陣時黐飯咧都成行成市，佢真係多啲嘅喎。而家係可能係某啲地區
11: 鋪頭都少咗啦，即係賣啲豆漿嘅鋪頭都少曬啦。咁啊，外國而家興緊咧食飯團，
12: 係啊，而家。美國那邊就興起了吃一個台式的飯團，台式飯團和我們中式或者港式有少少不同，它就會加一些煎蛋，或者你可以自己選一些、哦、譬如老蛋、煎蛋，還有一些菜譜，它就不只是榨菜，它可以加上酸菜，總之加很多料下去的。
11: 是不是又是自己選的、
12: 它 set 好的、
11: 哦、它 set 好 的,
12: 它 set 好的、哦、但它的尺寸就當然跟美國地區那個尺寸
11: 大一點啦，
12: 巨型啦，還有價錢都貴很多，它在美國賣的是六個多美金，即如果你圍回
13: 去四十多五十元就差不多，
12: 是啊， 但你喺嗰邊嘅地區嘅物價你就覺得抵啦嘛，因為嗰一嚿嘢係你可以食飽一個大男人咯。
11: 即係當一餐飯咁樣。
12: 當一餐飯啊。
13: 係啊，我都覺得呢一啲咧，好似叫做 crab and go 嘅嘢咧，好似感覺上係方便而家都市人，即係大家可能咧成日都，我快脆脆，熱辣辣食完，可能尤其是 lunch 咧，你可能咬完嗰個包或者咬完嗰個飯團，你想做咩？我想唞一唞，瞓一陣間覺咁樣，眠一眠。
12: 係啊，食尤其是食完飯咧，有嗰種飯氣攻心咧，最好就係攞嚟瞓覺。
11: 我就麻麻地呢一種咧，即係冇得坐低低嚟食咯，坐低低。
12: 坐低低。
11: 我就真係中意，我真係去一間餐廳咗坐低低。我其實有陣時咧，因為有陣時我哋要嗌外賣啦咁樣，即係我落樓下九龍塘嗌外賣咧，我都見到一啲人坐喺度食咧，我都羨慕啊。
12: 係
11: 啊，我唔中意嗌外賣，我中意坐喺度慢慢食，食完之後咧，你幫我洗啲嘢，我唔想。因為我嗌外賣，我又嘥咗啲紙兜啊，即係搞到好唔環保啊。
12: 如果係同埋朋友或者同埋同事一齊去食咧，就真係超超地坐喺度食咧，就真係
11: 舒服好多。
13: 係，所以有啲朋友都話啊嘛，如果晏晝咧可以嘅時候，都希望自己停一停、唞一唞，真係俾個時間休息一下最好嘅。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话说我哋一家人咧围埋一堆咧，喺度计划啊，暑假要再去咧外地嗰度啊，自驾游啊。

0: 好啊，我好想咧，即系再出去咧，即系自驾游啊，自己揸车啊，自己玩咧，即系咧去边度都 OK 啊。
1: 嗱，但系今次咧，我哋嘅 plan 好啲啊，上次去咧真系麻麻地咯。
0: 点解？点解啊？吓，点样麻麻地啊？我唔知道，冇听你讲过嘅。
2: 吓、啊，我嗰次都觉得咧，唔系咁好玩啊，冇啖好食。啲嘢咧，诶，样样都唔啱我口味嘅。
1: 系呀，阿爸，其实嗰度好多好嘢食噶，不过系细佬唔识拣啫嘛。
3: 系啦，嗱，今次俾我哋睇下先，啊，拣定有啲咩餐厅咧，去订定台，诶，费事啲嘢又唔啱食啦。
1: 仲有啊，仲有啊，啲细路咧好想去嗰啲主题乐园啊，
0: 好
1: 正，
0: 我唔系净系细路，我都想去啊。
1: 系啊，咁你要拣啲咧，一家大细都啱去嘅先得噶嘛。
2: 系啦，上次啊，有好多嗰啲景点咧都冇去过，哎呀，嘥咗个行程咯。
1: 嗱，有上次嘅经验咧，今次啊，你啊就要 plan 好啲啦，咁、啊、大家都玩得开心啲嘛。
0: 哇，上次你翻嚟香港啊，个个都话好玩噶，而家又话麻麻地，反口覆舌。喂，之前啊俾晒行程你哋个个睇噶啦，你 approve 晒噶，话 OK 冇问题噶嘛，系咪？喂，我自己啊，其实唔中意啊，食埋你嗰啲咁样死人咩，就话寿司又剩咁样嘢噶。我自己咧都唔中意食生嘢啊，咁样特登啊陪你哋啊食埋咁多呢啲咁嘅嘢，我自己系冇得食。嗱 ，trip 啊我 plan， 酒店啊我 book 啊，系咩钱都系我俾晒先，车又系我啊负责咧去揸啊，又系我负责去 book 啊咁样。你哋啊连导航啊，连帮手揾路啊都唔识得睇嘅，全程咧就喺度咧啊瞓觉啊啊摊头啊咁样伸手党咁样，你全部都系 free。rider 嚟嘅噃，其实冇我咧，其实你搞唔掂呢一个自驾游噶，你仲喺度 blame 我，你觉得有冇廉耻啊？你哋
4: 咁事实系麻麻地啊嘛，
0: 我真系到临界点啦，我忍唔住再闹多佢哋一嘢啊！哎呀，岂有此理话！抄翻当时啲相同埋 group 嘅对话记录咧，俾佢哋自己啊睇翻啊！明明话个旅程啊好开心、好 enjoy、好愉快，好多好嘢食噶嘛～啊！细估唔到咧，隔咗一排咧，到依家咧，踩到个 trip 咧一文不值。喂，我发誓啊，我以后咧都唔会咧做搞手，唔帮佢哋 book 嘢啊，根本就吃力不讨好，而且咧仲俾人哋喺度批判啊，话我冇 taste 添啊，同埋以后啊，唔再同一大班人出 trip 啦，尤其是屋企人啊，哎呀，越谂越火滚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其实呢消暑呢一个 term 呢都系几难搞㗎、啊。因为你话啊咁样系咪有啲冻嘢，但系即系譬如中医呢就会有啲消暑啊，飲啲唔同嘅啲咩去湿茶啊，咩五花茶嗰啲咩嘅嘢㗎嘛。
1: 去街市呢嗰啲买菜姐姐就会提你啦，我今日呢就去街市买餸嘅时候呢就见到佢寫住啊，喺个冬瓜旁边就寫住明天是消暑。
0: 系啊，
1: 系你啊。
0: 冬瓜真系消暑嘅极品嚟，
1: 系
0: 好中意饮冬瓜汤。
1: 都系啊，
2: 而家内地直情咧兴起咗咧买成个嘅大冬瓜翻屋企啊。点解咧？
1: 冬瓜盅啊？
2: 唔系啊，系因为个冬瓜咧本身凉浸浸又平啦、哦，就俾啲小朋友揽住我嚟瞓咧，好似有个凉浸浸嘅，好似揽枕咁样。而家咧，除咗啲小朋友揽住之后咧，连啲猫猫啊、狗狗啊都发觉原来呢一嚿嘢咧几舒服、啊，瞓晒上去。
0: 但系冬瓜好难买一个。如果你買一個呢你食狗細食唔曬。
1: 香港好難搵。
2: 香港真
1: 係
2: 難搵嘅，係呀、啊。所以內地而家特別多囉，而家。
0: 香港都一片片㗎嘛，係咪？喂，今日下消暑嘅歌呢、啊、原來好多人都鍾意係佢喎。
2: 因為每次一去到暑假嘅時候一定諗起佢嘛。
0: 係呀、啊、全身都係暑假。
2: 鍾意容祖兒。

0: 身，又結束今日禮拜一嘅美然康康啦。
1: 熱氣全消喎，而家
0: 係咪啊？冇熱氣啦，
1: 冇熱氣啊，好似飲咗涼茶咁啊！
0: 喉嚨冇痛啦，
1: 喉嚨冇痛
0: 啊，大喉痛，因為繼續翻做嘢，繼續做嘢，
2: 係啊，咁我哋明天再見咧，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节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寻日裁定涉事医生是首次专业失当成立，除排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信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者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的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至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智方便服务将在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在同日上午4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浏览智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网上服务，或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76点，升咗126点，总成交金额260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96升0.6，腾讯控股446.2升15蚊，中芯国际75蚊跌2.6。恒生中国企业79.92升8毫，建滔积层板73蚊跌11.45，华虹宏力177.8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68.8跌32.4，阿里巴巴95蚊升9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6，瑞士法郎9.736。澳元5.437，加元5.517，新西兰元4.461，欧元8.957， 每百日元兑港元 4.83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615。日经平均指数报 69,737 点，跌咗6点，港金报38,840 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52.07 美元，卖出 4,152.62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呢由于有路面有障碍物，现时呢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呢係封闭紧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而同时呢青屿干线现时係实施緊强风措施㗎，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呢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呢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而另外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香港大会堂。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1206还原事件。

0: Ben and Ryan 咧本身就系大学时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别翻翻去大学宿舍1206室拍摄，仲还原当时房间嘅布置，同揾埋部分嘅楼友翻嚟拍添噶。作曲编曲张苏、张泽浩，填词林宝，监制 Edward Chen、James W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吕卓安、蔡俊彦1206。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7月6号星期一的三成群开始。
1: Hello, 到天怡子豪阿涉的。
2: 是咁就最近都是世界杯狂热啦咁样。但今日呢想介绍呢另一个比赛在一个月前呢咁就举行咗嘅。咁最近呢就是见呢得奖者分享一下呢当中的一啲叫做细项啦。而呢样嘢呢天怡系会系非常之感兴趣
0: 嘅。
1: 是
0: 就是打麻雀
2: 都是用手的不过只是享受和舒服多一
0: 点。按摩
2: 是啊我见到呢就在网上有人分享原来刚刚在这个6月2号至6月3号呢
1: 是
2: 举行了亚洲按摩锦标赛啊
0: 锦
2: 标 Asian Massage Championship 啊
1: 其实之前我都有看过有些国际性的按摩比赛我那时候都很好奇的就是究竟即是按摩比赛怎样分胜负的呢我最想知道。
0: 舒不舒服的嘢很主观的嘛。
1: 同埋好想知道有没有得报名做那些 demo 呢demo model 的呢
2: 那为什么会吸引即是这条片吸引我即是除了有朋友 share 之外啦那其实就是得奖者就会讲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即是究竟一个的按摩比赛其实是怎样评分的这样。
1: 那
2: 然后他就列了一些细项出来啦然后我上网就 search 这个比赛的背景跟住然后究竟有没有香港的代表去参与呢同埋有什么比赛项目啊即係等等我 research 過咁樣嘅咁先講一講啦咁其實呢原來香港係有派代表呢去出席呢一個嘅按摩嘅大賽係成為呢一個嘅身體護理裁判之一嘅咁同埋都會有一日嘅工作坊呢佢有份展示即係我哋香港喺按摩方面嘅技術咁樣嘅。
0: 喔、oh, ,ok。但是真的即是到而家呢刻都想象不到即是例如佢會唔會有啲咩技法啦用地方嚟到區分嗰種嘅技術啦定還是係啦定還是係即係喔呢一個呢就淨係專門用腳嘅啫即係點樣用腳呢可能佢淨係踩背係啦淨係用隻腳就已經可以做到㗎啦喔呢個呢就只係可以用左手定係點樣即係有冇呢啲咁嘅嘢可以
1: 用
0: 四手
2: 聯排咁呢個就係團體賽嚟㗎喎
0: 團體賽男女混合啊，
2: 即系你啲体操咁样咧，咪有即系单人项目嘅，
0: 系混双混双
2: 混合噶嘛，系咪先？
1: 乒乓都有混双，
2: 即系咁样啦，系啊。咁其实入边有好多唔同嘅组别嘅，譬如有精油按摩组啦，
0: 传统
2: 泰式组啦，但我特别
1: 系有泰式嘅。
0: 哦 ，OK。
2: 但我特别 research 一个。這個就是自由風格組啊，
0: 自由風格，總之令你舒服就得啦。
2: 即係坦白講，這個世界上面，你每個地方都有佢自己按摩嘅特色噶嘛。
1: 係啊，有咩瑞典式啊，好多種方式噶嘛。
2: 你中式、泰式、你日式、韓式係嘛，或者你美式咁啊，呢啲好多唔同地方都有
1: 啊嘛。但我 buy 呢一個
2: 自由風格係嘛？
1: 自由風格喎，
2: 係
1: 係啊，因為我成日覺得就係你唔會有一套方法係完美嘅，
0: 嗯，
1: 或者你。不同國家或不同的門派啊，
2: 是
1: 那你集他們之大成來說是很正的嘛譬如可能中式他按某一些穴位是真的哇
2: 個神是特別好的
1: 或者哇貼著那條肋骨按下去真的很爽的嘛、
0: okay.
1: 但是可能泰式某些伸展的動作你又會覺得正的嘛、嗯、
2: 是拍頸
1: 是所以我就經常覺得、啊、如果他可以即融合到不用一定要什麼色什麼色這樣其實都挺正的我覺得
0: 我純粹覺得很難比較例如可能你飲食比賽這樣我作為一個評判這樣我朗一朗口我就已经可以品尝下一道菜了嘛。咁但如果我要去感受例如可能而家有两个参加者一个就是阿黄小姐一个就是阿周先生咁样啦。咁我可能俾阿黄小姐按完。
2: 按到松晒啦。
0: 我已经松晒啦。我点样整返紧个人呢
1: 唔
0: 係去俾你按呢
1: 唔係㗎唔係同一个人俾两个人按咁样去评分㗎。
2: 係。
1: 佢好似係有唔同嘅人按佢哋係有一啲嘅指引去俾分咁樣
2: 係跟住評審就好似側邊喺度望住咁樣囉你嘅姿勢動作等等嘅
1: 同埋好似我印象中未必一定係俾人按嗰個做俾分嘅
2: 佢係應該冇得俾分嘅佢
1: 係呀係呀係有啲人嗰啲裁判係會周圍行㗎即係我見過有一隻嘅按摩比賽呢係喺成個好似嗰啲體育館咁搞㗎即係佢個場地好大嘅咁跟住你眼見呢係有幾廿張台咁樣行曬喺度嘅
2: 同一時間進行按摩
1: 冇錯又同一時間有好多個比賽者同埋被按嘅人就喺嗰度咁然之後啲裁判呢就會行嚟行去咁喺度望咁樣即係睇你即係同嗰啲
2: 咩體操
1: 啊？睇標準舞嗰啲嘅樣，
0: 標準舞
1: 有陣時咪會嗰啲小朋友
0: 有三十 pair 喺度跳緊咁樣，
1: 喺度跳緊咁樣嘅，佢有少少嗰種模式㗎，係。
2: 好啦，咁啊講一講啊，因為咧我對於呢個自由風格咧係非常之感興趣，
0: 咁啊咁啊，成個都咁啊。
2: 跟住原來咧佢就話，佢話嗱呢我即係主要係講啱啱舉行六月舉行嘅呢一個比賽啦。咁佢就話咧，即係自由風格組咧其實係細分咗兩種截然不同嘅美學同埋技術方向嘅，
0: 係
2: 有個係。Western freestyle 同埋 Eastern freestyle，
0: 即系东西方咁样。
2: 系啦，咁其实佢要睇一睇你本身嗰个嘅
0: 背景，
2: 背景系点样啦。咁、若然你西方自由风格嘅话，咁就当然用呢个西方嘅解剖学为基础啦。
0: 哦，解剖学喂，
1: 哇，即系顺住你个人嘅。
0: 哦，啲肩脉络嗰啲
2: 系啦。嗱，有啲咩招式咧？
0: 系，
2: 頭先天然有講到個招式，其實我從來冇聽過。哦、瑞典式其實我冇感受過嘅、哦。
0: 瑞典式，
1: 我有聽過，但我冇做過。因為咧，話說咧，我去有一間按摩店咧，佢係有瑞典式揀。
2: 佢唔係啲家私，係瑞典家私。
0: 佢係等你瞓著咗都有點嚟點去
1: 嘅。咁我咧又曾經問過。
2: 就瑞典啦，
0: 冇錯，
2: 去食字啊佢。
0: 冇錯冇錯，
1: 電得好電得好。
0: 好嘢，
2: 腦部按摩。
1: 我曾經咧就係、是、啊，次次都係做嗰個類似泰式咁啦，不如試下做瑞典式。咁、我就問嗰個人啦，我就啊，其實瑞典式係點啊？咁樣，跟住佢類似咧，就總之佢個總結係咩咧？就話瑞典式咧，如果你係想要嗰啲深層啲，同埋你覺得自己要係有翻少少力度按嘅，
0: 即係受力勁啲，
1: 係啦，你就會覺得瑞典式咧好似喺度摸下摸下咁咯。
0: 哦，即係唔夠勁嘅，
1: 即係可能佢係唔係用一種叫做太過多pressure 嘅形式去按壓你啊嘛，咁、我一聽到咧就聽講，哦好啦，咁我想用法泰式啦咁樣。
2: 佢係要受弱嘅，佢有受弱式按摩啊，
0: 佢係比較受力啫。
1: 我係唔可以摸下摸下嘅。
0: 係啊，比較受力啫。
1: 摸摸下，我覺得咧，即係佢。即係好似咧，你喺一笪好痕嘅地方行過咁啊、你會好嬲咯。
0: 我知道，我知
1: 道。我呢個唔係痕，我係覺得好冤嘅地方。但你知啊，行過咗啦咁。
0: 因為之前聽你 complain 嗰個撩耳嗰個，我都明噶啦。
2: 做咩即係喺度撩下撩下咁樣？都好似冇撩到。
1: 好硬橋硬馬個人。
2: 但其實都明嘅，因為佢話咧，即係呢個西方自由風格咧，常見嘅招式融合咧，就是、除咗瑞典式之外啦，咁就係一啲運動嘅伸展啊，筋膜嘅放鬆啊、
0: 哦，
2: 即係你當好似即係即其實真係運動員佢。可能佢做完運動比賽完之後咧，就有一系列嘅一啲筋膜放鬆。
0: 咁、呢個我懂喎，係啊，
2: 你都係瑞典式嘅嘛？
0: 因為我曾幾何時有諗過去學嗰啲即係咩筋膜刀嗰啲嘢
1: 嘅。哦，有一期好 hit 嘅喎。
0: 係啊，因為咧，你見佢嗰、那個即係用筋膜刀嚟到幫你放鬆咧，佢真係有一把。小關刀仔咁樣
1: 咁細啦，喺你背脊喺度坐坐坐，
0: 係啦，就喺特別嘅位嗰度咧，佢就係咁喺度畫，係咁去畫，佢又唔係要畫啲腦嚟出嚟嘅，佢純粹係要放鬆你嗰一個嘅筋膜嘅嗰個結位咁樣咯。
2: 係，佢話佢嗰個評分重點咧就係看重呢個肌肉線條嘅順應性啊，即係關節活動度嘅改善啊，即係佢咁你幫你做完呢種按摩之後，就可能係本身你好緊嘅一啲嘅關節，咁你可以鬆翻，
0: 你可以做到一字馬，
2: 係啦咁。
0: OK，
2: 跟住嗱，東方自由風格咧，頭先西方咧就係呢個解剖。學為基礎嘛，咁東方咧就係用經絡、穴位同埋能量理論，係啦、
0: ，OK，
2: 咁就傳統指壓中式推拿啊，咁啊泰式或者印度式啊，咁刮痧嗰啲都係
1: 屬於呢一種嘅，
0: 哦，咁啊真係有技術含量喎、啊、呢、這個，
2: 係啊，你個能量脈輪嘅傳遞，
0: 呢、這個就係你嘅湧泉穴啦，咁樣嗰啲、啊、可以，
2: 跟住然之後就話，咁究竟喺呢個自由風格組入邊，其實究竟要玩幾多分鐘咧？即係你哋正常按摩，究竟你按同你比賽係唔同噶嘛？係咪？
1: 係唔同啊，
2: 係啊，
0: 我俾唔到資訊你
1: 嘅，但係有好多得揀嘅喎，而家即係你一個鐘又得，個半鐘又得，十五分鐘加上去又得咁樣喎，
2: 係啊，又放個水 water break 又得，係咪？
1: 你人生試過按得最耐係幾耐啊？
2: 兩個鐘咯，
1: 我都係，
2: 係啦，極限，
1: 冇再超越過啦，兩個鐘啊
0: 嘛。我嗰次應該係一個鐘頭，
1: 已經係極限啦，係咪你？
0: 係啊，我嗰次係第一次。系、啦，
2: 系第一次，通常都系，
0: 亦都系暂时啲系唯一一次。
1: 我觉得两个钟已经好长噶啦，
2: 个半钟我都觉得都 OK 噶啦，其实。
1: 系，咁点解你嗰次会按两个钟咧？
2: 人一世物一世第一次嘛，我啲 friend 即系同一间房啲 friend 又按两个钟，咁同我最尾嗰半钟睇住按，
1: 坐喺度。
2: 系啊，
0: 咪当评判咁咯，
1: 欣赏下大家按摩嘅方法咯。
2: 又或者我有谂过最尾嗰半个钟咧，我叫我技师出去。我 po 我 friend 按，
0: 咦？點解唔同咗嘅？
2: 咦？點解由呢一個
1: 好嬲啊？你個 friend 喎，
2: 咁跟住其實都係有一啲 一啲扣分位啦，或者攞分位啦。咁攞分位其實係嗰個無縫嘅切換嗰個連貫性啊，即係手法與手法之間，招同招中間嗰個接駁位。
1: 你有冇睇過片啊？即係呢啲比賽嘅片啊？
2: 其實好似打功夫咁樣喎。
1: 係啊，同埋咧，我見過有一啲咧係。你覺得真係嘩藝術含量好重㗎，即係你唔知算唔舒服，因為你唔係當事人㗎嘛。但係呢佢係嗰啲呢動作與動作之間呢佢係呢好似喺度。
0: 行雲流水。
1: 係啊，
2: 係咪你以為嗰個李連杰嚟㗎？
1: 好似跳緊。好似有啲現代舞嘅感覺。真係㗎，但係好流暢㗎成件事係。係啊。你會覺得嘩即係我冇諗過即係。如果我按摩，即係我冇幻想過我瞓喺度按摩嘅時候，啊，究竟我嗰個按摩師係點樣表情同動作咧？你唔會諗呢啲嘢噶嘛，你就係諗舒唔舒服噶啫嘛。
0: 呢個藝術成分咁高啊，可以。
1: 係啊，但係有一次我睇到嗰個按摩比賽片咧，我就覺得哇！可以咁優雅嘅，原來佢按摩嘅時候，你竟然覺得佢好似唔係淨係幫緊你按摩咯，佢自己都好似即係
2: 做入咁啊，
1: 做緊一種興趣啊，
2: 佢當你嗰個陶瓷陶泥咁喺度搓緊啫嘛，知唔知？
1: 你睇到都覺得好賞心悅目咯，係。
2: 因為音樂同埋節奏感喺入面都係一個計分嘅準則嚟嘅，因為其實個現場會播住音樂噶嘛，即係你究竟你推嘅嗰下，
1: 唔會
2: 係
1: 咁激昂嘅，你頭先個跑埋，
2: 我覺得個 BPM 應該係100 under 100咯，即係可能80-90咁樣咯。
1: 其實我開始明點解你唔中意按摩，
2: 佢要好快好長。
1: 唔係啊，你按摩嗰啲地方係咪錯咗？
0: 播錯嘢，
1: 你去嗰啲地方係咪錯咗啊？
2: 有啲睇波
1: 錯曬，
2: 睇波喺跑緊馬嗰啲咧，因為有啲按摩中心有呢啲噶嘛。
1: 但唔係有一種按摩係咁嘅，我意思唔係個音樂啊，係嗰啲按摩幫你按摩嗰個專業人士咧，佢會咧好急噶，
2: 死坐爛坐，
1: 即係佢好似覺得誒。我唔咁快咧，我唔曬你全身啲穴位嘅，即係佢好似好盡責咁，咁我就會咧撳得好急、好急、好急。但係咧，即係好多人其實係唔中意咁，
2: 冇節奏感咯。
1: 唔係，係覺得好急，即係我就係嚟 relax 啊嘛。但係雖然我係瞓喺度啫，
0: 你都趕進度
1: 咁。但係你成個感覺俾我就係好似我好趕急咁，但係佢唔係因為趕住走喎，佢可能係想。即係快啲按足曬你全身，係啦，唔好少咁任何一部位，但係你就會覺得哇好壓迫啊嗰種，
2: 按到我心仔個心跳都快咗，
1: 按到我心跳快，按到自己都緊張起上嚟。
2: 係咁跟住，然之後就如果自由風格組合嘅話咧，最致命嘅扣分位就係其實你嗱，譬如咧，即係你報西方嘅風格嘅話，若然你超過50% 嘅時間咧，都係做緊啲咩泰式伸展啊、咩點穴啊，跟住唔知點樣拍頸落頸嗰啲咁樣，
1: 壞啦，
2: 咁就會扣啦，因為你係完全離咗題嘛。咁同埋就係話你唔能夠過分依賴工具囉，因為譬如頭先有咩嗰啲按摩刀、筋膜刀，咁如果你中式嘅時候可能你會有熱石啊或者刮痧板嗰啲，咁因為其實佢主力係想睇你雙手操作啊，即係若然你用好多唔同嗰啲輔助工具嘅時候呢，就好似變相你就好似，
0: 但可唔可以用啲另類啲嘅嘢嘅呢，
2: 係
0: 即係例如可能
2: 嗰棍咁樣，係咪
0: 即係麵粉棍咁樣即係可能我覺得我自己嗰套我自由嘛，我呢一套其實我用呢個麵粉棍碌呢其實係可以令到你好舒服。
1: 咁唔知佢個比賽規條入面會唔會
0: 有
1: 冇寫到，係啦，即係可能哦你用嘅工具要事先得到批准嘅，
2: 需要申請嘅，係
1: 啦，喂大佬你唔好攞啲攞
0: 鵝牙棒咁
1: 唔通又俾你用咩？
2: 因為我之前隻腳受傷曾經試過，即係有一個物理治療師咧係攞個錘仔咧，即係佢嗰錘仔咧佢好似咧。唔係我哋普通揼釘嗰啲錘仔，
0: 有膠頭嘅，
2: 係佢係嗰啲揼啲咩咧？係揼鬆啲肉啊，即係有啲卡咧，唔係啲廚師會攞啲錘仔咧，有啲尖，
0: 即係有少少釘釘地嗰啲，
2: 係釘地
1: 面子肉，
2: 係啊，啲面子肉咁樣嘅。跟住然之後，因為我即係左邊膝頭哥嘅時候，應該係入邊即係有啲水腫或者可能有啲淤血咁樣啦。佢就用嗰個錘仔去揼揼揼揼揼，然之後我幫佢揼曬啲淤血咁樣嘅。
1: 但係佢唔係 exactly 同一個工具嚟㗎係嘛？佢係專用嘅工具。
2: 佢專用工具嚟，我唔知佢自己
1: 呢個形狀好似啫，
2: 個感覺都好似咯。
1: 你講清楚少少。
2: 係，
1: 好似真係攞住嗰把免治錘。
0: 呢個我哋唔知道啊，其實可能佢真係用過免治錘都唔定。
1: 呢個係阿少嘅個人體驗。
2: 咁跟住頭先啲人咪話，
1: 咁痛唔痛㗎？
2: 好痛啊！
1: 吓，
2: 系啊，好痛啊！其實我嗰陣
1: 要痛係要痛嘅，
2: 應該係要痛嘅。
0: 定還是你本身只腳都痛啊？
2: 唔係，本身只腳都痛，但
1: 係佢大力咗啊！定係唔應該痛㗎？
2: 即係其實嗰陣時係做咗十零次左右啦，因為我買咗保險啊嘛，咁我 friend 就話哦，呢個係佢哋。 即係用開即係啲
0: 獨創
2: 運動員之後一啲治療嘅嗰個治療師咁樣嘅。
0: 咁都 OK。
2: 咁我真係好相信我嗰個 friend 啊嘛。係啦。咁然之後就不過好耐冇見到個 friend。唔係直覺有好嘅，但我即係你好有兩樣原因啫嘛。第一，佢個方法真係有效啦。
1: 第二係你自己好係嘛？
2: 係咯，自然療愈咁樣嘅。係。嗱，講到最尾嗰、那個頭先天然咪話咧，比賽嘅時候咧好優雅啲動作啦咁樣。咁原來咧其實都有個位係佢話有。在2026年的比賽是禁止了的，就是暴力整隻，即是用很大的力度去整你的脊骨、
0: 哦、
2: 或者有些咔咔聲的整骨那些，因為一旦那個被按的那個人面露痛苦的表情或者發出這個關節的彈響聲的話，就有機會扣分、
0: 啊、哦，即係嗰個人露一個不悦嘅表情都唔得㗎，
2: 即係你按到佢唔舒服咯。
0: 但如果佢係唔舒服嘅表現就係、是，即係佢好舒服嘅表現係咁
1: 啦。有啲人舒服得嚟都好唔舒服，
0: 會揦口揦面去咁樣咧。咁唔通
1: 或者佢嗌佢嗌係啦，但係其實真係話好正啊，咁點判斷咧？
0: 咁咪好唔公平？
2: 係啦，呢個就要真係可能要訪問翻評判，就喺呢方面究竟係佢點去？佢叫做閱讀啊，嗰個備案人士。
1: 不過可能啊，我覺得可能按摩都有一個 trend 喺度嘅，即係個 trend 可能哦，而家就唔興嗰一種好硬橋硬馬，係啦，嗰種要按到你踏踏踏踏踏咁樣嘅咁啊，可能而家係比較興一啲就係即係比較輕柔少少係啦，或者係即係所謂鬆嗰啲筋膜多啲嘅，而唔係即係可能太過要好多壓力喺你身上嘅咁樣。即可能按摩都有呢啲 train 咁。
0: 要令你身心靈放鬆咯，我就知道又要點下啲香啊，又要唔知點樣點啲油啊，係
1: 啊，又敲下嗰啲陰叉
0: 啊，嗰啲各樣嘢啊咁樣咯。
2: 出年咧又會有呢個首屆嘅中國國際按摩比賽，會有香港站。
0: 哇！
2: 係啦，咁睇下可唔可以 apply 一下。
0: 但係唔係喎？呢啲係趕進度嗰啲，佢唔中意喎。佢要做齊曬一套動作嗰啲，
1: 唔係佢冇壓縮到個時間㗎，即係佢唔會話啊濃縮做15分鐘比賽咁樣嘅，唔會啊，佢都係做曬成套嘅比賽，係啊，做足俾你㗎，先生，
2: 幫你揾報名表啊，
1: 做足俾你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今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伊朗传媒报道几百万人出席。送葬仪式当地星期一早上六点开始，大批民众几小时前就已经聚集哀悼。覆盖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连同在美以伊战事初期死于空袭的家人灵柩，被安放在货车上面。灵柩将会穿越德克兰街道，前往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预料全程需时大约12小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56点，升206点，总成交金额2,80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升咗2.4元。腾讯控股450.8元，升咗20元。恒生中国企业80.24元，升咗1.12元。中芯国际75.5元，跌咗2.1元。建滔积层板73.35元，下跌11.1元。华虹宏力177.3元，跌咗7毫。长飞光纤光缆168元，跌咗33.2元。阿里巴巴95.45元，升咗1.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2.1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点，跌咗6点。港金报38,8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点，4,157.02美元，卖出4,158.2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 另外青屿干线现时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同时昂船洲大桥都实施紧强风措施，目前中线封闭紧，只开放快线和慢线俾车辆行驶。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理工湾位。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以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

0: 等 demo 嘅时候咧，会编好一啲令佢有演绎画面嘅歌曲，但系净系有画面唔够嘅，好似今次《绿蓝染》咁，考起佢嘅咧就系要表达到歌词中嗰种挣扎，想喊但系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绪。
1: 暗花被时代压碎，这花布上有千丝万缕。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au 蓝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4: 系广播道大王啊！
5: 呢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6: 好好啊，你笑得。
5: 哇，你两个好狗吉屎喎，咁都唔走。
6: 大佬，我喺度翻工
7: 啫。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5: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集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7: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6: 系啊，冇屎嘛，你个肺。

0: 而家广播到大王嘅时间嘅，今日系我主嚟嘅。而之前呢一、个题目咧，我哋早早已经泄漏咗风声啦，就
1: 系
0: 讲紧话，即系点解个地下咁多蜗牛嘅时候，我哋就发现，其实我哋对蜗牛嘅了解都唔系好多嘅。
1: 你讲多次，你个名系咩？蜗牛
0: 拯救。對，
1: 你是這樣說嗎？
0: 好像不是
1: 拯救太過嚴重嗎？
0: 我是說什麼的？
1: 關注組啊還是什麼啊？類似是這些
2: Sorry， 我唔記得咗，
1: 系
0: 啊，冇證明講完之後冇人記得，大家都知道有幾重視啦呢樣嘢。
1: 喺度咧想插少少嘢啊，即系今日嘅講
0: 到插少少，打少少茶，
1: 系打即系插個嘴咁樣。
2: 唔係 on top 再加啲嘢，
1: 冇錯，
0: 嚟，
1: 因為今日嘅廣播大王就係天兒主理啦，咁而我又記得一樣嘢，就天兒好中意食，即系天兒中意食拿破崙噶嘛。
0: 係啊，
1: 上個禮拜你生日啦，我哋今日係買咗6個拿破崙散裝嘅。系啦，咁若然咧，我哋答錯嘅話咧，我哋就送一個俾你啦。
2: 係啊，即係我哋兩個人都答錯，
1: 係啦係啦，
2: 就會送一個俾你。
1: 係啦係啦，即係睇下究竟你今日你做大王嘅時候，你可以攞到幾多個拿破崙，
2: 睇下你叻唔叻。
0: 你哋答得啱就嗰一題就歸你哋個拿破崙。
2: 冇錯，
0: 你哋答錯嗰一題嘅拿破崙就歸我啊。
1: 冇錯，
2: 兩個答錯。
1: 誒係啦，咁樣
0: 補答計唔計？
2: 補答
0: 唔計，哦，即係第一嘢，
1: 第一嘢
0: 係
2: 啦，
0: 温
2: 吞温吞。
1: 係啦，即係
0: 諗得咁好嘅呢個遊戲，
1: 好似之前踩地雷送生果俾你一樣啫嘛。
2: 阿攝諗嘅
1: 係啊，
2: 非常之好
1: 係啊。
0: 你唔喺我出題目前講嘅點解？
1: 咁你就會用心啲係嘛？
2: 佢因為出得深啲，
0: 唔係啊唔係啊，
1: 出淺啲，
0: 出淺啲啊。
1: 唔想食我哋買嘅，
0: 唔係。我想你哋都有機會食啊嘛。
2: 哇，好串喎。其實唔係，其實唔係㗎，佢都可以請我哋食㗎。係
1: 啊，
2: 做咩啫？
0: 我攞咗之後
2: 係嘛？我請我哋。
0: 呢一個係生日後慶祝活動嚟㗎。
2: 冇足冇足冇足。
0: 就要配合我哋今日呢一個廣播道大王嘅題目啦。
2: 想刺激啲，
1: 冇蝸牛流破嚟。
0: 係點啊？
2: 冇啊！如果我哋
0: 執漏塊面
2: 啊
0: 嘛。
2: 我哋如果係全部都答啱，
1: 係啊，
2: 啲蛋糕留下個禮拜佢再出。
1: 哇，咁樣
2: 講下啫，講
1: 唔係，如果你答啱曬嘅話，
0: 唔好嘥咗啲嘢啦，我你攞翻嚟食啦。
1: 我覺得咁樣嘅，如果你答啱曬嘅話，佢俾翻錢我哋咯，
2: 你買翻熟翻你嘅蛋糕咯。佢真心有啲驚啊，呢個哇咁樣。
1: 開始啦，
0: 開始啦，
2: 第一層得啦，
1: 你，
0: 我仍然唔記得咗我話自己係咩蝸牛。
1: 我就再諗翻啦，關注組啊，
0: 關注組嗰啲 friend 啦，係啊，因為我成日好中意見到啲蝸牛喺路中心咧，我就會拎起佢咁樣，就擺埋一邊咁樣，希望佢繼續前進咁樣，但係又唔會俾人踩扁咁樣啦。咁但係關於咧，即係蝸牛，我拎佢嘅時候咧，我一定係拎佢個殼嘅，係啦，因為好似個感覺首先冇咁滑柴柴先啦，你冇摸到佢個身咁樣，
2: 都好難摸嗰啲拎嗰啲肉嘅，
0: 同埋好似。即係攞個殼又好拎啲啊嘛，即係你好似一嘢就可以撐起佢咁樣。咁但係蝸牛個殼究竟係點嚟嘅咧？
2: 點嚟
0: ？A 蝸牛咧一出世咧其實係冇殼嘅，但係出咗世之後大概一個星期咧這個殼就會開始生長嘅咯。B 蝸牛個殼咧一出世係冇嘅。其實是邊個搞俾佢嘅呢？係佢阿媽用一個叫做外套膜所分泌同埋製造嘅，所以呢其實係阿媽先做咗呢一個殼。咁到呢一個蝸牛 BB 出世嘅時候呢，佢就會將佢好似收埋佢咁啊，就會置身於其中㗎啦。咁慢慢呢佢就會同個殼連成一體嘅。C 蝸牛個殼呢係一出世嘅時候就有㗎啦，咁就好簡單啦，就是隨住佢個身體成長咧，個殼亦都會一路長大嘅。同埋 D， 蝸牛個殼咧一出世就有，不過佢每隔幾個月咧係需要脫殼重長去換殼嘅。
1: 好似我啲電話咁啊，幾個月換一次幾殼先？
0: 換個 case 咁咯。
2: 換殼。
0: 係啦，嗱 A 同 B 都係一出世係冇嘅 ，C 同 D 就一出世係有嘅，不過個各自入邊嘅內容都唔同啦，當然。有冇想法第一件拿破崙。
1: 第一件拿破崙。
2: 第一件拿破崙我係。
1: 五隻唔同味嘅，所以更正係五個拿破崙唔同味嘅。
2: 哇。
1: 跟住然之後一個芝士蛋糕。
2: 咁我哋應該係要估錯嗰個。
1: 係啊係啊。
2: 好難玩啊。係囉，我哋係想送俾佢哋。
0: 我哋今日係曬白喎。
2: 係啊。而家一個係啱嘅啫。
0: 係。就係蝸牛個殼係點樣形成㗎嘛，即係點嚟㗎嘛。
2: 俾個下馬威佢先啦。
1: 係啊。
0: 嚟啊嚟啊嚟。
1: 你揀咩？
0: 就咩就用吞寶血啦係嘛。
2: 我揀 C，
1: 你揀 C，
2: 凭我
1: 出世就有，
2: 凭我食呢、這个即系田螺食咗咁多年， 有時候你啜到
0: 八角田螺，
2: 你啜到個底咧，係啊，個底咧佢會有啲 BB 喺度噶嘛。
1: 嚇
2: 嚇，
0: 我冇聽過喎、
2: 我食嗰啲，
1: 即係你食曬佢全家咁滯喎。
2: 又唔係全家，食曬佢啲後代。
1: 係啦，咁因為咧，
0: 親子當
2: 係啊，因為我鄉下咧，其實係好興食嗰啲田螺仔啊。
1: 係，
2: 我唔知係咪嗰啲叫田螺仔啊。嗯、總之就係我一到中秋節，我媽就會煮啊。
0: 但係田螺同蝸牛係同。
2: 即都係螺啦，螺類啦，係啊，咁我就喺度諗緊會唔會其實佢哋都係由細到大都係有嗰個殼嘅呢、哦、因為有時候你食到裡面嗰啲嘅時間、嗯、其實係有一啲細細粒嘅，其實係殼嚟㗎嘛，
1: 係
2: 係啊，
1: 我想溫馨啲，
2: 我懷疑啊，我揀 C 嘅，所以
1: 媽媽送㗎，
0: 媽媽
2: 送嘅、啊、
0: 溫暖牌，媽媽嘅溫暖牌，
1: 俾、啊、層樓你啊，
2: 哦、
1: 你滾住啊，
2: 即一出世，
1: 第一嚿啊，好味啊，
2: 好味啊，正啊！
0: 第一個拿破崙咧係屬於方子豪嘅，冇、錯啦。其實咧一出世就已經有，嗯、不過咧佢出世嘅時候，阿媽生佢出嚟嘅時候咧，佢係即係嗰個殼係透明嘅，係、有少少軟腍，即係比較軟身少少嘅，係啦。但係慢慢佢長大就會變硬咁樣，但係咧佢係唔會話即係要脫殼重新換殼嘅，因為對於蝸牛嚟講咧個殼係好緊要、基本上佢冇嗰個殼咧，佢可以話係即係九死一生啊、所以其實佢差唔多成世人咧，除非係有意外嘅啫，如果唔係佢係冇可能即係離開佢個殼嘅，係、啦。咁但係頭先講嘅你話好温馨嘅外套膜啊，即係係咪阿蝸牛媽媽整嘅咧？其實外套膜呢樣嘢咧就唔係蝸牛媽媽或者成年蝸牛獨有嘅，而係蝸牛佢自己咧就有一個叫做外套膜，佢分泌同埋製造佢呢一個，即係主要係一個堅硬嘅碳酸鈣同貝殼質嘅殼，係、啦，所以係與生俱來嘅。咁啊，呢一個殼咧可以隨住佢成長嘅時候就可以變厚啦，同埋變大咁樣、就好似即係一路黐住佢噶啦，總之成世就係、
1: 即係自己分泌噶啦，
0: 冇錯啦。好啦，第一條係方子豪率先係贏取一件拿破崙嘅。
1: 你想唔想食曬六件啊？
2: 我會請你哋食嘅。
0: 第二條，蝸牛喺發育嘅過程入邊咧，會產生一種叫發生一種叫做扭轉嘅現象。
1: 係。
0: 係啦，請問呢個現象嘅主要特徵係啲乜嘢咧？
2: 扭轉嘅現象。
0: 啊、扭轉。
2: 即係喺成長嘅時間。
0: 系啦，喺佢發育嘅過程入
2: 邊，發育過程有一個叫扭轉，
0: 有個咁樣嘅現象嘅，係啦，叫扭轉嘅。A， 佢個殼嘅螺旋方向啊，由右旋變成左旋。B， 佢身體咧會發生180度嘅扭轉嘅。C， 佢嘅觸覺同佢嘅眼睛個位置咧係會互換咗嘅。同埋 D。佢黏液分泌嘅方式咧，由单向改为双向嘅。究竟啊，蝸牛发育过程中嘅扭转现象系指即系以上嘅边一种咧
1: ？Sorry， 我拣 A 啊，
0: 右旋变左旋。
1: 我拣定食咩拿破仑先，咩味先呢题？
2: 有冇
0: 咁劲啊？肯定呢
1: 有人用呢个现象嚟衍生一啲 theory 咯。
0: 哦，即系你知道
1: 睇个剧知道好似
2: 咁劲
1: 系，
2: 我拣
0: 佢好似直情识喎，好似
2: 系咩？我拣 C 啊
1: ，C 系啊，
2: 系啊，身体上
0: 嘅触觉同眼睛嘅位置互换，
2: 系啊，我觉得呢个似系应该容易啲处理嘅
1: ，OK，
0: 容易啲处理，
1: 即系眼同埋个鼻调转啫嘛，个位系咪？
0: 即系我哋联想人，如果咁样都几易处理啊。
2: 呢啲咪叫做眼角高咗咯，太高咗啦嘛。
0: 哇，你今日 on fire 啊你，
2: 冇咁讲，
1: 你计个水点式代咗之后系咪
2: 袋住一件拿破仑系威少少嘅
0: ？A 同 C 系你哋嘅答案，
2: 系。
1: 哎呀！
0: 哎呀
2: 恭喜你、
1: 恭喜你啊！
0: 不是不是，唔、
2: okay.
0: 关嗰个壳嘅螺旋方向事，亦都唔关触觉同眼睛嘅位置事。咁、即系剩翻就系 B， 佢身体咧会发生180度嘅扭转，同埋佢黏液嘅分泌方式由单向改为双向嘅。
2: 180度，即系头变脚，脚变后噶咯，
1: 系即系
0: 类似呢啲啦，系啦，
2: 嗯。
0: 你可以咁解讀。
2: 咁我揀，你揀先喎。
1: 買嚟我補答你揀。
2: 哦，咁啊，咁我揀
1: 冇意義啦，
2: 我揀 D 啊，唔好講冇意義，我同你都要分勝負。
1: 我揀 boy 啊我覺得佢
0: 突然間道出個真相出嚟，我哋係咯，下個禮拜都要有人出題噶嘛。
1: 因為八十度轉變咧，似嗰啲列車啊，你到站之後咧，個司機就會喺原本頭卡變尾卡，
2: 所謂循環線，
1: 冇錯。
0: 所以你係揀。

0: 就唔好
1: 有冇關心到佢哋？
0: 因為大部分動物都係噶嘛，就係個頭喺前，屁股喺後。即係用即係一個即係簡略地咁樣去分析嘅話，咁但係咧佢喺蝸牛幼體嘅時期咧，佢一開始咧都係類似咁樣嘅，但係後來咧佢就會發生呢、這、一個即係叫做逆時針嘅扭轉，令到佢後端嘅肛門咧會扭轉到佢頭部嘅上方，
1: 係
0: 啦。
1: 其實會唔會就係因為佢個殼已經即係生得夠硬淨夠結實啦，佢已經唔可以再由個殼嗰度滲啲嘢出嚟？咁咪变咗系要喺个头嗰度排泄咯，
2: 我就系觉得个循环系咁长咗咯，
1: 哦
2: U 字咁样出翻嚟。
1: O K，
0: 佢系即系我又冇揾到话佢一个好实在话，哦呢、這个嘅作用系啲乜嘢咁样咯，但系令到佢嗰、那个即系。就是排泄口同佢呼吸或者生殖嗰個開口位咧，都同樣地係位於身體前端嘅附近咁樣。咁呢個就係蝸牛一個比較特別嘅即係構造嚟嘅，可以話。
2: 科學家都研究唔明點解㗎，
1: 但肯定有用啦。如果唔係就退化就會冇咗啦。
0: 係啊，咁啊好啦，去到第三題咧，就去到 B B 時期嘅蝸牛啦。請問啊，以下呢四件事啊，邊一件事咧係蝸牛 B B 出世之後第一件會做嘅事咧
1: ？Baby。
0: 冇錯，蝸牛 baby A， 佢系会原地唔喐噶，点解咧？佢要等待咧，佢外层嘅黏液咧形成好似一个保护层咁啊，喺佢身上面。B， 佢系会食咗自己啲蛋壳嘅，即系佢阿妈生佢落嚟嗰啲系一粒粒一粒粒蛋嘅蛋壳嘅，同埋 C， 佢即刻咧其实系会跟阿爸阿妈学点样喺度喺个地下度。
2: 蠕动
0: 系啦，或者爬行啦，其实佢系 D， 其实佢第一件事系做咩咧？同人嘅 B B 一样，佢系瞓觉嘅。不过咧，佢系会整个即系佢好细只，佢会成个都系会匿晒入个壳度，所以你系完全见唔到佢啲头尾咁样嘅。佢就系匿咗入去瞓觉啦。
1: 嗯，
0: 出世之后第一件蝸牛 B B 会做嘅事，
2: 我拣 boy 啊，
1: 即系食壳。
2: 系啊，
1: 食咗某啲壳，
2: 因为冇得喂奶啊嘛，咁竟俾咩佢食咧？咁样就食壳啦，不如。
1: 嗯，我倾向 A 或者 D 嘅，即系似系唔喐，等佢可以有某啲嘢形成啦、
2: 我突然间谂到啊，同性父母关系噶，我哋有一题我哋一齐用四拣二拣晒所有答案咧，我哋就一定会有一件拿破仑咯，
1: 为咗要佢少一件。
0: 而家我同方志豪都有啊，
1: 系啊，系你冇咗，
0: 你冇到啊，
2: 你拣啦，
1: 又冇咁样，系啊，系佢负责去买嘅，
2: 你拣，
1: 我会分一半俾你嘅，最少，
2: 等埋啲
0: 未完
1: ，OK， 好，你拣食壳嘅话咧，咁我就决定拣 A 啦。
0: 原地唔喐
1: 啦，
0: 等嗰个外层嘅黏液形成一个保护层。
1: 系啊，原地唔喐啦。
0: 好 ，A 同 B。
1: Oh yeah！ Oh yeah！
0: 你有蛋糕食，蝸牛 B B 咧就有蛋壳食，系啊！终于我哋每人都有一件拿破仑啦。系啦，蝸牛 B B 原来啱啱出世咧，第一餐咧。第一件事咧就系去食自己啲蛋壳，同埋乜嘢咧？仲有一啲咧就系佢未消化完嘅卵和，系啦。咁佢咧呢一个即系好似一个叫做啱啱 warm up 嘅状态啊，出世嘅时候咧，佢其实系唔会周围爬嘅，而系咧佢会即刻即系食以上所讲嘅嘢啦，即系我睇过一条片咧系，你觉得蝸牛即系已经好细粒噶啦，仲要系 B B， 仲要系即系。好似未成形咁嘅款咁样啦，但系佢食蛋壳嘅时候咧，系
1: 狼吞虎咽，
0: 系个感觉你觉得系好快咯。以佢嘅体型嚟讲咁样，咁佢做完呢个动作之后咧，等到开始咩咧，佢屙便便啦，有黄色嘅便便咧，系代表呢只蝸牛佢已经可以周围爬啦，佢已经可以去探索呢个世界啦，同埋蝸牛慢慢可以开始喂食啦。即系原来佢系有一个即系好似。你做完呢樣嘢先撻到個開關掣咁樣，好得意嘅咁啊！咁然之後，佢哋就可以即叫做好似佢要補一補先咁咯。即係一醒嘅時候，一出世嘅時候，佢要補一補，咁佢就攞佢身邊最近嘢嚟補充翻自己個體力或者營養咁啊！咁然之後佢先至會繼續成長咁樣嘅。系啦，咁啊呢一个就系蝸牛 B B 嘅，即系佢嘅状况咁样啦。
1: 好，
0: 咁另外咧，仲有好多我一路喺度睇蝸牛嘅一啲资料发现啦，即系细个咧，你冇乜学过蝸牛嘅知识噶嘛。

0: 但原來蝸牛都幾多冷知識㗎喎，係你幾意想唔到嘅。同埋外國呢有好多人呢都會利用蝸牛去做好多唔同嘅產品啊，譬如以前有一期咪好 hit蝸牛嘅護膚品嘅，唔知你有冇聽過？
1: 面膜啊，蝸牛
0: 應該都有十年前，係啊係啊，有一個韓國牌子係賣到成行城市，又話咩蝸牛原液啊、蝸牛面膜啊咁樣。咁甚至乎咧，有外國人咧，有外國地方嘅人咧，佢就試過養蝸牛，佢就喺自己個後院嗰度咧養咗60000隻蝸牛，係好恐怖。因為蝸牛其實那個叫做繁殖的指數都可以挺高的，咁有60000隻蝸牛啦。咁佢原先咧唔係諗住話，我要做一門咩嘅生意，所以我就養咁多隻蝸牛咁樣，而係佢純粹係中意蝸牛所以養。啊，點知養下養下咧就咁多隻咯。咁跟住咧佢就諗，我啲蝸牛除咗即係我興趣養之後，仲可以做啲咩咧？咁結果佢做咗一件事嘅，就係用咗嗰啲蝸牛嘅黏液啊，去做番鹼啊。即加落去番鹼入面咁樣，就變成蝸牛番鹼咁樣。當然佢 selling point 就係、是，喂，我有蝸牛嘅黏液喺入面，估唔到咧，佢出呢一個蝸牛黏液嘅番鹼咧，大受歡迎啊。
2: OK，
0: 係當地喺法國嗰度嘅，好受歡迎。
2: 佢嗰個 slogan 比滑潺潺更滑潺潺，
3: 體驗蝸牛爬在你身上咁啊！為你去角質，
0: 同埋除咗滑潺潺，仲有營養，
2: 好嘢。
0: 係，跟住佢就好成功咯，就創咗一門生意係賣呢一樣嘢。
3: 都幾誇張啊！
0: 係啊，咁所以蝸牛仲有好多好特別嘅冷知識嘅。我哋一陣間即係三五成群廣播六大王翻嚟咧，就會繼續有呢個蝸牛面面觀嘅。仲有今日咧就係個亮點係 Side Back 挑戰，就係呢個
2: 人人有棘食。
3: 係
0: 暫時我哋而家嘅數目是每人有
3: 一件
0: 公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发布消息，具体情况建议向主管部门了解，重申这个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今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涉首次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信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者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的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升中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95% 同上年度相若，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84%， 按年下跌大约1%。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听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及入学注册证，并且需于本月9或者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队编队，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78点，升咗228点，总成交金额306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24.04元，升咗2.04元。腾讯控股450.6元，升19.4元。恒生中国企业80.3元，升咗1.18元。 中芯国际75.5跌咗2.1，建滔积层板73.65跌咗10.8，华虹宏力178冇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0.7跌咗30.5，阿里巴巴95.7升咗0.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5，瑞士法郎9.743，澳元5.439，加元5.515，新西兰元4.461，欧元8.958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跌咗6点。港金报38,915，比上日收市跌咗18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1.33，卖出4,161.77。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旺角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中线，由于有路面障碍物啦，中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另外喺强风措施方面啊，昂船洲大桥中线啦系封闭咗噶，最高嘅车速限制亦都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咁同时啦，喺青屿干线最高嘅车速限制亦都系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是打到东西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嘉宁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大致正常噶。喺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稍为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港湾道系有水务工程噶，咁就系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观塘嘅水务急修啦，仍然进行紧噶，咁就系康宁道上山方向，以及系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交界嘅慢线分别封闭紧。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系禁止由康华道左转入去康宁道，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啦，旺角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中线嘅路面障碍物啦，已经系清理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6: 国剧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31。
8: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9: 系广播到大王啊！
10: 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1: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2: 系啊，冇事啊嘛，你个肺。

0: 繼續廣播道大王嘅時間嘅，暫時呢阿攝係領先 0.5 分咁大把㗎嘛。咁方自由都係手握一分嘅，今日呢全部都係關於呢個蝸牛嘅題目嘅。亦都係即係近排嘅天氣，你會經常見到呢地下有好多蝸牛出沒嘅，都係嗰句啦，小心啦，即係唔好踩到佢哋啦，因為佢哋都唔知行咗幾耐先行過嗰度嘅，係啦。咁希望佢哋啲蝸牛都平安啦吓，以下咧就有四个关于蜗牛嘅描述嘅，
1: okay.
0: 都系同佢哋即系个嘴系有啲关系嘅，系啦。咁啊，究竟啊边一个系不正确嘅咧 ？A 蜗牛咧同一时间咧其实系有好多只牙嘅，大概平均系有14000几只牙啦。B 蜗牛嘅牙咧系会不断咁样生出嚟嘅。C 蜗牛的唾液，即是它的口水分泌呢是酸性的，同埋 D 蜗牛呢会用它這些唾液去留下一些痕迹给其他的蜗牛知道，即是留下一些踪迹，是一种即可以说是溝通的工具来的。
1: 一个是错的，
0: 得一个是错的，其余三个都是啱的，
1: 同时生好多隻牙，又会不停咁生牙，口水系酸嘅。
2: 既然佢要不断咁生牙嘅话，就不断揾只咬先得噶。咁咪啲牙会倒生插死自己
1: 嘅。其实都 make sense 嘅，即系当你生紧牙嘅时候，就会流口水，好似啲 B B 咁咯。系啊，啲 B B 即系出牙仔嗰阵时候、就是，咪就好正做乜嘢咁样流口水咯。系啊，
2: 你有冇见到？有一個蝸牛會 follow 嗰啲痕跡去揾後面跟緊另一隻蝸牛。
1: 我想問一下係邊個答先㗎我哋。
2: 啊只要答先啊。
1: 哦我答先。咁我用四揀二啊，我而家回答你。我冇。
0: 點解你要問咗先至回答佢嘅？
1: 因為我想用四揀二嚟揀 D 呢個答案。係啊。
3: 四揀二。
1: 咁我揀 D 啦，同埋呢一個嘅牙都買過保險啦。
2: 即係不斷生，即係你覺得係唔 make sense 嘅係咪？
1: 其實都唔會唔 make sense 喎。過萬隻牙
2: 哦、oh, ，OK，
1: 咁细只摆唔到可能。
2: 好啦，咁我都用四拣二啊。
0: 你都用四拣二。
2: 系啊，我拣 B 同 C。
0: 好老土啊你哋。
1: 我就唔老土嘅，我系真系想咁样拣嘅。
2: 诶，唔系，其实我唔会拣 C 嘅，因为我觉得咧，我讲下小姐头先教嘅啫，因为我觉得佢不断分泌酸性嘅物
0: 系
2: 好正常嘅，因为可能
1: 系啊，
2: 可能系要融化啲食物啊，
1: 帮手分泌
2: 系啊，帮手分泌咁样，好似话啲胃
1: 消化咁系咯，
2: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就我真系觉得万四只太多咯，
0: 万四只太多。
2: 系啊 ，A 同 B 我拣系啊，
0: 你拣 A 同 B 之后嘅答案咧就系。A 同 Dog 嘅 ，OK， 揀漏咗一個會唔會咁啱就係咧？唔係，頭先基本上阿攝都完美解構咗點解蝸牛嘅即係嗰啲口水分泌係酸性啦。咁、但係至於有幾酸咧，其實佢嘅唾液之中咧有4%咧係呢個硫酸溶液嘅酸性嚟嘅。咁、就係幫佢即係冇錯啦，即係就算遇著一啲即係佢要食嘅食物咧，係同佢一樣有個。好硬嘅外殼，
1: 即係難啲消化，
0: 或者表皮，
1: 可能昆蟲類有甲殼㗎嘛，
0: 佢都可以即係利用佢呢個口水嘅特質呢去令到佢叫食到呢啲咁嘅食物啦。咁、至於蝸牛同一時間係咪可以有14000隻牙咁多呢？係可以，而且可能係唔止添㗎，可以去到20000隻都得嘅。
1: 咁多。
0: 咁但係有少少取巧，不過普遍呢都會話佢係牙。點解話取巧呢？係因為其實呢佢哋係叫舌齒、因為呢佢呢個係軟動物獨有嘅一啲叫做即係你可以話係佢嘅進食工具啦、其實佢就係用佢成排嘅即係呢啲舌齒呢就好似運輸帶咁啊、將啲嘢食呢就通向個食道度嘅。而喺呢個運輸帶上面呢就係、有即係14000隻甚至乎更多嘅牙、但係佢你唔會好明顯好似我哋啲牙見到
1: 一隻隻白色
0: 獨立一隻隻㗎係啦，佢係成條帶咁㗎。咁、變咗呢佢就會即係 甚至乎唔止一排嘅，佢就會好似啲食物落咗去個運輸帶咧，佢嗰啲舌齒就會就喺度做嘢，會剪碎嗰啲即係食物咁樣啦。咁、
1: okay.
0: 然之後就會磨碎，然後佢令到佢哋可以消化到，再加埋頭先講嘅唾液咧，基本上佢哋其實好多嘢都食到。
1: 即係回轉蝸牛咯，係
0: 啊，所以佢哋即係可以話係都可以話佢哋有。萬四隻、嗯、普遍啊，平均有萬四隻啊，係啦，咁亦都係因為咧，佢係用一個即係好運輸帶生產線嘅模式去、嗯、去食嘢啦。咁佢呢啲齒舌咧就係、是、舊咗磨蝕咗嗰啲牙咧，係、
1: 哦、
0: 會不斷向前褪嘅、
1: 哦，
0: 然後後面就會不斷生啲新嘅、
1: 哦，
0: 好似啲零件咁補給翻佢、
1: 哦。
0: 所以 B 咧蝸牛嘅牙係會不斷生出嚟咧，都係正確嘅。
1: 好嘢！
0: 咁所以 D 先係錯嘅答案就係我作嘅，佢哋冇用到唾液去留低痕跡俾其他蝸牛、嗯，所以正確嘅咧就係方志豪、
1: 啊、
0: 多分加一件拿破崙，
1: 冇咁 friend 嘅佢哋。
2: 食到你食咗你咩啊？做唔到 gym 啊？
1: 唔係咁我。我可以請你哋食噶嘛？
0: 佢就要贏嗰個快感，
2: 要威，
0: 系
2: 要威。
0: 嗱，下一條係關於呢個蝸牛交配嘅、
2: 嗯，
0: 四個蝸牛交配嘅描述，一個係錯嘅。
1: OK，
0: 好勁啊 ！A 蝸牛係雌雄同體噶，不過大部分咧都需要一個對象嚟到交配嘅，即係佢唔係下下都話咩自己繁殖咁樣嘅。
1: 係
0: B。咁蝸牛咧，每次交配咧，即系两虽然两边都系雌雄同体啦，但系都会由一边去提供精子，另一边咧就系负责受精产卵嘅。C 左旋壳嘅蝸牛又要出现啦，摄睇下你嗰啲理论可唔可以应用到啊？左旋壳嘅蝸牛咧系比较难揾到交配嘅对象嘅，同埋 D 蝸牛嘅生殖器官喺边咧？在他的颈那里是老颠覆对蝸牛的认知呢
1: 不是啊我 是不知道颈在哪里、啊、
0: 哪一部分才是颈呢是、啊、頸的
2: 但是大家真的想一下可能其实他们即係譬如你長頸鹿咁樣咧，佢哋即係會親熱嘅時候，即係佢哋冇挨近，跟住咪頸貼頸咁樣嘅，
1: 纏住咁樣嘅。
2: 咁你蝸牛其實你兩隻蝸牛行埋嘅時候，佢能夠唯一掂到對方嘅
1: 啲竹蘇咯。
2: 除咗竹蘇之外，就係條頸啊嘛。
1: 咁又啱。
2: 咁會唔會其實就係呢一個？
1: 因為個殼係比較難啲困到嘅。
2: 係啊。
1: 又好似一個係錯而家一個係錯。
2: 但其實會唔會佢個竹
0: 一個係錯？
2: 佢個竹蘇其實都內藏發射器同接收器咧？
1: 唔知咧。
0: 咁點
2: 咧？
0: 跟住
2: 係啊，
0: 係 send 信息俾佢嘅，
2: 係啦係啦。
1: 等陣先有
0: 佢交配係 digital 交配，
1: 嗯，雌雄同體，但係需要對象，
2: 嗯，
1: 跟住 B 嗰個就係由一邊就提供精子，嗯、一邊係提供卵子，係咪咁嘅意思啊？
0: 系啦，即系虽然佢哋大家系雌雄同體啦、嗯，照計即系佢兩邊生殖器官都有噶嘛。
2: OK，
0: 如果係真嘅話
2: ，combo hit，
0: combo hit，
1: 嗯。
2: 我揀 boy，
1: 我用50/50啊，真系冇乜头绪啊呢个，好似四个都好啱啊，其实
0: 50/50
1: 系啊，颈嗰个我就
2: 冇质疑系嘛，
1: 冇质疑嘅，因为如果一阵去圈个颈嗰个，我就谂啦，
2: 系啊，我会揀 boy 就系因为咧，若然要增加呢个蝸牛喺地球嘅数量啊、
1: 嗯，
2: 即系佢要生存落去啊嘛，
1: 系，
2: 咁虽然我同你都系雌雄同体，
1: 系，
2: 咁我喺同一时间提供。精子同卵子个、
1: 嗯，
2: 即系我俾你时，你又俾我，咁咪系咯？
0: 即系你知佢哋可以同时进行呢一样嘢，点解要每次只有一边做一个角色咧、嗯？既然雌雄同体嘅话，如果
2: 冇错，大家互相交换咯。
0: 咁可能佢唔系雌雄同体咯。
2: 嗯
1: ，OK， 我有想法啦。
2: 系
1: 你拣 boy 系咪？我拣 C 啊。我拣 C， 我冇咩目的嘅。我就是希望他可以少一件拿破崙
2: 因為他就是給 B 同 C 是不是
0: 咦我沒想過今天的畫法是這樣
1: 玩的好玩很多的看每個禮拜都準備一些
0: 每次都要有些東西曬啡才行這樣
1: 不是 我有想法的我不是亂咁嚟的、
0: 啊、
1: 因為我純粹
0: 願聞其詳
1: 我純粹覺得呢即係例如好似佢左右旋咁樣啦咁如果你大家都一齊係左旋嘅咁你對住嘅時候其實就啱啱好係一個即係 对咯，一个八字咁样咯，咁好似好吻合咁样咯。但如果两边都系一齐倾向即系、就是、一边嘅时候，因为一个左一个右咧、嗯，你一对住咧，其实就变咗系好似即系一个重叠，
2: 即系相冲啦，系咪？
1: 可能嗰個角度上，
0: 佢覺得
1: 咁啱咯，可能真係喺個位置上。
0: 所以你覺得左旋學嘅蝸牛係可能冇難揾對象呢回事？
1: 因為右旋就可能係比較即係係咯
2: ，common 啲。OK，OK，、
0: okay, okay,
2: 正確。
0: 首先邊一個係錯啊嘛？咁 A 係啱嘅先啦。蝸牛真係雌雄同體嘅，咁但係佢哋都需要對象嚟交配咁樣嘅。咁而啲蝸牛嘅生殖器官喺頸部呢一個描述都係正確嘅，因為頭先有講到佢哋係180度扭轉噶嘛，喺個發育過程入邊有呢個過程噶嘛。咁、所以你諗下佢嘅生殖器官去咗頸部嘅話，都唔係好出奇啫咁樣。既然佢哋係個生殖器官係喺頸部嘅時候咧，咁佢哋即係要去交配嘅時候，即係要頸黐頸咁樣啦。咁其實佢哋個蝸牛殼咧，首先係會頂住對方嘅。
2: 哦，
0: 如果佢系左旋嘅话，
1: 哎呀系、哦，我要拣一个错噶、啊，我头先解释嗰样嘢系啱嘅嘢嚟噶嘛，
0: 系系、哦、啊，你可以咁讲，所以左旋學嘅蝸牛其实系因为佢交配上咧，佢好难揾到一个吻合，系啦、啊，唔顶住，除非佢揾翻咩都系左旋蝸牛咯，即系好似左右对左右咁啊，而家，但系原来咧平均差唔多40,000只蝸牛先至有一只系左旋嘅
1: ，OK，
0: 系属于。罕有嘅，
1: 咁可以话佢系不幸定系幸运咧？
2: 天选之人啊！
0: 即系佢揾唔到对象，睇下系咯，你中唔中意单身咯、啊？呢、這个
1: 真系不能回头啊！真系。
0: 咁所以咧，正确嘅答案咧就系 boy 啦。
2: 哦，是不是好嘢？
0: 呢个系错嘅，佢哋系雌雄同体，所以佢哋每次都可以互相叫做交换呢个精子、嗯，大家都可以产卵，大家都可以生蝸牛 B B， 系劲方便嘅，亦都解释到点解佢哋咧。个产量咁高啊，即系你见到成街都系蝸牛咁样，就系因为佢哋本身就系呢个雌雄同体嘅咁样。咁、以前咧有一个新闻咧系关于咧有地方外国咧系见到有左旋嘅蝸牛，有一个人喺佢个后花园嗰度，咁咧佢就咧好似写信啊去嗰啲National Geographic 嗰類咁樣、
1: 哦、是
0: 就話即係我有隻左旋嘅蝸牛啊，你哋可唔可以幫佢揾左旋嘅蝸牛同佢交配啊？咁、哦、即係覺得佢好慘啊！佢好似都係研究一啲生物有關，嗯、
1: 所以佢
0: 意識到呢一樣嘢，跟住其實係唔止佢一呢一個孤例啦。
1: 嗯
0: 以往亦都有人試過，就係為左旋嘅蝸牛，可唔可以揾到另一隻左旋嘅蝸牛俾佢咧？咁樣
1: 係
0: 公開招親啊！最搞笑係，咁但係因為你有啲地方話，哎，我哋呢邊有左旋蝸牛啊，咁有人發現到，但係佢未必可以入口啊。
1: 哦、
0: 即係莫講呢單嘢係有冇一個宣傳價值，或者叫做有冇一個價值去運一隻左旋蝸牛去另一個地方先。
1: 嗯、
0: 但係好多地方咧，佢有一啲入口上面嘅即
1: 係
0: 有啲生物有一啲入口嘅限制，咁就所以未必每個 case 都可以幫助左旋蝸牛揾到左旋蝸牛咁、
1: 我明啊，我左右有少少 get 到嗰種孤單嘅感覺。
0: 但係你交配成功啦。
1: 唉，我哋都係去翻啲題目度啦，好嘛？
0: 好，关于蝸牛交配咧，仲有一样好特别嘅嘢嘅，就系因为咧，佢哋求偶交配嘅时候咧，其实有一样嘢叫做卵齿嘅构造啊。
1: 系啦，
0: 卵就系恋爱个卵啦，齿就系无的放矢个齿啦。请问啦，卵齿嘅作用系啲乜嘢咧 ？A 就系蝸牛求偶嘅时候咧，会发出一种气味嘅信号。呢、這个信号咧，好似箭咁啊！佢会喺某一个特定范围之内嘅蝸牛，其他嘅蝸牛咧都可以接收得到嘅。B 求偶嘅时候咧，当蝸牛靠近呢个交配对象咧，佢会发出一啲特别嘅黏液嘅，会令对方咧如果吸收咗之后咧，就会愿意交配嘅，个机率比较高啦，叫做 C。在交配的过程里面，他们真的好像射箭一样，会向着他们的对象射一些即带有化学物质好像箭一样的物体在身体里面。目的是什么呢？是增加他们精子的存活性。同埋 D， 在交配过程里面，其实蝸牛是需要发射这个卵齿的。咁但系攞嚟做咩咧？就系、是、打开储存精子嘅细胞囊嘅。 请问呢支爱神的箭嘅真正作用系乜嘢呢？
2: 咁我用五十五十啦，
1: 打开细胞笼，
0: 储存精子，
3: 五十五十。
1: 咁冇啦，我系用 combo hit，
2: 系
3: combo hit。
1: 味道远啲，口水嘟嘟嘟嘟嘟。
0: 卵似呢个构造系咩作用咧？喺蜗牛身上？
2: 会唔会好直接地就系、是、即系发射过去，然之后就得过计过啲嘢俾你咁样咯，即系意思系系啊，唔系因为佢 A 嗰个咧，其实同个始字冇乜关系，我觉得
1: 嗯
2: 系啊，即系总之呢个范围，我释放一啲嘅
0: 气味
2: 气味咁样，系啦系啦。
1: 但系其实你都严格嚟讲可以当系嘅，即系都系
2: 地号炮咁啊，
1: 都系系咯，即系可能佢系嗰啲散弹枪咁样啦，系啊，咁系啊嘛。
0: 你今日啲比喻好有趣，我觉得
1: 系咩？
0: 系啊，
1: 我平时我之后尽量都用呢啲比喻啊，好唔好？我其实就倾向系 C 同 D 嘅，
2: 系
1: 系啊。即系一系就系要令到嗰啲精子嘅传媒率会可能劲啲，
2: 嗯，
1: 一系就打开嗰、那个即系，但我觉得呢个好似太锁匙嘅感觉。O K， 拣 A 啊，
2: 你拣 A
1: 系啦
2: ，O K，
0: 气味嘅信号你觉得？
1: 冇错，气味啊，纯粹。
0: 阿接最后系拣，
2: 我拣C 啊
0: ，C，
2: 嗯，
0: 好似箭嘅物体系增加呢个精子嘅传媒性嘅，
2: 系，
1: 劲、啊。
0: 原來蜗牛咧有樣嘢叫 love dart 啊，英文係 love dart， 佢真係好似箭咁嘅。咁就係咧喺佢交配嘅時候咧，佢哋雙方都可以做呢個動作，就係將個 love dart 咧射向對方嘅身體入邊、目的咧就係咧去叫做增加個精子嘅存活性嘅、其實本身蜗牛咧，佢哋都有好多方法叫做令佢哋嗰個交配係更加成功。例如佢哋交配嘅時間好長啦，然後咧佢哋係可以得到對方嘅精子之後咧，可以唔即刻產卵嘅，佢哋可以收埋，收埋咗之後咧，係佢哋都有呢個功能嘅，冇睇即係。蜗牛仔細細咁樣，佢哋會揾一啲即係夠好嘅環境咧、先將嗰啲精子叫做受精落自己啲卵度，跟住先至生，仲可以分次數嘅，即係唔使一次過用曬都得嘅。
2: 可以射低佢，
0: 係啦，即係可能可以產兩三次卵都 OK 嘅，用同一次嘅精子咁樣。咁、其實咧，呢啲咧都係希望可以增加佢哋即係生產蜗牛嘅嗰個成功率啦。咁、另外就係有呢一個咧喺尖端有化學物質，好似箭咁嘅物體射落去對方嘅身上，有时甚至乎系会射到喺个头度，啲科学家话系，咁就会令到佢嗰个精子嗰个存活性会比较增加咁，话系呢一个动作嘅做法就系、是，咦？今日胜出嘅得到最多拿破仑嘅就系阿摄，
2: 就卖俾自己食咯，好似
1: 系啊，
0: 咁都好啊，
2: 好，
1: 但系都恭喜你有一嚿啊，
2: 系
0: 下星期到。
1: 到我咯，
0: 子豪出题咯，
1: 冇问题啊。
0: 晒饼啲咩谂住？
2: 下星期先算啦，
1: 你哋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天文台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果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时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时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多久，强调会以专业方法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澳洲与斐济签署新的防务联盟协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中方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毛宁表示，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期间，和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16点，升咗266点，总成交金额3,14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跌咗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08元，升2.08；腾讯控股452元，升咗20.8；恒生中国企业80.28元，升1.16；中芯国际75.75元，跌咗1.85元；建滔积层板73.85元，跌咗10.6；华虹宏力178元，冇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跌咗29.7；阿里巴巴95.95元，升咗1.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2.2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3，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点，跌咗6点。港金报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76美元，卖出4,155.4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 西隧港岛入口排到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嘉宁街。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排到去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方向，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5: 国剧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31。
7: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8: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9: 最憎星期一塞车。
8: 我最憎冇人工假。
9: 最憎开会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9: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围炉废噏开始之前，先提醒你啊！而家有雷暴警告啦，有效时间咧，直到今日嘅六点半钟。女仔鍾意扮靚，曾经呢见到有啲平台喺街头度訪問啲女仔啦，問佢啊一个月呢有几多支出係关扮靚保养事嘅呢？嗱，大家都知㗎啦，呢啲嘢封建由人嘅啫。但係见到呢有个女仔就话，我一个月呢会使3000蚊护肤嘅时候，嘩，下面好多人留言都係黑人问号嘅，問佢係咪食啲护肤品落肚所以要咁多钱呢？可能是少年太年轻，亦都可能留言的是直男，他们不知道护肤其实不止搽啲嘢上块面咁简单嘅。先唔好讲做唔做嗰啲咩医美疗程先啦，淨係做个 facial 啊，可能都使咗你几百一千甚至乎更加多啦。我冇夸张㗎，我有个朋友呢有次就应某个美容护肤品牌嘅公关邀请啦，去咗试做佢哋嘅 facial 咁样嘅。我呢个朋友呢都算係会洗钱嘅人，都算舍得洗钱嘅人㗎啦。不过可能同呢个品牌仲係一段距离㗎，因为佢呢上到去呢就见到嘩，佢哋个 menu 閒閒地一个 facial 呢都係3000蚊起跳㗎。当堂呢佢係打过突嘅，咁嗰下呢都係諗住哎试做完呢就走人囉。但係当佢做完晒成个过程之后，他說當時真的很有衝動要自費再來過的。我問他是不是因為個 facial 真的做完很漂亮的，他說其一啦，其二呢是因為他全程都覺得自己很矜貴啊，連洗個面呢都是很慢很溫柔很舒服的，連他自己都沒有試過這麼溫柔地幫自己洗面，好多細節上嘅嘢呢都係佢冇諗過原來可以咁樣俾人服務㗎喎。做一次我冇見佢靚咗好多，但係見到佢眼入面係有種被寵愛嘅感覺，情緒價值滿滿嘅。可能都市人都係咁啦，其實我哋冇乜時間呢所謂好慢好溫柔咁樣對待自己嘅。一有人咁樣對你呢，你係真係覺得冧晒㗎。聽到這裡很多人應該會覺得咁即係呢啲消費係心理狀嚟㗎啦，呢啲叫心靈消費係咪？你都可以咁講嘅，但另一個角度諗啦，對自己好，令自己有呢種珍惜自己嘅感覺其實都好緊要㗎喎。你俾錢消費俾自己享受係一種，另一種嘅層面呢有更加多嘅人而家就話要追求呢更加多心靈嘅層面啊，關心自己，問自己過得好唔好，唔單止要問候人哋，亦都要問候下自己有咩需要，有咩想要。其實通通都係愛你自己嘅表現嚟嘅。所以朋友下次如果再想做呢啲咩 Love Me 3000嘅一個 facial 嘅話呢，我係支持佢㗎。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究竟呢个情况系老咗啊，定系成熟咗咧？好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到底你系中意一个人食一啲你超级中意食嘅嘢食啊，定还是系同朋友或者系同屋企人食一啲可能相对冇咁中意，但系一家人一班人一齐食，你会觉得都几好啊嘅感觉咧？最近我就好直观咁体验咗呢两个感觉。首先是因为屋企人要去旅行的关系，所以屋企得返我一个人，每一日每一餐我都可以揀自己喜欢的嘢食来到去食。开头嗰几日呢都真係几爽㗎，因为全部都係自己喜欢食嘅嘢嘛，又唔需要就呢个就嗰个，总之喜欢食啲乜嘢餐餐食都得，喜欢食嘅同一款嘢几间餐厅全部叫晒返嚟食都得。但你唔知点解头几日食呢就硬係觉得都几好啊，几开心啊，食到第三四日呢就已经觉得啊有啲闷啊。嗰种闷嘅感觉好似係都系呢啲嘢，完全唔知叫咩食，甚至去到最尾嗰一两日呢係冇嗌到外卖，自己屋企煮嘢食啫。抄下个雪柜，睇下阿妈有冇留低啲乜嘢啦。哦，原来有啲佢包好咗嘅饺子，咁我食佢嘅饺子啦。又或者见到阿妈炒嘅辣椒酱，咁我自己煮个面，落啲辣椒酱落去，咁样又一餐。于是者一个礼拜过去，我啲屋企人翻嚟啦。翻嚟嘅第一餐咧，其实我哋都冇乜特别嘢食噶，因为佢话佢哋去旅行嘅时候咧，都已经饮饱食醉啦，已经咧食到冇乜感觉啊，咁所以咧想食翻啲普通啲嘅嘢。於是阿媽就翻箱倒籠抄下個雪櫃有啲咩食啦，咁就係咁已整咗三兩個送出嚟，咁就一餐啦。喺嗰餐飯裏面，佢哋喺度分享佢哋去旅行嘅體驗，講下講下又會喺個袋嗰度拎啲嘢出嚟話啊買咗呢樣嘢啊，又講下講下又會拎啲嘢出嚟話啊呢樣嘢係買俾你嘅。嗰種樂也融融幾開心嘅感覺，原來喺呢餐飯嗰度好直接咁就體驗到啦。而最令我覺得神奇嘅係，唔知点解呢一餐饭好似比起之前嗰几餐我嗌我最鍾意食嘅嘢，个感觉呢嚟得更加直接同埋特别。我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觉得我其实都几鍾意呢一种嘅感觉。以前呢唔係咁觉㗎，可能以前一直都喺身边，所以唔觉得呢一种嘅感觉有咩咁特别。又或者係因为得到自由几日，觉得有啲唔係太習慣，我都唔知点解呀。所以我就喺度问自己，究竟我系成熟咗，知道呢一啲饭局非常之珍贵，应该要珍而重之啊？定还是系我老咗咧？我老咗唔系太习惯一个人，想多啲人陪自己，就算可能屋企人会饿自己啊、烦自己啊，食嘅嘢唔系自己最中意嘅都好，都好想多啲人陪自己。我唔知道答案啊，但系我知道我几享受呢一种感觉咯。你咧？你会唔会有同我一样都试过呢种感觉嘅时候啊？

0: Wagon 车门，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1: 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每朝早就推名为工作的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一个轮回，直到你唔捞为止。而在这个西城区西边路的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有数之不尽的西西弗斯。这个就是关于一班西西弗斯打工仔在 office 的故事。维罗费纳斯剧场西西 office 世界杯特别篇第二集，球迷之日常。世界杯未開始之前呢，好多球迷都會話嘩啲睇波時間好衰呀，又話加到48隊會好悶啊。但結果嚟睇呢，嘩真係有好多個爆冷以弱勝強同埋大衛挑戰哥利亞嘅熱血故事啊，佛德國就係一個好例子啦。即係有幾多人啊，嗰晚通宵睇波就係睇佢哋熱血對戰球王美斯嘅阿根廷。而昨晚啦亦都係挑戰打公仔嘅體能啊。话四点钟巴西对挪威，八点钟英格兰对其中一队主办个墨西哥，唔知道你嘅寻晚点部署呢？我有朋友咧就是、英格兰 fans 嚟嘅，本身咧拎咗半日假睇波啊，但后屘决定拎咗全日啊，因为咧半夜想睇摩人布欧 A.K.A 凉茶代言人夏兰特 K.O. 巴西，结果今日好多人着夏兰特嘅曼城波衫啦，或者奥队嘅阿仙奴波衫。而身為阿仙奴 fans 的我呢，看的時候呢都百感交集的。咁巴西有加比爾馬天有正選啦，亦有成全會買的基馬尼斯，咁挪威呢就有 O 隊喎。我昨晚呢都有盡力睇嘅，不過就瞓住睇囉。喂大佬啊，四點鐘一場喎，睇完六點啊。咁另一場英格蘭呢因為天氣關係改到九點鐘先踢，咁就唯有邊坐車咁邊返工睇囉，但係都頂唔順㗎，都係呢落車前瞓醒啊 check 返比數先知道原來英格蘭十人應戰苦守完場。咁昨晚呢有好多球迷都有睇波嘅，所以今日呢成個 office 呢除咗好多波衫之外呢，咁啊，即係亦都有好多人即係買咖啡啊，因為要提神啊嘛。而平時咧同 Otton 同埋哈利嘅吹水咖啡嘅三人組咧，咁就得翻我一個啫，因為佢哋兩個今日請咗假。而排隊買咖啡嘅時候咧，啲人就會話啦：，哇，個夏蘭特成場都冇乜點波，好似阿叔咁喺球場散步，等兩下就搞掂啦。係咯，嗰個阿仙奴嘅加比爾啊，即係第一球超廢咯，完全守唔到佢。唉，市民嚟噶，边个守得到佢噶？
2: 都有噶，荷兰个云迪克咯，不过佢都出咗局咯。
1: 唉，我就想睇下下一场啊，英格兰点顶得住啊？
2: 哎呀，每届啊都有一队黑马，上一届摩洛哥啊，今届挪威啊。
1: 但嗰个咧，即系布欧啊，本身系英国出世噶嘛，如果佢代表英格兰同哈利拣嚟一队，又系屈机咯。
2: 亦聽到有人講啊，就話啊，而家好多歐洲隊呢都係啲移民嘅後代啦，咁有啲踢完青年隊之後呢就踢唔到一隊大國腳，所以呢就原籍嘅國家就徵召佢哋入國家隊，咁所以呢有啲非洲國家俾人話歐洲二隊，話呢啲黑人嘅體格再加歐洲體系嘅 training 啊勁啊。
1: 睇下簡單一個世界杯，其實涉及啲人類學啊、歷史嘅背景啊，而咧即係今日喺 office 度咧，好多人啊都好似會背誦原來佛德國嘅歷史啊，啲球員係點樣徵召啊，甚至乎有啲人咧好似上堂咁樣咧，老師上身啊，就去講啊。

本同埋巴西喺足球上嘅渊源系点系点系点？世界杯真系有趣哦！打工仔突然之间好似变咗呢个球迷嘅专家或者球评家咁。而最正咧就系咧，喺度等 lift 嘅时候咧，我听到咧有一个嘅女同事同个男同事讲啦，而佢哋两个应该系情侣关系嘅。个女同事又话：，喂，你今晚咧即系踢波嘅话咧要小心啲。咁啊，男同事啊，即系男朋友啦，就问佢：，啊，点解要小心啲啊？个女仔就话啦，啊，你今晚咧就唔知你有冇得出啦，但系若然咧，即系你有得出又好，冇得出又好，总之赢波嘅话要小心啦。咁我男朋友就唔明啦，咁要小心啲咩啊？个女仔就话啦，你唔好似啊英格兰嗰个轩达神咁样啊，冇得出啊，但系太兴奋嘅时候啊，咩跳啊过嗰啲咩广告板嘅时候咧，跌断只手啊，你跌断只手啊，我唔照顾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的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时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在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几耐，强调会以专业方法处理。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歌手郑秀文原定在本周五至六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雅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以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会在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和已购买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本港方面，下午元朗及屯门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16点，升咗266点，总成交金额314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08元，升咗2.8元。腾讯控股452元，升咗20.8元。恒生中国企业80.28元，升咗1.1元，升咗1.16元。中芯国际75.75元，跌咗1.85元。建滔积层板73.85元，跌咗10.6元。华虹宏力178元无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下跌29.7元。阿里巴巴95.95元，升咗1.8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61，瑞士法郎9.738，澳元5.439。加元5.512，新西兰元4.458，欧元8.9574，每百日元兑港元4.83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61。日经平均指数报 69,737 点，跌了6点，港金报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9美元，卖出4,149.5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南昌站。另外，昂船洲大桥实施紧强风措施，中线需要封闭，只系开放快线同埋慢线俾车辆行驶，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青屿干线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都系去到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看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告士打道西行现在就是去到景隆街的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一段車多，龍尾屯門騎術學校。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一段慢車。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二號幹線石礦場去馬鞍山，仲有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上德村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7: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8: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9: 我是 Dia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3: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4: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5: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6: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他真的很妒忌啊！
13: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0: 本周佔第四位，把聲就好老牛啊，但其實人本身都好後生㗎，上升兩級去到第四位 ，Alex Warren Passeng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4月6号星期一噶啦，
1: 系星期一嘅收到音乐精神啊，啊，翻到嚟我哋今日咧，即系呢个
0: 睇波嗰啲嘅精神啊，
1: 系，琴晚睇波嗰啲就，其实都今朝
0: 好过分啊！你睇翻连我都搞唔掂啊，
1: 系嘛？你有冇睇啊？冇睇，
0: 有
1: 睇，
0: 好棘啊！大啲时间，
1: 有睇啊！
0: 佢4点一场啦，跟住你8点一场，
2: 9点啊，延迟，
0: 啊系延迟咗9点啊，
1: 哇！
0: 跟住聽朝嗰兩場都
1: 呢一個嘅挪威，
0: 對夏蘭特啊，
1: 對夏蘭特係啦，
0: 唔係其實成隊都勁啊，
2: 個名我唔敢讀，我驚我讀名。
0: 夏蘭特啦，
1: 夏蘭特啦，夏蘭特
0: 係，冇人補歐或者叫佢 anyway 啦，
2: 係啦。My Chinese is bad bad
1: 啊，預告咗今日我哋節目內容先啊嚇，咁啊即係呢一個嘅世界盃熱潮咁熾熱嘅底下咧，我都忍唔住今日音樂桑拿繼續講少少一啲世界盃嘅主題曲嘅事情啦。不過今日嗰個切入角度得意啲嘅，就講一啲過往舊底世界盃主題曲入面一啲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嘅冷門小知識咁樣。
0: 同埋因為好多嘅，即係除咗佢官方主題曲之外咧，其實佢有啲品牌相關都有，嗰啲歌其實有好多古仔嘅。
1: 汽水又係啊，或者可能啲運動品牌又有啊，
0: 你嘢飲都有㗎。
1: 係啊，
0: 你睇下夏蘭特唱嗰首唱到《街知巷聞》嗰首係唔係官方，都已經唔重要啦，話你聽。
1: 係咁啊，但係。
2: 方變成咁樣
0: 嘅係咪啊？即係佢係嗰個運動唔係嗰個嘢飲，佢唔係惡搞㗎，好似。
2: 佢原本有呢首歌係，但唔係 for 世界盃，係 for 夏蘭特。
0: 系啦，即系因为有阵时就喺呢个阶段嗰啲歌佢冇话叫做系咪 for 世界杯，但系嗰啲球员就帮啲品牌唱歌，咁唱下唱下，咁你呢段时间踢波嘛，咁咪好似都唔知系咪官方咁啦。咁当然头先讲夏蘭特嗰个点解咁出名，就因为佢嗰件事
1: 好彩啊，
0: 佢正经做到你觉得佢恶搞嘛，
1: 系啊系。
0: 当初啲人以为 AI 嚟噶嘛，点知原来系真噶嘛咁啦。Anyway 系啦，即系总一间就会听好多世界杯相关歌曲嘅故仔啦。
1: 冇错，咁啊世界杯好似啦，故之然咁啊，但系同一时间啦。我哋香港电台呢一个太阳计划2026嘅新疆之旅咧，即系咁多位嘅太阳使者都已经系经已出发喺呢个旅程当中玩得非常之开心嘅。而我咧，亦都喺稍早嘅时间咧，同佢哋倾完偈，想去想唔去，即系我因为我喺公司嘛，
0: 系啦，
2: 太阳咁温暖。
1: 咁但系我都非常之密切留意住佢哋每一日嘅行程系做咗啲咩。我哋而家听一听早前咧，同 Brian 咧倾咗啲咩偈先。
3: 太阳计划2026太阳日记，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太阳计划2026太阳日记新疆直击啊！咁啊，除咗我槟晨之外，仲有 Brian 喺度啦。嗱，
4: 冇错 ，Hello，
1: 系你把声已经沙晒啦。
4: 系啊，
1: 两日咧，礼拜六日应该都好精彩下，见你哋嘅行程。
4: 冇错啦，嗱，星期六咧，我哋一到咗呢个乌鲁木齐咧，就去一个5A 级嘅旅游胜地，就喺乌鲁木齐东面咧，大概100公里嘅位置啦。咁呢个地方咧系你会见到一个人间仙境咁嘅湖泊啦。咁但系附近咧又会被一整片绿色嘅丛林包围住。咁但系你远望咧又会见到天山嘅山脉。咁同埋咧呢一个。天山天池咧有个传说嘅，就话呢个王母娘娘咧系都系会喺度沐浴。咁啊，导游就话啦，大家到当地咧一定要尽力去吸当地嘅空气啊，因为咧你每吸一啖空气咧，你可以长0.3秒嘅命咁样讲。
1: 咁犀利，咁你有冇吸好多？
4: 系啦，所以我梗系丧吸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呢一个地方系非常之人杰地灵，同埋充满灵气啦。之後咧，我哋就第二日咧就出發咗去呢一個石河子嘅地方。咁入邊咧，我哋睇啲咩咧？琴日嘅行程咧非常之豐富，即係馬不停蹄可以話係。因為咧，我哋首先去睇咗新疆嘅棉田啦。咁大家可能會即係唔係好認識新疆嘅朋友仔咧，可能會問啊，點解要去參觀棉田咧？因為原來新疆咧就係中國最大嘅棉花嘅生產區啦。咁佢嘅產量咧佔咗全國90%同埋全球咧大概係1/5嘅產量。咁但係咧就因為我哋嚟到呢個時候咧，就未係佢哋收成嘅季節，咁所以咧我哋呢個棉田咧本身咧，如果收成嘅時候咧，應該係一整片都係白蒙蒙，非常之充滿詩意嘅景象嚟嘅。但我哋琴日去咧就係、是、一個綠色啦、綠油油嘅一個棉田咯，
1: 都係一個好靚嘅畫面啊嚇！
4: 冇錯啦，
1: 兩日都親大自然啦。有冇話今日咧會係繼續去係睇啲自然景觀定係點樣咧、那個行程？
4: 有嗱，我哋而家咧就喺一個新疆嘅高速公路上面啦，可以講下我哋而家望到嘅嘢先。 大概咧，大家會見到一個啡黃色嘅一個戈壁灘啦。咁但係遠處咧，又會見到天山嘅山脈。咁啊，山脈上面咧又會啲白蒙蒙嘅一片，因為係嗰啲山上面嘅積雪。咁但係我哋而家嘅温度咧係三十幾度，但係我覺得呢個景象係非常之有趣，因為三十幾度嘅環境入面，但係見到雪山。咁我哋而家喺呢一個公路上面去緊邊度咧？就係、去嘅一個塞里木湖嘅地方。咁塞里木湖咧有個有個 term 嘅，有個好美麗嘅 term 啊，就叫做大西洋。的最後一滴眼淚，
1: 好、浪漫啊！
4: 冇錯，咁啊嗰度因為我之前都去過嘅，不過去嘅時候咧，嗰、那個湖咧就結曬冰，咁今日去咧應該係綠草如茵同埋一大片湖泊咯。
1: OK， 嗱，咁我知道你隔離亦都有位同學仔 Elsa 咧，即係呢幾日嘅行程，佢都非常之玩得好開心啦，同你哋，不如又俾佢分享一下呢幾日嘅感受啊！
5: Hello， 我是来自荃灣公立中學中四的 Elsa， 咁咧我呢几日都同 Brian 一起经历咗好多好丰富嘢啦，咁所以把声都一起沙咗，
1: 系啊，奇
5: 怪，系啦，冇错冇错，咁首先咧就讲翻我哋第一日去咗天山天池啦，咁咧作为南方人，我哋系会好少经历到一啲去到我哋直情计埋就系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我哋就见到嗰个天山天池，咁咧之后咧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咁咧就好震撼嘅一个景色，同埋我哋仲有机会啦，就可以上船，可以一路游船河啊，一路喺度望啲风景。我哋上山同落山嗰阵都系大概37度啦，但系我哋嘅体感温度其实系冇香港嘅30度咁热咯，即系我哋仲系可能有少少微风吹过嚟，咁所以系好舒服噶咯，成个体感。
1: 你有冇好好咁将呢啲画面全部都记录低先？
5: 有啊，我哋每一日都要交份功课，就系每一早都要喺特定嘅每一日咧，就要记录低唔同嘅景色啊。咁同埋最后尾咧，我哋都会有份功课，系每一个人都要交一份成个旅程嘅一份明信片出嚟。咁所以我都有好好把握机会，将我自己嘅所见所闻啊，同埋我真系亲身奇景嘅嘢咧，就写低同埋记录咗落嚟。
1: 好期待咧，你哋跟住落嚟嗰几日嘅行程会系点啦？咁啊，我亦都会咧每一日咧系为大家去报道住呢一个新疆寻梦嘅呢一个探访团咧，到底佢哋系有啲咩玩啦，有咩睇嘅？咁啊，我哋听日再打电话过嚟噶啦吧。Thank you。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啊，翻到嚟呢个苏东音乐啊，
1: 好炽热啊，
0: 炽热系而家气氛都好炽热啦，
1: 系啊，
0: 系每一日大家朝早啦已经系。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其实好无知啊，
0: 好啊，
2: 其实巴西系咪即系出咗线？
1: 系出咗局，
2: 出咗局啦啊，系出咗局。
0: 哇，你呢个如果唔讲，以为咧佢特登喺
2: 出咗局。我真啲
1: 好
2: 亂咗，
1: 我以為佢話出局，跟住我就好快答係。
2: 出咗局，
0: 佢而家好似攞，好似唔知係攞經定贈慶嘅，佢啱啱呢個好似一再強調咁啊！
2: 對唔住，
0: 哇！你嗱啱啱講嗰個咧係賓神講嘅，賓神講嘅，
3: 我
0: 咩都唔知啊！
3: 我都唔關我事㗎，
2: 唔好意思，我成日都
0: 我唔知咩係世界盃啊，我咩都冇講過，我唔知啊。好多巴西球迷啊！
1: 哇，
0: 撒鹽落去即刻要。
1: 咁咧，我就想補充翻少少先嘅。頭先我哋咪講到夏蘭特嘅嗰個哈哈哈哈哈嘅，咁其實咧，佢係一個球隊嘅主場，佢嘅應援啊，即係所以係半官方存在啦。咁總之就係嗰個球隊嘅。支持呢個夏蘭特嘅球迷咧，就會喺應援佢嘅時候唱呢、這、一個嗰、那個
2: 哇！呢個畫面都好精彩
1: 咯，
2: 即係我覺得一個人唱呢隻歌都勁噶啦，要咁多人一齊應援唱呢首歌就更加之威力強大啊！
1: 係啦，咁再變埋廣告歌嘅時候咧，就更加強大啦。咁講開呢個世界盃啦，咁大家都知道我係有出去睇波啦，
2: 係
1: 咁有一次
2: 你喺商場睇啊嘛，係嘛？
1: 係啊，我喺商場。
0: 系啊，拉街唔翻屋企嘅小朋友啊嘛，
1: 系啦，我就系唔系啊，我有翻屋企噶。好啦，咁 anyway 啦，咁总之就系我去，即系我系好低调地坐咗喺度睇波啦。咁我就谂住喺度 enjoy 个现场气氛啊，或者系同咁多球迷一齐睇，点都开心过我自己喺屋企同我三只怪兽睇啦。咁跟住咧，咁我就好安静地即系我就买咗我嘅早，因为有一日系好似11点。即係之旅啦，日頭嘅時間啦，咁我就買咗我嘅早餐啦，咁就係包包咁樣啦，同埋嘢飲啦，咁我就好興奮咁坐低喺度食啦，跟住之後咧，其實咧，我眼尾睄到六七個相camera 嗰啲
2: 相機，
1: 係啊個。影相嗰啲啊，嗰啲啦，我諗唔到嗰個 term 係乜嘢突然間，即係大機嗰啲
2: 相機咯，
1: 哦好啦，
2: 單反咯，單反，
0: 單反，你識嗰啲人定嗰啲機啊？
2: 細節唔重要，
1: 唔重要，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其實咧，我就事後咧，唔係應該係咁講，我講埋個故事先啦。咁我就已經眼尾睄到有六七部機對住我啦，咁我就擰開啲低調啲喺度食埋我個包包咁樣啦，跟住之後咧喺個。賽事完咗之後啦，我就發現喺啲不同嘅媒體啦、網媒啦，或者唔同嘅 platform 啦，都見到我嘅大頭啦。
2: 跟住
1: 我
2: 發案啊！
0: 跟住而家佢話你聽，我食個包啊，都上報啦。
1: 我都係做，我都係做翻呢個呢個。咩
0: 做翻你喺出面水機做嘢啫嘛，其實佢即係做
2: 嘅，佢長期都係咁噶，
0: 係啊，
2: 佢長期都係咬住個包啊，
0: 大家喺
2: 邊度撞到佢都係咁。
0: 之前喺節目講過話，我咪成日見到佢喺公司咧食住個包咁樣，
2: 好似
0: 卡通人物咁啊，
2: 係啊，
0: 大家上網揾翻嗰啲相啦。其實咧，你只要大家可以將佢萬能 key 啊，你而家好容易 AI， 你勾佢嗰張圖放喺你公司個 pantry 咧，就係我哋平時見到個樣噶啦。
1: 係啦，咁
2: 你就嚟唔係 Sean 姐姐啊，你係包包姐姐。
1: 我係咩記姐姐咯，盡翻我咩記姐姐嘅責任咁啦。係。咁跟住之後，
0: 你嗰日食緊咩包啊？提子包噶嘛？
1: 唔係魚柳啊。
0: 哦，咁佢變魚柳包姐姐啦。睇你食乜嘢就變咩姐姐啦。
1: 同埋飲緊蘋果汁啊。咁跟住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就其實咧我都冇懷疑到呢件事啦，係直至到。有一日我家人無啦啦 send 咗條，即係我哋屋企個 group 度 send 咗條 link 出嚟啦。你做乜食包嘅咁樣啦？跟住我就
2: 食包都唔得。
1: 跟住我就係成頭問號啦，因為我冇諗過係要影我大頭食嘢啦。即係其實咧，我已經 feel 到有幾個相機對住我嘅時候，我已經擰開咗，諗住好低調坐低啦。跟住之後
2: 低調唔嚟啊！呢啲嘢
0: 你要知道咧，低你呢啲唔係叫低調，同埋咧你要對自己個樣嘅認知咧，你真係要敏感。有啲樣咧，你以為自己低調咗啦，你坐喺度，你嘅存在就已經係高調。嗱，咩叫低調咧？你叫
2: 好似我咁樣就低調，
0: 或者叫我平時 粒帽咧，着纯黑衫、黑裤或者牛仔裤翻嚟咧，即系你唔拎开顶帽，连啲同事都唔认唔到我咧。呢啲就叫低调。
2: 咩叫低调？就系当我喺走廊度撞到波城，然后我嗌极佢，佢都唔应嘅时候，开始连我都质疑我系咪认错咗人。
0: 呢啲就
2: 嗰種就叫低調。
0: 你嗰啲相嗱，我真係評下你，我覺得唔係淨係我哋評你啊，我啱啱擺上網，我問下大家覺得呢個人呢啲相，我唔記得你係冇化少少妝㗎，好似
1: 我有嘅，我平時
0: 淨
1: 係
0: 化妝已經低調啦。
2: 大佬睇朝頭早波睇咁早，仲要化埋妝喎。
1: 呢個平時咁樣咯。
2: 講真，你俾我呢啲時間去睇波啊？
0: 嗰個咪就係唔低調，你就係做翻平時嘅自己。平時嘅自己係中間，我就好中間，即係唔好話高調同低調啦。低調係要比平時嘅自己要
2: 再
0: 更低
2: 調。
1: 即係我用翻工嘅心態。
0: 你要比翻工再低調，你要啱啱瞓醒嗰、那個，嗰、那個啊低調啦。
2: 著套睡衣好行落去，著踢拖咁樣。
0: 呢個係因為你對
1: 都踢拖
0: 你對自己嗰個外貌嗰個意識唔夠高啊！你唔知道原來自己咁樣行出嚟已經係會受注目啊！
2: 係啊，
0: 我哋調翻轉，以為自己咁樣行出嚟好受注目，點知原來係冇人理你，你就調翻轉啦，以為咁樣行出嚟冇人理，點知所有鏡頭已經瞄住你啦，係啦，
1: 跟住之後咧，我就其實咧，我已經
0: 呢個認知障礙啊，你對自己個樣靚唔靚嘅認知
1: ？OK， 咁好啦，fast forward 到去呢個故事咧，就係好多我食緊嘢啦、飲緊嘢嘅相喺個唔同嘅 platform 度啦，跟住咧我就諗咗一下。嗯，其實呢我成場波都唔係淨係即係我淨係食咗唔知五分鐘十分鐘嘅，咁場波呢都兩個鐘嘅，都唔係淨係得呢個樣子可以出現嘅，點解淨係出我食緊嘢，仲要係三幅，一係我哎呀即係嗰啲
2: 肉緊位
1: 肉緊樣啦，一係就飲緊蘋果汁啦，一係就食緊包嘅樣啦，跟住我就係、是、其實我都有八十至九十分鐘嘅時間唔係食緊嘢嘅，
0: 其實解釋到
1: 㗎，出呢啲啦，
0: 解釋到
2: 㗎，俾人知道嗰個係朝頭早睇㗎，
0: 俾人知道呢一個係唔係夾咗嘅相
2: 啊？
0: 你個樣係上鏡樣，但係如果你係睇
2: 咁
0: 波咧，
2: 中環我至靚嘅，係
0: 啦，佢就會好似或者佢好似咧嗰啲富康咧跑車嗰啲啊賣車嗰啲咁樣咧，坐喺度拎住嗰個太盤咧，或者嗰、那個。啊，算啦，我就讲到太盘算啦，嗰两个字唔讲啦，系啦，你知道我讲咩啦？咁嗰个水晶嗰个咧，唔讲啦，即系嗰件事会俾人觉得好似夹咗，我请一个
2: 人特登去影
0: K 或者 model 去现场坐喺度，
2: 系啊，
0: 食紧嘢咧，将你嗰个高调感咧减低咗少少噶。
1: 哇，多谢大家，即系其实咧某程度上调翻转谂啦，佢系觉得我 carry 到呢个样先放我呢个样出嚟啦。
0: 当然啦，佢同埋佢都要个商场都有啲养眼嘅观众啊，你明唔明啊？
2: 啱啊，系啊，你摆出嚟都要
0: 大家觉得我每次嚟都会见到好似阿 Sony 女仔会喺度食紧包。其實佢應該要請你去每場都坐喺度，
1: 係咪啊？
2: 或者下次你如果想低調啲，你就著件雨褸去。
0: 係啊，同埋咧
2: 笠件嗰啲咧，
1: 我已經混入咗人群嘅中間。
0: 你我醒起一件事，佢低調唔到嘅原因係咧，跟住應該有啲人認得佢同佢影相啦。嗰啲人我認識嘅，有人同佢有幾個男仔同你影相啊嘛。跟住其中一個我認識噶。佢我係之前啲 friend 同 friend 識㗎、就見到佢嘅我見到你寫 story， 阿昌寫 story 就話咩有聽騷動音樂咁樣㗎嘛。係因為嗰個我識嘅識嘅時候佢都有同我講佢都係聽騷動音樂，佢有聽 EDM Friday Mix 嘅。跟住我就喺人哋 IG 度碌下碌下，咦見到佢同佢影相。
2: 原來球證啦、龍門啦，全部都係你哋嘅人。咁唔怪得啦。
0: 佢係一隻漆黑嘅螢火蟲。麻煩如果有人要幫阿桑哥 Vicky 要加嘢，麻煩加翻個別名。
2: 係啦。叫咩啊？世界盃。
0: 世界盃螢火蟲啊！
2: 啊好啊好啊，世界盃螢火蟲。
1: 跟住咧，我就諗起
0: 世界盃螢火蟲
2: 有多個身體圖。
1: 我媽咪由細到大嘅一個教訓。嗱，你行緊街咧就唔好食嘢啦。但係當時媽咪嘅 reason 咧就係污糟啦，而家我知點解啦，係因為咧會無啦啦俾人影咗，跟住就
0: 係啊
1: 一個大頭咁食緊包啦。
0: 媽咪知道你大個咗，將會有好多人會望住你，所以叫你出街咧，嗰、那個禮儀要做得好啲。
2: 同埋你唔明㗎啦，通常啲媒體中意影嗰啲角度都係啲照妖鏡㗎嘛，
0: 係啊，
2: 只不過最後佢失敗咗啫，你生存咗落嚟，
0: 生存咗落嚟咯。
1: 係啦，咁啊，多謝大家。
0: 有冇令你覺得原來我以後出街都要小心啲，因為會隨時被人認得啊？
1: 我以後出街唔可以發脾氣咯，唔可以黑面咯。
0: 你將會進入咗嗰啲喺街路會有人同你講話啊，我有聽你節目啊，或者啊，我認得你啊嗰啲階段噶啦。
1: 有
0: 啊，係啊，係咪？
1: 所以我而家係成日都盡量耷低頭快啲行啦，
0: 如果你想學咩叫真低調咧，你問我，我可以教到你。
2: 一個好好嘅例子。
0: 你知唔知啊？嗰啲人啊，我同佢打招呼啊，佢都唔認得我啊。
2: 你知唔知
0: 道？我同佢講話，我咧其實係叫咩名？我上次邊度見過？哦，原來係你咁啊！呢啲啊真低調啦。
2: 最低調嗰種人就係一個認識咗佢五六年嘅 partner， 每一日都懷疑緊喺走廊撞到嗰個係咪真係佢？呢啲就真係低調啦。
1: 好啦，咁我再嘗試低調多啲啦。
0: 好癲㗎話你聽，有啲人你生日派嚟幫佢打掉咧，即係打咗幾次，兩年可能三年嘅生日都幫人打掉啦。跟住去到我佢唔係生日嘅時候，我撞到佢喺啲第二啲club 嗰度啦。咁我冇咗西裝冇化妝啊嘛，跟住打掉佢唔認得我。
2: 真係可以兩個樣嘅。
0: 跟住我見佢眼神遊搖，我其實係波城嚟咯。哦，
1: 原來你就係喬裝啊！
0: 呢啲係真，呢啲真演技啊！
2: 你呢啲化妝波城咧係喬裝。
0: 你入曬微信啊？有排。
1: 慢慢
2: 學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果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在不便透露案件的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时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几耐，强调会以专业的方式方法去到处理。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盒集团，总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的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之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歌手郑秀文原定在本周五至六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报警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和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安及票务安排，呼吁已经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在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和已购买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接近南昌港铁站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接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都比较繁忙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映月台，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那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就在蒲飞路。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花园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系有私隧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噶。以电动车代替汽油，每公里最多可以减约 0.2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首作品的 MV 在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的曲风同大家一起感受城市男女的孤寂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一界声音像何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

叶巧林嘅派台作品《不是那种励志歌》。在这一段我想世界杯的时间，除了一些自己喜欢的球队啊球星之外，场外最多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事，一个家庭的事，又或者只是属于那一个球员成长的故事。虽然每场比赛只有一队可以赢，整个比赛都是，但背后故事堆叠的才是最重要的。

究竟我以一种咩嘅态度喺呢一个世界、呢一个社会、呢个地方嗰度生存？听个 Mark 邱彦彤嘅。

0: 火近。
1: 林明康，特務詹士康 ，Mad World。讲紧呢一个世界，你喺网上面睇到好多嘅所谓嘅 standard 啦，标准咧，不断未重新定义。男女之间嗰个嘅身份咧，同样都一样。

社会要卖点做到恶霸，那么要入点入手做噶？你挑约翰梗系差。But you know what？佢冇车，佢冇楼，佢有手，佢搏杀，佢就佢够胆负责。佢枪技拍到啦，就懂我性格，佢根本

一人两首作品，先有陈伟璇嘅《似个男人》，就 Carina 啱呢首《让路》。两首作品都系话俾你听咧，用呢一个节拍追随自己嘅节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旭明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的案例。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盒集团，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环境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本港方面，下昼元朗及屯门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的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8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塞到过去龙翔道，近住牛池湾村对开。至于葵涌道去九龙方向啦，近住丽景港铁站就曾经有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车龙仍然几长噶，排到去荃湾路接近大河道。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过了马会大楼少少，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市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市隧以及去荃湾方向龙尾就竹园道，后些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至到新光中心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上行去张帅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落山道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 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就近住美亚工业大厦比较挤塞，龙尾过咗定府街。喺新界区方面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系慢车，龙尾排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系有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仲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大家好，我是 Janice 维兰。
8: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106位的太阳使者竟然到达了新疆，到底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下先。
13: 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1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6: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人將佢眼中 MC 入行幾年後嘅轉變投射到歌詞當中，而喺佢筆下嘅 MC 咧，就係一個變得成熟，同時又會將唔如意往心內吞嘅大男人。

0: 曲陈夏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0: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興奮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你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2: 嘿，你都唔明嘅、啊。

0: 日都聽到啊！
1: 好熟悉啊，
0: 依家依家誒，
2: 幾精準可以有到喎，今次
1: 真係真係有睇喎，緊貼喎，
0: 梗係有睇啦，你有冇睇啫嘛？
1: 我冇啊，佢好難咁夜話咁早起到身啊！
2: 好彩你唔係唱 Ghost。我嗰個跟唔到啊！
1: 咁啊，繼續咧，我哋今日翻嚟音樂 Sona 咧，繼續即係分享一下一啲關於即係世界盃一啲歌曲嘅小故事啦，一啲可能大家都未必有遺意嘅小故事
0: 嘅。因為上次就講咗少少歷史背景啦，
1: 冇錯
0: 啦，咁就補少少就係、是、其實真係官方開始有世界盃嘅
1: 主題曲，
0: 官方主題曲就1990年嗰屆開始，以往就各個主辦國自己嗰啲地方會有嘅，但即係官方推出就即係90年開始。
1: 90年冇錯，
0: 係啊，
1: 90年真係好好嘅年份啊，話俾你
0: 聽。好好，改變世界嘅
1: 地靈啊！
0: 係啊，
1: 90年誕生嘅嘢真係不得了。
0: 最重要就出現咗奔神呢個世界，
1: 同埋波城啊，
0: 係啦，
1: 係啊，
2: 不得了。
0: 同埋90年世界盃主題曲啊，哇！
1: 如果唔係啊，
0: 哦，
1: 世界都一樣啦。咁今日
2: 點講？
1: 咁啊，今日想讲嘅咧就系头先波城嘅一个引照啦，好好就系90年开始咧呢个 FIFA 咧就系正式有呢一个嘅世界杯嘅主题曲啦。再强调咩啊？你又想？
0: 唔系你头先你再强调90年啫，
2: 系
1: 啊90年，
0: 果然系
2: 哦。
1: 而其实一样，我觉得几有趣嘅事情就系，我唔知大家有冇都有一个咁样嘅感觉，就系咧。近年啦，或者可能近呢十幾年咧，關於世界盃嘅一啲主題曲啊，或者一啲音樂作品咧，越嚟越趨向一種南美嘅味道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啦，
0: 係啊。
1: 不論佢嗰個主辦國嗰一年喺邊度搞都好啦，你會聽到可能有好多嘅主題曲啊，或者一啲相關嘅歌曲都可能係比較偏向一啲南美風情啊，或者 reggae 層少少嘅一啲作品咁樣啦。
0: 係啊。
1: 而呢一個狀況正正喺90年。之前咧，其實比較少會係咁發生嘅，因為90年之前咧，嗰個主辦國就會負責翻佢哋嗰一屆世界盃嘅一啲又唔係叫主題音樂，但係佢哋會推出一啲嘅歌曲，就係放喺嗰個因應呢個宣傳世界盃呢一件事上邊會去播放啊，
0: 放
1: 或者會去有好多嘅位置都會聽得到啊。
0: 電視台會有咩又？
1: 冇錯，咁所以嗰陣時你會例如可能係66年喺英格蘭搞嘅時候咧，就會係一啲好。英格蘭嘅民謠啊，或者可能八十年代喺墨西哥搞過一屆啦，墨西哥都係一啲會係好墨西哥風情嘅一啲作品嚟嘅。咁但係我頭先波城講到90年呢個年份之後咧。慢慢喺世界杯叫做有一个足总去将呢件事将佢归纳做一个好有規模同埋好有大家团体去做好呢件事嘅时候咧，慢慢你亦都会发现佢嘅音乐作品咧系趋向，我又唔可以叫单一化，但系有一个佢属于佢自己嘅风格走咗出嚟。
0: 我都有諗过思考过呢个问题，因为嗰时譬如做 InterFrameMix 一次摆晒啲主题曲啊主题音乐。等等咧，就係發現到呢一樣嘢。咁我覺得有一個我自己個人嘅小諗法，就係因為嗰個嘉年華感好重啊，即係大家會講足球，你聯想到譬如巴西、森巴。跟住嗰種 party， 跟住大家就會肚皮舞啊，即係嗰種
1: 扭啊腰啊，草草粉
0: 嗰種音樂，又真係嘅。你諗下，即係南半球地區嗰啲地方，譬如你南美洲嗰種，佢哋真係你會聯想到嗰個舞蹈節奏感係好重嘅。佢哋本身嗰個地方地域嘅音樂，佢哋一聽到就喐㗎啦嘛。佢哋嘅生活就係聽到音樂就喐㗎。
2: 好熱情。
0: 咁所以我覺得嗰種係咯，即係熱情、啊、
1: 都會有啲關係。
0: 我覺得呢種音樂佢 deliver 到呢個 energy 嘅，
2: 最重要喐咯，係。
0: 系啊，系啊，
2: 即系佢唔会理你喐得好唔好睇，总之你就跟住个 feel 去喐。
0: 咪咯，你挖沟挖街，你知唔知点解？你唔知噶嘛，但你咪要喐咯。
2: 系
0: 啦，哦，大你如果你
1: 点解啊？
0: 系啦，即系如果你唔查嘅话，你唔会知。但系你就系跟住个节奏喐。我觉得呢种音乐系有咁样嘅原因喺度嘅。
1: 同埋一个原因就系喺94年联合国提出咗一个好重要嘅 concept 啊，就系全球一体化之后咧，咁就慢慢趋向即系喺呢个世界杯度。大家唔好分一啲地域嘅概念或者係地域色彩太過明確啦。總之佢哋往後做嘅音樂呢都會有一種可能全球一體嘅感覺啊，或者可能係一種 大家會聽到一啲嘅音樂，就會聯想到世界盃呢一件事情。咁、嗯、啊，其中一個好特別亦都成功嘅例子咧，就係、是、要數到2010年嗰陣時 ，Shakira 咧就推出咗一隻嘅作品，就叫做 Waka Waka 啊。
0: Waka Waka，
1: 大家係男仔世界盃好熟呢一隻歌，
0: 呢隻勁啊！我仲識跳跟住
2: Waka Waka，
1: 你哋兩個可唔可以唔好咁同步啊？
3: 因為呢個真係
1: 好難受啊！
3: 系啊，头先咁啱，我哋一齐
1: 同手合拍啊！
3: 系因为呢只歌真系咁样样噶嘛 ，Shakira 嗰时系啊。
1: 但系呢一只歌曲咧，其实讲紧 Waka Waka This Time Is For Africa 咧，其实都有少少一啲嘅小故事喺里头嘅，就系嗰阵时咧Shakira 去做一啲嘅访问嘅时候咧，就有讲到呢只歌嘅制作概念同过程啦。嗰阵时佢就话咧，自己系喺一个农场嗰度行出去个草原咁样，咁就系、是。在呢一段好短短嘅路程咧，突然间佢个脑海入边咧就跳晒嗰啲嘅歌词啊，嗰、那个嘅副歌啊，嗰、那个节奏出嚟咧，咁就做咗呢一首嘅 Waka Waka This Time Is For Africa 出嚟啦。咁但系咧，去到呢首歌推出而佢嘅访问出咗街之后咧，后屘亦都引起咗少少嘅风波嘅，就系、是、因为有人认为其实佢就攞咗一首咧1986年嗰阵时喺喀麦隆嘅当地一个乐队嘅旧歌一个。舊嘅搖滾民謠咧，去做咗個骨幹，咁啊，尤其嗰個副歌部分嘅歌詞 Waka Waka 呢一句咧，就非常之接近啦，咁就有人認為，咦，你係咪挪用咗人哋首歌啊？咁但係呢一個嘅事情咧，其實去到後邊嘅發展咧，就係、是、啊。呢一隊喀麥隆嘅樂隊咧，佢都公開有講到話啊，其實都好聽到啊 Shakira 去唱咗佢哋呢個作品咧，其實都係一個好榮幸嘅事情嚟嘅。咁、而後續咧，即係Shakira 同佢嘅唱片公司亦都喺嗰個嘅版權上邊同呢個樂隊釐清翻少少嘅一啲問題啦，即係喺版權上做翻足一啲嘅。功夫啦咁样，咁就令到嗰件事系圆满地解决咗嘅，
0: 即系冇乜啲太大嘅，有咩我告你，你告我就冇咁样，
1: 就冇呢啲嘅。咁可能你可以咁样去理解，就系其实系咪挪用咗，定系抄咗，定系其实可能佢系。叫做sample 咗呢一個部分，
0: 但就冇話係巧合啦。係
1: 啦，
0: 佢冇講，
1: 佢就冇咁樣講嘅。咁啊，總之呢件事最後咧就圓滿就解決咗，亦都成就咗呢首非常之
2: 經典
1: 啦，大家都識得跳嘅 Waka Waka 啦。

0: 带嚟有 Shakira featuring Freshly Ground 嘅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嗱，咁除咗呢一首好经典嘅 Waka Waka 之外咧，我有一首我自己都好喜欢嘅作品。我都估到你噶啦，因为我头先都争啲想讲
1: 话，想讲错咧，我净系想中啲错嘅音喺个脑度。
0: 咁啊，仲有一首咧，都系近榜，都系2010年嘅作品，就系、是、叫 Waving Flag 啦。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可能听到嘅时候会有印象。
1: 但系嗰首系品牌歌嚟
0: 嘅，系啦，品牌歌嚟嘅，唔系 official FIFA 嘅歌曲。
2: 好熟，佢出紧嚟啦，但系而家
0: 一阵听到你，
1: 一阵会知噶啦。
0: 但系点解我会咁中意呢首咧？因为嗰阵时打FIFA。
2: 啊，
0: 是有呢首歌㗎，跟住一入去嗰个揀选球队
1: 嗰
0: 个
1: menu
0: 就会喺度播㗎啦咁样。咁但係呢隻歌其实都有故事啫，其实呢样嘢都几反映到历届好多唔同世界杯嘅主题曲啊，或者相关嘅一啲歌曲呢，好多时候都系一啲改编啊，或者系有一个原曲咁，然后再攞嚟重做嘅一首歌曲啦。例如呢首嘅 Waving Flag 呢都一样㗎。咁主唱嘅歌手呢系一个嚟自索马里嘅音乐人啦，咁叫做 Canaan 啦。咁嗰阵时呢只歌咧，其实佢最早喺2010年世界杯之前咧，其实已经写起咗噶啦。2009年嘅时候，佢已经发行咗喺佢自己嘅录音室专辑嗰度。咁呢只歌咧，其实本来并不是一首咁开心嘅歌曲嚟噶，因为呢只歌曲嘅原曲咧都系叫 Waving Flag， 但系嗰个古仔嘅内容或者歌词嗰个内容咧，其实就系嚟自于呢一位歌手当时佢嘅故乡啦，索马里嗰阵时一段内战嘅历史，咁所以喺嗰个歌词入边，其实都会提及到好多关于内战入边可能人民经历嘅一啲苦难啊，或者可能一啲佢哋嘅一啲好贴地嘅一啲感受啦。咁后屘咧就再出咗一个世界杯嘅版本之后咧，咁就变咗嗰个歌词内容好唔同啦，就真系讲一啲比较世界大同啲嘅事情。咁呢个嘅故事咧，或者呢个两个版本嘅歌曲咧，其实去到而家咧，都仲有好多乐迷会诟病就系、是、其实原曲嗰个嘅意思好似比较
1: 沉重、深远
0: 啲，好似叫做有意思啲咁样。咁、但系其实去到后期咧，亦都有人再为阿 Canaan 佢去平反翻话，嗰阵时唔系一啲乜嘢单位去逼佢要去改咗呢只歌，而係佢自己都覺得喺世界杯呢一個嘅場合底下，好想自己去做一個版本出嚟，係俾大家感受到一個愛與和平，係開心啲嘅訊息啦。咁所以咧，去到後期咧，就出現咗呢首我自己個人好喜歡嘅Waving Flag 咧，就亦都係放咗喺呢一個品牌，即係南非世界杯一個汽水嘅品牌宣傳歌曲裏頭。
1: 同埋佢改咗個編曲㗎，佢咧最得意就係咧佢新嗰個版本咧，即係而家我哋成日即係喺比賽聽到咧，佢最尾嗰度咧，你係會聽到嗰個品牌最 signature 個 jingle 個音樂個旋律擺咗落去。
0: 係冇錯，
1: 係啊，
0: 所以一陣間我
1: 好隱晦咁樣，就咁聽你覺得好神咁樣。
2: 等我留意下先，
0: 一陣你聽你就會
2: 知㗎啦，
0: 知㗎啦，就係得得。
1: 我醒唔翻起，即系佢会摆咗喺里边。
0: 系啦，
1: 大家听下
0: 呢一个，你再去比较翻原曲，又系一个几特别嘅位置啊吓。咁所以喺今日呢个部分咧，最后带嚟咧就有呢一个叫做 Canaan 呢一位嘅歌手咧，为世界杯特登去做嘅一个版本嘅 Waving Flag 咧，就系叫做 Celebration Mix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的案例。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盒集团，共拘捕125人，包括四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环境下处理来源不明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的8: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而家去到七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另外，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大会堂。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嘅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就去到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柯士甸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嘅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去到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龙尾排到去丽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锦绣花园。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富健花园，丁九桥去屯門近住橋面一段車多少少，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龍山的車龍而家去到文化博物館。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9: 国剧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31。
11: 冲啊！就快开波啦！
12: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1: 几个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鍾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追啊！
3: 继续翻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上半部分咧就讲咗一啲世界杯嘅相关歌曲嘅小故事啦。喺呢一个部分咧，为大家带嚟一啲广东乐坛当中咧同运动好有关联嘅啲歌曲，有啲嘅歌曲可能会喺唔知边啲时分为你默默地打到气。

陈奕迅呢一首以跑步为主题嘅歌曲《人生马拉松》。除了馬拉松之外，你們的作品是以拳賽

Lonely Talk 嘅數到十，歸根究底咧，喺一啲嘅音樂作品當中，如果要講到運動精神，我諗最主要想表達嘅就係挑戰自我嘅極限。而呢一首嘅作品咧，柏豪都曾經為自己去嘗試挑戰自己一路都唔敢試嘅嘢，位高嘅佢。亦都去參與一啲嘅極限運動跳。

不停超越自己的精神，有越女新梦的不破不立。而其中一首我自己好喜欢的广东歌，同运动相关，应该都要数到这首。Dear Jane 的圣马力诺之心，但如果放在今年的世界杯当中，我深信如果说是佛德国之心，应该没有人会反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无论受查对象的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给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歌手郑秀文原定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电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和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买座飞的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一个半钟头的答谢会，和买座飞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在同日上午四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网上服务，或者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受到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其中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南宁、防城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得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每日雨量637毫米。央视新闻报道，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有坝体出现缺口，多个部门展开抢险救援和转移民众工作。受到暴雨影响，广西全区一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5.8米。国铁南宁局表示，为确保旅客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日停运。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在晚上7: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公园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另外，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嘅坏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两边交通都回复正常。而昂船洲大桥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中线重开翻，并且回复原有嘅最高车速限制。另外，青屿干线都取消咗强风措施，都回复翻去到原有嘅最高车速限制。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都系比较车多，龙尾而家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 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车龙分别去到上怡道同埋启福道近住长业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近住桥面一段慢车，龙尾金竹角。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的车龙去到博围，反方向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都是车多，车龙去到公庵路。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就去到文化博物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天宇路话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些，上 chb.gov.hk 看看吧。
7: 大家好，我是峰峰。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直接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Hello， 我是阿布拉柯瑞强。不知道你现在的感觉怎样呢？我讲的是你身体的气温。哇，死人啊死人啊，就是热死人那挺啊嘛，之前。成日都会听到说某一个地区会有36度、37、38都有。哇 ,40 就来紧了。所以呢，我要救救地球啦，大家一起今个礼拜好不好？点救法啊？不如叫上天安排啲雨水淋一淋佢遮一遮佢喳一声，咁咪舒畅好多啦。The Cascade 同我哋炸一炸佢 ，Rhythm of the Rain， 哇！呢啲雨水咧，仲有节奏感嘅添。哎，多谢多谢 ，Cascade，The Rhythm of the Rain。

Listen to the radio，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我哋有一个小时沐浴嘅畅快啊！啊，点样啊？翻去冲凉房啊？唔系，上天落雨就搞掂嘅，啲雨水系 natural 噶嘛，自然噶嘛，洒落嚟特别舒畅噶。Cascades 嘅名曲叫做 Rhythm of the Rain， 我谂由细听到大噶啦。呢、這个歌咧就流行到个程度咧，就系翻唱都好似有嘅，广东话有啦，国语更加一早有啦。邓丽君的版本就叫做《雨的旋律》，邓丽君的《雨的旋律》呢，旋律就是 melody， 有 melody 没有节奏又不得，有节奏没有旋律更加不是歌。邓丽君的国语跟我们唱出《雨的旋律》同一首歌来的。

以前嗰啲过夜时代曲咧，任何情况、任何题材、内容咧，都会牵涉到爱情。包括雨嘅旋律，雨嘅节奏，讲落雨啫，都系谈情说爱嘅。咁啊，当然啦，以前系离唔开呢啲题材。好早期嘅邓丽君啊，真系早期听落去有少少同而家好一后期嘅好唔同。雨的旋律就来自 Rhythm of the Rain。讲起早期咧，就回想一下都好多回想，因为当年嘅路云娜 Rowena Cortez。啊！佢唱呢只歌就啱晒，因为雨点咧、雨水咧、落雨咧，有节奏有旋律，嗰啲雨点打到去地下，佢哋就滴滴答答滴滴喺度跳蹦蹦嗰啲，弹来弹去嘅。当年嘅路云娜，佢有首歌叫做《雨》。

唔係雪啦啦雪啦啦，咁佢聽人好得意咧，咁佢以前係得意妹嚟噶嘛，呢、這個好得意個樣嘅，兩眼的多咁好大對眼嘅，跳來跳去，咁所以除咗香港開始咗啦 ，Rowena 就去到日本發展添。講起落雨咧，我而家就已經係今日聽日一路咁樣咧，灑翻一個禮拜嘅雨，等個地球舒暢啲，好嘛？但系我揾嗰啲落雨嘅歌咧，唔会净系揾新嘅，听惯咗 Rhythm of the Rain， 但系亦都有嗰啲冷门啲嘅。当年一队叫做威震乐队，好清新开朗噶，佢哋啲歌你估唔到呢班 band 仔咧，唱啲咁清新接近民歌嘅 feel 嘅歌曲。威震乐队一只歌叫做雨落啦，系啦，系唔使担遮，照头淋啱啦，啱啦。

喂，即系乐队嘅主音啊，当然系今时今日嘅威利啦。如果叫佢把声扮大鱼咧，就啱晒啦。咩大鱼啊？即系倒水嗰啲咧，好劲嗰啲咧，落起上嚟咧，即系打到你嘅身度痛嗰啲鱼咧，佢都唱到。不过头先咧，竟然咧就系晨早空气清新开朗轻柔地唱呢只歌叫做雨。如果头先啲雨水唔够大，降唔到温咧，今日嘅民歌味道就嚟啦。我自弹自唱，倒水咁倒。真系系啊，歌词系咁讲啊，歌词叫做 pouring rain，pouring 即系倒水咁解，落狗屎嗰啲咧，鬼佬就叫做 raining cats and dogs， 即系啲狗啊猫啊喺个天度跌落嚟，你话几大雨咧？今日嘅民歌味道 rain。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的因素。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盒集团，一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接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澳洲与斐济签署新的防务联盟协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中方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毛宁表示，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期间，与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土耳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议题作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射68枚导弹和350几架无人机，首都几乎是主要目标，有十几处地点遇袭，最少11人丧生。泽连斯基说，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阻止这类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观塘嘅水管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康宁道上行，以及系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交界嘅慢线分别系封闭紧，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系禁止由振华道左转入去康宁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现时咧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就排到去康宁道近住康丽苑，以及振华道近住佐敦谷公园。另外，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由于车多，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入口近住长青桥面嗰段系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主要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车多，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道上行去左去张穗以及去秀茂坪道，咁就系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以及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繁忙啦。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另外，张南隧道嘅九龙入口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就茶果岭村。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至到奥运港铁站慢车，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龙尾就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另外，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仍然比较繁忙。惠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比较车多，龙尾喺丽业街。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系车多，龙尾同样是丽景港铁站。葵福路去祖尧村方向，近住葵青剧院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柏丽广场。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友爱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是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的了。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欧瑞强
8: 继续落雨，继续落雨，将呢啲雨水咧洒遍整个城市，让地球降降温。我希望呢个地球真系唔会喺一刹那间、几年之间咧变成咁。香港都有38度，都唔紧要啦。希望地球真系相安无恙，唔好变到咁畸形就好啦。咁如果你想有啲冷啲嘅感觉咧，唔好讲夏天，唔好讲而家，不如讲冬天嘅时候。仲落住雨，咁系咪凉快啲啊？因为有人咧就营造，佢话咧我哋台北咧，即系都唔系你想象中咁啲车咁密集，有时好浪漫噶，系咪噶？有只歌叫做《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唱歌嘅系大陆嘅组合。

季，大約就是冬季，齊秦都經常提。不過完冬季，冬季之後就到春天啦。春天有冇落雨啊？梗係有啦，即係雖然係嗰啲drizzling， 即係毛毛散散細雨嗰啲咧嚇，未必一定要擔遮，未必一定要著雨褸。當年白潘啊，其實佢真名叫做 Pat Boone， 同我哋唱嘅歌叫做《春季的雨水》（Spring Rain）。

哇，有个歌曲嘅内容 Spring Rain 啊，即系春天的雨，再夹佢个名叫做 Pat Boone。哇，哎呀，佢呢个真人咧，佢真系青靓白净，系靓仔一名。Pat Boone Spring Rain， 讲起落雨，春季嘅雨系潺潺细雨，有时系沙沙的雨。究竟沙沙有几大呢？吕方同埋林永良一齐佢话：，哇！喺沙沙声啲雨杀到嚟啊！

相对特别一只歌啦，原本咧就系 New Seducer 一只歌叫做 Laughter in the Rain， 咁喺雨中咧真系大家欢乐地玩耍，笑起上嚟真系几欢乐嗬。佢歌名中文叫做沙沙的雨，咁其实咧就形容落雨咧就好多款嘅，咁有季节性啦，我特登咧安排到有春天啦，有夏天啦，有夏天咩？有，而家咪有咯。奇里夫里察，少少沙沙的声线，但系好温柔，好靓嘅一把声音。当然来自英国嘅金童子奇里夫里察嘅声音，我好中意。佢演绎夏天的雨 ，Summer Rain。

其实李夫李卓的歌不为人知的沧海为主。Cliff Richard 的歌叫做 Summer Rain， 夏日落雨之后，秋天就少啲雨啦，好坦白讲。但到咗冬天咯，唔知点解，就惊死你唔够冻。冬天都好多落雨。既然冬天落雨唱歌嘅，梗系要揾啲冬天落雨有少少凄清，有少少人生经历嘅歌手去演绎咧，先至有味道嘅。佢最红嗰只歌之一叫做《大约在冬季》，可能佢真系好中意冬天。齐秦今次演绎嘅歌叫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歌手郑秀明原定于本周五至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环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以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与已购票的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11.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零散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5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3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观塘系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上康宁道上行以及系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啦。近住交界处嘅慢线分别系封闭紧，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系禁止由振华道左转去康宁道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过去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喺沙田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系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嘅管道之内。现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嗰边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车龙系排到映月台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呢一单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场，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以及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近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玉莲台。新界区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住元朗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喺博爱回旋处。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挤塞，龙尾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另外葵福路去祖尧村方向跟住葵青劇院至到葵涌运动场车多，兴芳路来回方向跟住葵福路一段车多。最后啦，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啊！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大雨噶，大家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Jenny 若曦。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有一段說話是這樣的，你不感恩，事情就很難順利，你不承擔責任，就不會有真正的成長，你不願意付出，自然就不會得到回報，你沒有愛心，就很難感受到被愛，你希望自己好運，那就要先祝福其他人好運。很多時候，生活其實不是那麼複雜的。

你唔感恩，事情就好难顺利；你唔承担责任，就唔会有真正嘅成长。你唔愿意付出，自然就得唔到回报。你冇爱心，亦都好难感受到被爱。你希望自己好运，咁就要先祝福别人好运。

2026年7月6日啊，带嚟嘅两首歌分别有 Lauren Wood 嘅 Fallen 啦，同埋啱啱呢首 Celine Dion 嘅 Falling Into You。不过喺呢个时候咧，我好重要要讲嘅咧就系个天气啦，因为头先我揸车翻嚟咧，非常大雨，非常大雨，我已经将个水泼都系校到去最劲嗰度。几下连续几下噶啦，都系即系揸车好危险啦，好自己要好小心啦。咁当然，如果你要出街嘅话，就即系雨湿湿身噶。好啦，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10:30嘅。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有呢个节目叫做《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儀。

星期六晚上8:04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甜淡情怀啦。刚刚有 James Ingram 同埋 Patty Austin 嘅 Baby Come to Me。剛才開場白一路說、啊、如果你不是這樣你就不會這樣了，你是這樣你就會這樣了。咁咪呀，第一句我就覺得、啊、可以再仔細一點，你不感恩你就不會覺得事情會順利了，但其實你感恩的事情都不一定是順利，都有很多阻礙，有很多困難，但你會在這阻礙困難之中遇見美好。

0: 上四分零钟之后去到晚上时间八点半，带嚟有 George Michael 嘅 Jesus to a Child。
1: 由而家到九点，甜淡情怀，刘善儿。
0: 八点半钟将会有新闻简报，然后继续我哋另外半小时嘅甜淡情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同垄断嘅地盘贩黑集团，总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环境下处理来源不明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检讨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持续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涨，当局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并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表示，今日早上八点至下午两点，广西的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收揀 demo 嘅時候咧，會編好一啲令佢有演繹畫面嘅歌曲，但係淨係有畫面唔夠嘅，好似今次錄藍染咁，考起佢嘅咧就係要表達到歌詞中嗰種掙扎，想喊但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緒。
1: 暗花被時代壓碎，這花圃上有千絲萬縷。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ou 蓝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塞纳河畔嘅咖啡，
4: 北海道嘅飘雪，
3: 纽约街头嘅色时风，
4: 南非
3: 天涯海角嘅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4: 爱、
3: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开始我哋另外半小时嘅甜淡情怀吓，都系要再继续提大家，可能会好大雨出边，因为而家直播室系睇唔到，但我翻嚟嗰阵时系好大雨，好大雨嘅。咁同你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狂风暴雨啊，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6至31度之间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嘅，初时部分地区咧都系雨势颇大嘅。咁啊，记住大家继续即系小心啦，无论你行路揸车都要小心。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嘅10:30嘅。听紧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舊歌音樂節目叫做甜淡情懷，星期一晚我負責，我叫劉善儀，來到我們另外半小時的時間了。

另外两首歌呢都是翻唱的，包括有 Julianne Taylor 的 Hard to Say I'm Sorry Chicago 的歌，还有这首 Vincent Joanna Wang。是啦，咁啊，寻日有美商盘啦，请嚟咗一隻搜救犬 Anna， 仲有咧就系、是、一支民间义务搜救团队，叫做香港守望者服务团嘅创办人 Anson Chan 同埋训练师杨日峰一齐倾下偈啦。咁其实佢哋嘅团队而家已经有80人嘅，但系净系仍然未够，因为要好多调动，因为佢哋全部都系义务工作，所以有时有啲时间可能要翻工啊。讲到搜救，其实当然搜救犬的角色很重要，但是 Anson 都表达，即其实如果遇到一些很危险的话，他们都是不会被搜救犬直去一路直上，反而是会送他们落山，然后由人再去跟进。但搜救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任务，就是可以收窄了搜救的范围。八点搭十个字，继续有很浪漫的二人对唱。Come bring me

在节目尾声带来 The Bells 的 Stay a While， 邀请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身边，应该不难的，因为即将有音乐情人。

在今晚的开场白里面抽两句作为我们的金句，记住如果你不付出你就不会有任何回报，如果你不懂得去爱你都不会感受到被爱。跌足今晚的恬淡情怀，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歌手郑秀文原定于本周五至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已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同已购买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涨，当局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并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表示，今日早上八点至下午两点，广西的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土耳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议题作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射68枚导弹和350几架无人机，首都几乎是主要目标，有十几处地点遇袭，最少11人丧生。泽连斯基说，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阻止类似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 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系 Phil 林力康，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鹤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相信呢句学生时代嘅格言，我哋已经耳熟能详啦。但系后来我哋先至知道，原来喺生命里边有好多嘢，都唔系我哋努力用功咗就能够得到理想嘅分数嘅。好多时候，我哋好似喺汪洋中嘅一条船咁样，喺白雾茫茫之间，喺大浪滔滔之间拼命咁撑，但就唔知道究竟前边嘅系前进紧，定系后退紧？喺呢个时候，我哋需要做嘅就系停落嚟，正系停落嚟，仔细咁睇下身旁呢一片嘅风光，千祈千祈唔好净系一路奋力到达目的地，沿途嘅山光水色却一片模糊啊！

为世所逼生活的压力底下，我们要不断向前，但是向前的情况底下，我们都要停下来透一透，仔细地看看身旁的这片风光，不要只是一路奋力达到目的地，沿途的山光水色却一片模糊，所以干脆地透一阵吧，欣赏这两岸山色，领略这一份斜风细雨，任水流随心地带着你前进，就是这样顺流而下，或者你就到达了目的地了。

Karen 王文蔚，有佢呢首叫做《透视》。早之前节目开首，李泉嘅《走钢索的人》开始咗今日2026年7月6号。头先翻嚟仲系滂沱大雨，而家唔知如何嘅星期一晚上，所以顺理成章地，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0:30。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0: 色暴雨警告信号之下，听住雨夜钢琴，亦有一番味道在心头。亦都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0:30嘅时间，为你带出以下呢个局部地区大雨嘅报告啦。湾仔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9:30新闻前，我哋有次量。
1: 我睡过那晚，我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9: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无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的因素。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持續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漲。當局將針對廣西的防汛三級應急響應提升至二級，並啟動國家救災四級應急響應。水利部表示，今日早上8:00至下午2:00，广西的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和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38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6.13 美元，卖出 4146.62 美元。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湾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人將佢眼中 MC 入行幾年後嘅轉變投射到歌詞當中，而喺佢筆下嘅 MC 咧就係一個變得成熟，同時又會將唔如意往心內吞嘅大男人。

0: 笔陈夏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夏威。上班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人最珍惜嘅系已经失去咗。
3: 人生总有欢喜。
4: 有了你，顿觉真
2: 冇咗佢哋，世界不再一样。
5: 最好一片
2: 音乐情人，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令过去咗嘅重新涌现。

你曾经话过，你想去找世界上最靓嘅花。你话你相信一旦找到好朵花之后，你人生里面嘅一切迷惑都系得到解答。但你知道吗？或者你应该要做嘅唔系向外寻找，而系向内嚟到去探索。原来嗰顶最靓嘅花就开咗喺你自己心里边。当你嘅内在旅程去到一定嘅深度，你就会揾到佢。揾嚟揾去，原来你自己就系嗰朵独一无二嘅花。

具机，佢嘅双追人，加上梅艳芳嘅镜花水月。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喺读出我哋今晚嘅点唱之前，话俾你知道，天文台喺9:09个字嘅时候改发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晚上嘅10:30。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头先同你讲过，以下会有一个点唱出现。一位朋友话好想喺今日，我为佢读出呢封信俾佢太太阿叻姐。想同老婆讲，今日是你的正日生日，希望在以后的将来，我们都可以平平淡淡地度过每一日，因为平淡是福。祝老婆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亦都希望可以播出这首歌给她太太阿叻姐听，全名爱你老公杰。

0: 千祈唔错过得哥哥嘅呢一个微笑。张国荣嘅追，阿杰送俾大大叻姐，祝佢今日生日快乐。9:52提醒你，天文台喺9:09个字嘅时候已经改发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而家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当中。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我是彭玲，重唱烂泥。时间仲有四分钟啦，晚上嘅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嘅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展望方面，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0点半，系时候要结束今晚嘅音乐情人，同你讲声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新华社报道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局将广西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并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总指挥部，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818 点，跌了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15 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37，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1，澳元兑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3.92 美元，卖出 4144.66 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12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行姐陈燕行。今日呢位嘉宾咧，其实我想请咗佢好耐噶啦。咁但系因为咧有阵时啊，跟住咧各位朋友咧，譬如子清啊请咗嘉宾啦，咁跟住啊嘉乐又请咗嘉宾。嗱，我唔系话你唔重要，佢哋请嘉宾就咩啊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觉得因为好朋友嘅话咧，咁啊 anytime， 喂，我哋未有嘉宾就即刻揾啦咁样。咁最重要系咩事咧？就系咧佢一个爱狗之人啊。我喺个即系面书嗰度咧睇到咧，有啲嘢咧关于动物嘅嘢佢 like 咗咁。嗱，行姐你讲嘢。唔好岌头啦！
3: 好，大家好，我系陈燕行啊。
2: 好多时候同佢倾嘅嘢咧，都系关于动物啊，狗嘅嘢。
4: 狗系啊。
2: 咁你而家咧就系有几多个小朋友？
3: 我而家剩翻一只啦。
2: 系咪有几个小朋友？应该有两个，一个真嘅小朋友，一个假面嘅讲嘢。
3: 一个真系他女仔嘅他，一个就系动物嘅他嘛，系咪？
2: 咁我想问啊，通常我自己以为咧，我系个慈母嚟噶，即系我啲真系慈母多败，而家我啲狗呢个出嚟到去咧好。收家嘅咁样咁，因为我唔系好识教，所以我唔敢生小朋友咁。咁好啦，但系我认为我自己都叫我自己妈咪咁样。好啦，行姐，你系一个不嬲系做开呢个狗妈咪嘅，而家有个真 B B 嘅妈咪，咁你觉得咧，即系凑狗同埋凑真嘅 B B， 会唔会用翻嗰套，定系真系凑真嘅 B B 系不一样噶啦？
3: 嗱，无论系凑狗定系凑人仔咧，狗仔人仔咧，
2: 吓
3: 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耐性。
2: 哦，
3: 哇，你冇耐性咧？你係好容易就會激氣啦、怒氣啦或者氣女嘅，係啦。咁咧，如果你問我湊人仔簡單啲定係湊動物簡單啲咧？嗱，我自己覺得咧，如果嗰隻動物係冇病冇痛咧，
2: 係
3: 容易湊嘅。
2: 嗯，
3: 但係當嗰隻動物成日要病啊，要睇醫生啊，要喂佢食藥啊，同佢去揾方法醫佢咧，係一件好艱辛嘅路嚟嘅，都係。咁、人仔就更加唔使講啦，你生佢出嚟，你要養佢，仲要教育佢，佢教育嗰條路係非常之漫長嘅。
2: 而家教育佢啦，係咪？開始幾多歲啊？佢而家開始？
3: 啊，而家要贏在子宮裏啊嘛！
2: 子宮你生出嚟仲擺子宮，
3: 而喺個肚裏面就要贏啊嘛！而家啲人。唔係翻出嚟嗰下先至會贏啊，唔係贏咗起跑線啊，贏咗子宮女。
2: 咁你子宮嗰陣時點教嘅？
3: 啲人成日話咧，陀住嗰陣時咧，又要聽下啲咩音樂啦，
2: 係啊，
3: 話又話生出嚟冇耐幾個月，但係大佬嘢都唔識聽，講都唔識講，就話要帶佢去學咩語言喎。我係真係聽到有啲父母係咁樣。
2: 你有冇啊？
3: 咁我又冇咁誇張，我最多都係 joy 少少。啲 pay group 啊，嗰啲地方啦、
2: 即係子宮就帶佢去 pay group 啦，
3: 嗰度就冇，嗰度生咗出嚟之後七個幾百個月大嗰陣時，
2: 咁早
3: 即係其實都仲係爬下嗰啲就已經帶咗佢去參加嗰啲 pay group， 即係你明唔明啊？而家啲父母心態就係人有我有，你明啊？你冇咧你就覺得自己好蝕底，但係咧我又唔想話即係。真係要追得咁辛苦，即係如果追得好頂尖，大佬我自己都覺得好辛苦，我覺得中間位就算啦即係我
2: 你有冇去 join 嗰啲媽媽 group 㗎？佢哋話咧好大壓力㗎，佢哋如果唔睇媽媽 group 咧反而好啲，如果睇媽媽 group 咧，個個都話我個仔好叻㗎啦，學啲咩，咁跟住個媽媽乜都冇做，譬如話，哎呀我想個仔女啊開心啲，唔好學咁多，但係聽到啲媽媽 group 話學咩，覺得自己唔得啊，我都要俾佢咁樣，你有冇啲媽媽 group？ 佢話有壓力㗎喎，
3: 唔使有呢啲媽媽 group， 我都已經 feel 到啦。因為有陣時你同啲家長傾偈咧，你已經感受到啦。佢問你啊，嚟緊下一年我哋嘅小朋友都入小一啦，嗬？你諗住邊間啊？咩打算啊？咁嗰啲咧，我話我隨遇而安，我話我又唔會話真係要去幫佢尋求一啲係要最頂尖啊嗰啲咁樣。喂，就算講真啦，真係咁好彩俾你入到頂尖嘅學校，你估入到去你唔辛苦嘅咩？你做父母你都辛苦啦，你唔使跟佢啲功課咩？
2: 喂，做啲咩嘢都好咧，最緊要前居可鑑。我哋最緊要請教啲有經驗嘅人。
3: 冇錯。
2: 咁譬如吳家樂咧，嗰小朋友已經咁大啦，有冇請教下佢咧？
3: 啊，我咧就真係咧，
2: 識請教佢。
3: 唔係，因為家樂係三個啦，咪已經係咪三個小朋友而家都已經去咗外國嗰度讀書啦，係咪先？咁我哋嗰啲就真係仲係幼稚園啦。咁所以咧就都係同翻我哋自己差唔多幼稚園嗰批嘅家長去交流嗰度會多啲咯。
2: 咁你係咩媽媽？你虎媽定係？都唔係嘅，我真係自由啦咁樣，係邊種啊？你係
3: 我都算係偏自由嗰啲嚟嘅，即係我唔係嗰啲家長就話躺唔掂得啊， 甜嘢唔食得啊，汽水唔飲得啊，薯片唔食得啊，即係我唔係呢啲咯，我想食就食咯咁樣咯。我哋話想食都食咯咁樣。有陣時佢夜晚都我夜晚都想食粒即係嗰啲乜乜豬啊、波板糖啲咁樣。哦，好啦，咁但係食完之後記得一定要刷牙咯。
1: 哦，嗱，響姐咧就係一個非常非常好多嘢好感動嘅，即係佢係生唔係佢生，應該咁樣講，佢嘅狗嗰陣時咧病啦等等咧，哇！佢真係48小時，一日係48小時去睇狗啊。
4: 一日點樣48小時、啊？
1: 即我想形容詞咧，就係咧佢係真係盡心盡力到不得了，佢真係唔瞓之餘咧，嗰陣時佢係嗰只狗仲要買一啲特別嘅箱，好貴嘅，租
3: 氧氣箱嗰啲
1: 嚟同佢整咁樣樣咁佢愛狗程度係爆燈啦咁好啦、狗你已經咁樣啦，咁譬如話小朋友嘅話，咁而家你嘅愛心已經嗰陣時我已經覺得哇 over， 頭先我講啦，點樣48小時咁樣，而家咁樣有小朋友嘅話，咁你有冇而家係都啊有小朋友啦，就偏心少少。擺時間喺小朋友度多啊，定係而家唔係啦，而家要48小時乘二咁樣呢，喺各自 BB 嗰度要俾好多時間，狗嗰度又要俾好多時間呢。
3: 其實呢我就好彩呢，其實我個女應該係兩歲之前即係由佢出世到差唔多2歲嗰陣時候，都係我自己一個人湊嘅。嗰陣時即係除咗係日頭嗰陣時有一個培宇姐姐嚟幫下手啦，咁培宇姐姐收工啦，咁之後就全程就係我湊嘅。咁其實2歲前嗰陣時湊佢係真係幾辛苦嘅。
1: 你要湊佢仲要湊狗喎、
3: 啊。我真係試過一個情景呢，係抱住佢喂佢飲奶咁樣。嗰邊箱呢我其中一隻狗就喺度屙布布。即係我喺度喂緊佢飲奶，嗰隻狗屙布布，究竟我做邊樣
1: 咧？咁就揾只腳撩開佢算啦。
3: 究竟我繼續喂佢飲奶，定係嗰度去執啲布布咧做清潔咧？咁啊，當然都係要即係將個小朋友抱過另外一邊啲啦。咁啊，繼續喂佢飲完嗰樽奶，先至再去做清潔咯。即係嗰陣時就真係真真正正 feel 到乜嘢叫做有咗小朋友之後嗰種周身唔得閒個狀況啊！
1: 咁你以前未有小朋友，有狗你周身唔得，
3: 已經周身得，但起碼如果我喂完佢哋食嘢啊，喂完佢哋食藥啊，同佢睇埋醫生之後安定咗佢之後咧，起碼我都可以出下街。唞下氣啊嘛！香港冇一條條例話獨留狗隻在家中係犯法噶嘛，但係你
5: 講咗可能嚟緊都會有
1: 嘅啦。係啊，
3: 你有咗小朋友，你冇可能獨留佢喺家中噶嘛？你去到邊你都要帶住佢噶嘛？咁有陣時就會話啊屋企人會唔會邊個得閒過嚟幫我睇住幾粒鐘先啊？出去辦啲事啊嗰啲咁樣咯，即係真真正正係 feel 到。哇！原來真係湊小朋友係仲辛苦過做嘢。
1: 喂，你啲狗咧慣咗呢、這個媽媽不嬲都係好錫我啦。啊，而家加咗多個咁樣樣咧，即係程咬金咁樣樣啦。邊度嚟㗎？你邊度嚟㗎？好似我係阿媽個肚度跌出嚟啊咁啊。OK， 咁譬如話咁樣嘅情況咧，你個狗有冇jealous 妒忌咁樣？
3: 咁唔多唔少都有少少㗎啦。哦、即係尤其是而家我因為我已經由5隻走成而家最後一隻啦嘛。尤其是而家最後呢一隻咧，係咬我女由細咬到大
1: 嘅。係啊，呢個咬。
3: 因為咧，佢係神經質㗎，我呢隻狗狗。
1: 咁你點樣處理啊？好多人嗰啲有一啲咁樣，即係佢哋處理得唔好，即係分分鐘分隔佢哋咁樣喎。
3: 咁我會同我個女講咯。我嗱，首先咧，你要知道咧，你未嚟呢個屋企之前咧，呢隻狗已經喺度。
1: 哦，你反而同個女講，唔係同隻狗講。
3: 同隻狗，因為隻狗已經係長者嚟㗎啦。
1: Okay.
3: 已經10幾歲㗎啦，而家、okay. 我就反而係將呢個教育係擺落自己個女嗰度咯。我話咧，咁如果你見到佢好安靜咁樣瞓咗喺度，你就唔好埋去搞佢、撩佢，或者發出啲好滋擾、好大聲嘅聲音去嚇佢、去嘈佢，佢唔中意㗎。我話，如果佢覺得 feel 到唔中意咧，佢可能就會及你少少咁樣、噬你少少咁樣咯。係啊，我會咁樣教育佢咯。

0: 頭先咧，我一路聽住阿行姐喺度講自己照顧小朋友同埋狗隻嗰個經驗，我有一樣嘢一定要讚佢嘅。点解呢？你头先有讲话你嗰隻狗狗呢，其实喺你个女一返嚟嘅时候，其实佢已经会咬佢㗎啦。咁可能对于有好多嘅新手妈妈嚟讲，会驚会将隻狗送俾人嘅。但係我好想问一下，就係、是、话你唔单止冇啦，咁你就一路都系而家仲要教个女去点样去同隻狗去相处。咁、我好想问一问一样嘢，喺嗰阵时B B 咁细嘅时候，你点处理呢？
1: 嗰阵时即系佢咁细手抱嗰阵时啦，咁我尽量就系、是、多啲即系要安抚下自己养咗咁耐嘅狗狗先啦。即系我要俾个信息俾佢哋知道，我唔系因为而家有咗呢个新生命而你就会忽略你哋啦。你哋同样都系重要嘅。Even 就算我大紧肚嗰阵时，就算我个小朋友出咗世之后，我依然都系同我啲狗狗瞓觉。是啊，我个女 BB 嗰阵时就系瞓翻佢个 BB 床，
2: 好似个狗嘅抱，
1: 地位高过个 BB 床。
0: 系啊，即系我觉得佢好有责任，同埋我点解我好想你分享多啲呢一啲咧？因为其实狗狗都系我哋嘅 BB 啊，
1: 系啦，
0: 同埋狗狗嘅世界其实就系真系得你，
1: 冇错。
0: 咁但系你居然能够做到一样嘢咁 fair， 即系你同狗狗继续瞓，然后 BB 咪瞓 BB 床咯。我觉得呢一样嘢好好啊。
1: 啱啊，即系尽量唔好改变喐动。我嗰幾隻狗狗嘅生活習慣，係啦，繼續俾佢覺得，就算多咗個小生命，我對佢愛都係冇改變嘅，係咯，呢個先係最緊要咯。即係我都知阿子清你講話，有陣時有啲家長或者係啲上一輩嗰啲添啦，即係會可能叫啲仔女啊，哎呀，啲動物就送咗佢啦，或者可能又驚，佢哋可能知識唔係咁夠啦，又話啲動物啲細菌啊會傳染俾啲小朋友又唔好啦，呢啲咁嘅諸如此類嘅嘢。所以我成日咧都喺我自己嗰啲社交嗰啲。平台嗰度啊，我都会讲多啲咯，即系毛孩都系我哋嘅小孩咯，系啊，一样平等嘅，我觉得系。
3: 咁依家你个女已经接受咗你嘅狗狗毛孩啊，定系话都系喺你嘅努力当中咧，继续。
1: 其实慢慢都已经接受咗咧，因为佢而家都已经五岁啦嘛，经历呢五年佢知噶啦，即系佢如果我只狗狗喺我身边度坐紧，我个女一埋嚟咧，我个女会首先。查一查我隻狗咩反应先查一查佢咩反应先慢慢妈咪啊我今日喺學校呢咩咁样佢一定第一眼係查一查嗰隻狗咩反应先佢即係如果佢 feel 到我嗰隻狗狗开始有啲嗰啲嚟啦咁佢就会行开啲啦
2: 哇原来个地位高过
3: 正常嘅咁你狗狗嗰陣时係叫哥哥定姐姐
1: 我姐姐啦
3: 咁所以佢喺屋企先㗎嘛佢係当然係姐姐啦
1: 是啊、我是這樣教他的、我其實他才是你家姐我說、他說他陪了我 over 十年的啦、你才得那幾歲人仔我說他們生命很短暫的、所以我們一定要一起錫他多一
2: 點。那你覺得你的小朋友女呢那他知道即是從小有這件事沒有即是有識得愛錫動物或者是特別是錫動物這個即性格有沒 有形成
1: 的他呢就有佢有啲奇怪㗎喎、譬如有陣時呢佢又會嫌我隻狗狗污糟啊臭㗎喎咁樣佢污糟啊臭啊多福我唔掂啊咁嗰啲嚟㗎喎咁我哋試過有陣時呢就整蠱佢就話咁你咁唔鍾意佢又會間唔時洗下你咁我哋抌佢落停車場啦抌走佢唔好執佢返嚟啦好唔好啊冇咁樣即佢又有呢種惻隱之心囉、但你話真係叫佢去照顧佢呢暫時就應該唔係好得啦。
3: 佢都仲細個。
2: 喂我頭先呢我哋一路呢即係阿行姐嚟呢接受訪問嗰陣時一坐低啦咁我哋就講兩個小朋友啦即係 BB 女同埋 BB 狗啦即係我哋嗰個狗無論幾大都係我哋 BB 啦咁樣咁。即係就令到分途到嗰個女呢都要接受呢個 BB 啦。咁好啦我覺得呢有陣時呢你即係有 BB 一定係有 BB 嘅爸爸啦咁樣咁。咁喂嗰陣時你搵 BB 嘅爸爸係咪都要一定要接受你啲狗係鍾意動物先至可以同你去拍拖。
1: 咁啊百分百一定係啦。
2: 係咪呀
1: 冇得揀㗎。
2: 咁佢你個 The Other Half 個另一半係咪都錫狗都接受你㗎。
1: 錫比我更加錫添啦。
2: 喂
1: 因為我
4: 得到寶啊咁樣。
1: 幾十歲人得到寶啦。因為我呢隻狗狗由 Day One 我收養佢返嚟嗰陣時佢一定要落街屙布布同埋 Vivi 㗎。佢唔習慣喺屋企。 起嘅，即係呢方面佢仲緊張過我啊！喂，你放咗狗未啊？你咩？我話喂，我而家趕住過嚟做他他他訪問喎，我話唔得閒放佢住喎，翻嚟先啦。即係佢呢方面佢仲緊張過我咯，係啊，所以好感恩咯，
2: 非常之好，
1: 係啊，好感恩。
0: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啊，嗱，你個女咧嗰個英文名好特別嘅，叫巴黎 Paris
1: Europe
0: 喎，其實係乜嘢原因你會揀呢一個 B B 名俾佢嘅咧？
1: 其實冇啊，即係順口開河嘅啫。其實真係，只不過係佢嘅中文名個音有少少似咁樣，所以我哋就話啊，揾翻個英文名。
2: 巴黎啊，佢
1: 有啲音係有啲似咯，有啲音係啲似啫。
0: 我以為你中意去巴黎，唔係哦，
2: 你個鐵塔反轉再反轉。
0: 但係咧，你諗下一樣嘢啊，可能真係遺傳嘅。咁我自己一路睇啊，因為我見到佢女個樣好得意，Happy Baby 嚟嘅。咁同埋咧，即係我睇到一段嘅新聞就係、是，即係譬如老師送咗一張卡片俾佢，咁就話啊，點解老師會送禮物俾你啊？你個女會話，因為呢、這個係因為我靚咯。你覺得你個女嗰個性格係咪似你啊？
1: 有啲似嘅，係有啲似嘅。佢有因為佢細路女，我又中意同佢有陣時做下一啲嘅所謂嘅嗰啲佢哋而家興嘅嗰啲卡通片裏面嗰啲角色扮演。咁有陣時我同佢 dress up 曬咁樣，可能去補下習上下堂，啲老師話哇好靚喎，你今日 dress up 曬好得意喎，咁送張貼紙俾你先，咁樣就會咁佢翻嚟話翻俾我先。哦，咁點解送俾你？咁佢話靚咯，所以咪送俾我咯。
3: 一定是阿媽平時你咁講嘅，
1: 俾多啲自信佢啊！
0: 咁其實某程度上，你真係將個女咧當咗公仔咁樣嘅，即係你中意幫佢打扮
1: 鏡，
0: 中意嘅。因為我見到你同佢搞生日 party 又好，乜都好咧，即係全部都會係卡通人物。
1: 佢中意嗰啲係啦，佢中意同埋而家興嘅嗰啲卡通咯。
3: 真係要記得影多啲相。做多啲，因為點解咧？大佢嘅時候咧，佢會睇翻啲相咧，會秒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合集团，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环境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803 点，跌了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27 点，升43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3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97，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2， 欧元对美元、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33.49 美元，卖出 4134.6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至凌晨的12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今次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4: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5: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行姐陈燕行。嗱，头先讲到咧有 B B 嘅开心啦，咁我唔知道，因为我好有一段时间咧，行姐系唔见咗嘅，
3: 系
2: 啦，即系我记得，你记唔记得我哋五年前咧曾经我哋系点样样有个 gathering 咧，就系、是、我有一次就撞到阿Yui，我喂阿Yui啊，你几耐冇见行姐啊？佢消失咗，佢 OK 嘛？佢仲喺咪度啊？跟住阿Yui话系，我就掹埋佢喺一个女厕嗰度咁样嘅，因为我有一次见到阿Yui，咁我都忍住好唔好咁样问咧，跟住我忍住唔好问啲咁嘅嘢啦。咁第二次，跟住我忍唔住，你同阿行姐咧好好朋友，好耐冇见佢，你冇见佢，我就担心好似佢仲喺咪度啊咁样咁。咁佢系，我都好耐冇见佢咯。我系啊系啊咁。咁跟住有一段时间你系好似消失咗咁。咁消失咗，喂约下佢啦，即系生定死我哋都叫知啦咁样咁。咁再生啦系嘛，咁错系咁。咁好啦，再生之余咧仲系好开心。原来嗰段时间我哋收到消息，哦，原来你有小朋友啦。咁嗰段时间好似你都未对外公开有另一半同埋有小朋友咁。咁好啦，我就想問啦，咁而家你咁開心啦，講到呢個 BB 女啦，咁其實你嗰段時間就唔見咗嘅時候呢，你係咪特登去做人啦，定係做人呢件事呢係冇計劃過佢突然間咁樣嚟呢？我都係唔好意思問啦，五年前而家就
3: 話咁快就五年前啦。
2: 係啦係啦，
3: 其實都真係嗰句囉，上帝送嘅禮物囉。
2: 即係你冇 plan 嘅。
3: 唔會啦，因為認識我嘅人都知道我係鍾意毛鞋多過
2: 小鞋。咪係囉，就係囉。
3: 如果我係鍾意小鞋嘅話，都唔使等到成44歲幾先走嚟生啦，係咪？即係要早啲啦。
4: 咁問㗎。係呀。不過我覺得呢係個天啊，你頭先所講係個天送俾你嘅禮物。絕對係㗎。因為可能個天就係覺得一樣嘢，就係你係一個好有愛心嘅。咁同埋我覺得我反而覺得，因為我哋 artist 好多時都會神隱嘅 ,ok? 即
3: 係
4: 又或者係因為我已經唔喺呢一行，咁我咪自己過自己嘅生活囉。但係我好鍾意睇佢嘅新聞係點樣呢，我睇到一個好開心嘅媽媽，然之後呢係延續一個生命啊。因為有好多前輩都有講話啊，其實我哋點都生一個好嘅，因為我哋要對呢個社會有責任。你要培育一個開心嘅小朋友咁。咁然後你一路呢喺度講，就係即係你總言之唔知你嘅教育方式系唔系，一路听嘅时候，其实你冇要求你个女第时要做一个咩人，你最紧要佢系开心健康嘅啫。
3: 啱啊，系啊，同埋即系有阵时会见到啲传媒，有阵时好似啊啱啱早两日嘉怡妈妈嗰度有个母亲节嘅節日，咁我都有帶佢
5: 著濕都好靚添，
3: 成班媽媽都著濕都好靚，個個都爭艷鬥麗啦。
5: 係諗翻，咦？你好似以前拍古裝咁樣喎，
3: 去翻以前咧喺電視台年代咁樣，戴曬假髮，鬢曬辮啊，著曬啲衫咁樣。咁跟住咧，啲人就會問我啊，你係咪諗住第日都俾佢入呢個演藝圈啊？咁樣我話，如果佢到時真係中意有興趣，咁咪入咯。我話，但係小朋友啲嘢都講唔埋嘅，佢而家細個中意唱歌跳舞啫，但系大下可能就转咗方向噶啦嘛，系咪啊？唔一定嘅，我觉得，但系我自己就觉得佢而家咁细个，系一嚿海绵嚟嘅，就尽量执佢学多啲嘢啫。因为我知道再大多一。大多幾歲，可能去到小學挨近中學嗰陣時，可能你都
4: 好忙啊。
5: 佢啲係學業上面，佢已經好忙，佢已經唔會諗呢樣嘢。你亦都唔會俾佢諗呢樣嘢。
3: 係啦，係啦，嗰個環境係唔容許你再諗呢啲嘢啦嘛。
5: 你講到呢一點咧，我就開始追問啦。
3: 係，
5: 因為睇咗呢個報道之後咧，就有人都會問你啦。喂，行姐，你近排嘅狀態好似都不錯喎，係咪都諗住復出翻咧？
3: 點會啊，咁個身形有人揾咩？
4: 嗱，我好想講一樣嘢呢，其實好得意嘅，有冇嗰個觀眾緣？其實我哋而家呢已經講呢，就係話即係我唔知呀，即係我周圍嘅朋友已經唔係話瘦就叫靚，每個人喺唔同嘅階段我哋叫入型。
3: OK
4: 咁譬如今日一見到你，我都覺得嘩，對唔住，我用呢個字嚟去形容你，好可愛。
3: Oh my 你又点你？
4: 同埋即系嗱，好似阿嘉乐所讲，见到你出现喺一啲嘅，即系我哋睇到嘅 news 咧，你好 sharp 啊！即系然之后我再睇翻，点解你唔继续喺娱乐圈做嘢、嗯？你谂下佢反应又快。是不是啊
2: 又開心
4: 又開心
2: 正能量
4: 同埋你以往嘅角色其實全部都係開開心心㗎、嗯、你會唔會考慮嗱真係嘅如果突然間有人話搵你復出即係用復出呢兩
3: 個字。復出哇真係巴閉你
2: 消失咗都冇人知道話復出。係
3: 啊。
2: 就係你消失一段時間我想問呢啲人會消失㗎佢仲喺咪度啊咁樣。
4: 即係你會唔會呢、
3: 嗯、我自己成日呢都有啲幻想嘅。我話哇如果突然之間時來運到咁樣嘩會唔會有個角色嗰啲監製啊或者導演覺得我覺得呢個角色係好啱你做嘅咁樣即係譬如我會諗返起當年呢好耐之前喺電視台有個劇集叫做《再見逆時老婆》㗎嘛。
4: 嗯。哦係呀。
3: 係呀好好睇咁呢套戲好經典㗎嘛。
4: 係呀陳秀文同埋陳啟泰㗎嘛。
3: 係呀係呀。
5: 我阿爺有同我講過
4: 嗰套好嘅，
3: 好好睇嗰套戲，跟住又有周嘉玲係做小三
4: 冇錯冇錯。
3: 哇！我心諗而家我
2: 小三係咪
3: 我呢個咁嘅身形，梗係做翻秀文姐嗰個。因為再見嘅線老婆就係講緊個老婆又肥又唔點打扮成個師奶咁，所以咧就令到個老公咧有機會咧喺出邊咧就俾佢揾一個小三啦。咁即係講，即係起碼小三同個正室係有個對比喺度噶嘛。嗯、即係我心啊，會唔會第日有啲咁嘅角色我有機會做咧咁樣？
4: 咦？呢樣嘢同阿嘉樂嗰個理念有少少似，唔係
5: 小三，
4: 唔係家庭，唔係
5: 破壞你嘅家庭。
3: 你小王咪呢啲叫做
4: 因為嘉樂好鍾意做戲嘅
3: 係
4: 好鍾意演戲佢成日都話真正嘅演員呢佢哋會去諗一樣嘢就係、是、啊呢、這個角色、
3: yeah.
4: 又或者嗰個角色如果俾我做會點
3: 係呀
4: 其實佢仲有火喎
3: 係呀可能仲有呢個興趣真係可能潛意識裏面可能都仲有呢個興趣
5: 點解一路呢我都喺度聽緊嗱其實我識阿巷姐我諗喺呢度嚟講呢我
2: 最耐係咪
3: 最耐啦
5: 一定係最耐。
3: 我哋係上世紀到而家
2: 咁。咁你唔約佢我約
3: 哈佢點會得閒約我啦。
2: 我哋睇
5: 因為呢
2: 影個說話俾佢聽。
5: 點解咁講呢你講得啱點解我唔揾佢呢、
4: 嗯、
5: 我都認識嘅佢呢其實當初仲係成日收收埋埋唔係好肯面對傳媒、哦、甚至乎呢嗱講返仲有啲時間啦我依家可以慢慢講返我同佢嘅淵源。
2: 好啊好啊。
4: 好啊不過呢如果你一用淵源呢兩個字呢、嗯、我
5: 聽著歌先。
4: 擔心冇錯。
6: 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已於20:45隨消。

0: 因为点解巷姐啦今次上嚟做访问，我同阿巷姐嘅认识超过30年。
1: 超过。
0: 亦都系你一踏入去电视台，我就已经认识你啦。
1: 系，
0: 因为我哋系训练班同学，
1: 冇错，
2: 咁耐啦。
0: 咁而佢嗰阵时咧，我哋有个花名叫小老宝。
2: 边个？
1: 小老宝系我咩？
0: 两个。
1: 啊，我系啊，原来我都系其中一个啊。
2: 小老宝，
3: 我要
2: 阿曱甴啦，因为
0: 唔系
1: 嗰个身形，
0: 唔系，因为咧，
2: 你唔系肥噶，
0: 唔系，因为佢好隐藏自己嘅身材。成日穿一件好阔嘅红色风褛，
1: 真系边个改啊？真系好贴切喎！
0: 嗰阵时咧，
2: 小老宝啊，
0: 嗰阵时嘅训练班咧有几个多口仔嘅，吴家乐系其中一个，仲有嘅就系刘海威，仲有嘅就系陈展鹏，仲有我哋其他几位已经唔喺娱乐圈嘅。
1: 同學啦，
0: 同學仔啦，咁亦都依家亦都係有繼續聯絡翻嘅。咁其實我哋嗰陣時咧，同巷姐一啲都唔熟。
1: 哦，
0: 佢係唔講嘢，佢性格係完全唔係好講嘢啦。係啊，嗰陣時仲有梁雪薇，佢兩個小老寶孖寶嚟嘅，
1: 我
0: 成日著風褸遮住自己身材，好似驚死我哋會搏。
1: 風褸遮住身材嗰個就一定係梁雪薇啦，肯定係佢啦，我冇佢咁遮住嘅。
0: 你兩個都係咁嗰陣時，佢兩個性格咧，我都講你兩個都唔似係做娛樂圈嘅人嘅，
1: 好沉默，
0: 好沉默，係啦，收收埋埋嘅。即係我哋認識嘅佢咧，真係多口只係得我呢幾個嘅啫。
1: 係啊，
0: 咁啊，所以其實嗰陣時訓練班咧，我哋唔 friend 嘅，完全唔 friend 嘅，
1: 唔會成日約出嚟咯，
0: 冇啊，
1: 淨係得上堂會見面咯。
0: 係啦，我哋真係約出嚟，我哋係另外嗰幾個，我哋嗰個白燕仔啦，加一兩個白燕妹啦，係冇你份嘅，
1: 係啊，
0: 真真正正見到你就係話出咗嚟合作啦，做嘢啦。嗰陣時嘅性格先叫開朗啲啦，你開始拍情景劇啦，嗰陣時你同。邵尊啦，邵尊，
1: 系啊系啊系啊，串皆大欢喜咯。
0: 嗰阵时我就，
2: 我以为你一对添啊，嗰阵时
1: 我哋应该拍咗几年啊嘛。
0: 我而家都仲系咁怀疑紧嘅。
1: 其实
2: 拍咗几年戏，唔系拍几年拖，
1: 戏啫。
0: 咁啊，亦都就系话啦，遇到就系话中间有一段时间咧，知道你屋企人又好啦，宠物又好啦，遇到好多唔开心嘅事件。其实我哋训练班同学咧。每定期都會有約會，咁
1: 所以
0: 係有一段時間斷咗，就係疫情嘅時候。疫情嘅時候咧，因為真係唔方便見面啦，嗰段時間就真係失咗聯啦。嗰陣時佢哋
2: 咁你失咗聯，有冇覺得佢都唔喺人世啊？
0: 唔係嗰陣時失聯嘅原因咧，我哋知道好多嘢發生緊，我哋唔敢煩佢嘅。我哋嗰陣時咧，尤其是阿劉海威，真係啊悶到啊！喂，其實咧，大家唔見，不如視像啦。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視像傾偈。
1: 視像佢都唔放過，因為點解佢要視像咧？第一疫情啦，第二佢好似亦都係要去第二度翻內地。
0: 係啦，
1: 要被隔離噶嘛。你翻內地都係要被隔離噶嘛。咁佢喺間酒店房好鬼悶噶嘛。佢聊成班訓練班同佢一齊去視像。
0: 跟住我就真係話，嗱，我真係唔搞啦。我喺英國，我真係唔同你視像。
2: 係我啲時間。
0: 嗰時係調轉咗，即係所以我哋嗰陣時其實咧不斷都去關心大家，但係巷姐咧，我哋係一個唔敢搞佢嘅。
4: 係嗱，呢一個我係好知道嘅，因為家樂其實有講過好多次，係有想過揾你嘅，但係佢個人咧，佢係好錫朋友嘅，即係如果唔係你近排咧不停喺度出現啊，所有嘢咧，佢真係唔敢搞你啊，係啊，呢個係真嘅。咁結果阿蘭子啊請到你，你又肯上嚟，
1: 肯都唔肯啊，我恨咗好耐啦。
2: 多謝。
4: 咁所以即係我係 support 你呢一樣嘢，因為佢真係講過好多。
0: 因為我知道喺你生命裏面啦，好多事件發生，亦都有好多嘢可能係未必係啱 timing 想同人哋分享。咁所以變咗我就係覺得喺訓練班同學裏面，你見我唔會特別去話，邊個上嚟上嚟上嚟，我覺得就係個 timing 啱先咯。不過 timing 啱嘅時候就變咗，難子請佢上。
2: 嗱，佢真係好緊張你，即係好即係點講好。

0: 是很理智的，他做每一件事呢他都是清清楚楚的。
1: 我今天好追過你太理智
2: 了。真的是。
0: 他不想呢好像、啊、你又 call 我啦他又 call 我啦，他覺得如果是男子跟開的那就男子跟開啦。
2: 我明白了，做什麼事呢？難道他們有些淵源？難道那時候少尊是假象，你才是真的？
3: 我這個呢又要幫嘉樂辯護一下的，因為我們之前都是請了一個嘉賓，那個嘉賓呢就不用我哋大家咩？佢又揾完阿嘉樂，又揾我，又揾嘉樂，又揾我，即系然之後，即
0: 系有啲亂啊！
3: 系啦，有啲亂，所以佢個人咧，永遠都係嗰樣嘢嘅，就係、是、一個就揾一個，
0: 嗯、
3: 即系唔好咁多人不停去 call 一個人，或者嗰個被訪嘉賓 call 兩個主持人，
0: 贊成，贊成。
3: 即系你識咗佢30年，你都知佢係咁啦。但系而家我訪問翻你，佢、
0: 嗯、
3: 以前係咪咁噶？佢以前曳唔曳噶？有冇係咪？曳仔嚟噶，
0: 我唔覺得佢曳喎，我不嬲都唔覺得佢曳喎。
3: 但係你覺唔覺得多口㗎？
0: 好似入咗行多咗啲，係咪？好似喺幕前演出之後就多咗啲啦。
1: 做幕後嗰陣唔講嘢。
0: 係啊係啊，冇咁多嘅，做可能做再做埋《歡樂今宵》啊，嗰啲其他諸如此類嗰啲就開始多。
2: 喂，我想跟進翻一樣嘢咧，咁啊，嘉樂頭先喺度講啦，就話一段時間佢都唔敢揾你啊，咁樣佢好細心啦，咁、一定嗰段時間大家都唔敢揾你嘅時候咧，咁一定係有啲嘢真係喺大家即係聞風啦咁樣，就係覺得你真係有段時間真係唔係好妥。我有啲怪嘅，系咪真系有段咁嘅时间发生啊？
0: 其实有低落嘅时候咯，
1: 好几件事件添啦，好几件事件
0: 啦，即系又有狗狗离开啦。
2: 嗯、
0: 即系我对于狗狗离开咧，嗰、那个唔系咁容易放得低啊！我个人系、啊，即系就变咗个人成日处于好情绪好低落当中咯。咁、如果你情绪处于好低落，咁你就唔想出嚟影响其他朋友啦。个个见到你好哀愁咁样都唔好啦。咁我就宁愿即系自己会系做即系自己收埋咯，叫做系咯咁样咯。
3: 我自己因为我真系其实唔系同行姐熟
0: 的。系啊系啊，
3: 啱唔啱啊？
0: 我直情同阿子清好似冇乜机会。
3: 冇啊冇啊，但系即系我见完佢，除咗我觉得佢好得意之外咧，我好中意佢，因为我觉得吓，
1: 你边个得意？系得意翻，
3: 系
1: 佢以前冇咁得意嘅。
3: 所以即系点解咧？我觉得佢个人咧，佢出得嚟，佢系希望别人开心。所以佢譬如狗狗唔喺度啦，佢唔想去搞人。咁但系我想同佢更深入地认识，所以听晚继续要请行姐上嚟我哋。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0点45分取消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的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發生嚴重暴雨洪涝災害。新華社報道，有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鬱江發生今年第一號洪水，南寧市、貴港市多座水庫發生險情。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政府成立總指揮部，展開應急救援、災情排查、群眾轉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土耳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议题作出有力的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射68枚导弹和350几架无人机，首都几乎是主要的目标，有十几处地点遇袭，最少11个人死亡。泽连斯基说，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阻止类似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861点，跌了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0点，升4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35,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97,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0.47 美元，卖出 4141.15 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此外，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12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系上秋余卓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嘅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冲啊！就快开波啦！
11: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0: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3: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4: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3: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5: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6: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的好妒忌啊！
14: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集去到第三集啦，我哋请嚟咧香港嘅宝石切割师 Anna 同埋 Sharon 上嚟同我哋倾偈。今日就讲一啲关于新心灵同埋一啲宝石或者珠宝嘅关系啦。嗱，好多人咧，我会觉得真系买水晶或者买宝石咧，会睇佢嘅能量先去买。其实有阵时你睇到嗰个价钱都系，除咗佢靓啲啊、剔透啲啊，因为啲人就会觉得靓啲啊、剔透啲啊，就应该有能量啊咁。我想问一下啦 ，Sharon 或者 Anna 啦，系咪真系嗰粒石越？靓越清晰就代表能量越强嘅咧？
2: 其实水晶因为每一种水晶都有佢个能量啦，咁所以唔系话清就等于能量最强，因为有啲矿物或者宝石咧，即系佢哋譬如青金石咁啦，佢哋唔会清唔会透，但系青金石都有佢本身嘅能量，咁所以其实。譬如我自己揀水晶咧，我係會好因應我嗰個當下，我有咩需要，我個靈魂想話俾我知，哦，我需要平靜，或者我需要心輪嘅打開，咁我咪會偏向揾嗰類型嘅水晶，咁去帶去提升我自己嗰個頻率咯。咁所以我唔會好介意究竟嗰個石係清定唔清，因為原石都有機會入面好多雜質噶嘛。咁即係當然手串你靚嘅話，梗係越清越開心啦。但係有啲吊墜啊，或者有啲其他大啲嘅吊飾都。尤其實入面有雜質都冇問題，即係個能量係你帶咗你最舒服囉。
1: 咁係又或者好似天池啊、銀鐵礦啊、唔知咩礦啊啲，其實嗰啲係唔係睇嗰個透明度嗰啲囉，因為佢實色㗎嘛。係咁我想問一下 Anna 啦，咁你身邊或者你嘅公司或者你屋企咁多唔同嘅珠寶，如果聽 Sharon 咁講嘅話，咁你咪好亂囉，會唔會㗎？或者你會唔會都 feel 到呢啲㗎？
3: 因為我個人可能日日對住寶石水晶啦，我感覺到我每一樣能量滿滿，但係你話有冇咩亂咧，我又唔覺得喎。可能我覺得我係一個即係乜嘢都適合嘅人啦，係啦，可能係水晶或者寶石俾咗我能量，我覺得做事都幾順利嘅。
1: 係，咁我想問下 Sharon 啊，你開頭係接觸打磨嘅時候係因為你真係想要一個療愈嘅石啊，定係因為啲乜嘢而啟發到你會好想去試呢樣嘢？咁多唔同嘅興趣，
2: 其實本身我係做首飾設計嘅，咁我係學開金工嘅時候咧，咁我就成日諗，哎呀，點解坊間嗰啲石全部都係啲蛋面啊，好悶嘅形狀咧？有冇啲特別啲係我可以攞嚟俾我自己做首飾設計用嘅咧？係冇嘅，咁我最後就諗啊，哎，咪自己設啦，咁所以先至喺 Anna 度學。去希望可以設一啲我心目中想設嘅切割或者形狀咯，或者咁其實係啦，即係我會即係好天馬行空嘅，可以好隨心嘅。咁我就係經佢，我會同佢溝通，同 Anna 溝通，我就話 Anna， 我有啲咁嘅概念，我有啲咁嘅諗法嘅設計，做唔做到咧？咁佢就話可能呢隻石咧有啲會裂不如你試另一隻。佢會俾好多意見我去，等我可以更加做出嚟嘅作品更完美咯，即係唔會話可能做到中途裂開咗，咁就好肉赤咁咯。咁所以我哋中間會有好多互動啊，佢會有好多鼓勵啊，佢亦都俾好多空間我去。做我所想構思嘅嘢，咁所以其實水晶啊、半寶啊、寶石呢啲，我本身好鍾意，我係對佢哋嗰個顏色啊、個色彩啊、個能量，我本身都係有個著迷嘅感覺嘅，咁我所以先會想去做更多首飾，無論係自己戴又好，送俾朋友又好咁樣。
4: 之前 Anna 有提過咧，話可能有啲固定嘅形狀或者切割面有啲公式啦，你可以套用落去啦。但我而家見你可能自己設計嗰啲或者戴住嗰啲咧，都係比較free flow 啲，或者係已經係新式噶啦，
1: 一粒雲咁樣嘅真係好似。
4: 咁如果係咁嘅話，你係咪又要重新計過去點樣切割，同埋你仲要幾嚿雲喎？咁咧係咪每一嚿都唔同，定係唔係嘅？其實我隨手切出嚟嘅咋咁樣咧？
2: 其實切割有好多種方法嘅，咁我呢種切割咧就係、是。幾種切割嘅加埋一齊嘅融合，
4: 係
5: 混合切，
2: 係啦。咁所以點解坊間冇呢個切割，就因為啲製造呢啲切割嘅 嘅工場咧，佢哋覺得太花時間啦。
4: OK， 因為每一嚿都唔同。
2: 係啦， okay？ 你賣出去或者做首飾，你變咗你好難去好 mass produce 嗰啲飾物。咁，但係我自己我冇所謂，我真係隨心，我開心，我覺得我喺呢個設計過程，我揾到我個滿足感，咁我就已經即係達到咗我想做嘅嘢咯。我個目標。
4: 我睇人哋戴水晶咧，有時咧佢會戴戴下咧，佢會。
5: 俗啦，
4: 系啦，会俗咗，系咪真系会嘅咧？定系唔系心理作用嚟嘅啫？
5: 唔系真系俗咧。
4: 跟住佢哋就话系诶，佢帮你吸咗啲负能量，
2: 系啊系啊，
4: 或者帮你吸咗啲唔好嘅嘢。有时你讲嗰个裂嗰个情况咧，都系帮你挡咗灾啊。咁系咪会有相对嘅讲法嘅咧？
2: 其實確實係，因為水晶本身佢嗰個能量，即係等於手機咁，你每日用完你都要插電啦。咁，水晶其實你戴喺身度，佢都係幫緊你提升緊你能量，咁佢自己都要提升翻佢個能量。咁如果你冇去做一啲正確嘅淨化，或者去幫佢即係擺喺個嗰個座，即係個水晶座上面插電嘅呢啲嘅行，即係嘅方式咧，咁佢真係會冇曬電㗎。你 keep 住係咁，但係佢唔插電嘅話，咁你咪變咗，其實最後嗰個水晶就會變咗俗曬，或者係個顏色冇咁靚咯，唔靚咯。
5: 係嗱，Sharon 就喺療愈即係靈性方面就解釋咗，原來水晶係真係可以由俗變翻清少少啦。科學嗰邊啊，我想問下 Anna 啦，水晶係咪真係可以由清變俗，俗又變翻清嘅咧？
3: 如果以我功理上邊嚟講咧，我係覺得佢因為時間，因為磨損啦，跟住係啦，佢會變到佢嗰個表層係蒙咗，咁其實應該要做少少嘅打磨抛光，
4: 哦，
3: 佢會變翻嘅。
5: 哦，即係等於我哋平時嗰啲嗰啲叫咩啊？
4: 啲鞋你唔拎，你都要攞個鞋油捽捽咁。

0: 我哋一開頭都已經講啦，即係水晶呢樣嘢，有陣時可能越清啦，或者越精緻啦，或者越靚嘅時候，個價錢會越貴，或者有陣時嗰隻色越 sharp 越多，或者啲人就會覺得喂呢粒一定正嘢咁樣啦。亦都演變到咧，而家坊間真係有好多人可能會做假嘢嘅。咁啊，上個禮拜有講過紅寶石點樣真點樣假啦，但係而家直情譬如你網上面睇到有好多添。佢完全平到咧唔信咁滯嘅，咁嗰啲都應該好明顯就係假啦。但如果有啲差唔多價錢嘅話，咁我哋點樣去簡單地去分辨嗰粒係染色嘅石定係真嘅石咁樣咧？
1: 其實之前都有講過啦，首先你有少少嘅概念就係對於原粒嘅石嘅特質有少少了解，即係辨識就譬如話我哋嘅。黄水晶，其实而家有好多咩柠檬黄啊咩黄咧，其实后天系唔系染色，系加热变咗更多嘅即系唔同嘅黄色系染色，其实相对嚟讲系粉水晶会多数要会染色嘅，系因为佢粉色冇办法加热得出嚟嘅。
0: 粉色嘅话就
1: 有啲好粉红啊，即系或者系好娇啊嗰啲嘅，咁多数系偏离咗天然嘅粉晶嘅颜色咯，唔可能有咁样色咯。
0: 即系越系嗰只色越 sharp，
2: 好似靓啲咁样，
0: 系未必系真噶啦呢个就。
1: 所以话讲嚟讲去系你了解原石。背后的特质是很重要
0: 的。我想问一下，如果一粒原石我买回来自己亲手再去琢磨的话，那个能量可不可以叫做再强一点，即是好过人哋琢磨完给我。
2: 能量强不强之外，即是你会保证真一点咯。
1: 好啱。
0: 同埋那个疗愈是不是也会从因为就是我亲手自己做的所以就会
2: 感觉好一点。
0: 能量强一点。
3: 咁我相信当你好鍾意嗰嚿水晶，你可以摆一段时间，可能大半日或者点样去亲手去由竹或者花变到令，其实你同呢嚿水晶嗰个连结嗰、那个能量嘅交换嗰感觉已经系提升咗。即係你好似你照顾你隻草物咁样，你日日梳佢啊，喂佢食嘢啊，揽佢锡佢，佢同你个关系都更加好囉。即係一样囉，水晶其实都系差唔多。
0: 咁我想问下 Sharon 啊，喺你手上面有边一粒宝贝系你最鍾意，或者你最觉得佢背后有一个故仔你系最深刻㗎？除咗你个云之外，你而家戴住个云。
3: 其实我真系好多好多宝贝，咁咁啱手上面皮好，其实水晶咧系好因应，好似我头先即系之前讲话当下我个需要，我嗰个能量需要，我去佩戴或者我去每日去滋养佢咁啦。咁因为呢段时间我自己觉得我系呢、這个這個水晶是可以給到我那種平靜，我那個心靈冥想的時候，我可以很容易入到狀態，這是雷姆尼亞來的這隻。那我就會帶。
0: 不是就白水晶的嗎？
3: 不是，它是雷姆尼亞來的，就看你洋白水晶其實是雷姆尼亞。那因為即是它有那個特別的能量，而我帶著它的時候，我那個心是跟他有那個連結，所以我會想帶他咯。其實每一串水晶你去揀他那天帶出街，即好像你襯衫那樣，你的心情其實是會不同的，你那個穿得型一點，女仔一點，斯文一點，你自然你的心情都會被那樣那個裝你的裝扮影響，所以水晶其實都是差不多可以令到你那個能量有轉變咯。
2: 我之前聽呢說可能不同功效的水晶呢它要戴在不同手，是不是真的呢？即有些可能入不知道什麼邊入的呢，左入跟住如果啲劈斜那些呢
0: 右手
2: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讲法的呢？
3: 是，确实是的。因为我们如果脉轮能量学来讲呢，左吸右放手。所以如果你想吸一些好的，即爱情啊所有金钱啊，那就一定是带左咯。通常右呢就是你不想要，譬如有些即又不是不想要的放，即是放一些负能量或者一些俗气，或者是你是想辟邪的，通数多数都是右手的。但
0: 是咁我哋又问返一个科学嘅
2: 反驳
0: 啦，
2: 是
0: 有冇分嘅呢？大宝石嚟讲，
1: 因为我对呢 part 呢就研究不深嘅，对我嚟讲係自己鍾意就好，
2: 唔好阻住自己做嘢，
0: 随心一齐随心就一定係好㗎啦。咁我想问一下啦， Anna 有冇一啲呢客人啦，或者一啲嘅拎个石过嚟想搵你去帮手嘅一啲深刻嘅故仔去同佢分享一下呢？
1: 好多。
2: 嗯，
1: 举例讲啦，如果我哋原石打磨嗰度系有一位女士，佢揸住一个翡翠嘅手镯，
2: 嗯，
1: 咁咁梗系佢妈咪走咗，留俾佢哋四姐妹。但系咧，四姐妹咧系每个有啲加拿大，有啲香港，有啲系其他地方，点、
2: 嗯、
1: 样去分享？所以就揸住问我哋过嚟，可唔可以切开，跟住将佢做成每人带住一个饰品咁、样走。
0: 咁我觉得个意义唔同咗、啊，你觉唔觉得？
2: 但系每个人都真系有翻自己嗰个念想喺度。
1: 系啊，咁、因为个翡翠都手牌嚟嘅，都好靓嘅。咁、我哋就会将佢切咗四份，跟住就揾咗一位首饰设计师画咗草图俾佢哋，跟住就每人做成一个吊坠嘅、做出嚟嘅效果，有两位系做咗手镯，有两位系做咗吊坠。咁四姐妹都好好开心咯，咁样。
2: 诶，但我又想问一下啦，加码问一下啦，即系好似咁样一嚿石啦，咁你分开四份啊，会唔会四份系唔同价钱噶？即係個價值
0: 重量唔同係咪？
2: 唔係，可能價值上呢個 color 靚啲，
0: 有啲位咧特別靚啲噶嘛。
2: 係會唔會嘅咧、
1: 我睇佢哋四姐妹係唔會分我要攞邊一塊，就話隨身啦。我哋不如遲下就我有呢嚿咁就揀咗。
0: 啊，即係又係心意。
2: 唔係心意，係心意係一定有嘅。但係我只係想諗下，就係同一嚿石裡面，好似而家呢嚿石會唔會話咁樣分開四份嘅話，呢嚿會貴啲，因為佢靚啲咁樣。
1: 其實如果頭先我講到係一個翡翠嘅手。如果你切开咗，就价值应该系冇咗成个去有价值咯。首先我哋从呢个判断咯，系、其他我就冇办法去判断。
0: 明白。好啦，最后啦，又系一个就系同我哋一啲小分享啦。现场睇下边系天然水晶，边系染石水晶。
2: 系，
0: 我觉得呢个难估噶，系咪咧？除非 Anna 好好地将染石嗰个系极度摆明系假嘢嘅嗰啲咧。
1: 應該講我哋影色就太明顯啦，不如講緊喺啲天然嘅原石，經過我哋叫做復照改變佢嘅色，你哋係即係知唔知個背後？即係個原理咧，或者係點解要咁樣做咧？
0: 我實唔知啊，實唔知啊。好邊樣咧？你想同我哋講？
1: 即係頭先我哋開頭講緊係托帕石啦，
0: 係
1: 因為托帕石，如果你哋初头以为佢水晶，如果系做宝石，佢嘅市场价值感觉到好似唔高，但我哋将佢复照就会改成蓝色，咁啊类似海蓝宝，咁啊好多珠宝设计师就会采用咗佢做呢啲宝石啦，咁佢嘅价值就会提高咗。
2: 即系呢嚿呢嚿可以变成蓝色啊？
1: 系，
0: 因为我哋而家望到系一个透明黄色嘅嘢嚟。
2: 系啦系啦系啦，
1: 水晶白色嘅嘛，宝石。因为佢用到复照嘅原理，即系我哋咪叫做加热，我讲简单叫加热啦。复照就系改变佢入边嘅分子，佢会变色，咁啊变色有时会浅蓝色、深蓝色，所以就市面上而家今年流行一个系粉红色，即系佢可以改变呢几个颜色，
0: 粉红或者蓝色两只色嘅啫，
1: 托帕石系咁样，所以如果我哋唔改变个色，佢嘅商业价值系冇咁高嘅。
0: 哇，好得意啊！原来可以咁样做噶。咁但系如果系咁讲，佢算唔算加工石啊？如果我将佢变咗蓝色，
1: 国际上边允许咁样加工咯。
0: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新华社报道，有人伤亡同埋财产损失。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广西藏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总指挥部，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事例。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道琼斯指数报52879点，系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35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兑美元1.336，欧元兑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点，啱啱跳咗啦，系4150.37美元，卖出4150.8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咦，知道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经已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7: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30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Robin 话 demo 阶段时咧，成熟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你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我哋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Hello。今日咧同大家呢个分析一下咧，因为我最近见到一个理论咧，我觉得好型啊！我冇谂过系咁样去解释，但系咧我听完之后咧，我又觉得好似好合理咁样啊！我问咗泳儿先，你觉得呢个中意同埋爱有冇唔同咧？
2: 有。
1: 咁有咩唔同咧？
2: 爱咪中意嘅升华版咯，
1: 嗱好多人会咁答噶，即系中意同爱咧就系一样同一样嘢嚟嘅。
2: 好多人咁答即系啱啦。
1: 好多人咁答，我都以为啱，呢个亦都系我觉得嘅嘢，即系可能大家本身系中意嘅，即系可能系好感，跟住去到中意，跟住中意之后咧就慢慢升华到去爱咁样啦。呢个系我觉得系最正常嘅答案，亦都系最普遍嘅答案嚟嘅。所以点解我今日想讲一讲咧，就系我。最近見到一個理論咧，我覺得顛覆我嘅想像，但係我深思完之後咧，我又覺得非常之合理。係乜嘢咧？佢就係話，其實喜歡咧，即係中意咧，同埋愛咧，係兩樣嘢嚟嘅，佢唔係程度上嘅唔同，佢係完全係兩樣嘢嚟嘅。
2: 如果你刻意去講嘅話咧，即係如果我真係一定要分開嘅話咧，係有機會可以成立嘅，因為你通常只會係中意你嘅朋友，你咪就算你愛你嘅朋友都好，都唔係對你愛人嗰種愛咯。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1: 我明啦，你開始 get 到佢嗰個理論啦，好聰明啊！
2: 咁佢咪講愛情嘅愛同中意嘅愛咯？
1: 但係又唔同喎，因為點解咧？佢講緊嗰件事咧，就係話中意啊，通常係欣賞啦、開心啦、同頻。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是会是很开心的，跟住呢还有一个心动的感觉，或者独处的时候就会想到就是如果哪个在这里，或者你见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他都在这里就好了，如果一起就好了这样的。但是爱呢是关心啦、在意啦、包容啦、付出啦、责任啦等等啦，即有些心痛的啦、照顾啦、或者就是不要让你出事，或者觉得你要过得比我好的。但是呢这两样东西好像都是差不多跟我们的理解。但是我覺得佢最顛覆我想象嘅理論咧，就係其實喺可能尤其喺愛情嘅關係裏面啊嚇，呢段即係如果喺愛情裏面咧，係需要兩樣嘢都有先至成立嘅。
2: 係，
1: 所以點解大家會覺得或者好多人會覺得哇，好似識朋友好易，或者屋企人好易，但係點解拍拖會咁難，或者係真係去到婚姻會咁難咧？就係、是。好多人會分開咗呢兩樣嘢，因為去到拍拖或者婚姻嘅時候咧，係更加需要呢兩樣嘢係一齊嘅，即係可能大家咁即係點解啊？解釋一下先，舉個例子，可能大家就明啦。例如啊，我哋好愛我哋嘅父母，我哋父母都好愛我哋，但係咧，其實好多嘅仔女啦，同父母咧未必中意一齊相處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2: 即係明啦，明啦，
1: 佢未必。中意或者佢未必中意你嘅一啲處事嘅方式啊，或者生活嘅模式啊。
2: 如果我愛一個情侶嘅啲愛啦，我都未必會接受到佢嗰個處事方式，或者我中意佢嘅方式噶。
1: 但係咧，嗰件事就係當你情侶嘅時候啦，你就要係點咧？你既中意佢又愛佢，即係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有好多問題嘅衍生啦。你諗下，如果學你頭先話齋，我唔贊同佢嘅一個處事方式，咁你哋兩個咪會嗌交咯？就喺啲價值觀裏面啊，或者喺啲三觀裏面就會嗌交，或者喺一啲可能共同商議屋企嘅事情嘅時候，好多時就會有呢個分歧咯。咁或者係乜嘢咧？好多時候點解話去到可能婚姻即係慢慢踏入去之後，發覺我係對佢有責任，但係冇咗一開始嗰個中意嘅感覺，或者嗰個想要同佢一齊嘅感覺，即係可能寧願我同 friend 出去啊，或者自己留喺屋企啊，我唔想同佢出去啦。咁所以變咗咧。好多人就即好多人唔明嗰個點解會明明我同佢拍拖嘅時候真係好鍾意佢，我先會同佢步入婚姻㗎嘛。但係點解步咗入婚姻之後又好似同我一開始諗嘅唔同嘅，即係唔係王子同公主永遠生活幸福快樂咁生活落去嘅，就係好多人冇搞清楚呢樣嘢，就係以為淨係得求其一樣就得，即係話淨係鍾意就得，或者淨係得愛就得。但係其實呢兩樣嘢呢係要並存。先至可以叫做維係一段好嘅感情關係喺裏面，因為可能我哋 识朋友啦，朋友好多时系唔需要去到爱嘅地步嘅，即系我哋系中意同佢相处啊，中意同佢一齐玩啊，但系你唔会对佢有嗰个责任噶嘛，
2: 系啊，
1: 即系你唔需要话我要为你付出啲乜嘢，贡献啲乜嘢，唔需要话将你哋两个嘅生活捆绑喺一齐噶嘛，所以你咪变咗其实揾朋友好易咯，因为佢冇嗰独特性，即系你唔会话我有一个朋友，我就唔可以有第二个朋友噶嘛，咁但系爱情呢件事系你只可以有一个噶嘛，
2: 系啊，
1: 咁嘅时候嘅话咧，你就变咗你需要嘅嘢就更加多啦。点解又要喺中意里面加埋有爱嘅成分？调翻转讲话，我哋嘅父母好爱我哋，我哋亦都好爱我父母。但系虽然话细个嘅时候我哋一系捆绑一齐嘅，但系你唔会去到可能我哋成家立室之后，我哋都必须要地系每一日见到父母，每一日要同父母一齐咁样。即系可能我哋会有互相照顾啊，互相食饭啊嘅模式，但系唔会系一齐生活。而就算系可能住埋同一间屋都好，那个一齐生活未去到系情侣夫妻咁 close， 真系我要对住你，你要对住我嗰个感觉咯。
2: 或者应该咁讲，对住屋企人都有阵时可以好坦荡荡。但系你对住你嘅情侣伴侣嘅时候，如果你同居或者你真系结咗婚之后啦。你会更开头你会扮嘢啦，扮完嘢之后你会更坦荡，
1: 唔可以太搏扮嘢啦，
2: 系啦，即系会更坦荡荡，即系可能突然间你屋企阿爸阿妈揿门钟嘅时候，你起码都可能就会喂知整翻啲咁样。但系如果你嘅伴侣嘅话，你可能有机会未必做呢样嘢。
1: 唔系，因为都做唔到咁耐嘅，因为始终瞓喺隔篱嘅话，系咪先？都唔可以咁。不过唔系，日本嗰啲咪有咯，话嗰啲可能清晨五点钟起身化妆，即系个可能老公永远冇见过个老婆。素颜嗰啲咧，
2: 咁佢嘅文化另外唔同啦，因为佢对住普通嘅人都系会咁做啊嘛，你明唔明啊？系啊，所以系佢文化唔同咯。
1: 咁所以咧就系、是、如果大家要进入一段好稳定嘅关系里面嘅话咧，真系要揾到嗰、那个你既中意又爱嘅人先至得。

0: 我明白了，应该说我看到这个之后有一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即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好像很奉旨的时候，当你会觉得我都已经升华了去爱了，我都已经叫做有责任感了，或者已经叫做是我已经是一个屋企的时候，我是会对你有在意有付出，或者我是有那个叫做包容在这里。即学你或者 我可能真的可以包容到他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一些小的一些事情，但是那个还中不中意这件事呢，我觉得才是维系一个关系的最核心之处。因为当你是被一个可能叫做婚姻捆绑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就会忘记了自己的心里面究竟中不中意。如果你不中意的话，你很难跟他叫做好似以前咁 sweet 咁相处啊，或者你系都唔想见到佢，或者你系唔会想同佢系同一间屋企度食饭等等嘅时候，系会好虚耗大家嗰个感情，即系好似越过你会觉得，咦，点解好似同我一开始系越行越远嘅，或者系觉得，咦，点解唔系我本身想象中咁嘅咁样咯？
1: 又或者爱呢样嘢，佢好容易会变感情，呢、這个经常性都有人讲噶嘛，咁所以爱呢样嘢咪变咗系好短暂。即其实这一样东西原来是随时有机会会消失的。
0: 我觉得不消失是有方法的，但是要两个人一起去努力就是怎样呢，就是你要维持那个喜欢。维持那个喜欢的时候呢，你就要告诉自己，我不是只是得爱就可以了，即我不是只是对他有责任感，或者我不是只是付出就可以。而那个维持喜欢那件事是可能大家始终、就算可能变成是、父母都好，爸爸妈妈已经有小朋友都好，可能会不会有机会就是始终都会两个人出去拍下拖啊，或者订立一些叫做纪念日，或者一些自己的活动，或者叫做咩每日听听三十分钟那些，即是听听少年心底梦。其实是我觉得这个是维系夫妻关系一个很紧要的东西，就是你起码要俾你哋有一开始，或者是要一路保持那个一开始那个感觉喺度咯。
1: 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呢，人呢最缺乏或者最败笔嗰样嘢系咩呢，就系懒。
0: 是
1: 因为其实某程度上都是因为懒，你才会冇咗个情趣，冇咗情趣，或者冇咗个新鲜感，或者冇咗嗰个互动嘅时候，你就冇咗鍾意啦。冇咗鍾意嘅话，你有几爱都好啦，你就会慢慢变咗感情啦。
0: 我觉得同埋另外一样嘢呢，就係会係个心态唔同咗嘅时候呢，自己諗嘅嘢会唔同咗㗎。即係好多人话，哎呀，我宁愿返去暧昧嘅时候啦，最 sweet 嘅时候啦，因为佢一定会对我最好，或者佢追我嘅时候一定会对我最好，点点点，即係好多人会咁觉得啊，但其实点解话暧昧好靓啊？其实你谂翻个转头，其实暧昧未必系咁靓嘅，因为你嗰个唔肯定都会令到你哇落落乱啊，呢样嗰样啊咁样。但系佢有一样嘢咩喺度咧，就系、是、会令你觉得佢对你嘅好，系 bonus。即系佢今日俾粒糖你，你已经觉得哇，佢俾粒糖我啊咁样。但系当你进入咗一段关系嘅时候，好多时啊吓，好多人会觉得奉旨咗，即系变咗。作为男朋友或者作为女朋友，一定要去做啲乜乜乜噶啦。如果佢唔做啲乜乜乜，调翻转反而唔好。即系可能本来佢俾粒糖你，喺暧昧嘅阶段，你会觉得好开心。同样地，佢如果已经进入咗一段关系，佢俾粒糖你，你会觉得吓，我男朋友俾粒糖我咋？即系你就会开始计较，或者你就会觉得呢件事唔应该啦。
1: 所以心态咯，
0: 系啊，真
1: 系好紧要。
0: 系
1: 嗱，例如头先你所讲，即系话哇，俾粒糖咋？即系呢个你贪心，
0: 即系
1: 你唔识知足，
0: 系啦，
1: 系跟住如果嗰个你经常性唔俾嘢你，突然间俾粒糖，哇，佢俾粒糖我啊，咁呢样嘢又唔系，因为你值得拥有嘅系好多粒糖，系啦，所以心态上面点样平衡或者点样拿捏咧？我觉得呢一个系。如果我当爱情是一种游戏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要 keep 住怎样可以赢的守则之一。
0: 是啊，
1: 即是这个比喻咋，不是当爱情游戏的。
0: 呢件事无论所有嘢都系你要当佢系游戏都系好噶，因为点解好咧？你如果当佢系游戏，你先会不断想去闯关啊，
1: 同埋想赢。
0: 系啦，同埋你会保持嗰个新鲜感啊。因为当你即系人系中意游戏噶嘛，但系好多时你当佢系一个功课嘅时候咧，你就唔想斗佢噶啦，系咪先？你就系因为开始觉得啊，佢好玩啊，佢好得意啊，咁嘅时候你先会开始想去接触，慢慢地觉得佢啊都好好、啊，会令到我有好多唔同嘅感觉。之后你先会慢慢觉得啊，不如我都。投入一下啦，或者我不如我学多啲嘢啦，等等嘅事情，所以变咗好多时候我哋喺呢一度就係好简单，就係要识得感恩，即就算佢做嗰样嘢係好正常，应该要做都好， 都唔好覺得係應份，即係永遠冇奉旨嘅，即係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付出係一定冇必然嘅，即係佢為你付出係一定係因為佢想你開心，或者係佢鍾意你，佢愛你，所以佢覺得佢需要為你做呢啲事情。但係你好多時大家就會覺得一定㗎啦，奉旨㗎啦，跟住就會覺得唔識得佢多謝嘅時候，其實你又冇俾返人，你又唔識多謝人嘅時候呢，變咗一個係咁俾，一個係咁收，而收完之後佢又冇嘢再俾返嘅時候呢，無論幾多嘅鍾意同無論幾多嘅愛，最後都會消耗成零囉。
1: 我相信聽眾聽到而家呢可能一頭霧水，即係或者要啲時間去領略或者去消化點樣維係愛呢樣嘢。
0: 好難，我覺得每一個人或者每一段關係維係嘅方法唔同。
1: 係啊。
0: 係啦，但係想維係嘅心係一定要有囉。
1: 係啦，咁但係想問啦，即係點樣為之愛呀？
0: 我會覺得愛係一個叫做你見到佢

0: 如果真係你搵到个爱嘅人而个人都爱你嘅话，好好 keep 住打机、嗯、好好 keep 住
1: 延续呢个游戏，呢个游戏係会不断咁，係啦，会不断咁升级啊更新啊，令到呢个游戏可以继续咁样玩落去嘅。

0: 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于同日凌晨四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网上服务，或于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者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升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95%， 同上年度相若。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84%， 按年下跌大约一个百分点。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是必须要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并需于本月9号或者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執法問題，不論受查對象背景、執法角度均一樣。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事件已經交警方跟進，不會公開講述細節。至於會否收緊立法會議員守則，他說會定期檢視，相信王錦輝事件會是重要事例。道瓊斯指數是報 52,854 點，跌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534 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3， 日元 162.34，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22， 人民幣 6.797， 英鎊對美元 1.337，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9。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142.97 美元，賣出 4144.99 美元。與活躍偏南氣流相關的強雷雨昨日影響廣東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早晚雨勢頗大，各區普遍錄得超過60毫米雨量。預料活躍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會在今明兩日繼續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狂風雷暴。此外，熱帶風暴美沙克昨日逐步減弱，並且在晚上於湖南消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5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天氣仍然不穩定，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現時室外氣溫26度，相對濕度是 92%。 跟著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有強烈狂風雷暴，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同時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香港鄰近海域。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5至6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九龍山大驟雨同埋強烈狂風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九龍山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風5至6級，九龍山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九龍山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風5至6級，九龍山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級，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級，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級，能见度11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級，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今次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12:0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六岁嘅时候开始接受足球训练嘅颜卓斌，今年加盟青岛海鸥，正式登上中超舞台。我哋远赴青岛，带大家一齐睇下斌仔嘅训练实况，以及佢响中超所遇到嘅挑战啊！
2: 香港球员嚟到中超，最大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系安队球员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回馈翻俾香港。
1: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106位的太阳使者咧，竟然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3: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啊，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城强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再见，真系会再见。

中讲嘅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呢 ？IB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系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山寨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baby, 光晕淡淡。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欢迎晒你翻嚟今个星期嘅音乐说，艾力如常喺度报道，先为你带嚟有 Mirror 成员 Jeremy 李俊杰全新作品《黑蛇传》。

0: 抱紧。
1: 有啲时候，种种嘅资讯逼住要你接受，去到你耳边，去到你眼前嘅时候，记得要保持自己嘅理智分析能力，先至可以筛选到边一啲系正确资讯。呢首歌正正就系讲呢个资讯爆炸嘅年代嘅生态。特务詹士康 Matt Well， 佢系林奕康。

或者可以说是每个人成长阶段当中一次的心路历程的挣扎。先有 Super Moment 无尽，以及 Jer 刘应婷，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

啲人成日话咧，希望喺长大嘅过程当中啦，系嘅，要经历社会上种种嘅洗礼啊、历练啊，但系都唔好忘记自己初心啊，唔好忘记最原本嗰个你，要追求嘅系一片点样嘅天空。揾你有周柏豪嘅手，自由意志。

有些时候你会知道自己尽了力就够的了，哪管结果可能和你原先想象的不似预期都好了，或者这一个和你本身想象有出入的结果其实才是最好的答案呢。先带来有许志安的《顺天翁》以及《布志伦》《飞鸟侠》。

我谂要接受同现实世界嘅落差，又岂止净系可能出嚟见面嘅外貌协会啊？可能对现实世界究竟系一个点嘅模样，你都需要好好调节下自己内心嘅期望与现实啊！先揾嚟有一位乐坛嘅女新人，名字叫咏乔啊，带嚟佢嘅全新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以及阿芬。曾傲飞带来这首《食物落差协会》。

0: 首由佢亲自包办作曲、编曲、监制、演绎嘅新作《周吉佩大眼皮爱大眼睛》。
1: 二台话你知，
2: 李 Sir， 估唔到眨下眼，我就读咗六年，咁快就要毕业啦，真系好唔舍得学校。嚟紧我就要出去揾工，好担心冇经验唔够人争啊！
3: 唔舍得学校，有冇谂过可以喺学校翻工啊？
2: 李 Sir， 你唔好玩我啦，我边有 callie 啊？
3: 做人就唔应该咧妄自菲薄嘅。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新一届嘅电子教学支援计划，唔好再话冇机会啦。
2: 呢个系乜嘢计划嚟噶？
3: 计划可以俾15至29岁、学历喺中六至到副学位嘅青年喺学校里面咧接受12个月嘅在职培训，担任电子教学支援人员，工作主要是協助學校準備電子學習教材、管理和維護電腦設備，以及協助學生運用電子學習工具等等的。
2: 那我實不得啦，用手機我就說懂啫。
3: 不用擔心，只要你獲學校聘用，計劃會安排你免費入讀100小時的電子教學職前培訓課程，課程出席率達80%，還可以申請培訓津貼啊。唔好讲咁多啦噃，快啲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啦，仲可以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噶。
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4: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15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15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

0: 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圣众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95%， 同上年度相若。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84%， 按年下跌大约一个百分点。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今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并需于本月9或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以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话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2点开始暂停，预计会于同日凌晨4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道琼斯指数报52902点，升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33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2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19美元，卖出4153.0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寻日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寻日逐步减弱，并且在晚上于湖南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1: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3: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8: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7: 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9: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0: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9: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0: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9: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0: Home away from home.
8: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六岁的时候开始接受足球训练的颜卓斌，今年加盟青岛海鸥，正式登上中超舞台。我哋远赴青岛，带大家一起看看斌仔的训练实况，以及他在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13: 香港球员来到中超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哋是安队球员，所以我哋都要回馈翻俾香港。
12: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1: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8: 1206还原事件。

0: Eden 同 Ryan 咧，本身就系大学时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别翻去大学宿舍1206室拍摄，仲还原当时房间嘅布置，同揾埋部分嘅楼友翻嚟拍添噶。作曲编曲张苏、张泽浩，填词林宝，监制 Edward Chen、James W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作安蔡俊彦1206。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是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嘅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嘅歌嚟听啊，音乐说。压力。

珍惜每一次能够讲再见的再见。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搵嚟呢一个识作、识监、识唱、识讲嘅本听呢一个好可爱嘅月亮，月亮代表我。

呢两把女声咧都系非常之具个性，系懂得讲故事嘅声线嚟嘅。先有 Elka 郑紫棋佢嘅第二首个人单曲《Broccoli》，以及 Amy Low《蓝染》。

一连两首都是非常之优美的情歌作品，先有 Gareth T 唐宁山的全新歌曲《玻璃》，以及 Kev 黄言 Little People。

带嚟一新一旧两首作品，同你坚守喺感情嘅最原点。先有陈柏宇全新作品《旧酒新瓶》，以及李克勤《纸牌屋》。

我谂有唔少佢嘅 fans 都期待已久佢嘅第二次红馆演唱会，听晚将会正式举行啦。呢一首歌最近咁 hit， 我谂应该都会带到红馆舞台上面嘅啦。嗬，听晚就知道啦。男人怎可以 ？Good show 啊 ，MC 张天赋。

0: 不想不愿不要不舍不来，总该离开分开分开 say goodbye。
1: 如果时间能够逆转，一切结局又能否改写呢？先带你有周董周杰伦的《冥冥咒》以及《女着案》，我以为可以。

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嚟一转回忆半分钟，带嚟 Crowd 云后影。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九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与习近平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切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说，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受比沙克影响，上星期五以来，广西部分地

0: 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根据气象预测，由昨日至到本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然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菲律宾参议院昨日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未有出席听证会。听证会在位于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参议院大楼内举行，大楼周边部分道路被封闭，大约6000名警察维持秩序。当地传媒指24名参议员当中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的律师团队等辩方人员亦都有出席，作出相关陈述。古巴电力联盟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表示，当地电力系统全面停电，原因正在调查中，将会持续更新进展。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的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前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当地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南府接机。希尔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和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讲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道琼斯指数系报52,943点，升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86美元，卖出4158.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同埋南海北部，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6: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7月7号嘅轻谈现场不夜天，我系小江 Benji 姜文杰啊。而家嘅时间系2:08啊，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天气好翻好多啦，唔知你而家做紧咩咧？

多人都话由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系点唱环节非常之多噶，你讲得冇错，我哋开始啦。一嚟有一位 Nora Chan 啊，佢想点呢个 The Grassroots 嘅《Let's Live for Today》。佢话 Hi 小姜，睇 TVB 嘅旧剧啊，见到年轻又靓仔嘅秦沛先生啊，觉得你好似你嘅爸爸，你唔自己觉唔觉得啊？你唔演戏咧，做 DJ 开唔开心啊？系咪真系经他他他嘅主持啊？陈子清推介入行嘅咧？之前你有冇喺其他电台做过啊？亦都想点埋啊 Carpenters 嘅歌曲俾你啊！祝你喺 DJ 嘅行业越做越出色，节目爆灯啊！加油啊！好鍾意英文歌嘅我咧，亦都嚟俾面撑场啊！以后你有两晚嘅轻谈咧，咁啊，定系有一晚咧，净系做替工嘅咋？佢想咧7月7日嘅节目啊，咁而家叫做7月7日啦，系咪？我哋过咗12点啦嘛，送俾我7月份生日嘅老友 Sandy 啊，觉得呢首歌咧嘅歌词好有型啊！多谢晒你，多谢你嘅点唱啊 ，Nora Chan。跟住我哋亦都有个 Anna Choi 喺度啊，佢话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7月7日，我想点唱啊 Carpenters 任何嘅一首嘅歌曲都可以咁话，因为佢个好朋友咧阿 Karen 啊系7月10日生日嘅，佢想知道咧每一次啊都播 Karen Carpenters 嘅歌曲啊，佢知道，咁啊佢想 Karen 唱歌俾 Karen 听，送祝佢生日快乐咁话，咁啊又可以方便我播，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提议啊 ，Thank you Anna Choi。佢而家仲听紧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同时咧，亦都成日星期日啊会收听我嘅华语歌曲节目啊，华语音乐风啊。祝大家嘅家人开心愉快每一天啊！多谢晒你哋两位。

先嚟送俾大家有 The Carpenters 嘅歌曲啊 ，Hurting Each Other， 希望大家都唔好喺度伤大家嘅心啦。不过无论你咩心情都好，记住黐实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翻到嚟谭志祥不夜天，大家都知道我播完 Carpenters 之后一定会播陈百强、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嘅歌曲。其实我有呢个特别嘅选择咧，系因为我细细个一去到识得听歌嘅时候咧，一开始听嘅其实就系呢三位嘅歌曲啦。我记得嗰阵时候自己大概系1987年左右啊，即系7岁啦。我1980年出世噶嘛，嗰阵时候咧，我就喺外国啊，我就坐住一架我妈咪揸紧嘅红色 Prelude， 当时好犀利啊！个车头灯咧系掀起嘅嗰一种嚟嘅，非常之靓嘅一个旧跑车。咁佢揸住架车载住我周围去啦，我就坐喺架车嘅后面咧，一个好细个嘅一个小姜小朋友啊，就喺度听住呢几位朋友嘅歌曲啊。当然嗰阵时候系唔知道乐坛系咩一回事啊，亦都唔知道啊，佢哋三个啊嗰、那个成绩大家喺度斗紧啊，即系谭咏麟啊斗紧张国荣啊斗紧陈百强啊，我咩都唔知，净系知道呢啲嘅歌曲好好听啊。讲紧好听嘅，当然亦都有以下陈百强嘅呢一首歌曲啦。我记得呢一首歌喺上个礼拜有一位叫做金仔嘅听众，佢特别想听嘅。陈百强 Danny 嘅《深爱着你》亦都系我最中意佢嘅其中一首歌曲。

跟住我哋送俾大家当年我见到张国荣第一张专辑封面嘅歌曲啊。是不是很有游水的感觉啊，想 H2O 啊，张国荣哥哥的歌曲。

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ey Sue，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ey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ey,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ey,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系啊，谂翻嗰阵时候咧，张国荣哥哥嘅嗰个封面咧，真系非常之咁靓仔嘅。唔知道大家嗰阵时候见到嘅系边一个封面呢？因为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嗰边 cassette 带啊，而家嘅后生仔如果听紧嘅话，咩叫 cassette 带咧？就一柄咧长方形嘅一柄带啦，有两个窿喺前边嘅。我哋嗰阵时候咧，为咗 wind 带啊，即系 rewind 嗰啲咧，仲要揾支原子笔插入去嗰个窿嗰度扭扭扭咁样咧，咁嗰啲带咧先至会 rewind 嘅。大家系咪好有回忆啊 ？cassette 带咧同埋。CD 嘅封面是有少少唔同嘅，咁但系都系喺水底啦，见到张国荣哥哥咧揸住一个好似系黄色嘅一个咁样嘅一个系咪叫发射器啊？即系冲浪嘅一部机啊，就喺、是、个水底嗰度喺度去紧嘅，真系靓仔到发晒狂啊！讲到发晒狂，而家有首歌都系发晒狂嘅，就系、是、有我哋嘅校长张啊谭咏麟嘅歌曲啊，叫做《爱你爱到发晒狂》啊。

谭咏麟校长嘅《爱到你发狂》啊，跟住我哋翻到好旧好旧以前啊，1970年嘅歌曲啊，有我爸爸 Pogo 秦沛点唱嘅刘家昌《街灯》。

系啊，我爸爸 Pogo 秦沛有听紧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所以大家都中意佢嘅话咧，不妨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会见到我今日画咗个八必画作啊。系啊，我今日以奇幻嘅造型出现，坐住骑住嘅就系我嘅自己嘅嗰只已经唔喺度嘅赵阿华，佢叫做比粒啊 ，peanut 即系花生仔啊。是不是好威武好有气派啊？如果大家最喜欢我爸爸的话呢，不妨在留言区那里跟他 say 声 hi 啊，他有人时间中会在那里跟大家留言添的。又听到这段音乐就知道又是来到我们

好啦，我哋而家读下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佢嘅点唱啊。小姜你好，多谢你嘅祝福同埋鼓励啊！我哋终于得到冠军啦，哇！恭喜你啊！我记得嗰阵时 Kitty Lang 咧有几个礼拜咧一路都有点唱啊，为佢嘅 curling 啊，好犀利噶，揸住个扫把喺个冰地嗰度咧，一路喺度擦下擦下，之后抌一嚿云石嘅波出去啊！大家有冇睇过呢一个运动啊？佢哋比赛啊，嗰时候都一路喺度点嘅一首《乘风破浪》啊，嚟一路打气啊，果然最后尾得到冠军，你哋好叻叻啊！佢话因为好耐咧已经冇听过娃娃姐啊，哇娃娃我啲 unty 嚟嘅，娃娃姐嘅运量啊，希望今晚可以听到啦，呢个系我少少嘅要求，希望你唔好怪我贪心就好啦。最后祝福你同埋轻谈之友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啊！一阵见啊！多謝曬你啊 ，Kitty 啦！喂，我唔會驚你多心啊，即係想點多過一首歌，因為其實我好鍾意你哋點唱嘅。如果聽緊我哋節目又想點唱嘅朋友呢，就不妨快啲上到去啱啱我提到啊，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區，你會見到我騎住我隻鼻甩㗎啦，喺嗰度就啱㗎啦，我喺嗰度同大家傾偈睇緊大家嘅點唱啊，所以如果係有機會嘅話，我又搵到首歌，因為呢度有好多好多千千萬萬隻碟，如果搵到嘅話又安排到嘅話，我就會播出你哋嘅歌曲，最緊要最緊要就係寫低你哋想點俾邊個，同埋點解你哋想點呢首歌，背后有啲咩故事等等，我先至会播嘅。首先有娃娃姐啊，1974年嘅作品《云娘》啊。

yeah, 我将乘风破浪都送埋俾佢啊！因为其实咧，我觉得点唱呢一样嘢咧，对我嚟讲系非常之咁开心嘅。我唔会话惊大家点唱点太多嘅歌曲啊，我顶笼下个礼拜再播嘅啫。同埋 by the way， 唔使等下个礼拜啦，因为我同大家都宣布一样嘢先啦，就系轻谈浅唱不夜天咧。我除咗今晚啊，即系叫做虽然叫星期二嘅凌晨啊，但系除咗星期一晚之外咧。我加到聽日啊，即係星期二晚、星期三嘅凌晨咧，都係會由我主持嘅，所以鍾意聽我節目嘅朋友咧，除咗今晚可以聽到我把聲，聽日都可以聽到我把聲，但係會有少少唔同。今日我咪講過係傾談點唱不夜姜嘅，處理大家好多好多嘅千千萬萬啊，講到好誇張嘅一啲嘅點唱歌曲啦。咁啊，但係咧，聽日咧，我會有另外一種嘅處理方法，到時你睇到我畫嘅白壁畫作咧，就會知道噶啦。跟住嚟送俾大家有梅艳芳妹姐嘅心债。

听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梅艳芳妹姐之后就会有小凤姐，有请。呢排天气好热啊，但系有好多突如其来嘅大风啊，算唔算系风的季节咧？

我哋又嚟到小姜嘅点唱机啦。首先嚟有位叫做 Margaret Lai 嘅朋友啊，佢话 Hello Benji, it's me Margaret for the third time。哇，你已经点唱第三次啦，系嘛？佢话上个星期咧，你问我知唔知有另外一位轻谈主持嘅兔仔啊，同边一位太极嘅成员有关系？仲使问嘅，我梗系知啦。仲记得佢第一次做主持节目啊，我留言话想播下太极嘅歌，点知佢 totally ignore 我，即系冇理到你啊。梗系唔理啦，而且我节目度叫我播 Pogo 嘅歌曲，我都唔系好会理你嘅啫。所以我是 super grateful 啊，你可以在大氣電波那裡播我最愛太極的歌曲給我聽啊，太極好聽啊， it's a good choice。 他就說呢，今晚想聽啊太極的 Albert 主唱的 Him 啊，這首的歌曲呢是一首改編歌來的，原曲是 David Foster 作曲的 Don't Ask the Reasons Why 啊，我覺得太極的編曲非常之正啊，比 original 更加好聽，尤其是啊過門那段的兩支吉他，喂梗係啦，最聽喎，大佬真係好正喎 ，Ernest 喎，大佬好勁啊佢哋，希望而家聽緊輕談嘅觀眾都鍾意啦。Last but not least， 祝 Benji 同埋屋企人身體健康，天天開心，幸福滿滿啊！我將你呢份祝福送埋俾我哋嘅聽眾朋友啦 ，Thank you in advance， 多謝曬你啊 ，Margaret Lai。话是话，播完呢两首歌曲之后，我哋要去新闻，千祈唔好行开啊！我哋有另外一位 Margaret 都有点唱，同埋好多好多嘅点唱要处理啊！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有轻谈点唱，乜嘢点？先嚟有太极乐队嘅呢首《欠》啊！

既然啱啱你话想听 David Foster 啊，可不如播另外一首 David Foster 同 Marilyn Martin 嘅歌曲《And When She Danced》俾大家。翻到嚟一阵间有新闻，新闻翻到嚟我哋继续倾谈点唱不夜姜。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灾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而大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到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绿旺水库就出现漫坝情况。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吕特在当地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成员国今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和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5% 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他说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北约峰会于当地今明两日在安卡拉举行。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从星期日晚至到昨日，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

0: 等技嘅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同埋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击落当中613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俄方寻日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同埋基辅州与乌军相关嘅军工同埋能源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寻日表示，凌晨时分乌军对位于俄罗斯瓦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同埋位于列宁格勒州的炼油厂发动袭击，两座炼油厂发生爆炸。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的事例。道琼斯指数报53013点，升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62.27美元，卖出4163.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30。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7: 继续我哋7月7号星期二凌晨3:06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91%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唔知大家喺度做紧咩咧？

是啊，今天我們的留言區那裡點唱的歌曲非常之多，如果你點唱了還未聽到的話，千萬不要走開，我們一定會播埋給你聽的。先嚟有一位叫做 Margaret 嘅朋友啊，我係 Margaret 啊，今晚我好想點唱啊，當然係點俾我最好嘅朋友阿 Sue 聽啦。記得畢業後嗰一年啊，我已經正式開始翻工，而佢就準備去美國繼續升學啊。好記得咧，就係喺嗰一年啊七月嘅其中一個朝早，我突然間咧喺灣仔嘅軒尼斯道啊一個巴士站見到佢啊。我居然冲上前揽住佢狂喊啊！当时嘅我咧，可能因为太开心啦，又或者工作太大压力啦，又或者系太耐冇见，太挂住佢啊！总之咧，我就系吓咗佢一跳啦。不过可能就系呢一跳，促成咗我同佢做咗三十几年啊嘅知己啊嘅日子。七月虽然好热啊，但亦都系我哋两个每次讲翻都会好好笑嘅月份。希望我想将啊呢一个今晚想将关淑怡嘅人生可有知己啊送俾佢啊，总之一切都尽在不言中，唔该晒你啊小姜。哇，三十几年朋友啊，呢一段友谊真系非常之犀利啊！即系我谂翻，我识咗三十几年嘅朋友，讲紧应该系我小学时代识得嘅，真系所剩无几啊！唔知系咪男仔嘅关系啦，中间有好多嘅摩擦啦。尽管系经历咗好多，即系夜晚出去可能 party 啊，好开心啊嘅一啲日子啊，或者一齐追女仔嘅日子，但系隔咗咁多年，三十几年之后，真系。有時候好難繼續維繫一啲嘅友誼嘅，可能大家年紀大咗之後啊，開始踏入社會，開始工作，開始壓力大啊，大家嘅性格咧，為咗生存都慢慢會變啊，冇一自己啊，所以阿 Margaret 阿 Sue， 你哋好好珍惜呢一段嘅友誼啊，送俾你哋關淑怡，人生可有知己。

係啊，啱啱連我哋台嘅 BBB 都想同我哋嘅呢一首啊，我哋嘅小姜點唱嘅歌曲一齊 BBB 啊。继续睇睇我哋嘅点唱留言先啦，有位 Nora Chan 话咧 ，Hi 小姜 ，Thanks for the wonderful song. Let's live for today. That's oldies but goodies 啊，系啊，我都好中意嗰首歌啊。For so long I have not been listening 啊，佢好耐冇听啲旧歌啦，好似时光倒流咁样听个节目。系啊，我记得我一开始做呢个轻谈嘅主持嘅时候咧，我曾经应承过大家，其实小姜嘅时光机咧系会带大家穿越好旧好旧嘅一啲歌曲啊，尤其是系掀起大家回忆嗰种咧，我就最中意啊。咁佢就话咧，佢想送一首歌俾大家，呢首歌我之前都播过噶啦，佢话想送晒俾咧所有中意英文歌嘅咁多位观众啊，多谢你嘅 Nora Chan。是啊，提醒我同观众朋友讲下啦，你嘅点唱呢除咗系我哋嘅香港嘅广东话嘅一啲歌曲之外呢，又或者一啲英文歌之外呢，其实我嘅节目呢系好鍾意播一啲嘅电影嘅配乐或者插曲㗎。我曾经喺节目度播过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呢，大家都话好有画面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呢排啦，电影就出现咗一套超女啦，讲緊女超人啊。但係喺80年代呢，其實喺我心目中呢，我最愛嘅超人呢係 Christopher Reeve， 係啊，呢位嘅演員呢，佢之後真係做個超人啊，因為一次嘅騎馬嘅意外啦，佢墮馬之後呢整到個脊椎，跟住呢就一路從此就坐住個輪椅啦，咁而家已經唔喺度啦，但係中間嘅嗰段康復期呢，其實佢係周圍做緊好多善事，幫緊好多嘅人，捐咗好多好多錢嘅，所以佢係真真正正嘅超人啊喺我心目中。而佢有另外一套呢非常之多人熟悉同埋鍾意嘅電影啦，喺80年代嗰陣時候叫做 Somewhere in Time， 嗰套戲係好浪漫嘅，相信大家如果有睇過嘅話，聽到呢一段音樂都會好有畫面。

是啊，我都讲过今日嘅点唱环节嘅歌曲非常之多。先嚟一位新嘅朋友，佢叫做 Ken Lang 啊，早晨，我叫做熊仔0031啊，我喺度开紧的士啊，哇，司机大哥，喂，小心揸车啊！聽到你啲歌呢都係我小時候啊成日聽到㗎。我想點一首阿 Lam 嘅每一個晚上啊俾我認識得嘅人啊，希望佢哋身體健康啊。多謝曬你嘅點唱啊 Ken。跟住嚟亦都有一位我哋嘅熟客㗎 ,Connie Tam 啊，小雞晚上好，輕談嘅朋友大家好，嘩你嘅古裝打扮好有型啊，好似大俠啊。他就說自己滴完眼藥水放大瞳孔之後做了眼底檢查，現在還有少少蒙，嘩你真的要早日康復啊，雖然不知道會不會康復到，但是眼睛很緊要的，怎麼都好希望你身體健康啊 Connie Tam。咁佢又好有心啊，佢話 Beyond 嘅家驹呢就逝世33周年啊，依然好掛住佢，唔會忘記啊，佢嘅歌聲旋律動聽啊，帶俾我哋愛啊，深受歌迷愛戴，永遠都常在我哋嘅心間啊。佢想將 Beyond 嘅戰勝心魔點俾小姜、阿 Rain、BB 女、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M Man、Elisa、Angel Young、周子，唔該曬小姜，多謝你啊 ，Connie Tam。希望你啊，同埋啱啱 Ken Lang 讲紧啊，每一位朋友啊，都要身体健康啊。先嚟有我好中意啊，林子祥啊，阿 Lam 嘅一首《每一个晚上》啊，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喺每一个我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晚上，都会喺度陪住我啦。听完阿 Lam 呢首歌之后，我哋听埋 Beyond 嘅《战胜心魔》啊。

实我设计好多嘅点唱环节咧，除咗系可以播放大家中意或者想听到嘅一啲好旧嘅歌曲之外咧，另外一个使命啊，对我嚟讲咧，就系将大家嘅一啲祝福啊，或者心里边一啲想讲出嚟嘅说话，藉住我哋嘅大气电波咧，可以翻翻去八九十年代嘅嗰种好直接去抒发自己心情同埋情感嗰种感觉啊，重新喺2026年嗰度送翻俾大家。這個就是我小姜 Benji 姜明傑做輕談淺唱不夜天的原因。那個時候台長啊，他們問我說，喂，好辛苦的，這個節目夜晚黑有成4小時要做。我就說，喂，這個世界還有哪一個電台啊，可以給一個人坐在這裡4小時的時間去幫大家完成這麼多大家的夢想和點唱和舒緩大家的情緒呢？所以現在要讀出的這位朋友今天都很心煩，他的名字叫做金仔，條小姜你好，今晚想點周慧敏的孤單的心痛，大家聽到這首歌都已經知道什麼事了，他想說無論你變成怎樣我都依然會愛你，周慧敏你是不是說你很喜歡周慧敏啊，金仔說一下笑而已，他說我將頭兩句改成了英文，我文化水平不高，見少了， Love is true, please believe Now and your wedding today， 馬小姐我愛你，等我組織一下先，金仔想說的就是他的愛是很真的，你一定要相信，但是今天可能是這位馬小姐的結婚的那一天，但是金仔他是好像很愛這位馬小姐，他就說他會無條件的愛他，但是他不懂得說出口，一次又一次錯過了一切的機會，現在他的人在加拿大，他要怎樣才可以跟他聯繫擦出愛火花。嗱，金仔好簡單啫，其實我要俾你嘅說話係只得兩個字，叫做放開啊！呢個世界，我覺得所有嘅緣分嘅嘢咧，係冇得強求嘅，要一齊嘅總會一齊，唔一齊嘅你點樣逼都冇可能一齊啊！就好似我自己嘅星途咁樣啊，我自己做呢個藝人啊，喺香港嘅娛樂圈度打滾咗而家今年23個年頭啊，由一開始啊做舞台劇啊，再做到深夜嘅電視節目主持啊，大家可能都有睇過一啲無間音樂啊、360度音樂無邊啊，一啲深夜嘅電視音樂節目啊，之後自己跳咗出嚟做演員啦，又做電影啊、電視劇嘅製作啊，兜兜轉轉而家做 DJ。其實有如我的 career 一樣，有些是逼不到的，不是說你放了多少努力去嘗試了幾耐你一定會紅，有時候就是這樣的，所以你要接受這件事，放手有時候是另外一種愛，除了是對那位仁兄馬小姐她的愛要放手，因為既然你愛她你就想她開心嘛，是不是你放手她就是愛她的一種表現之外，最重要的那個就是愛你自己，知不知道啊，金仔你一定要加油啊，你的名字跟我家隻貓啊，我隻英短是一樣的，所以我都很錫你的這位聽眾你一定要加油啊，知不知道啊，一笑了之啊，這些東西因為這個世界呢啱你嘅人咧，一定喺度等紧你嘅，系啊，你可能未遇到佢，可能已经遇到佢，总之系一齐嘅，总会一齐嘅，你一定要加油，知唔知？要爱别人先爱自己 ，OK？ 跟住落嚟，我哋有一位 George 妈喺度啊，佢话 ：Hi Benji， 似乎你都系梦剧院嘅 fans， 系啊，上个礼拜佢听到我梦剧院嘅歌曲之后，佢又留咗呢个言啦。佢你都可以聽下咧，佢哋解散咗之後啊，劉敏娟嘅作品啊都唔錯啊，佢好中意聽呢個《紅天呼籲》啊，可以一聽、哦。喂 ，George 媽，你介唔介意我藉住今日嘅呢個機會咧？啱啱聽完金仔嘅呢一個嘅點唱之後咧，我想將夢劇院嘅另外一首歌曲啊，就唔播劉敏娟住啦。我想將佢哋夢劇院嘅一首歌曲送俾金仔啊，一陣間先話俾佢聽係咩歌名啦。不過先嚟如佢所願，要播周慧敏嘅孤單的心痛啊。

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在这里将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金仔，你一定会找到人生中啱你的一位朋友，他才是跟你天生一对的。

我想讲咧，呢排梦剧院好似出翻一个怀旧版嘅一个黑胶唱片啊，但系系而家嘅嗰种感觉嚟嘅，即系透明有颜色嗰种咧，啊，真系考虑下先。跟住落嚟，一嚟有几位朋友嘅点唱，一次嘅读出啦。我想讲咧，我呢度嘅网络有少少唔稳定啊，可能唔知会唔会系咧，大家出边知道系咪喺度行紧雷啊？而家好似雷暴警告都系仲系生效紧，所以咧我就未必喺个留言板嗰度咧会成日咁快可以回复到大家吓。咁啊，大家有点唱嘅朋友咧，继续留言先啦。首先嚟有 Cynthia Lang 啊，佢话 Benji 姜文杰啊，下星期三啊，七月八号系我妈妈嘅生日啊，请点播一首歌俾佢啊。另外咧，我嘅爸爸咧留院差唔多一个礼拜啦 ，wish him speedy recovery 啊，祝你嘅爸爸身体健康啊，一定要快啲好翻啊 ，Cynthia Lang。跟住有一位叫做 Happy Chewy War 嘅朋友啊，佢话今晚啊点唱俾啊本人听啊，因为要祝佢自己身体健康啊。寻日咧本人咧右手前臂受伤了啊，哎呀真系要身体健康啊！哇，呢排真系唔知点解啊，无论系病毒都好啊，定系一啲嘅小意外啊，可能系天气的错啊咁啊，但系。真係要大家少少心心先好啊，仲要天雨路滑啊，小心揸車，小心行街啊，唔好整親啊。跟住有一位啊，好川亮啊，佢話各位好啊，小姜好，又係我報道一下小 J 嘅情況俾大家啦。喺度同大家講返先啦，好川亮呢好有心思啊，喺之前我哋呢個幾月嘅時間啊，每一晚我做輕談都喺度呢同大家講緊啊佢嘅女人啊小 J 啊佢喺醫院嘅狀況啊，大家一路都集氣啊，令到佢越嚟越健康啊。佢話小 J 而家都努力康復中啊，慢慢有啲氣息啦，恭喜曬你啊好川亮。佢就話想點呢一首叫做在晴朗的天空下點俾小 J 啊，咁唔知有冇 Max Sir 嘅版本啊，我呢度就搵過冇啊，但我搵咗另外一個版本啊，希望你都會鍾意啦。佢話佢曾經呢都打過上去點歌，但係次次呢你都會令我諗返起嗰陣嘅時光啊，係啊，我好鍾意帶返大家返去八九十年代有啲點唱嘅環節嘛。亦都想將呢首歌點俾 Rita Wong、Susanna Khan、Angel Young 啊、沈亮啊，係啊，我哋另外嘅主持靚仔啊，有 Simon 啊、Kate、琪琪糖同埋 GM Man 周子 ，Thank you 小姜，祝姜家幸幸福福，身體健康啊！喂，喺呢度真係同大家講聲啊，真係要身體健康啊！呢排出邊亦都好多嘅病啊，最驚嘅係咧，我同太太都唔敢亂咁出街啊！你知我小姜蓉而家先啱啱嗰個半月咁大咧，我知道喺深圳仲有嗰啲手足口病啊，咁原來出邊好多人企攰唔攰啊，所以大家去到邊都好，記得人多嘅時候記得戴翻個口罩啦，知唔知啊？先嚟送俾大家有在晴朗的天空下。不过呢个版本系有大哥啊，陈广生啊，大家应该知系边个啊，仲有李宗盛啊。

今日嘅点唱歌曲实在太多啦，所以我都要 cut 短啲歌曲，系继续读下啲点唱先啦。跟住有我哋嘅巴士迷啊 ，PX 嘅点唱啊，继续话 Hi 小姜啊，今晚想点一首咧，小弟最中意嘅卡通人物啊，超音鼠嘅 Tales 有关嘅歌曲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喺80年代有打过黑色嗰部嘅世嘉游戏机啦，超音鼠就系里面蓝色嗰隻，估唔到而家去到呢个年代会有电影睇添啊。讲紧 Tales 咧，就系喺呢一套嘅唔系卡通片啊，想讲呢个游戏机啊，第二集嘅时候咧出现佢个好兄弟啊，有几条尾嘅嗰隻松鼠，你识得飞天嗰隻咧？佢想点啊？一首叫做《Found My Way》嘅歌曲啊，咁啊就系 Tales 咧，曾经都好迷茫啊，因为咧原本佢嘅世界咧，因为佢嘅第二条尾咧而受到欺凌啊，但系 Sonic 睇得起佢，将呢一只天才嘅小狐狸咧由黑暗中拯救出嚟啊！自此之后咧 ，Tales 就成为咗 Sonic 嘅好朋友，非常之忠心于佢啊，因为 Sonic 俾到机会佢发光发亮啊。就好似一樣啦 ,DSE 嘅星期三就放榜啦，相信有唔少嘅同學呢都會為自己嘅前途啊感到迷茫㗎。因為怕雖然自己好似 Tales 咁叻啊，但係冇人賞識。作為2024DSEAR 嘅我呢，就係希望將呢一首嘅歌啊送俾咁多位2026年嘅師兄師妹啊，但願你哋都能夠搵到自己嘅 Sonic 啊，你哋嘅伯樂啊，可以俾自己發光發亮嘅地方，搵到自己嘅出路， Find your way of success and strive for excellence just like Tales。 嘩，好勵志啊 PX， 多謝你嘅點唱啊。我找不到 Amy Jones 的歌曲，但我揀來了另外一首歌曲給你，都是很有速度感的，一直在播給你聽。不過這個時候我都想講講伯樂這一樣東西。不要怕我沉氣，因為有時候我會沉著我的節目在這去講一下人生的道理。而你講到說伯樂這一樣東西，其實我反而想講感恩之心。因為我入行呢，雖然啱啱講到有23年咁耐啦，但係其實我呢一路以嚟都未知道自己係唔係好夠感恩嘅一個後生仔。又啱啱入行嗰時候，我喺度不如藉住我嘅節目都多謝一啲人先啦。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想多謝曬我啱啱入行嗰時幫過我嘅好多人。首先有一位已經可能應該仲喺度嘅，身體健康緊嘅許月白老師啦，揾我做我第一份嘅入行工作，就係講緊係一套舞台劇，叫做《第一頁夢歌》。跟住亦都想好多謝好多謝好多謝一位叫做郭峰哥，係啊，佢就嗰時候即係啱啱我返嚟香港啦，佢就已經簽咗我入去啦藝能嘅呢一間公司嗰度啦，咁啊所以好開心啊，嗰時候就即刻成為咗譚詠麟啦同埋葉文樂啊嘅師弟啊，咁啊所以呢嗰時候我就唔係好識得感恩啦，好快喺間公司度呢就已經離開咗啦，自己就隻身入咗去呢一個叫做電視台嗰度啦，就去做節目主持人啦。咁喺呢度亦都多謝曬電視台啦，咁多位嘅監製嗰陣時俾咗我好多機會啊，做深夜嘅音樂節目主持啊。好啦，講住咁多感言先啊，真係要多謝曬咁多位、咁多位、咁多位嘅曾經幫過我嘅朋友啊，同埋 uncle 們啊，多謝你哋。送俾我哋呢位巴士迷嘅朋友 PX 一位一首充滿住速度感嘅歌曲啊！鄭伊健極速啊！

群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相聚，黄灯有罪。

系啊，呢一刻其实我咧啱啱播紧呢首咁澎湃嘅音乐啊，极速嘅时候咧，其实我嘅心系好感性嘅。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得出咧？其实我啱啱上一 part 嗰度啦，我讲到话啱啱入行嗰阵时候啊，有位叫做国中嘅朋友啊，系国中叔啊，咁佢就即系帮咗我好多啊。喺呢度我啱啱我个成个心咧系充满住感恩啊。我不如讲少少啦，嗰阵时候2004年啦，我啱啱喺温哥华读完呢个大学毕业啊，同埋我系主修人类学社会学噶，读恐龙骨嘅。我翻到嚟香港咧，二话不说咧，我爸爸就带住我啦，见咗好多人去入行啦。咁啊，呢一位嘅国中啊，国中叔，讲紧系张国中先生啊，佢就同我喺呢个 Peninsula 酒店，我记得嗰阵时候系见面啦。咁啊，见咗一次之后咧，二话不说就好快已经签咗我翻去呢一个艺能嘅公司嗰度啊。咁啊，好快咧喺里边咧就做咗啦。啱啱提到系有校长啊，同埋啊黑勤啊、余文乐等等嘅师弟啦。真係好多機會佢俾咗我，嗰陣時候仲去到柬埔寨度做一啲義工嘅工作啊，去到廣州啊，陪住大家一齊去做到好多嘅善事啊，亦都接咗我人生中嘅第一套嘅電影啦，有啊黃晶啊，嗰陣時候啊黃晶大哥佢去做監製啊同埋導演嘅一套啊叫做《黑白戰場》嘅電影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啊？咁但係嗰陣時候。

所以送给大家有黑勤同校长的喇喇声。好快就会播新闻，新闻回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埋好多好多嘅点唱啊！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两人死亡。熱帶風暴美沙克已經在湖南消散，但在過去的星期六上午至到昨日中午前，南寧受美沙克影響出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區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漲。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寧橫州市陸南水庫和雲表水庫出現漫頂和缺口情況，濱陽縣陸旺水庫出現漫壩情況。應急管理部針對廣西啟動國家地質災害三級應急響應，受美沙克影響，上星期五以來廣西部分地區發生群發地質災害。根據氣象預測，由昨日至到本月10號，廣西部分地區仍然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區地質災害風險高，防範應對形勢嚴峻。应急管理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相关规定，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应急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与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说，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0: 菲律賓參議院昨日宣布啟動針對副總統沙拉的彈劾審判，並且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沙拉未有出席聽證會。聽證會在位於菲律賓大馬尼拉地區的參議院大樓內舉行，大樓周邊部分道路被封閉，大約6000名警察維持秩序。當地傳媒報導指，24名參議員當中有21人出席聽證會，控方人員、沙拉的律師團隊等辯方人員亦都有出席，作出相關陳述。眾議院已經在5月11日針對沙拉的彈劾案是通過針對沙拉的彈劾案，沙拉被指涉嫌腐敗、策劃暗殺、煽動叛亂、濫用職權等，參議院於5月18日組成彈劾法庭。道瓊斯指數報53,055點，升15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7點，升5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2.0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幣6.797，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2.09美元，賣出4,16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骤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唱的环节，因为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会不断地去播放大家在我们的留言版上讲的一些的点唱的歌曲的。哇，我哋呢度有好多嘅点唱啊！首先有 Lisa， 我哋嘅 Lisa Wong 啊，佢就话：小姜，我想点啊林欣彤嘅铁树俾我嘅同事 Angel 听，因为佢做埋呢个月就唔做咯。想同佢讲啊，我好开心可以同佢做同事啊，希望佢喺其他地方咧做嘢都可以做到咁出色啊！哇，听得出啲文字啊 ,Lisa 今日有少少心事重重啦，睇嚟佢真係好鍾意呢一位嘅朋友啊，但係你唔好唔开心啊。好应景地呢，之后有位 JM Man 啊，我哋嘅好朋友呢就点唱啦，佢就话 ,Hello, Benji, 姜文杰及姜粉们好啊，今晚又有点唱嘅机会啦，我都想点晒俾所有轻谈嘅 fans 们祝生活愉快同埋健康。他就說想播 Cat Steven 的 Sad Lisa， 即是不開心的 Lisa， 是不是很應景啊 Lisa 王又或者 ABBA 的 Chiquita， 這樣啊，太好聽了這兩首歌，真的多謝姜姜，多謝你們就真的 JMN 和 Lisa 王啊，一次過播了這麼多首歌曲送給你們啦。先來有 ABBA 的 Chiquita，接着还会有 Cat Stevens 的 Sad Lisa， 最后就会有林欣彤的铁树。

是啊，我哋仲有一啲嘅点唱要处理嘅。首先有一位叫做包包嘅朋友啊，佢就话 ：Hi Benjamin， 我都有听你星期日嘅节目噶。佢讲紧系华语音乐风啊，我播华语歌曲嘅嗰个节目啊。佢就话我想点啊刘德华嘅歌曲啊，即系悟空嘅悟啊，呢首歌曲嘅歌词写得好好，唔知你听过未咧？将首歌送俾大家啦，祝福大家珍惜当下，活好每一日啊！嗱，啱啱揾唔到呢只嘅 CD 啊，但系刘德华咧，其实我有另外一首歌曲咧，都准备咗会播嘅，所以咧有另外一位朋友点咗刘德华嘅歌，我阵播嗰首送俾你啦，包包，好冇？跟住有位叫做 Brian Falk 嘅朋友啊 ，Brian 就话：小姜，多谢你读出我嘅点唱啊！今晚唱点苏永康嘅《拥抱》啊，系08年嘅国语歌嚟嘅，送俾我嘅太太 Elaine 啊！因为今日星期六就系我同太太嘅结婚周年，哇！恭喜晒你哋啊！回想起当年同佢一齐行入教堂嗰一刻啊，好似仲系寻日发生咁啊！但系原来我哋已经一齐走过咗28年啦，哇，好犀利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由结婚嗰日开始咧，我哋一齐建立呢个家啦，一齐经历过人生唔同嘅阶段啊，由二人世界到而家组成一家人，每一步都有彼此陪伴啊！婚礼当日咧，我向佢许下咗嘅誓言咧，到今日一样冇变过啊！无论系顺境逆境、健康啊，定系疾病啊、富裕定贫穷啊，都会继续牵住佢只手，同佢一齐走人生嘅每一段路啊！呢28年，我哋都有过风雨，但系我哋仍然勇敢地一齐度过。往后嘅日子，我会依然企喺佢喺嘅身边啊，依然喺佢生命中嘅依靠啊 ，Elaine。多謝你成為我的太太啊！哇 ，Brian Falk， 我覺得真係好感動啊！多謝你讀出一個咁長咁長嘅一個啊一個點唱啊！其實咧令到我諗起我太太啊，我都好掛住阿 Rain 啊，當然最屋企嘅小姜蓉啊。好啦，就送呢首苏永康嘅拥抱吧俾你啦。不过先呢，我哋要播放阿刘德华嘅歌曲，因为我见到留言区有人想听以下落嚟呢一首歌。系啊，我谂佢想要啲动感节拍啊，4:30啦就嚟，好正啊！每次听到呢首歌嘅编曲都好有80年代感啊，我恨我痴心啊！唔痴心又点可以28年都仲同一个太太一齐咧？系咪叻叻啊？

系咪估唔到我哋今晚其实嘅点唱其实系一路都仲有的，但系都几开心嘅，因为嚟紧呢个时候咧，有啲人想点一啲英文歌。首先系一位叫做 Evan C 嘅朋友啊，佢话 ：Hello， 小姜你好啊，今次我想点首咧阿哈嘅 Take On Me。当年睇佢 MV 咧，真人加呢一个漫画交替嘅拍法咧，非常之好得意啊，所以佢就真系好中意呢一首歌啊。喂，其实大家如果冇听过嘅话咧，呢一首歌咧个 MV 真系值得一睇啊，即系佢仲要用啲黑白铅笔咁样画出嚟啊，嗰种交替嘅感觉啊，可以睇下大家。跟住有一位嘅 Sega Wong 嘅朋友，佢话你好啊，小姜想点首 Mariah Carey 嘅 Hero。 Oh， I love that song 啊，俾呢个红红小公主太太啊，佢七月八号生日啦。Well， Happy Birthday， 红红小公主，祝福佢啊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好啊，一次过送晒呢两首歌俾你哋啦。先嚟有阿哈嘅 Take On Me， 跟住就有 Mariah Carey 嘅 Hero。

is an absolutely beautiful song。我记得我第一次听 Mariah Carey 嘅 Hero 嘅时候咧，嗰阵时我得嗰十零岁，讲紧系十一二岁。去咗我個朋友啊，佢而家好似係做律師定法官定咩，佢叫做龍君庭，去咗佢屋企，佢介紹我聽啊，好鍾意嗰隻碟啊，好似叫做 Music Box 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時候我哋再睇一睇我哋嘅點唱先啦，有我哋嘅好朋友周子啊。小姜好，輕談友好啊！得知小姜咧加多晚輕談係珍貴嘅，一個連續四小時嘅音樂節目要 keep 住吸引性，但係要喺節目中進行及籌備都好花功夫同時間咧 ，keep it going 啊！多謝你啊，周子。我覺得呢個世界係相輔相成嘅，我係用多咗好多好多嘅努力去準備每一晚嘅點唱嘅，因為其實呢喺呢度同大家講講啦，處理大家嘅點唱呢係唔係咁簡單嘅一件事，我哋呢度有好多 CD 啦，有部機啦，有好多 panel 啦，有新聞啦，有好多嘢要播啦，仲要有自己嘅嘢要講啦，所以呢我係呢四個鐘頭係不停地一路做緊，根本冇時間啊！除咗上網去間中留下言之外咧，係都幾忙下嘅。所以點解我話相互相成呢？因為你哋喺度啊，留言區嗰度嘅大家，希望你都多啲傾偈啊！因為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我有精神啊，一路繼續同大家喺度播音樂傾偈啊 ，keep 住我嘅力量啊！周志話好期待住呢周二即係聽晚啊嘅呢個另類嘅主題創意嘅輕談啊。係啊，我聽日嘅處理方法會有少少唔同㗎，但係點唱呢會做少返少少嘅。如果唔係落大雨嘅話呢，休班夜呢我就會出去食飯啦，可惜打消個念頭啊，選擇繼續睡覺啊，冇鬧鐘啊，瞓咗一大覺，所以而家先出現呢周志。但仍然都有開住收音機收聽 RTHK2 啊，而家我嘅生活日常呢佔大比例呢係聽收音機啊，原因只有得一個啊，就係、是、共你常為伴啊。想點唱啊，許冠傑嘅呢首歌曲俾我啊，多謝曬你啊周子，我安排下首歌先啊。嗱，你一講完呢首歌呢，我而家要做嘅嘢啦，就係、是、要上去啊我哋嘅呢個 database 嗰度去搵啦，然後抄隻碟出嚟啦，等等等等嘅。跟住仲有一位啊，寶珠啊，寶珠姐啊，寶珠亮喺度點唱？小姜突然之間啊，諗起《新不了情》套戲啊，坡哥演得好好啊，多謝曬你啊！佢裏面又吹 saxophone， 又拉呢個二胡啊，真係唔簡單啊！佢話就不如咧，想點翻萬芳原唱啊，送翻俾坡哥啦。喂，《新不了情》呢一套戲呢，如果大家冇睇過嘅話呢，記得睇下啦，係我叔叔啊爾冬升啊最偉大嘅一套作品啊，當年呢仲未有互聯網啦，冇咁多翻版啦，大家其實呢有啲人係真係去戲院度睇咗五六七次咁多㗎，咁啊嗰陣時票房呢係幾千萬㗎，咁啊你話啊唔係好多啫，而家閒閒地都破億啦。喂，當年講緊未有通脹之前嘅嗰陣時候係點止破億啊！如果呢個年代嘅話，兩三億都似啊，真係好感人嘅一套電影啊！大家可以睇下。咁寶珠亮咧就話咧，細細個睇阿波哥嘅劇大啦，咁啊逐個逐啊，嗰陣已經好驚佢噶啦啊！我知啊，係咪做殭屍嘅嗰套戲？我記得。佢演得好好啊，真心信佢捉晒所有嘅人㗎、啊。喂，好啦，呢、這個時候就播許冠傑嘅共你常為伴啦。跟住呢我揀嚟咗呢就唔係萬芳啦，我揀嚟咗有余承慶嘅新不了情，但係之前呢仲有呢個靜婷嘅一首叫做夢啊，同新不了情都有關嘅，一陣間先介紹俾大家啦。

系啊，啱啱呢一首《静停嘅梦》咧，都系电影《新表情》里边嘅歌曲嚟嘅。不过而家要送俾大家嘅咧，就系庾澄庆嘅《新不了情》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作出对美国足球队球员巴鲁官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恩芬天奴说，注意到涉事公开评论，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个案，并且是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一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暂缓一年执行禁赛处罚，意味巴鲁官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十六强赛。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有关决定感到震惊。特朗普早前受访时话，确实曾经致电恩芬天奴，要求国际足协重新检视对巴鲁官的红牌禁赛决定，但强调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样做。纪律委员会作出了正确决定。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营救目前仍然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船员。多明格斯说，这44名船员分别被扣押在三艘船上，三艘船于今年4月至5月间在索马里沿海和亚丁湾海域先后被海盗骑劫。他指被扣押船员目前人道主义的处境严峻，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短缺，并且持续受到暴力威胁。事件再次证明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对海员构成的威胁并未消退，国际社会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协调合作。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智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2点开始暂停，预计会于同日凌晨4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智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

0: 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的网上服务，或者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者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道琼斯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28美元，卖出4164.0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7: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6: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轻谈浅唱不夜天。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系七月七号啊，星期二，时间系5:08，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9%啊，依然都仲系有雷暴警告嘅，唔知大家而家做紧乜嘢，喺呢个世界嘅边一个角落咧？

我哋播多少少嘅歌曲咧，系大家点唱嘅先啊！有位 W.K. Chan 嘅朋友，佢就话：小姜你好啊，可唔可以帮忙点一首歌俾我全家人啊？佢想听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啊！多谢晒。喂，呢首歌我一定会播放嘅，因为其实咧，我记得我嗰阵时候啊，应该系十几廿岁啦，曾经喺我大学啊，讲嘅系温哥华嘅 UBC 啊。嗰陣時候呢有一啲嘅 school clubs 嘅，咁我哋就有一個 Asian club 啦，所謂即係好多嘅香港人都聚埋一齊嘅一啲嘅其中一個嘅會呀。咁喺裏面呢搞咗個舞台劇呀，而喺裏面呢有一段嘅音樂呢就係、是、要我唱呢一首 Eason 嘅每一個明天呢，仲係我第一次唱 Eason 嘅歌曲就係呢一首。我見到留言區度有另外一位朋友呢想聽 Ado 嘅 Hello 呀，一次過播曬兩首俾大家啦。

来到介绍一些新歌给大家的时候了，先来有 MC 张天赋的歌曲《男人怎可以》，作曲是由陈巧威，还有 AP 潘宇谦。

头先啱啱听紧嘅系有吕卓安同埋蔡俊贤嘅1206啊。呢、這个时候我哋听完呢首歌咧，亦都会有 Amy Low 嘅一首歌曲啊，叫做《蓝焰》啊，送俾大家。系啦，我哋而家呢个时候咧，要听一听嘅就系有 Eden 啊。

李昌同埋蔡俊贤嘅1206啊。接下来有 Amy Lo 的蓝颜。

喺度都祝 Taylor Swift 新婚快乐啊！送多首英文歌曲俾大家，有 Kigo featuring Dan Timinsky 嘅 Heaven on Your Mind。

是啊，时间已经来到5:51啊，出面的气温现在26度啊，相对湿度91%啊。黄色暴雨警告呢现在是生效的，雷暴警告呢会有效到6:30啊，所以大家天雨路啊小心揸车啊。嚟到呢一度咧，我哋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剩翻少少时间，仲可以播多几首嘅怀旧歌曲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想同大家讲咧，就系听日啊，即系讲紧系星期二晚、星期三凌晨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由听日开始都会系小姜做主持啊。但會有少少唔同啊，因為大家知道啦，有陪住我呢四個鐘頭嘅朋友都知道啦，星期一晚呢我係鍾意玩呢一個傾談點唱不夜姜嘅，即係大家喺我哋嘅留言板度呢一路做一啲嘅點唱啦，寫低你哋想播啲咩歌曲，然後我全晚會不眠不休一路喺度幫大家播放你哋想聽嘅歌曲嘅。但是聽日呢嘅做法會有少少唔同啊，因為始終呢我開始到 DJ 嘅時候呢都答應咗自己啦，除咗要滿足大家嘅呢一啲八九十年代嘅感覺啊，即係有打電話入嚟點唱嗰種感覺之外呢，我亦都好想呢有一晚係去播放自己為大家挑選嘅一啲嘅歌曲嘅，所以聽晚呢我會當然呢都會做少少嘅點唱嘅，咁但係呢 mainly 我都會去播放一啲我自己去揀選嘅一啲歌曲，帶大家呢一起去回到翻2000年代、90年代，再翻翻去80年代，甚至系70年代，坐住小姜嘅时光机，一路同大家回到过去，穿越翻嚟到未来嘅。所以希望大家听日继续支持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嘅轻谈节目完结之前，继续送一啲怀旧歌曲俾大家。先嚟有 Raiders 嘅《那是我眼泪》啊！

希望大家好似呢首 The Fast Lane 一样，带住你哋好轻快嘅节拍啊，迎接你哋新嘅一日啊！我哋听日嘅轻谈似唱不夜天，小姜继续陪住你，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上午五点三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三十毫米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话，一啲低洼地带同埋排水欠佳嘅地区会出现水淹，提醒可能受大雨同埋水浸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话，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从星期日晚至到寻日，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击落当中613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俄方昨日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与乌军相关的军工能源设施。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当地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南府接机。希尔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与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讲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

0: 端酷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是93%，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朝頭早9點半。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有強烈狂風雷暴，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同時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香港鄰近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5至6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有零散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風4至5級，初時間中6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初時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風5至6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風4至5級，初時6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南風4級，能見到30公里，汕頭吹西風1級，能見到30公里，澳門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到13公里，有驟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風3級，能見到17公里。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天氣報告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3,055點，升15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7點，係升5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21，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幣6.797，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63.98美元，賣出4,166.35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將軍澳。FM99.4，天水圍。FM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6: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系2026年嘅7月7日，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农历5月23日，咁啊早上6:08都会见到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同一时间生效噶。喺直播室入边，咁啊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喺星期二嘅早上。虽然朝头早啲天气暂时都麻麻地，不过咁啊，总系会放晴嘅，抱咗一个开心嘅心态迎接今天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生冇一个标准嘅答案。如果我哋真系有所谓嘅解答嘅话，亦都可能系依照住个人嘅决定，然后相信，并且追随住心入边嘅渴望。所以我哋唔需要受太多人，特别系旁人嘅一啲意见左右我哋自己嘅想法，过自己想要嘅生活，随心出发。可能呢个系你心入边一个重要嘅愿望。早晨，早晨，6:09。如果早上嘅时候有一个许愿嘅机会，你嘅愿望系啲乜嘢？呢一个愿望，你会谂一个永远冇办法实现嘅，定还是近啲嘅？觉得唔大，但你实现到都一样快乐。

0: 早上嘅时间揾嚟 Google 机加上梁咏琪许愿。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0: 六点十四分嘅时间咧，一齐望望最新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咁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噶。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啦，咁啊，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咧就系极端酷热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都可以咧就揭揭报章，咁啊见到有唔少嘅报章都讲到咧就系、是、有关于一个咧就 IB 状元。嗱，香港嘅学校亦都诞生咗咧就66位嘅 IB 状元啦。咁有報章咧就講到啦，咁其中一間嘅學校有5位嘅狀元咧，全部都會選擇咧就留翻喺香港呢一度嘅升學嘅。咁睇翻啦，咁 IB 放榜啦，咁今年有2912名香港考生咧就應考嘅，人數較上年咧就係增加 10.7%。咁本港多間嘅學校誕生最少66名嘅，叫做考獲滿分嘅 IB 狀元啦。咁當中啦，咁其中一間學校咧有27名嘅狀元。咁佢哋亦都有唔少嘅學生都話到咧會留翻喺香港呢一度咧就繼續升學嘅。咁喺報章嗰度都可以參考得到咧，到底有邊幾間嘅學校咧就有呢一個嘅狀元噶啦。好啦，除咗咧就係有呢一個 IB 放榜之外咧，咁中一派位亦都有消息喎。2026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派位結果今日咧就會出爐噶啦，7號嘅時間出爐。咁特區政府教育局啊，咁尋日亦都公布咗咧就整體嘅數據。本年度有超過咧就係4.8萬名嘅考生咧就參加中一派位噶，獲派首3志願嘅學校咧就整體滿意率達到95%。咁同上年嘅歷史高位咧就係可以話差不多噶。咁獲派首志願學校嘅滿意率咧就係84%，比上年嚟講就微跌1%。教育局亦都呼籲啊，家長同埋學生以正面嘅心態面對派位嘅結果，強調學習成效並非單由派學校去到做決定嘅，更多就係取決於學生是否積極進取。家長亦都咧就係適宜繼續咧就支持鼓勵子女，避免因為個人嘅期望而加重咗咧就係子女嘅負擔。

上嘅时间揾另一首嘅作品《离别太阳西沉时》。人好多时都会面对住好多唔同嘅挑战，就好似 C 朗一样，纵然想得到世界杯，咁但系亦都并不是好似佢所谂嘅一样啊，今次可以如愿，反而面对住更加多唔同嘅挑战，或者呢个系佢人生一个重要嘅里程，需要上宝贵嘅一课。但是身边都可能会有他的挚爱一路陪伴着他走过不同的道路。你呢？当你遇到困难的时间，身边有哪一位陪伴着你？6:21，Nancy。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24。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简单啲同大家讲下烂茶渣，但系喺烂茶渣之前，可能你都会将佢变成茶包先噶。特别咧系自己用一啲不织布袋啊，去到自己入一啲嘅茶叶嘅茶包。呢啲茶包咧，其实当你饮完茶之后，佢可以帮你清洁炉头啦，或者系升盘，然后先至再抹，咁样就可以更加有效咁样去油。而你将烂茶渣攞翻出嚟之后，放喺微波炉高温叮佢1分钟，亦都可以非常之有效咁样清洁微波炉入边嘅一啲嘅味道。放入雪柜又有用，甚至乎将佢放喺呢一个嘅厨房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功效嘅。咁啊，睇你点样去到将呢一啲嘅烂茶渣咧，将佢化腐朽为神奇啦。

可能出面嘅雨水打落窗口嘅时候，你都会听到沙沙声啊。6:29啦，一首嘅作品《沙沙的雨》。先听听6:30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受美沙克影响，上星期五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根据气象预测，由寻日至今个月十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应急管理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相关规定，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应急响应。针对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作出对美国足球队球员巴鲁官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所作出。恩芬天奴说注意到涉事公开评论，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及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吕特在当地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成员国今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并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5% 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他说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北约峰会在当地今明两日在安卡拉举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0: Magazine. Vicky.
1: 早晨，早晨，黄雨而家出门口嘅时候记得带齐雨具啊！就算你屋企嗰边咧唔落雨都好，分分钟翻到公司咧就大雨噶啦。6:35喺呢个时间邀请埋小白出嚟先，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做咩事呢？
2: 吓，冇嘢。
1: 突然之间低沉咗。今朝你翻嚟有冇落雨啊？
2: 好大雨。
1: 系，我都好大雨。
2: 今朝翻嚟能见度基本上系唔系好睇得到。
1: 系。
2: 系揸车嘅时候，有啲位咧，直头有啲车，我已经尽量避开啲车。
1: 嗯。
2: 因为都知道会出现嘅情况就系、是、有啲车挤咗啲水上我块挡风玻璃嗰度，几秒睇唔到路咁
1: 样。哦，太劲咁样，
2: 系 啊
1: 会啊，咁同埋如果驾驶人士就小心啲啦，路面咧可能都会有一啲积水啊，都唔系积水，水浸添，
2: 会抢胎，
1: 系啊，会啊，会啊，同埋嗰啲水浸特别系一啲转弯位咧，假设转弯位系向左嘅，咁慢线嗰个位如果系凹咗落去咧，就好容易有水浸嘅。
2: 有落雨天睇唔到噶。
1: 但盡量避囉，
2: 盡量避囉，
1: 係啦，盡量慢車囉，係啦，小心啲。假設你行緊嗰條線真係見到欸300米前面有水浸喎，咁中線有車喎，你行緊慢線嘅時候，咁你就慢慢慢慢咁樣呢就去 cut 線啦，做咩皺眉？做咩事呀？個咪呀？
2: 冇事冇事冇事，
1: 冇事咁就最好啦。嗱，今日咧就星期二啊，7月7日啊，嚟紧星期四7月9日，知唔知系咩日子咧？小白
2: 就系星期四咯，
1: 就系7月9日啦。
2: 系啦，
1: 啊，唔知嗰一日会唔会有一啲嘅学校系毕业典礼啊？嗰啲应该差唔多啦，小学生啊嗰啲系嘛？
2: 毕业啦，嗬。
1: 是不是畢業
2: 差不多都畢業了，是啊。
1: 是不是啊？
2: 咁都派啱啱先 coffee time 先講完佢哋都
1: 派位了。是不是差不多？因為我印象之中小學呢，小學好像是不會十幾號返學的。
2: 嗯。
1: 是單位數就放假的，我印象之中我自己嗰陣時。
2: 嗯。
1: 咁啊，除了可能就是會有不少嘅學生嘅畢業禮之外呢，其實就是一眾九主期待已久，可以容許九九一起入餐廳就正式實施啦。咁就是7月9日開始的。哦，咁其實食環署都有講啦，而家已經咧係有900間嘅食肆咧完成咗修改牌照手續。咁如果你假設嗰一日朝頭早入去食早餐嘅時候，見到誒點解有隻狗狗咧，就唔需要驚訝啦。咁因為嗰一日開始咧，只要嗰間餐廳係有牌照嘅話咧，狗狗係能夠入得去嘅。咁甚至乎咧，佢哋都話其實佢對餐廳咧都做咗一啲唔同嘅準備，譬如印咗好多唔同嘅海報啦、單張啦。假設佢嗰間餐廳咧，是可以入狗狗，容許狗隻入去的話呢，都會在門口呢貼住的。咁就話俾大家知，我呢一間餐廳呢係容許狗隻進入嘅。咁並且佢哋呢都有話會劃分一啲嘅區域啦，即係譬如假設你冇養狗嘅咁樣，咁但係你又唔會驚狗喎，你又想入呢間餐廳食喎，咁你就可以去一啲非狗區嘅位置呢，就去享用你嘅早餐啦、午餐啦，又或者晚餐。咁甚至乎呢，有一啲嘅怕狗嘅人士都有訪問到佢，咁佢哋話如果體型比較大啊，又或者不斷咁樣吠嘅狗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會有少少驚。不過如果能夠安排喺唔同區域咧，咁佢哋都係可以接受。
2: 唔係淨係狗噶嘛，係寵物噶嘛，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啦。咁所以如果咧你係即係想帶埋你嘅狗狗一齊入餐廳嘅話咧，咁都可以喺9日嘅時候咧，就帶埋狗狗，好多個狗字，帶埋狗狗一齊入餐廳啦。咁但係啦，當然啦，食環署啊、衛生署啊都有提醒大家啦，就係假設餐廳咧，即係容許狗隻進入嘅話咧，咁大家就要主人啦，都要盡翻個責任啦，就係要做好清潔啦。咁其實就唔好就俾到麻煩餐廳，就最重要。呢一個係好重要，我覺得係能夠令到一啲怕狗嘅人士，或者本身冇接觸動物嘅人士，其實我哋能唔能夠做到呢個城市係寵物友善，係人寵共融呢？其實責任呢真係好大於喺主人身上。
2: 餐廳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應對嘅，即係會多咗好多唔同嘅工具，即係例如咁講，如果隻狗狗突然之間唔知心血來潮喺個餐廳嗰度突然之間 VV 咁樣講啦，咁主人都 即係就算想抹都冇啦，就咁喺人哋餐廳嗰度啡水噶嘛，係咪先？咁、所以餐廳都有佢哋自己應對嘅措施嘅。
1: 係冇錯。
2: 咁、所以主人都要揾翻揾啱餐廳先至好入啦。
1: 係啦，點樣揾啱餐廳？我覺得你呢句講得好啱，因為其實每一隻狗都有唔同性格，有啲怕醜啲啦，有啲大膽啲啦，有啲就中意總之你去到一間餐廳，如果嗰只狗狗咧係唔喜歡嘅，你 feel 到佢啊坐立不安啊，又係咁吠或者同平時好唔同嘅，咁我哋就寧願咧離開呢間餐廳，因為可能狗狗可能氣味上面可能食咖喱嘅，佢聞到啲咖喱味，對於佢嚟講係刺激嘅，唔舒服嘅，咁就唔好勉強只狗狗。咁因為咧避免就係狗隻唔舒服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引起一啲唔同嘅意外啊。咁所以狗隻都要去關顧翻你自己嗰只狗狗啊嚇。咁啊，如果真係能夠帶狗狗，我相信你都會帶埋小朋友同埋狗狗去餐廳度食下飯啦，係嘛？
2: 嗯，都會嘅。
1: 係咯，都幾開心啊！同埋我覺得你有小朋友嘅時候，就可以喺趁呢啲時間就 train 下，唔係只狗狗。train 下小朋友，
2: 呢啲不嬲都 train 噶啦，
1: 即系本身喺屋企已经照顾开啦，系咪？系啦，希望我哋咧世界咧都可以变得更加美丽，希望我哋嘅城市啊，我哋嘅香港啊，可以做到宠物共融，咁就最好啦。

0: 希望我哋嘅世界可以继续进步，我哋香港都系，相信不久嘅将来咧，人宠共融嘅城市呢、這个名单里面都会有香港呢两个字啊。6:45，听过有嚟自草蜢嘅《世界会变得很美》。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就会减少，渐转天晴啦。星期五以及系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哇哦，嚟啦，热辣辣啦！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嘅9:30。在今天的晨光百科呢，短短地呢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关于发梦。小白你多不多发恶梦的？
1: 发恶梦都不多。
0: 不多，那挺好的，睡眠质素好像。
1: 发恶梦对我来讲都是梦的一种咯、我真的当个体验、平时。
0: 体验。
1: 是啊。平时没那么多恐怖的东西，就发梦不是当自己去了个奇幻旅程咯。
0: 啊，都是的，因为有阵时在发梦是天马行空的嘛、甚至乎在现实你是未必做得到的嘛。但是很多时候呢，发恶梦呢很多时候都会跟学校有关。为什么恶梦会跟学校有关的呢？我真的试过的。特别就是在学校的礼堂，我以前有参加一些升 con。我发梦呢成日都是呢参加升 con， 然后出到个台我要唱什么，我要做啲咩，唔記得歌詞我要做啲咩，呢一個係好恐怖嗰一種嘅壓力呢，嘩，我真係到而家都記得，同埋係經常發噩夢呢都會見到呢個情景。咁點解係同學校有關呢？原來呢有研究㗎喎。佢就話啦，原來呢心理學家就話，經過多年嘅研究，原來係有陣時候呢，校園對於我哋人嚟講呀，係人生第一次俾人哋感覺到準備不足將要承受後果嘅地方。咁心理學家呢就話，我哋人對青春期啦，社會即係啱啱出嚟社會嗰幾年嘅記憶呢會特別深刻，係遠超過其他人生嘅階段㗎喎。咁所以當我哋感覺到現實之中有一啲壓力嘅時候，我哋嘅大腦呢就會第一時間諗起校園啦。咁所以下次當你發夢真係見到點解又喺校園嘅呢，咁就知道原因係你係有壓力嘅。不過呢個壓力呢就唔係同校園有關，而係有陣時候我哋會記得啊，原來喺學校嘅裏面人生第一次面對壓力嘅地方。而我哋嘅大腦呢喺發夢嘅時候都唔會咁理性嘅，都是情緒來到去做主導。那啊，希望大家不會發惡夢之餘，是可以在夢裡面發個甜夢，偶遇一些你想見的人。

0: 浪声。都希望大家在朝头早听到的时候有治疗的效果。来自林志美偶遇。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7月7号星期二嘅朝头早，仍然係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Catherine 啊，我最近呢喺香港啊第一次食到贵州菜啦，咁就係食豆腐花面啊。好搞笑喎，我入到去呢未食呢一碗面之前呢，佢就俾咗杯茶我。咁呢杯係咩茶呢？佢就話係苦丁茶，飲落去呢係真係有啲苦苦地啦，我覺得如果小朋友咧未必喜歡添。咁其實苦丁茶係咩嚟嘅咧？
2: 苦丁茶咧，其實咧都係好耐噶啦。講緊咧喺草本綱目嘅時候咧已經有記載。當時咧就話，南方人咧就係愛嚟當茶咁樣飲嘅。咁但係咧就會好苦味好重嘅。佢雖然咧叫做茶啦，但係其實佢唔屬於咧六大茶類入邊嘅，即係佢唔係真係茶樹生出嚟嘅葉。咁係用啲咩葉咧？咁係用咧冬青科嘅一啲嘅葉啦。咁佢哋咧就去即係乾燥捲起佢啦，乾燥啦。咁所以它形狀很得意的，如果你看到乾茶它好像一枝枝一樣的，是的，捲起了，是的。什麼地方特別流行呢？其實主要都是一些廣東、廣西、海南、貴州、四川，我們這些環境都是會比較流行喝苦丁茶的。
0: 那會不會是因為那些環境令到它喝這一隻茶苦丁茶的時候有一些好處給到它們呢？
2: 因為苦丁茶它最大的作用呢，其實它這個是它的性質是很寒涼的，是的。咁所以咧，譬如我哋夏天嘅時候啦，想消暑啦，或者係我有可能口入邊有生咗啲飛脂啊、熱氣啊、或者係因為風熱而頭痛啊，呢一啲咧都係可以記載係愛嚟飲苦丁茶去舒緩嘅。
0: 所以好有功效嘅喎，佢
2: 係㗎，係㗎。咁除此之外啦，咁甚至乎咧，當時有記載過咧，即係一個唔知係真定假啊，咁嘅明朝有個典故啦，就係話咧朱元璋咧當時咧佢係有一個嘅便秘的問題，係啦，咁太醫咧都搞唔掂，咁就話嶺南咧嘅一啲嘅醫師啦，就供咗呢個苦丁茶俾皇上飲啦，飲完之後咧七日內就好翻曬啦，
0: 係
2: 啦，咁之後所以之後咧佢都係作為一個供品咧去做一個供茶嘅，咁而咧民間咧都有記載啦，就係話咧廣西啦、廣東啦、貴州啦，夏天嘅時候咧啲姑呢做嘢啊，咁因為好熱噶嘛，係啦，咁就會用苦丁茶咧去消暑。咁咧，亦都有话片片新芽，片片金嘅一个美誉咯。
0: 饮呢一个茶，其实会唔会都有啲人系唔啱饮嘅咧？譬如你啱啱讲话啊，系比较凉啲嘅，咁所以譬如女士就唔会好适合啦，咁样咧。
2: 咁都要睇翻个女士本身嘅体质嘅。咁如果你本身咧系脾胃虚寒啦，容易肚屙啦，或者咧你当时感冒紧咧，咁就唔建议饮啦。如果或者你系怀孕啦、经期啦，或者产后咧，都唔建议饮嘅。就算饮咧，都系最好就饮少啲啦，系啦。同埋咧就唔好空腹飲啦，嗰一次咧你喺餐廳咧未食飯俾你飲咧，其實應該調翻轉嘅，係啦，調翻轉就好啲啦。咁你個喺個胃度晾一晾啦，咁先飲咧就會好少少嘅。同埋唔好當水飲咯，係啦，即係你真係功能性嘅嘢咧，始終佢有一個藥用嘅價值喺度啊。我哋講緊呢一個茶咧，其實係已經喺中國係列入咗藥食同源嘅名單嘅，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有一個真正嘅藥用功效喺度嘅話咧，就自己要就住咯。其實咧你嗰苦味咧，佢一路冲泡唔同嘅泡数咧，佢后面会慢慢减弱嘅，系啦，咁前面就会苦啲啦，后面咧就主要系甘味为主嘅，咁同埋咧都睇你个苦丁茶系边度出产嘅，即系譬如如果我哋系广西啦、海南啦、广东啦呢一种咧，佢嘅苦味会明显啲，系啦，但系如果咧你系喺贵州啦、四川、云南啦、浙江啦，佢哋嗰个品种咧系会相对清香少少，系啦，苦味冇咁明显嘅。
0: 咁我哋應該點樣沖泡呢個苦丁茶好呢？
2: 苦丁茶呢可以攞大概3至5克啦，我哋個熱水呢去到90到95度左右，咁我哋都係醒一次茶好啲嘅，始終呢佢哋喺乾燥嘅過程呢可能都會有啲茶塵啦，我哋叫做。咁我哋洗咗之後呢就第一泡可以呢浸大概係1分鐘左右，咁你每一次飲完之後呢就加水，可以大概飲3至5次啦，咁頭先講就係個味道會越嚟越甘啦，但係就唔建議冷泡啦，因為本身呢 嘅性質咧已經好寒涼啊，係啦。咁如果佢咁寒涼，你再冷泡咧飲咧，對身體嘅負荷都會比較大啲。如果話誒、哎、我真係好驚個苦味，咁都可以咧稍微加少少冰糖一齊入去飲。

0: 咁咁嘅份量，咁其實對於佢嚟講個藥效係會更加明顯咯。咁所以我自己就會建議都係飲暖水安全啲嘅。
1: 嗯，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 Catherine， 又可以令到我哋認識到呢一種苦丁茶。咁如果你都想嘗試下咧，就不妨去揾一揾嚟飲下，試下佢究竟你頂唔頂得順嗰種苦味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至少八人死亡，一人失踪。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阳等地昨晚七点到十一点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表示，强对流天气导致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和农田受损，至少4人死亡，1人失踪，超过170人受伤送院，其中8人严重、5人危重，已经转移超过260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到宾馆。省应急管理厅话，黄石、鄂州、咸阳等地集结省市县3500几名救援人员，在一线全力展开救灾救治工作。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吕特在当地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成员国今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并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5% 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他说，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北约峰会在当地今明两日在安卡拉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

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吉吉周吉佩。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0: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9: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0: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9: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0: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子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7:08啦，咁啊出边啊，先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紧嘅。咁啊出边可能有啲地方都大雨啊，咁啊各位市民咧就多加留意啦。好，咁啊点一点人数先，白元老小白到
5: ，Vicky
6: 到
7: ，Didi
8: 到，
4: 系
7: 我记得你咁做，我要跟翻你咁做，
5: 我都有
4: 呢个神系咧，并唔系老师嗌名嘅嗌到。点知我哋三个自己嗌自己嘅名，自己嗌到，
7: 我真系好开心啊！小白见到你翻嚟，
4: 系咪啊？
7: 系啊！我心里面成日唱首歌噶，
4: 心里心里有个咩？
7: 快归来吧！
5: 我以为你想唱心里心里心里有好
4: 彩你唱，我几惊你唱遥远的他啊！真系
7: 唔系遥远的他就唔好啦，留翻我公公中意唱呢只歌噶，
4: 系咩？
7: 系啊！一唱听卡拉 OK 成日都唱，
4: 哦，都系饮歌嚟噶咯，都算系你哋屋企
7: 都 OK 嘅，佢都几中意唱，我而家都啊，唔知点解呢排我又几中意唱歌，所以。好多時都走去唱，
4: 係嘛？
7: 因為自己唱得唔好，想練下。
4: 哦，你謙虛啫。通常嗰啲人唱得好嗰啲咧，都話：唉，我唔得嘅。
5: 我係話死嘅啫。
4: 我真係唔好，你唔好俾支麥我啦，因為一俾支麥佢咧。就攞唔翻咯，
7: 咁我又覺得唔應該咁樣，同成班朋友去咧，一人一首好啲，
5: 係
7: 佢阿祖華同我啦，我老公同我仔三個去唱啦，一人一首咯，
4: 都係啲卡拉 OK 嗰啲
7: 啊，我唔中意咧一個人霸曬啊，你一連續唱兩首，我等得耐，我又唔高興啊，即係我有次序嘅做嘢，要排隊啊，
5: 隨機播放咯，係邊個首歌播到就邊個播，
4: 隨機播放
7: 咁又唔得，冇得隨機播放喎，
5: 係咩？唔係我嗰陣時唱 K 係㗎，
7: 哦你隨機播放，
5: 因為如果你揀嘅話，佢咪跟你揀嘅次序咯，
7: 係啦，當然，
5: 咁但如果你隨機播放佢 random 嘅話，咁就係邊首歌出道，咁就邊個揀嗰首就唱咯。
7: 哦，因為我咧可能年紀比較大，啲新歌仔唱都最，我都唔知佢唱乜，所以有時跟唔到。
4: 係啦，我就都係踢歌好過唱歌，
7: 睇得出，睇得出。
4: 一陣間又俾啲 uncle 笑我，
7: 唔會點會笑你啫？
4: 梗係會啦。
5: 我繼續學習㗎。
4: 好好好，
7: 講交通先。
4: 講交通先。
7: 今日都比較特別少少，
4: 因為
7: 有個緊急維修封路，
4: 哦、
7: 但路面咧同埋隧道大致正常
4: 㗎，
7: 咁、但係呢個緊急維修咧就喺曉光街嘅，佢封路都比較多㗎。曉光街去翻寶達村方向啦，介乎秀明道至到秀茂坪道呢段封咗，即係話咧一段嘅曉光街去寶達村方向咧就全線封閉嘅。咁所以咧曉光街去到秀明道咧就要左轉啊，除咗專利巴士之外，即係不能夠直去啦，因為封咗嘛。咁另外秀明道嘅慢線都係封咗啦。咁最主要嗰句咧就係車輛不能夠由秀明道左轉入曉光街，車輛不能夠由秀明道左轉入曉光街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另外都有個元朗公路咧，都有個路面急收啦，就去翻屯門方向，近日欖口村嘅慢線咧就封閉嘅，就係咁啦。
4: 嗯，係啦，咁可能路面都多積水啊，或者天雨路滑啊，咁啊大家
7: 小心駕駛，
4: 真係小心駕駛。咁行人亦都成日都係呢句噶啦，都要有自己嗰個責任，睇清楚馬路先至好過嘅。係咁就唔好諗住我可以行人嚟噶啦，我但係亦都唔好抱住呢個心態，因為大家都。抱住呢个心态咧，咁你话边个让啊？揸车嘅我揸住架车噶，咁样行人，我系行人啊，咁样。咪大家你讓我，我讓你咯，最好嘅呢樣嘢啦。
7: 係啊，同埋落雨最唔好咧，就係揸住把遮，小心啲車啦，
4: 攝
7: 嚟攝去嗰啲咧擋住咧，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啲。
4: 所以真係有陣時咧，又炒開一兩句啊，透明遮有透明遮嘅好，即
7: 係
4: 你知有陣時遮咧，我又要遮，但係要擔高啲，因為佢阻住視線啊嘛。
7: 係，我冇咁諗喎，透明遮。
4: 但係透明遮我可以嗰把遮咧就貼近啲嗰、那個，即係個遮嘅打開咗就好似個蓋貼緊啲我個頭個頂。咁我又睇到路喎。咁佢遮住我身體咧，又遮得多啲嘅。
7: 咦，又幾好喎、
4: 啊！係啊，咁我睇到前面啊嘛。
7: 不過你透明遮咧，多數都係成一把長嘅，即係唔縮骨。我就最唔中意大長遮，我中意縮骨咧，都縮埋啲骨咁樣擺個袋度。
4: 縮骨功
7: 係啊，輕便好多咯。
4: 嚇、嗯啊，你啊好啊，你啊淨係縮骨嘅時候先係用縮骨遮啊。係
7: 我人縮骨，
4: 你個人又唔縮骨咯。
7: 當然、啊，
4: 將你縮骨嗰啲位就擺曬喺把遮嗰度。
7: 某啲人
4: 最中意你呢啲人。
7: 我做人啊，我哋呢啲人。
5: 我咧，我咧，我咧。我都用直遮㗎。
7: 你呀、
5: 好啦，
7: 唔係我講，我公道啲講 ，Vicky 真係好好，係啊，個人真唔錯。
4: 佢都有佢好嘅地方嘅。
7: 人當然有好有唔好啦，咁你自己比較下咯，好多定係唔好多？邊有人十全十美啫？
4: 係啦，係啊，
7: 係咪先？金毛足赤啊嘛，
4: 冇錯，
7: 完美。
4: 我都有我黑暗嘅一面啫嘛。
7: 又唔可以講黑暗嘅，
5: 好多啲
4: 嚇咩啊？
5: 好多啲，
4: 好多啊，係係，好多啲啲係係係，
7: 係啊，
4: 係咁啊，整蛊下人我都會中意嘅。
7: 有啲人唔中意俾人整嘅喎。
4: 不過我又覺得咧，真少人比偽君子好。我成日都有同 Vicky 講呢句説話，真少人比偽君子好。
7: 係，
4: 即係我寧願係做個坦坦白白嘅人，就簡單啲好啲啦嚇。
7: 係啦，直接講，唔好兜個圈，背脊傷人嗰啲，我啲傷人得罪。
4: 背脊留翻嚟唱情歌算啦。
7: 咦，唱嚟聽下，
5: 我嚟踢歌，
7: 我又突然
4: 間諗都話我淨係聽歌㗎啦，
7: 唱情歌，唔錯唔錯唔錯。
4: 係好，咁有啲咩交通資訊
7: 咧？嗱，咁依家同大家講下啲歷史啊。我相信咧，早前大家都知道咧，輕鐵呢個屯門泳池站咧，就因為配合屯門南延線發展啦，咁就會改咗名咧做海皇路站喎。其實咧，香港鐵路發展的歷史裏面，不論是重鐵、啊、地鐵、九鐵、啊、和輕鐵，其實車站都有改名的這個歷史的、大家都知道
4: 改
7: 了名嘛。好了，那說回2007年，哇，2007年，
4: 九年
5: 前、
4: 啊，
5: 咩
4: 啊？2007年
5: 喎，19年前
4: 喎，你真係翻去讀幼稚園啊？
7: 唔係一時間定
4: 嘅，一時間定。
7: 嗰日冇話，好耐啦。我嗰時我喺度做未咧？喺度做㗎啦。
4: 2007年，咁啱我都喺度做啦。
7: 係啊，我哋兩個已經見過面㗎啦。
4: 係，仲 friend 㗎啦嗰時已經。
7: 開始 friend 㗎，你應該係啦，梗係啦，咁細
4: friend 咗啦嗰陣時同 Didi。
7: 係啊，小馬嗰陣時好開朗。
5: 聽緊你哋啊嗰陣時。
4: 咩啊？
5: 聽緊你哋啊！
4: 得啦，呢啲唔使
7: 講。你聽下我報交通。係。嗰時小凡唔知做主持未咧，應該
4: 做啦，做咗啦。
7: 晨光喎。
4: 未，晨光未。
7: 係。
4: 嗰陣時輪住嚟試咯。
7: 係啊。
4: 唔知輪住嚟試定係娛樂滿天星咧嗰陣時。2007年。
7: 係啊。
4: 我做娛樂滿天星㗎嘛。
7: 應該娛樂滿天星啊，輪住嚟試好似後期少少。
4: 唔係輪住嚟試先㗎。
7: 先
4: 㗎
7: 嘛。
5: 我哋睇下。
7: 我轉頭講翻嚟試，又講嚟。
4: 我冇網上面冇㗎，我嗰個係啊。
7: 網上面查唔到㗎咩？
4: 冇㗎，我好神秘㗎，我淨係得聲音同大家傾偈㗎咋，我冇樣㗎。
7: 係啊，
5: 聲音陪住大家係咪？
4: 係啊。
7: 有時幾得意嘅，聽翻好多年前嗰啲聲咧，同而家又唔同咗我啦。我又係啦，有啲朋友話你以前嘅聲咁啊，係大佬年紀大嘅啲聲會開始唔同㗎啦，
5: 成熟咗。
4: 係啦，
7: 開始成熟咗啦。
4: 不過都認得嘅聲音，即係聲紋都好特別嘅，成日都 keep 喺嗰個青春都 keep 得特別耐，我覺得聲音、所以真係都非常之好啊！喺呢個工作都唔錯啊嚇。
5: 咁2007年就當年做咩事咧？
4: 2007年啊，到底有啲咩？啊，同我哋即係嗰啲車站名又有啲咩咧？嗱，
7: 係啦，嗱，我先講車站名咧，梗係講翻個交通先啊，交通行先咁樣，係咪先？咁因為收到咧啊，同時俾我最新嘅消息就係元朗公路嘅路面急收椅好消息就係完成咗啦。
4: 哦，好嘢！
7: 所以而家元朗公路咧，去翻屯門方向，近住欖口村嘅慢線咧就已經解封啦。因為依條係高速公路咧，如果係繁忙時間咧，你咁樣封咧就可能會影響交通，
4: 容易樽頸啦
7: 嚇。係啦，所以幾好㗎。咁而家封慢線咧已經係重開啦，搞掂曬啦。咁再改翻啦，2007年咧就係地鐵同埋九廣鐵路合併做港鐵，因為嗰時我頭頭報交通咧都仲未係改到口嘅，成日都話呢個地鐵站
4: 啊，
7: 係咪後屘咧？
4: 而家有陣時我都仲係去邊個地鐵站咁樣
7: 其實，但係你知啦，我哋始終都要講翻官方名，
4: 要，
7: 所以就叫港鐵啦。有時都改唔到嘅。咁為咗避免乘客咧將原本嘅地鐵站混淆咧，有兩個大站咧都即刻改名嘅，佢即係合併咗之後，以前好啦。旺角站、旺角東站，以前嘅旺角東站，以前嘅旺角東站，咁而家叫做咩站咧？以前嘅旺角站，而家叫做話搞我亂曬，而家叫旺角東站，係咪啊？
4: 係，
7: 記唔記得啊？
4: 其實我記得，所以以前約人哋旺角站啊嘛，我要再問多句。是邊個旺角站啊？
7: 揸一個字又唔同曬啦。
4: 以前唔係話東鐵嗰個旺角站嘅，以前個講法就係咪火車嗰個旺角站啊，定係地鐵嗰個旺角站啊？以前細個係咁講噶嘛，係嘛？咁啊，後屘先至即係叫做安翻個名叫旺角東。
7: 係啊，因為分別翻因為東鐵線啊，始終都係啦，你同驚佢同港鐵混淆，所以加翻東字，大家會知啦。好啦，咁原本東鐵線呢個總站，我相信咧，啊小白應該記得，以前咧就係叫做九龍車站噶嘛，而家叫做咩站啊？
4: 紅磡。
7: 哎呀，係啦，考唔到你。
4: 啊，呢個我真係記得啦。
7: 係啊，
4: 因為而家九龍站咧。 又真係而家個九龍站囉、
7: 嗯、
4: 即係嗰個商場嗰、那個即係有高鐵嗰個囉，係啦，高鐵嗰個啦，
7: 係啊，考唔到你添，係啦，咁啊你就唔使啦，你望住我哋啦，
5: 係啊，我而家望緊，我聽緊，
7: 你
5: 聽曬
7: 完
5: 你
4: 聽眾一提估，聽眾一提估，
7: 咁好啦，有啲車站因為地區發展啦、功能改變啦，或者係規劃嘅時候同實際通車時間考慮唔同啦，好啦，咁啊好啦，美孚新村之前叫咩站？
4: 我知，
5: 佢一定知
4: 呢個我知，因為我係睇住佢轉名嘅，係
7: 咩站？
4: 以前叫荔灣，
7: 係啊，荔灣。站而家叫美孚新村，點解呢？因為後嚟因為美孚新村呢個區咧最新嘅地標發展啦，咁佢落成咗之後，同埋因為配合港島線通車啊，咁順便就改咗名做美孚站咯。
4: 嗯，
7: 係啦，美孚站冇錯啦。
4: 而美孚站我知道佢點解會叫美孚咧，都係因為嗰間石油公司。
7: 系
4: 啦，即系佢好大个 logo 喺嗰个石油公司喺嗰个位置啊嘛，咁、就叫翻佢呢个名字。
7: 系啦，同埋因为美孚新村系个地标嚟噶嘛，
4: 哇、
7: 几大澳元，所以改咗美孚，所以大家知道、就唔叫荔湾啦。咁好啦，讲到咩咧？仲有讲翻呢一个轻铁站改名啦、好啦，呢一个轻铁，我相信你哋就小搭就应该唔知啦。以前叫做新发站，而家叫做屯门站。
4: 以前嘅新發㗎，
7: 係啊，原來而家叫屯門，因為配合西鐵同屯門站改名。
4: 新發
7: 係啊，好啦，山石灣站以前而家叫做龍門站，因為咧附近有個龍門居落成。
4: 哦，
7: 係啦，好啦，咁工業學院站咧而家叫做青雲站，原本咧因為咧佢附近好多屯門工業學院啦，咁、但係後嚟咧改咗做旁邊嘅青雲路個名，所以就叫做青
4: 雲站，
7: 係啦，咁大輕鐵嘅人就會熟悉啦。好啦，天水圍總站咧而家改咗做天榮站，因為避免咧同西鐵嘅天水圍轉車站混淆、所以而家就改咗名做天榮站。
4: 呢、這個有少少似咧，就係旺角同旺角東嗰個情況、即係都係唔想大家混淆嘅。係
7: 啊，清晰係好緊要。
4: 不過而家天水圍站就改咗咩天榮站，
7: 冇錯，
4: 係嘛？
5: 輕鐵呢個
4: 輕
7: 鐵、
4: 那個，
7: 輕鐵改咗，頭先改四日都係輕鐵站，
4: 係啊，
7: 冇錯
4: 啦。
7: 咁我講咗一個嘅時間關係，如果講有排講，講十分鐘都講唔得。啊，講最近我哋啊，原來咧有啲咧就係未真係依啲成日構思，即係諗住啊，不如咁啦我哋諗住遲啲會用呢個名。大家構思咗嘅，但後屘到最後咧都冇落實用嘅。老虎岩同樂富，原來佢哋構思咧之前唔係用樂富嘅，構思係用老虎岩嘅。後屘到最後咧，佢哋拍板決定啊，都係唔好用老虎岩啦，都係用翻樂富咁，所以就叫做樂富站。
4: 哦，點解唔叫竹園站咧？咁又嗬？
7: 咁呢個
4: 即係老虎岩啊，竹園啊，附近嗰啲位嗬？
7: 係啊，總之我就知道佢就係咁樣咯。其他都仲有嘅，但唔再講，下次再講。
4: 不過佢都用翻呢一個綠色喎，你見樂富
7: 係啊係啊，
4: 可能都係同竹園嗰個感覺可能近少少嗬。如果即係用老虎黃老虎岩得啦，老虎岩嘅話，咁佢用黃地色嗰啲，咪似黃大仙咁嘅撞色。
7: 唉，同埋都唔好聽啦，老虎乸老虎乸咁樣。
4: 老虎岩啫，
7: 驚唔係啊？你會諗住你知鬧老婆係咁噶嘛？
5: 多個字咯，好啲咯。
7: 係啦，咦，啱啱收到中間通消息，要同大家講下，就係粉嶺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龍坑路面有積水，咁而家龍尾去到粉嶺公路轉車站㗎，咁駕車人士留意。再讲多次位置，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路面，由于有积水啦，咁而家开始有龙尾噶啦，排到去粉岭公路嘅转车站。
4: 嗯，系啦，咁啊，朝头早我自己都有见到咧，即系翻工嘅时候，即系五点几啦，其实都有见到警务人员咧喺高速公路上面咧，就即系好似巡逻咁样啦，佢唔系指挥交通嘅，但系我嗰刻我的心真系咁谂，我见到佢咧特别咧系行慢线嘅，咁行慢线冇乜嘢啦，咁但系佢见到一啲大水浸嘅位置，其实佢都系会照过嘅。其实我心喺度谂，系咪因为佢就要 check 个路面边度有问题，即系令到即系容易啲警醒啲啲司机睇下需唔需要去多啲支援啊咁样。睇睇個路面情況啊，咁樣，所以都係辛苦曬佢哋啊，嚇，係因為都係危險㗎，你咁樣，即係要好似。行過啲水凼咁樣，我自己揸車我自己都知啊。
7: 呢啲叫
4: 又長卡又剩，
7: 唔係幻想出嚟，真係自己實
4: 係啦，真係去過，咁啊好好多啦嚇。好，唔該曬啲啲，
5: 唔
4: 該曬。
5: 好咁同大家咧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星期二嘅天气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啦，听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啊。星期五以及系星期六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添。而家中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上的9:30。
0: 晨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
0: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 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6: 晨光大学，
4: 好啦，早上嘅七点二十二分，即刻咧就揾我哋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5: 早晨 Ringo，
8: 早晨 Ricky， 早晨小白，
4: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嘅天气就麻麻地啦，所以 Ringo 都即刻咧就即系 send 翻 message 俾我，同我讲，喂，啲天气好似都曳，咁不如我哋转一转啦，等啲驾驶人士咧就可以留心多啲啦。咁我哋都系讲一啲关于咧就系、是、大暴雨嘅时候，一啲嘅揸车，我哋一啲嘅要点啊 ，Ringo， 有啲咩特别系需要提醒听众咧？
8: 好啊，嗱，首先问一问咧，系 Ricky 同埋小白咧，其实大暴雨，我哋点之为即系叫做大暴雨啊？或者你点会知道嘅？
4: 吓、
8: 啊，
5: 天文台
4: 啦，系啦，天文台话系大，我就信佢大噶啦。
8: 点样为之大暴雨咧？
4: 吓、啊，如果用自己目测嘅话，系咪应该叫做路面有积水啦？或者个水拨点拨都仲系即刻会铺翻啲水上去咁样，
5: 能见度比较低嘅。
4: 系啦，咁样算唔算
8: 咧？系，嗱、其实最主要听住你哋讲啦，天文台啦，或者系即系广播啦。咁一遇到咧，而家系黄雨，啱唔啱？
4: 而家啱，而家系黄雨，冇错。
8: 咁你估黄雨大雨大水啲啊，定红雨大水啲？
4: 咁啊，梗系红雨啦，系咪？
8: 咁啊，红雨，咁如果黑雨咧？
4: 咁啊，梗系黑雨啦。
8: 嗱，呢、這个要有个颜色之分喎。
4: 知道。
8: 如果唔系咧，话哇咩乜咩黑雨咧，就最大嘅，即系咧就系嗰个雨量最多，而且个密度好大。咁啊，跟住到红雨同埋黄雨。嗱，虽然红。雨黄雨而家我哋都可以翻工嘅，但系黑雨咧就尽量留喺家中，或者喺写字楼咧就尽量唔好出去啦。咁所以嗱，呢一啲系啲警号嚟嘅。咁我哋咧就话揸车嘅话咧，特别翻工放工咧，如果一遇到天文台去报黑雨、红雨或者黄雨，你自己心里有个准备，就算你个区未必即时有雨，但系可能因为揸车咧，你都知道。去到第二區咧，有機會就砰砰聲落雨，特別近期咧，好特別嘅啲雨，響呢個禮拜日啊、上個禮拜五啊，呢兩日咧，我自己係感受咧，我個區冇雨嘅喎，突然間去到另外一區咧，係砰砰聲落雨，
4: 哇！
8: 但係去到另外一區咧，係突然間又停咗喎，但好奇怪呢啲，因為佢雨量咧係集中咗。在某些的區域，所以呢是特別我們駕車的人呢就特別要留意啦，不是說你那個區沒有雨你就要駕得快一點或者那樣，因為如果第二區又突然間是很大雨呢，你那個適應呢就要很快，同埋有一樣東西，在我自己駕開車都好，不論呢是黑雨紅雨黃雨都好呢，記得我如果要駕車點到點，我一定开咗我嘅地图，包括高德也好 ，Google 也好，任何都睇下边度有塞车。因为一落雨嘅时间咧，有机会有水浸，咁一水浸嘅话咧，车就慢咧，咁变咗咧，我哋要选择咧一啲另外嘅道路，冇咁塞车嗰啲咧。就為之安全，咁留意翻。
4: 呢個就真係等科技話俾我哋知道，到底我哋選擇嘅路面上面嗰個情況係選擇邊條路啦。呢個就真係
8: 冇錯。好啦，咁當我哋經過一啲好大雨嘅地區嘅話咧，當然啦，你要識得開水撥啦。水撥通常有幾多格啊？
4: 通常咧，
5: 三格，
4: 我覺得應該有四格，因為一二三之後仲有一格自動嘅，即係自動 detect 嘅。
8: OK， 嗱一啱嘅。叫做多嘅話就四格啦，即係自動自啫。同埋咧，佢係會有間歇性啦。即係如果雨唔係好大咧，其實佢係有間歇，就算佢自動自啫都好，有呢、這個。好啦，如果好大雨嘅時間，應該係開個水撥嘅速度係點咧？
5: 最快。
4: 嗱，呢個我有少少迷思嘅呢、這個又，我開到最快嘅時候咧，個水撥自己都搞到個頭都眼都花。
5: 其實都會，
4: 但開得慢佢又撥唔到，係咪
8: ？OK， 嗱。Okay, 正常如果雨好大嘅時間呢应该係要去最快嘅速度。咁呢个係正常嘅啱嘅。 因為點解啲雨越大嘅時間咧，我哋撥出嚟嘅時間咧，就要快啲咧，係撥走啲雨響嗰、那個我哋叫做大雲幕啊，即係容易可以睇一啲。好啦，咁同埋如果落雨又加埋咧，黑雨嘅時間又天黑，咁除咗係開水撥之外，仲要開啲乜嘢咧？
4: 開埋後邊個水撥。
8: O K。开埋后嘅上，如果
5: 开线水嗰个掣，
8: 即系玻璃水，讲下要喷水嗰、那个
4: 喷水，你一就行一路喷啊，
5: 走啲雨水啊，
4: 线走啲雨水，
5: 后面嗰个玻璃咧会开个热能嗰、那个
4: 哦
5: 线啊，
4: 哦发热线
8: ，O K 系发热线，咁、okay, 啊前后都有啦，
4: 系
8: 咁其实架车咧必须要开冷气啦，
4: 系
8: 使到咧即系话。有好多啲水珠咧，能夠係流咗落嚟清晰一啲。當你有冷嘅空氣咧，頭尾玻璃咧就清晰一啲嘅。
4: 係啊，
8: 如果唔係咧，就蒙查查
5: 起霧啊，
8: 係嘛？
4: 嗯，
8: 係啦，咁咧你就好麻煩啦。好啦，嗱，咁我哋記得嘅，如果過水氹嘅時間嘅話咧，係大家都留意。第一，真係要留意個，唔係我哋目測望過去水有幾深啦。如果太深嘅，唔好揀碌過去啦，係吧？咁如果過咗水氹之後咧，記得即刻拖拖個 brake lift， 因為點解咧？不論你電車又好，油車都好，一過完水氹咧，可能嗰個制動系統咧係濕咗水啊。咁你拖下個 brake 嘅話咧，踩下鬆下，踩下鬆下咧，咁個 brake 咧就好快會即係乾翻咧，咁咧就會安全好多。同埋記得拖下 brake 之後。加翻少少油，咁咧洗到架車咧，一加油嘅時間咧，響落雨天嘅地方咧，嗱記住嘅，收油咧，其實架車咧就慢咗，同埋會跣，嗱記住嚇，踩下 brake 咧，架車係慢咗，咁咧就洗到個 brake 咧係嗱啲水可以走，咁同埋加翻少少油咧，就係、是、個摩擦力增加大啲，咁就冇咁容易跣，嗱咁呢一啲咧，以上係一啲好少嘅技巧。不過呢一排咧，由於係幾大雨咧，即係咁大家揸車咧就係要路路小心嚇，呢、這個一定要留意啦。
4: 咁我哋仲有二十秒啦，咁所以都即係特別咧，就提醒各位聽眾，如果出門口之前咧呢段時間，因為雨季啊，都係望一望即係啲基本嘢，自己係咪光頭胎啦，係啦，咁啊條胎入邊嗰啲坑咧，就算你話我唔係光頭胎，有冇攝咗好多石仔喺度啦？攝咗多石仔都影響嗰、那個即係剎掣嘅能力啦，係嘛？系啦，
8: 冇错。
4: 咁所以大家就希望大家安全驾驶啦。唔该晒 ，Ringo， 拜拜。
8: OK，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挪威访问，在奥斯陆分别和首相斯特勒和外交大臣艾德会谈。王毅向斯特勒表示，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斯特勒说，挪方期待和中方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王毅和艾德会谈时就说，双方要尽早签订中挪自贸协定，两国应该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十六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被列入正选名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特朗普就说，国际足协让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纪律委员会作出正确决定，强调自己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么做。世界杯十六强，西班牙凭下半场补时阶段的入球，一比零击败葡萄牙晋级八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的换人调动在补时阶段见效，费兰托利斯传入禁区，美连奴后上射入，两位后备球员合作为球队在91分钟打开纪录。葡萄牙最后阶段两次攻门都偏离目标，西班牙保持一球优势取胜，破决赛周纪录，跨界连续六场不失球。八强对手会是美国或者比利时。41岁的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赛前表示，今届是最后一次踢世界杯，这位淘汰赛阶段最年长入球球员，第六次世界杯旅程在16强终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咧，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车龙咧去到粉岭公路转车站噶，各位驾驶人士咧经过请慢驶。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车龙排到粉岭公路转车站，各位驾驶人士咧经过请慢驶啦。而另外咧，晓光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宝达村方向近住上秀茂平总站全线是封闭紧噶，车辆咧要左转入秀明道，不能直去。而另外咧，秀明道嘅车辆亦都唔可以左转入晓光街，咁专利巴士咧系除外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返啦。而同时咧， 元朗公路较早前咧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咗，咁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慢线咧已经解封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同时丁九桥上桥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非本地学生，
6: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5: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7: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8: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7: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8: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7: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8: Home away from home.
6: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话你知，你知唔知啊？香港贸发局每年举办好多大型嘅展览，而我最期待嘅就系香港运动消闲博览。
11: 咁今届几时举行，同有乜嘢玩先？
10: 今届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会喺7月15至21日喺湾仔会展举行，场内设有运动大本营同健康健身专区，多款运动同消闲活动俾大家即场体验。现场仲设置融合咗障碍竞技运动及体能挑战元素嘅好动体能之塔，可以考验肌力、敏捷、柔软同埋协调，仲可以体验奥运新项目忍者障碍竞技游戏添。另外，中意亲近大自然嘅朋友可以去户外体验展区同旅游专区。今年首次设有室内互动式动物体验空间，可以近距离接触特色动物。
11: 听落好精彩、哦。不过我鍾意静态啲，有冇啱我嘅节目啊？
10: 梗係有啦，大会安排咗星级运动员现场分享热血嘅追梦故事，摄影世界展区展示最新嘅摄影器材，而奇乐无穷展区就有多款桌上游戏，总有一款啱你。
11: 我仲知有手作市集同學游天地展区，无论大人定小朋友都啱玩，真係动静皆宜啊。
10: 提埋你，只要持有当日门票，就可以同日参观埋香港书展同零食世界展览，一票三展，玩足一日啊！
11: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10: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12: 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40啊！提提大家几样关于天气嘅报告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生效中嘅。27度气温啦，相对湿度94%啊，天气又唔稳定啊。驾驶人士好似头先咧 ，Vicky 同埋小白话斋咧，就要多加留意路面嘅情况啦。咁啊，呢个都系重要嘅。咁啊，另外一样嘢就系睇下有冇啲中温鸡啦。大家睇完波之后唔够瞓咁样，恰下恰下咁样就真系啊！劝大家唔好驾驶啦，搭车又好，即系搭地铁啊，即系搭港铁啊，搭铁路又好，咁啊最紧要可以睇完波之后准时翻工啊！琴日咧就双牙大战，唔好话琴日咧几个钟头之前啦，咁啊sorry 啊，斯朗拿度都系唔能够令到葡萄牙咧可以晋身下 round 嘅赛事啦，咁啊赢波嘅系西班牙，其实咧。小白你有睇啦，上半场其实几闷啊，我想讲。
2: 唔系上半场非常精彩喎。
1: 你觉得点啊？
2: 极度精彩嘅上半场。
1: 系你觉得点啊？
2: 特别系一开波嘅时候啦，但系头我谂去到头40分钟咗，就算即系个水饮水时间完咗之后翻嚟之后咧，其实整场波特别上半场咧，嗰、那个节奏非常之明快。
1: 我一路恰下睇下，冇乜攻门啊，得斯朗拿度一球比较具威胁嘅埋门啦，即系左个菲纳斯啊，我觉得相对啊踢得几好啦，不过又好快俾领队换走咗啦。4-2-3-1呢个阵究竟系咪葡萄牙领队需要用嘅一个阵式啊？我有啲疑惑嘅。咁但系即系好波嘅，梗系夜晚啦，你都有。睇几球，夜晚扭过几个对手啦，系咪
2: 夜晚系啊，不过咧，我觉得两队其中一样要赞嘅咧，就系大家都冰封咗对方一个好重要嘅球员啦。咁啊，例如西班牙咧，佢哋亦都即系。基本上將 C 朗咧就完全咧就封住咗、每次如果你即係細心睇嘅時候，佢走動嘅時候，佢側邊旁邊都係有兩位嘅西班牙球員招呼佢嘅。咁、當然夜晚亦都係啦。咁夜晚除咗係
1: 紐魯文迪斯啦，咁全程去跟住啦。咁都係因為紐魯文迪斯一個傷患咁啊換出咗，令到
2: 我懷疑係咪因為真係其實夜晚都跑得好快，係
1: 啊，
2: 咁佢都即係要追嘅都有啲辛苦。咁當然佢實力絕對係不容置疑啦。咁
1: 紐魯文迪斯有一腳爭係爭啲入㗎啦。已经中眉顶啊，好似
2: 其实佢嗰个射咧系中咗西班牙嘅后卫嘅，
1: 系啊，
2: 中咗西班牙嘅后，跟住就中咗个手个龙门个眉嘅，跟住再弹翻出嚟咁样。
1: 嗰球我要睇一睇，即刻醒一醒啊！以为葡萄牙系咪呢啲幸运元素嘅大力出奇迹嘅入球就搞得掂咧？咁点不知又系守唔到啦！即系今届世界杯成日临尾补时嘅时候咧，都有啲古怪嘅错误啊！其实讲紧葡萄牙就系、是。无端端其实都差唔多到时间啦，你仲将个波往后传咁样咧、有几次呢啲失误，其实你睇睇大钟时间保时6分钟到7分钟，咁你大概嗰啲时间系咪应该将个皮球往前踢咧？我有阵时都会有啲考量。我见好多葡萄牙嘅球迷都好怪罪阿斯华咧，即系喺后边喺度猜猜传传咁样咯。
2: 葡萄牙嗰球咧，其实真系源于咧，即系失分都系源于一个罚球啦。咁有個罰球嘅時候，咁你見西班牙其實個處理呢就唔好好似平時咁樣擺曬陣咁等大家去到慢慢開咁樣，或者慢慢守住咁樣，佢反而用一個好慢不經意嘅方式，即係啲叫做防守球員都仲未 alert 得到呢，原來對方已經攻門喇喎嘅時候，佢哋已經有球員呢就喺中間穿入去，咁令到即係成條防線呢就穿咗個窿，咁所以呢就即刻就即係失咗球喇。
1: 係啊，咁我冇辦法啦，即係林天光先嚟落雨啦，係啊，即係呢啲就真係以為可以踢到加時或者踢到射12碼啦，咁令到斯朗拿度就多啲氣氛同埋多啲大頭㗎嘛。咁斯朗
3: 好欣賞佢囉，真係好欣賞斯朗，即係縱使輸咗，但係即係當鏡頭影住佢喊緊嘅時候，佢都仍然係會拍手多謝現場嘅支持佢哋嘅球迷。我覺得呢一下佢覺得更加心痛佢。
1: 六屆世界盃即係6/4/24，即係24年，係好多球迷們無論係男球迷或者女球迷嘅青春嚟㗎啦。24年喎、
3: 即係我欣賞佢嘅係譬如輸波有啲人可以係我發脾氣即刻入更衣室㗎嘛，但係佢唔會咁樣做。 真係好欣賞
2: 佢。上一屆咧輸波嘅時候，佢都即係卡塔爾嗰屆啦，佢都係一路喺嗰個球員通道入面咧，就一路都喊得好犀利。咁但係今屆佢都即係
1: 知啦，其實
2: 好多人都已經即係心態不一樣啦，嚇咁亦都要接受呢一個係一個係一個現實啦，發生咗啦咁樣。
1: 係走到呢一步好叻㗎啦，其實即係以為佢外圍賽都爭啲大二十經抽㗎嘛，你又記得即係喺唔係外圍賽叫分組賽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喂葡萄牙有機會有冇機會大二失荆州啊？即係點不知就越踢越好咁樣，又入到去呢一 round 啦。咁世界盃總係有一啲估唔到嘅賽果，譬如挪威贏巴西呢啲估唔到嘅賽果，有啲估到嘅賽果，其實理論上情感遞送就大家會鍾意斯朗拿度啦，睇咗佢咁多年，都話你24歲僆仔，你睇佢六屆世界盃即係依家都四啊幾歲咯，
2: 係咪先？係啦，
1: 四啊幾歲咯，係咪先？咁你四啊幾歲咁講緊嗰樣嘢都有所唔同啦。咁但係你論實力，理論上就應該西班牙，你計排名都係西班牙嘅。不過即係世界盃就係有趣在呢一樣嘢咯。喂，今日咧想講呢一個就係、是、咧，即係
2: 不過如果講一句嘅話咧，就下一屆嘅世界盃就2030年啦。咁啊，當然有即係葡萄牙，其實亦都係主辦國之一。咁、斯朗拿度咧，咁佢自己亦都會用其他嘅身份啦，佢自己講嘅用其他嘅身份咧，去到繼續幫葡萄牙國家隊嘅，咁亦都會見到朗拿度嘅名字嘅，就係、是、斯朗拿度個仔仔，佢、都好將呢一個希望放喺度，佢亦都有同傳媒講過、就是，就係只要佢仔仔肯努力繼續踢波嘅話，2030年都有大機會見得到佢仔仔嘅影子。
1: 咁當然啦，即係每個老豆都有呢啲投放啊，你好似斯丹個仔手籠咁樣，即係大家好似望住舊時俾斯丹扭過幾多球跟住就想入翻斯丹个仔几多球？你睇
2: 小斯朗其实系踢得几好噶。
1: 嗱、我觉得唔好咁快寄予厚望者，即系等佢成才先。好似嗰啲小朋友咁样，你等佢打得好啲，即系譬如立邦詹士个仔一开始都系寄予厚望啦，大家咁点不知道？都好似未能够担起大旗。嗱，我觉得咧，即系亦都唔好俾小朋友咁大压力。即系此刻你觉得哇，好似一个经验嘅传承啊，即系斯朗拿度啲功底过晒俾斯朗拿度个仔，我都想睇呢个剧本。但系如果唔系呢个剧本，咁睇下斯朗拿度会唔会喺葡萄牙国家队嗰度有一个。即系唔同嘅地位去带领住球队啦，
2: 做教练咧，唔知佢领队咁样嗬。
3: 如果佢做教练都几好。
2: 有啲球员系咁噶，有啲球员系球员年代攞唔到世界杯，
1: 系，
2: 但系做领队嘅时候佢攞到世界杯。
1: 系啊，嗱呢个都好大。
2: 你睇嗱，安塞洛蒂。佢歐聯，你睇佢成績幾標炳，係咪？
1: 係啊，嗱，我覺得即係有機會轉換佢啦。即係小白講呢、這個，即係好大機會發生㗎。同埋佢即係始終有個領袖風範啊嘛。領袖風範呢樣嘢唔係話你栽培就栽培得到啊，係好 inborn 㗎嘛呢一樣嘢。咁但係即係講到斯朗拿度咧，我望到斯朗出國我都好落寞。但係點講咧？一個最自律嘅人咧，就係、是、一班最唔自律嘅人咧。去睇佢嘅球賽，我深信大家球迷們咧，你連續琴日又睇挪威對巴西，今日再睇埋呢個雙牙大戰咧，你都應該唔自律得好緊要。你聽到即係譬如嗱，小華你睇曬全場啦，我就恰下瞓下咁樣睇，其實我都有少少聲沙，我都講真嘅，真唔係話因為嗌啊。即係話哇入波嗌而聲沙，係因為即係你睡眠不足咧，就會對自己生活都有啲影響。所以今日咧特地揾嚟咧，即係坊間啊呢個身體精神急救法啊，有十項嘅喎。嗱，唔知幫唔幫到大家嚇？你聽完當醒目咗都係一件好嘅事啊！嗱，早晨咧要曬一個日光浴啊！呢、這個就今日好難啦，因為咧黃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嗱、這、呢個我哋查咗佢先。但係咧正常嘅情況底下咧，早晨日光浴咧，10至30分鐘咧，有效啊抑制呢個褪黑色素嘅分泌啊，從而咧減低呢個疲勞感嘅咁樣。咁、今日就冇計啦，即係
3: 留待星期五六咯。
1: 星期五六又未必啲波捱嘢捱得咁緊要，嗱唔知係咪啊？好啦，嗱大家都成日喺度諗咧午間啊補眠啦，嗱精准保眠都是紧要的，下午1点到3点小睡20至30分钟是重要的，但切勿睡超过一个钟头以上，咁咧你就过咗个额度咧，就令到你个生理时钟咧就受到影响，有机会咧瞓完一个钟之后咧就更加攰啊。咁啊，聪明摄取呢个咖啡因都系重要嘅。早上咧可以饮20毫克嘅咖啡因啦，即系大概咧一杯嘅大嘅 Americano 啊，即系大美式啦咁样。建议咧少量同埋多次饮用，即系每次咧每一嘢呢个大 Americano 咧咕咕咕咕咕晒佢。你瞓 即系饮几啖，停一停，再饮几啖，再停一停，再饮几啖，系
3: 分住
1: 饮系啦，你讲得好啊，系啦，分开饮冇错啦，咁样，咁啊，仲有咧，补充呢个维他命嘅 B 集，咁啊，可以提升呢个精神气啦，咁样，咁啊，其实适当嘅伸展运动都系好重要，咁、因为咧，再睇多少少研究咧，咁啊，嚟自一个美国嘅健康与营养调查咧，研究咗咧2100位啊，自认为睡眠不足嘅成年人咧。发现呢即係大家呢都因为呢瞓唔够呢身体有炎症嘅指标啊、发现呢大家又瞓唔够啦又成日坐喺度呢就令到呢体内嘅发炎指数呢就较高啊。咁、想呢降低呢个身体嘅炎症呢大概呢大家呢如果你真係知道自己唔够瞓㗎啦你可以做呢20分钟到嘅中高强度嘅运动譬如呢快少少嘅急步跑啦仲有咧踩单车啦，就算室内单车都得嘅，仲可以咧跳15分钟绳。咁啊，同样嘅道理啦，一整晚冇瞓咧，身体已经处于发炎嘅状态啦。
2: 其实已经唔够瞓就好难的起心肝无端跳绳。
1: 系啊，
3: 跳舞咯，而家好多咧、story 嗰啲 challenge 嗰啲舞咧都几高强度噶，因为带氧噶嘛。
2: 即系嗰啲波比跳咯，一系又试下。
1: 系啊，但系即系当然啦，整晚啊冇瞓觉，大家梗系想补眠啦，即系未必想做运动啊。但系当你喺度谂，即系有机会，如果做十多分钟运动，令到你咧个攰冇咁攰嘅时候咧，即系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都试过啦。即系你好攰嘅时候咧，反而你有阵时轻松跑十分钟步咧，有机会冇咁攰，可能血液循环好啲，咁样等等成成咁啊。唔知呢啲嘅小 tips 帮唔帮到你啦？但系如果你话喂紧接唔系啊，十分钟之后咧就准备开波又嚟啦，好似打工仔咁样，美国就会对比利时啊呢一场咁争议性嘅赛事啊，因为特朗普啊又出手啊，令到佢一位嘅球员咧个领。领红牌被逐嗰个判罚咧就滞后一场，其实呢个都几，我自己都觉得几唔公平。头
2: 先新闻都有讲噶啦，咁啊即系都意味住咧就巴鲁官咧就可以出战呢一场嘅比赛。咁但系其实你见即系国际足协亦都讲得好清楚啦。咁啊其实就并不是因为咧就即系纯粹系特朗普打咗电话过去嘅，
1: 但系特朗普又真系有打电话过去，
2: 但系佢哋系有第二个独立嘅部门去到处理呢件事嘅。
1: 咁啊，希望呢啲是而非爷嘅嘢就即系球场内嘅嘢就球场决定啦，或者球场就一拼高低啦。

0: 一線 Vicky。
1: 计手指咧，我哋出世之后咧入学就应该系三岁左右啦。你哋应该都系幼稚园入学系三岁开始。
2: 我都唔记得入学几多岁啦，
3: 太耐
2: 太细个啦，
3: 太耐啦。
1: 应该标准嚟。
3: 但我哋细个就唔兴嗰啲学前班嗰啲，
1: 冇啦。pay group 嗰啲冇噶，而家就系可能半岁就已经去爸爸妈妈带啲小朋友去 pay group 啊，玩下沙啊，砌下嘢啊，
2: 有啲分离班啊，上下先啊，
1: 都几得意啊！见到啲小朋友望。住爸爸妈妈喊咁样，嗱我哋咧就一定要接受教育噶，一定要读书噶。就算你唔系真系上堂，外国有一啲嘅就系 homeschool， 就系咧家长咧嚟到去教小朋友，咁你都要有一个学习嘅阶段啦，系咪？咁最近咧，全国第一间嘅机械人学校咧都喺杭州咧。登录咗啦，咁就系原来唔单止我哋人要入学啊，原来咧机械人咧都要入学添。咁首30名嘅机械人咧，30台嘅机械人咧入学咗咧，佢哋会接受首先系有一个演算法嘅评估啦，睇下佢哋啊佢哋嘅技能喺边度咧，可以将来从事乜嘢职业咧，有啲咩职业拣？
2: 但我奇怪，机械人应该唔需要做评估嘅，你 set program 入去，你咪知佢做啲咩咯
3: ？Default 嚟啊嘛，即系好似我哋买部电脑翻嚟一开一。佢版面你又知道佢用咩芯片
2: 噶嘛？咁你可以睇佢做到啲咩噶嘛？
1: 佢就係咧要喺唔同公司去入學，即係呢啲機械人嚟自唔同公司嘅。首先要睇下佢究竟個專長係啲乜嘢，即係譬如佢嗰隻手喐得會唔會順滑啲嘅咧，或者佢表達能力會唔會好啲嘅咧，溝通嘅
2: 會唔會係睇下個 spec 同埋佢自己本身個表現係唔係合乎即係預期先？
1: 係啦，冇錯啦，咁就係會進行一個演算法嘅評估，睇下佢哋。将来可以从事啲咩职业？即系譬如啱啱你有讲，假设我原来真系语文能力强啲嘅，咁可能咧就会去艺术嗰边做一啲导赏员嘅工作。如果你话啊唔系，佢咧真系嗰个 detect 嗰啲好细粒嘅微尘都睇得到嘅，咁可能喺医疗方面，点解咧？可能系配药啊、分药上面，咁佢咧就会有唔同职业咧俾佢哋去分配嘅，咁就再进行一个培训啦。跟住培训完之后咧，佢会进行一啲嘅学习添嘅，譬如好似系安全啦、伦理嘅标准啦、道德啊，甚至乎咧系一啲美感嘅认知啊，佢都要佢哋学习噶。咁然后咧，当佢哋完成咗所有学习之后咧，就可以有一个通行证，即系好似毕业证书咁样啦，就证明你 OK 啦，呢架机械人你系可以咧投入社会做嘢啦。
2: 即系呢一类型嘅机械人咧，其实就唔系单纯用一个 program 去到即系放入去，佢系植入咗一个嘅AI 嘅委员喺入边，然后嗰个 AI 即系 AI 机械人咧，佢喺度学习嘅，佢有佢自己独立嗰个个 server 喺度嘅，应该系。
1: 系啦，咁所以点解系学校咧？咁同埋我觉得都几好啊！有阵时机械人出咗嚟咧，我哋硬件上面咧的而且确系好容易做到出嚟，但系能唔能够喺软件上面去帮呢一个机械人嚟到去令到佢之后帮我哋人类更加做得好咧？
3: 同埋都要规管嘅，即系就藉住呢啲学校去，即系叫。